0: 来，妈妈抱。怎么样，医生？哎，小孩由于酒精过敏，所以出现了抽搐，还有呕吐的症状。这些状况非常危险，甚至有可能堵塞食道，引起窒息，所以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你们这些年轻人呐，真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
1: 可乐为什么会酒精过敏？我再问你，可乐为什么会酒精过敏？你是他爸爸，你为什么一次次伤害他？
2: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他。要怪的话就怪你自己啊！你要不是为了杜凡，撇开我跟可乐，事情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可乐会出现在医院吗？我们也不用对簿公堂。
1: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可乐跟我是离不开你的。
0: 不要再编了，我跟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你的身边。

0: 手握镜头，弟子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营区中毒事件。
1: 哇，好好吃啊！

0: 布拉多警长，小朋友们应该是中毒了。
1: 嗯，中毒？
2: 是毒蛇！
3: 不是我！
2: 别跑！

0: 竟然，杜宾啊，这是一条菜花蛇。对不起，小朋友们身上没有伤痕，应该不是有毒动物袭击导致的中毒。不是动物袭击，那是什么原因呢？
1: 我们去勘察一下现场吧。这是什么味道？啊？这么多蚊子！小朋友们，你们刚刚喷过杀虫剂吗？
2: 哦，刚才有好多蚊子，多亏小河马帮了我们。
3: 蛋糕上有杀虫剂的味道。
1: 杀虫剂有毒，你们一定是吃了喷过杀虫剂的蛋糕才中毒的。糟糕，小朋友用杀虫剂是很危险的，我们要马上找到小河马。
4: 这样就不会有蚊子了。
5: 小河马，小河马，
3: 小河马，
5: 小河马，
3: 找到了！看，小河马。
6: 我是小仓鼠。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了。好烫，好烫，好烫，好烫！
1: 什么气味？
3: 是我尾巴烧焦的气味。
1: 杀虫剂的气味，在那边。
4: 我的肚子好痛啊！
1: 在那里。小河马，小河马，快去找医生。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杀虫剂是有毒的，一定要远离哦。如果喷了杀虫剂，要立刻离开，并及时换衣服和洗手。还有，杀虫剂千万不能对着人和食物喷，否则很容易中毒的。大家记住了吗？

0: 恐龙乐园着火案。
1: 啊！我的恐龙！

0: 快，小心！大家快离开这里！做得好，小蝶，你在这边疏散游客。嗯哼，
1: 收到。
0: 杜宾，跟我来。快穿好防火服，上去救人。
2: 大家不要慌，快捂紧口鼻，弯下腰低头，避开浓烟，往这边走。拉布拉多警长，
3: 小鸡弟弟被喷火的霸王龙抓走了。
0: 什么？喷火的霸王龙？我们快去救人！
3: 小鸡弟弟，小鸡弟弟。
0: 真的是喷火的霸王龙！不对，是霸王龙发生了故障。救命啊！糟糕，小鸡弟弟有危险！快跟上！
3: 我们快离开这里！糟糕，快跟！
1: 快撑不住了，得赶紧想办法！大家往这边走，不要急。
0: 小蝶。
1: 我来了！哇，这么大的霸王龙！
0: 小蝶，快去霸王龙背上关掉开关！

0: 怎么又动起来了？
1: 快！
2: 快！
0: 救命啊！
3: 不好意思，刚才错了，我再来。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遇到火灾时千万不要惊慌，更别舍不得随身物品，应该迅速撤离火灾现场。在撤离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嘴巴和鼻子，避开浓烟，紧急逃生后不聚集，以免造成伤害和妨碍救援，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问题食品店。
1: 好的，没问题。你呢？
2: 这是什么？老板，这上面黑黑的是什么呀？
1: 这是巧克力啦。小朋友，你这么喜欢吃，我再多送你一份。哇！
2: 好呀好呀。哎呦，我的肚子好痛啊。要赶快上厕所。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拉肚子呀？

0: 我的肚子，
1: 他们好可怜啊！
2: 拉布拉多警长，这些人都是食物中毒，我都快忙不过来了。
3: 食物中毒？杜宾，问问他们都吃过什么食物。小朋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我已经拉了三次了。
3: 还记得今天吃了什么吗？
0: 我今天吃了冰淇淋、水果沙拉，还有蛋糕。哎呦，我的肚子又痛了。
1: 警长，调查出来了，他们都有吃过冰淇淋、蛋糕、水果沙拉。
3: 我们立刻去这三家店调查。
4: 不可能是我，我们的蛋糕店开了100年了，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5: 绝对不是我，我的冰淇淋这么好吃，怎么可能有问题？你看，我吃了都没事。
6: 什么？居然敢怀疑我？你看我这里干干净净，每一份水果沙拉都是我精挑细选。制作。
1: 哇哦，我最爱吃水果沙拉了，老板也给我来一份。
6: 有眼光。
1: 每家店看起来好像都没问题啊。
3: 不能吃。我在狐狸老板的店里闻到了烂水果的味道，这老板一定有问题。
1: 那不是狐狸老板吗？他鬼鬼祟祟在干什么？
3: 我们跟上去看看。

0: 好警察被我糊弄过去了。哼，我才不管脏的坏的，反正都是给别人吃的。
1: 狐狸老板，原来让大家吃坏肚子的人就是你。
0: 哼，啊，警察，
1: 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吧。
0: 我不跑。再见啦！还给你！太脏了！
1: 哼，这些不干净的水果，连你自己都不敢吃，
2: 真是坏透了！跟我们回警局吧。
0: 哎呀，我的肚子好痛，还是先带我去医院吧。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吃东西前如果发现食物不干净或者过期了，腐烂变质了，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哦。吃了很容易肚子痛，严重的还会食物中毒呢，记住了吗？汪！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4: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5: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4: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6: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7: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8: 要去找大人帮忙，
9: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6: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多名儿童失踪案。
1: 哇哦！哇！哇！大蛋糕！
2: 小朋友，我车上有很多蛋糕哦，快来吃吧！
1: 我要吃！啦啦啦啦啦！
2: 小朋友，我迷路了，可以带我去公园吗？
1: 好呀。
2: 小朋友，你妈妈让我来接你回家哦。
3: 可是我不认识你。
4: 根据调查，最近有犯罪分子诱拐儿童上车，把他们抓走。
5: 可恶，我们要赶紧抓住他才行。
6: 我开直升机去找，一定能把他揪出来。
4: 等等，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我的玩具。
4: 出现可疑车辆，各就各位。
2: 小朋友别哭了，叔叔送你一个新的。给你，喜欢吗？
1: 喜欢。
6: 嫌疑犯难道是他？
5: 他上钩了，
4: 快跟上。小蝶，小蝶，
6: 拉布拉多警长，孩子们都在这里。
4: 太好了，保护好他们，我们马上就到。
6: 交给我吧，别怕，我是警察，马上就能救你们出去。
2: 今天收获真不错。可恶，竟然有警察！
7: 前方车辆靠边停车，靠边停车！
2: 你们休想抓到我！
5: 可恶，让他跑掉了。
4: 别担心，我们还有小蝶的追踪器，他跑不掉的。

0: 啊，找到他们了，在这里。就是前面那辆车。
1: 可恶，这是怎么回事？
0: 前方车辆立即停车。休想逃。
2: 快停车，
0: 看你往哪儿逃。
1: 哼，不要小看我棕熊。
2: 小心。
1: 拜拜喽。
0: 可恶，
2: 那边有船，快追。杜兄，快停下。
1: 我住。
2: 杜宾，快加速。
0: 好累呀。
2: 小蝶，执行 B 计划。
3: 小蝶出马最有办法。换一个，换一个。有了。
1: 好臭啊，我受不了了。
2: 站住，
1: 糟糕。
0: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2: 小蝶，
4: 狼大哥警长，
2: 放心吧，大家都安全了。
4: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上陌生人的车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上陌生人的车，不管陌生人用玩具、零食，还是假扮成爸爸妈妈的朋友让你上车，都要果断拒绝。如果陌生人想强行拉你上车，一定要奋力挣脱并大声呼救。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喂，

0: 天追凶。
1: 冲呀！
2: 姐姐，乌天看不清路，我们还是回家吧。
1: 不要，我还想再骑一会儿呢。
2: 姐姐，等等我。
3: 干什么坏事都不会被看见，我喜欢五天。
4: 猴子弟弟，你怎么了？
2: 来不来都紧张，我姐姐被人抓走了。
4: 他们往哪边走了？
2: 那边。
4: 别害怕，我们追。是十字路口。
2: 姐姐，你在哪里？
5: 刚刚的那是什么？
6: 前面的又是什么？
5: 前面的又是什么？
4: 你们没事吧？
6: 没事。大雾天视线太差了。
5: 对对，太差了。
6: 刚刚有个大灰狼骑儿童自行车，还载个孩子，太危险了。
5: 太危险了。
6: 哎，看来大雾天真的不适合出行啊。
5: 对呀，真的不适合。
4: 等等，你们是在那边遇到的？
6: 对，就是那边。
4: 我们快追。
6: 大灰狼呀，大灰狼呀，跑得快，跑得快。不准叫！你是想把警察引来吗？
4: 大灰狼，站住！
6: 糟糕，是警察！
4: 站住！别跑！

0: 下坡喽！
1: 哦，快停下来，前面是悬崖，注意看前面。
0: 想骗我？
1: 大灰狼！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0: 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我讨厌大雾天。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大雾天气我们只能看清楚很近的地方，很容易发生事故，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雾天空气质量差，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外出。你们记住了吗？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张家界大幽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七点半，大幽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4: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5: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6: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7: 大爷，大
8: 爷，姐姐，
7: 我要去跳伞。姐姐，姐姐。
3: 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9: 彩虹，你要带他去哪儿？
10: 你让开！
9: 可乐的监护权归我所有，你凭什么带他走？
10: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有责任有权利给他一个良好安全的生活环境。
9: 权利责任？谁给你的？从你放弃监护权的那一天起，法律就会保护我这样的好父亲。
10: 既然你拿走可乐的监护权，我也可以拿回来，大不了打官司。
9: 你要监护权的话，根本不要费心去争。你跟我复婚，重新组一个完整的家庭，让可乐有亲生父母疼爱，这是最好的解决。
10: 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就算是砸锅卖铁，这官司我也打定了。
9: 你是个火爆脾气，明明没什么胜算，也要搞得不可收拾。
11: 谁说没有胜算？张正勇，这个卑鄙小人，用一个孩子和彩虹做母亲的心来欺负他。
9: 你不觉得你横插在我和我家人中间很碍眼吗？韩律师，你精通法律， 正好可以帮助彩虹分析一下胜负的概率。
11: 我告诉你，我妈打了大半辈子官司，一场都没有输过。
8: 我不光能打赢官司，而且在接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这场官司有没有赢的希望。
10: 这场官司就算只有1%的希望，我也打定了。
8: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和孩子住在一起是为了照顾孩子，如果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有不利的影响，那么另一方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说要变更监护权。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得到了监护权，可是彩虹也有探视权呢。所以我劝你，我奉劝你，做事要留有余地，多为可乐着想。
10: 阿姨，不用理他，我们走。
12: 不许走，不许走！我的大孙子，你想抱走就抱走吗？
10: 可乐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抱他走。
12: 不行，我……
11: 如果你爸伤到可乐，那你们的胜算就更小了。
9: 爸，可乐的监护权现在归我所有，你放手。就算把警察叫过来，警察只会让我带孩子走的。大家耗在这里，受苦的是可乐。来，可乐，可乐跟爸爸回家啊。来，也许可乐会想念妈妈。我真希望一家团圆。如果闹到打官司的话，你们一丝希望都没有。
10: 这场官司，我打定了。

0: 你可差，我数你打这么多个叉，什么意思啊？这小孩不都是判给妈妈的吗？
1: 那你还懂这个？
2: 那电视上不都这么说吗？这张图你们看懂了吧？从目前情况看，对我们非常不利。
3: 我知道，
0: 当初我主动放弃可乐的监护权，一定会让人觉得我不是个好妈妈，再加上我的经济条件没有张正勇好，我是法官，我都会把孩子判给他。别说泄气的话。
2: 妈，你好歹换了几个工，从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开始说嘛。你看啊，张正勇婚内出轨，这点啊，和彩虹呢单亲妈妈把可乐带大，这两点是有利于我们的。
1: 嗯，
0: 哦，
2: 还有，他编造孩子生病的事实，是不是有利于打官司？这点我可以呈上法庭进行讨论，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能证明张正勇是恶意的，只能说他性格上有污点，不能够让人信赖。我想张正勇他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所以这一点上对我们还不是很有利的。彩虹，我觉得你还是先要做好失去孩子监护权的心理准备。就算
0: 只有1/10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的。那这么看下来。
2: 我们可以给可乐一个良好的抚养环境，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0: 是的，监护权说到底就是在哪个家庭生活，哪个家庭更利于孩子健康，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2: 哦，不过上次酒精过敏送医院，我想是不是远山给他喝酒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的突破口。我想在法庭上，法官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好，我去收集他酗酒的证据。

0: 我会盯着他，不让他再伤害可乐。
1: 对，不仅这样，张正勇这两年事业发展的太快了，实在是有太多的疑点了。我找人查他一下，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结果还没有宣判，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2: 感谢媒体的各位朋友啊，到我们这个补天制的广告拍摄现场来探班。各位啊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可以采访我们的游戏女神猪猪。首先，我有几句话想要对各位媒体说。今天我看到补天制如此的受欢迎，我真的非常的高兴。我高兴并不是因为我是这款游戏的代言人。 而是这个游戏的创始人，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是他设计的第一个游戏，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感情，意在给各位玩家营造一个真实、有感染力的游戏环境。
3: 看来熊猫公司这一次请了一个非常尽职的代言人啊。
2: 但是同时，我又为游戏的创始人感到可惜，因为他努力了这么久的成果，居然被人剽窃。
4: 啊，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没错，补天制并不是熊猫公司原创的游戏，他真正的游戏设计师叫做徐峰，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但是他的成果遭到别有用心的人剽窃。
5: 又转卖给了熊猫公司，我替他感到惋惜，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还公众一个事实，我要把这些话都说出来。疯子，失败并不可怕，并不要因为一些丑陋的人和事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我知道，你心中的游戏梦还没有灭，我们对你有信心，加油！
3: 老大，加油！我们永远跟着你。
2: 现在我正式和熊猫公司解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谢谢。你走啊！猪猪，老大。哎，
3: 我刚刚跟公司已经闹掰了，估计以后没人找我做代言了。
2: 经纪人气的也跟我解约了，这可都是为了你。
3: 所以你得对我负责任。谢谢你，猪猪。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今后的工作负责任的。就这样啊？你可是得对我的未来负责任啊！
2: 老大，我们也要你负责。跟你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
3: 老大，我们也要你负责。
6: 哎，我们还要给你再干一次。
3: 对，我们相信你。
6: 讨厌讨厌讨厌！好，我宣布，咱们天风工作室今天王者复活，加油！
3: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好，这场官司一定要赢。任何能用的办法，全部都可以用。刘律师，你赶紧去做。志勇，罚错了啊！我把藏的酒，现在全交给你处理。以后我要再贪杯的话，老天爷就罚我，肠穿，肚烂，没有儿子送终，啊！
1: 发这么毒的事，你是在惩罚自己，还是诅咒我？
0: 没有啊！
1: 哎，儿子，你是懂我的意思的吧？我以后啊，保证不贪杯，啊不，全部戒掉。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嗯，
1: 那你赶快收拾一下。
0: 明天会有人来接你，把你送去戒酒所。你说什么？为什么？可乐为什么会进医院？啊？彩虹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把柄。如果我不出击，就会处于不利的局面。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有意的吗？儿子，咱们这父子相依这么多年。
1: 你是开玩笑的吧？啊，没有以后了，你还是赶快收拾一下吧。哎，我是你爸呀，我把酒全给你了，你还要怎么样？
0: 送你去戒酒所，是我保住可乐监护权唯一的办法了。这里是我的家，我哪里都不去。
1: 哼，好，难道你现在就想去戒酒所吗？好啊。
0: 你不怕遭天谴吗？
1: 可是有什么办法？是你把我逼上这条路的。好，送我没生你这个儿子，啊！

0: 远山叔，远山叔，你要带可乐去哪儿？
1: 徐彩虹，你来干什么？
0: 可乐是我的儿子，他在这儿我根本就不放心。
1: 哼，可乐有我这个爷爷，我会照顾自己的亲孙子，跟他没关系的人，走开！
0: 不是啊，远山叔，你听我说，你不能不让我看可乐。
2: 你不能随便把可乐带出去。
1: 我是可乐的爷爷，哼，别说一个保姆。
0: 就是郑勇也不能强迫我跟可乐分开。哎，远山叔，你干什么呀？小心，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哎，可乐，可乐！小李，小李，小李！
1: 郑正勇怎么能这样？都是你，害得我儿子数落我喝酒。这下好了，你自己看不成可乐，还害得我抱不成孙子。
0: 郑正勇永远都是这样，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远山叔，你是他爸爸，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你下去什么啊？我自己儿子我还不知道，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只是一时气我，你知道？远山叔，你怎么了？远山叔，你没事吧？远山叔，你别吓我呀！远山叔，病人由于常年的酗酒，引起了他慢性胃损伤。最近他的血检报告当中发现了有血液的异常现象。
0: 病人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多多的照顾他，最好不要让他离开家。有你们家人陪伴着呢，他的心情会好一点，身体啊也会好起来。行，我知道了，谢谢医生。您说的这些话我会如实向他家人转达的。
3: 什么？你们不是他的家人吗？那他家人呢？
0: 他的家人比较忙，我们就代为照顾一下。哦，那好，那好，啊，谢谢啊。
3: 哎，彩虹，凭什么他生病了让我们来照顾啊？别忘了，他可是抢可乐的帮凶。
0: 马上给我儿子打电话，我的病不用外人管，谁知道有没有坏心呢？
3: 你这个死老头！哎，我女儿救你还救错了。
0: 妈，你少说两句。远山叔，多凡已经给郑勇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张正勇呢？
1: 你和正勇怎么说的？说清是我住院了吗？老板正忙着开会，派我过来看您，让您安心住院。
2: 我儿子真辛苦，这么忙还关心可乐的官司，是不该东奔西跑的。

0: 错把酒瓶当成了水瓶，害得可乐住了医院。郑勇还说要送我去戒酒所。哎呀，让你贪杯，让你成天喝酒，这下活该了吧？
1: 活该，你就是活该，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啊！活该你上辈子没积德。
2: 袁山叔，不管怎么样，你跟郑勇都是亲父子，他不会不管你的。
0: 彩虹，叔叔求求你了，别和郑勇再争可乐了。郑勇只是希望你能回头，可乐有爹有妈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要撕破脸呢？
1: 呸呸呸，这么不要脸的话亏你都能说出来。
2: 妈，袁山叔，我跟郑勇不可能了，郑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当初是他要跟我离婚，是他要追求富家千金，我都没拦着。那么多年我一个人把可乐带大，到底有多心酸他知道吗？现在突然跟我说要抢走可乐，合适吗？
3: 好了好了，你们让病人好好休息，有什么话亲自跟我老板说。不送。
1: 哼，走就走，谁愿意在这看他。彩虹，走。
2: 走了。
0: 彩虹，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但是郑勇毕竟是我的儿子。
2: 我不怪你，护犊之心谁都有，为了可乐我也一样。
0: 我只是好心帮着可乐去冲奶粉，错把酒瓶当成了水瓶，害得可乐住了医院。
4: 张远山已经亲口承认自己疏忽了，给可乐喂了药导致住院了，我会把录音档拷一份做证据。
5: 杜凡哥，有两下子完全不动声色是吧？
1: 嗯，是啊。
2: 但是袁山叔给可乐喂酒这件事情恐怕没什么用。
1: 哎，傻丫头，你不是可怜袁山了吧？啊，想放他一马？
5: 哎，姐，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可不能做圣母啊。这周咱就开庭了，咱们现在多一个证据就多一分把可乐带回来的希望，到时候你后悔你可就来不及了。
4: 彩虹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吧。
2: 张正勇说得出要把袁山叔送到戒酒所，相信不是简单的威胁。如果他真的那么做的话，我们再攻击袁山叔酗酒就一点用也没有了。
4: 以他的个性很快就会先下手为强。
2: 其实不管谁输谁赢，对不公堂对两家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这要是有别的办法的话，谁愿意打官司啊？这不都怪那个张正勇啊，就是因为他太自私了。

0: 今天这位老先生转到戒酒所，
1: 郑瑶，你这是要干什么？我本来还想让你在这里过几天舒服的日子，可是没想到你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2: 我再也没有偷酒喝呀，真的。
1: 我现在不管你有没有喝酒，只要你已经告诉我你在彩虹面前承认为可乐喝酒。
2: 你知不知道你随口一句就会让我失去了监护权啊！
0: 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一着急不小心才说出来。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赶快把他转走。
2: 好。
0: 郑瑶，
2: 我最好能不能提一个请求？替我这个爷爷多抱抱可乐，告诉可乐，爷爷很爱。

0: 导演慢点儿。
1: 对酒的戏啊，就要这么演。走吧。
0: 走吧。
2: 行啊，这香水够香的。
3: 你说是哪个狐狸精？
1: 你鼻子过敏了，这根本没味儿啊！这
3: 什么？我鼻子过敏了？你还狡辩是吧？行，你狡辩。
2: 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发现什么的话，我看你怎么说。天哪！啊！行啊你！
3: 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
1: 我真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是喝多了，我进了房间，我都不知道啊。你看我都没睁开眼睛，冤枉
3: 啊！你什么喝多了你？你骗谁呀你？你喝多了？哎，人家为什么陷害你？你有什么呀？你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被冤枉的呀。
3: 别说了。这刚结婚你就出轨，
1: 行了，我真冤枉。
3: 行了，姓江的，从今往后咱们两个一刀两断，你别来找我了。
1: 云云，你别走啊！你别走，你听我说呀。你让我怎么说呀？我冤枉的。
3: 看着我干嘛？

0: 小李，小李，
1: 好了，别敲了，先生不让任何人进来的。
0: 小李，你也有孩子，你一定知道和孩子分开有多么的痛苦。这样吧，你把可乐抱过来，我看一眼就走。
1: 对不起，赵先生给我这份工作，我可以让孩子上学，我真的帮不了你。
0: 行，那我不为难你。我带了点东西给可乐，我就放在门口，回头你带给张正勇吧。

0: 赵先生，我看徐小姐其实挺可怜的，她也只不过想见可乐一眼罢了。
1: 你这是在为她说话吗？我就是想让她想见见不着，这将来还有她好受的。

0: 彩虹，你是不是想通了？如果不是双方律师建议在开庭之前做一次调解，我根本连见都不想见到你。刘律师，这份事，你们伪造的孩子的病历，你的当事人捏造孩子的病情，欺骗我的当事人，还给孩子服用了没有任何医疗效果的药，这样侵害亲生骨肉的行为，依你的高见。 在法庭上，法官会怎么认为这件事？我也有理由怀疑你们基金会是在敛财。我的当事人张正勇先生爱子心切，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而且
1: SLE 是我当事人的家族遗传病，这种病的基因遗传机制十分复杂，非一家实验室说孩子没病就能够认定的。成立基金会敛财，纯属子虚乌有的指控。
0: 这家基金会并未成立，谈何敛财呢？既然这样，我认为你的当事人的家庭也不适合孩子健康的成长。我这有证据，当事人的父亲亲口承认，他给孩子喝酒。
2: 由于他的疏忽导致了孩子进医院，这是一件没有争议的事实吧？说到家庭环境问题，你们大可放心，我的当事人已经将他的父亲送到了强制戒酒中心，我方可以完全保证今后此类事情不会再次发生。说到家庭环境，刘律师，你是不是准备了很多相关文件？
1: 没错，我这里有一份居委会的证明，它可以证明何乐曾经被对方当事人失智的奶奶打麻将时差点弄丢。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份是来自家政服务中心的，内容大致是说，对方当事人不仅不负责任在打工时带着孩子，甚至将孩子落在了雇主家里。据我所知。
2: 那位雇主也在做吧？嗯，杜凡是不是？啊，好吧，看来用不着上法庭了，胜负已经很明显了。我劝你们呢，不要再做最后垂死的挣扎。彩虹。 好好的，先考虑我的提议。

0: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要撑住，我已经在彻底调查张正荣了。你放心，一定会有好消息的。没关系，冷静点，我们继续努力。Boss，
1: 给。Boss 啊。
0: 你看我厉不厉害啊！这么几天我就搜集了这么多。哎呦，不去做私人侦探，真的是有点可惜了。跟我猜测的一样，张正勇背着海盛制药公司，把公司机密泄露的同时谋取私利。而且我已经确认过了，这次张正勇百口莫辩。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张正勇以为他泄露项目机密，做得滴水不漏，哼，这下可认栽喽。张正勇，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那是，得罪我们 boss， 他还想有好果子吃，做梦。
0: 我没有兴趣找他的麻烦，我只想替彩虹分忧。监护权的案子，绝对不能让张正勇。 有任何经济上的优势，懂吗？

0: 都好了吗？
1: 好了。
0: 好，走。
2: 哎，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啊？
0: 张先生你好，我们受聘于贵公司董事会，现在所有董事提出查账申请，所以我们有权利带走所有账目进行核查。
2: 你们查到总经理头上，你们是不是疯了？
0: 董事会得到可靠消息，您涉嫌商业操纵，渎职谋私，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接下来会正式提起诉讼，请张安先生做好心理准备。
3: 张总，现在怎么办？您出卖公司机密的传言满天飞，好几个董事都放话说要报警，我们是不是该找人调查一下，究竟是哪个混蛋举报的？
4: 不用查了，肯定是杜凡干的。过几天就要开庭了，他怕监护权赢不了我，竟然做出围魏救赵的把戏，可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不制止谣言，用不了多久，整个公司都会知道的。
4: 难道这是谣言吗？
3: 张总，您的意思是？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屋子里就咱们两个人。Johnny， 我一直把你当亲信，在这件事情上更是拴在一起的蚂蚱，谁都跑不了的。
3: 我只不过是个小秘书，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在外人眼里你和我是一体的，甚至有时候可以代替我做决断。公司每天来来往往有10份、20份的合同，有其中1-2份被代签，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3: 郑总，您这话的意思是要让我背黑锅？这些合同我确实经手过，而且和对方接触联系的人也是我，但是没有您的示意，我不可能这么做呀。
4: Johnny，大哥是为了自保就见利忘义，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吗？
3: 那您刚才的话？
4: 刚才的话是董事会可能会问到你的
3: 啊，
4: 即使他们要对付的是我，最大的突破和压力也会落到你那边，而你的心理素质就这么一点，3句2句就全部招了。你别忘了，两边接洽的事情全都是你在做，那你说你会怎么样？
3: 您说的对，现在最危险的人是我。张总，您不是说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吗？求您救我一把。
4: 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咱们两个，就看你敢不敢。
3: 求给兄弟指条路，不管是明是暗，我就信你一个人。
4: 好，既然这件事情第一个会查到的就是你，你就让他到你那儿为止。
3: 你让我一个人承担？
4: 哎，傻兄弟，暗箱操作是大事，意外泄密就是小事一桩。只要你咬死这个是工作的失误，董事会有人再闹他，我花钱摆平就是了。过不了半年，就不会有人再提起。你放心了啊，我会给你一笔奖金。这段时间我会让你出国去职业，就当是一个旅行吧。嗯，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会再接你回来，继续我们两个人的合作。
3: 这个，你要骗我怎么办？
4: 江丽，这件事我们俩谁都跑不了。
3: 张总，
4: 你放心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绝对不会放弃你。
3: 张总，这么大的事情，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4: 嗯，

0: 圆圆，你怎么又来了？哎，你听我说，这是真的跟我没关系，全是那个叫陈笑笑，他设的圈套啊！
1: 哼，人家不都说了吗？男人有钱就学坏，恭喜你，人到中年飞黄腾达，你赶紧去找一个漂亮的小美眉吧。
0: 我要真是这种人的话，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怎么没听懂啊？我被那个女明星威胁，她把我们俩的暧昧照片发给了投资方，投资方当时就决定撤资了，现在戏是拍不成了。还有，
1: 怎么了，云云？
0: 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照顾好自己。月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女人，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以后你会明白的。

0: 难道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如果不想让导演身败名裂，枉受牢狱之灾，就单独来见我。

0: 与爱人分离，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不好受吧？
1: 张正勇，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是吧？
0: 你真是的，你真的是以为是江导的才华吸引了电影公司投资人吗？要不是我，他这一辈子不可能会这么风光了。不过大云姨，水能覆舟，亦能载舟。我既然能把江导打入地狱，我一样也可以帮他逃出升天。
1: 对不起，江江，我错怪你了。张正勇，你个杀千刀的，我们一家人哪儿碍着你了？哪儿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害我们？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的。我只是想要可乐待在我身边罢了嘛。江导也算是彩虹的继父，如果我把他的丑闻闹到法庭上的话，那肯定会对彩虹争取监护权会有很大的影响吧。但是如果你愿意帮我在法庭上争取到监护权的话，我不但能保住江导的名誉，还会继续投资他拍戏，彩虹和杜凡也可以顺顺利利在一起，再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绝对不可能，我绝对不会背叛我女儿的。
0: 大云姨，现在硬碰硬对你来说是没什么好处的，江江强迫女演员的事就立刻会上头条，还有牢狱之灾。是我最真的感触。
2: 欢迎光临，有何不可？
3: 大优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

0: 雍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雍，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雍古城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
1: 接下来是
3: 幸福又见彩虹。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 明天有个婚宴吧。
2: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3: I have 34.
4: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
5: 啊？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6: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7: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8: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明天同时两边啊？
9: 对呀、
8: 啊。
10: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1: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2: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3: 2 minutes, OK.
1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4: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5: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6: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7: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18: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7: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17: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18: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9: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20: Cool. 101。
19: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0: 为什么？
19: 因为。哇！
17: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1: 你不如接受我的建议吧，哈！我得到可乐之后，保证不会再来纠缠彩虹和杜凡，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
22: 欢喜你个头啊！张正友，你给我听清楚，只要我女儿喜欢干的事，我1000个10000个支持她，哪怕就是拼上我的老命，我也要和她在一起。你个现代版的陈世美，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23: 小姐，营养早餐，营养早餐，请多多支持。营养早餐，小姐，哎，请多多支持，小姐，营养早餐，多多支持哦。营养早餐，请多多支持。喂，
24: 喂，
25: 喂，猪猪啊，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还好吗？
23: 我挺好的呀，挺好的。
25: 我刚才听到一个人跟你声音很像。
23: 像我？你肯定听错了，我刚才在飞威亚呢，
24: 飞来飞去的，累死我了。
25: 你又接新的广告单子了，上次那件事对你没有影响吧？
23: 怎么会有影响呢？我多火呀！
24: 立马又找了新的经纪人，
23: 现在找我拍广告的人大排长龙呢。
24: 你就放心吧，
23: 上次我说让你对我负责任，其实都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认真啊。
25: 那就好，恭喜你啊，广告小公主。 但是
23: 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然我会担心的。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24: 你放心吧。啊，
23: 我很好，没事的。哎，对了，我记得之前我看报纸啊，
24: 上面有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事情，一寸魔芯是你设计的，
23: 你一定要把它抢回来。我看好你，只要你和郭铁还有彭东东一起努力，一定会再创业成功的。
25: 你放心吧，你这么支持我，我一定会加油的， 到时候我挣了大钱，一定完成你们所有人的愿望，好不好？
23: 好，我一定会等到这一天的。
1: 喂，你干嘛坐着？
23: 经理，
1: 不好好干活，小心扣你工资啊！
23: 我马上就过去。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过去。疯子，我先不跟你说了，县长党也在叫我了，我们晚点再聊，拜拜。来了，来了，来了！
25: 猪猪，我一定想办法，不再让你吃苦。你好，
2: 徐峰先生，你好，我是熊猫公司的董事秘书，想通知您来公司谈一下一寸魔芯游戏版权的归属问题。 不知道您现在有空吗？
25: 好，我马上来。
2: 那好，
25: 再见。
2: 张总，徐峰来了。
25: 你好，程正勇，怎么是你啊？
3: 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一寸魔芯是你的心血，更是你的梦想。熊猫公司窃取了你的知识产权，我身为你的姐夫，自然想帮你把它给夺回来。我已经入股了熊猫公司。其实，以你的能力来说，完全是可以主导这个公司的游戏。
25: 哼，哎呀，你会那么好心吗？哦，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对一寸魔芯的版权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我现在有了更好的思想，所以不劳您费心，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3: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可以让你心想事成。现在我在跟你姐打监护权官司，只要你能在……
25: 张正勇，我是不会伤害我姐的。
3: 我没有说让你伤害你姐啊，只要你在法庭上就算保持沉默，我就会把一寸魔芯的版权交给你。先不要着急回答我，好好考虑一下。

0: 彩虹，打起精神来，明天的调解我们一定会赢的，不要因为张正勇的几句话就被打败了。怎么了？
1: 我就没有心情跑步，我很担心。
0: 我们那次跑马拉松，你不是很坚持要跑到最后的吗？如果你现在都没有信心了，那你一定必输。
1: 对，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徐彩虹，加油！
0: 加油！加油！啊！
1: 加油！
0: 加油！
2: 这是我方提供的财力证明。相信大家从这上面可以看出，我的当事人绝对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优越的生活质量。
3: 刘律师，我的当事人马上就要步入一场非常幸福的婚姻，而且他的未婚夫也同样能够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条件。据我调查所知，你的当事人正在陷入一场商业渎职的案件，不久他的财产也许会被冻结。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3: 杜凡，把你准备的资料拿出来。
0: 那
3: 请过目。

韩律师，作为一个知名的律师，你也许应该求证一下这份报告的真实性。这里有一份认罪协议书，我的当事人的秘书 Johnny 已经坦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责任和疏忽，与我的当事人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案子也已经开始调查了。

0: 张正勇，你太狡猾了，你用你的秘书来顶罪。
1: 我的律师在场，可以告你诽谤。
2: 杜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今天调解失败非要闹上法庭，我只有一封信，

我和张正勇算是青梅竹马，我为他付出了一切都不曾后悔。我以为我们会幸福的过上一辈子，可是没有想到，结婚才两天，他就移情别恋。那个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可是我不能倒下，因为我们有了孩子。 我要把他生下来，抚养长大。我给他起名叫可乐，就是希望他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孩子出生以后，看着他，我就觉得天都要亮了。可是我慢慢发现，可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容易生病，不能吃母乳，不能碰花粉，他对好多好多东西都过敏。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我没有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她看着我担心，她会对我笑。她每天看到我的时候，都会伸开双手要我抱她。

0: 他还没有叫我一声妈妈。我求求你，不要把他抢走。我真的好希望看着他长大，我希望看着他长大，有一天他可以叫我一声妈妈。
1: 感人，真是感人。这倒提醒我，如果将来非要闹到法庭上的话，我一定跟法官说明你是故意隐瞒怀孕的事，让我无法及时挽回犯下的错误。我只想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你却不给我机会啊。
0: 张正友，
2: 彩虹，
3: 彩虹，坐下来。
1: 好了，可乐跟着我

绝对没有问题，我会请最好的保姆来照顾他的生活，我自己也会腾出时间来照顾他。但是彩虹的家里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就请了彩虹的母亲和她的弟弟来现身说法。

0: 大御医，徐峰，关于监护权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 关于可乐监护权的问题，我确实有意见。首先，张正勇，你就是个渣男，我一定不会保持沉默的。我也会对法官大人发誓，你张正勇绝对不适合做可乐的父亲。而我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我一定会帮助我姐好好照顾可乐的。
2: 听到吗？想利用我家人，他们不会被你威胁的，是吧，妈？
3: 啊，我觉得可乐还是跟爸爸生活比较合适，所以我支持郑勇获得监护权。
1: 妈，你在说什么呀？
4: 云姨，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千万不要中张正勇的计啊！
5: 你要想清楚啊，要想清楚了再说话。
6: 不好意思，请你们不要威胁我的证人好吗？这里有一份证词，上面写明了你们不适合照顾可乐的原因，请证人在上面签字。
1: 妈，
6: 请吧，李女士。
2: 妈，
1: 妈。
6: 这其实就是一份我们根据证人的口述而起草的一份证词。
0: 看来大云姨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不如我代替念吧，就让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作为徐彩虹的母亲，可乐的外婆，她的确觉得可乐跟着我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乐的监护权归我所有，彩虹才会真正获得幸福。这点我非常同意，你觉得呢？
2: 李大云，可乐是你外孙，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3: 彩虹，我知道你会埋怨我，但是你要相信，我真的是为了你的幸福好，为了你好。
1: 妈，妈，
6: 既然这样，我看这次调解就到此为止吧。有了这份证词，我相信即使上了法院，法官也会很快做出判决的。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彩虹。
1: 刘律师干得漂亮，谢谢你帮我打赢了预赛。
2: 以现在的情形，就算上了法庭，我们也能赢得漂亮。
1: 好，
3: 嗯。郑志勇，把可乐还给我，还给我！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后悔了？啊？谁让你下车的？
3: 可乐，
1: 小心！
3: 可乐，你怎么瘦了？
1: 徐彩虹，我告诉你啊，可乐的监护权是我的，把他带上车。以后可乐只有爸爸，没有妈妈。光天化日之下，你想抢孩子吗？可乐，来爸爸抱。
3: 我只想和可乐在一起，你让我和可乐多待一会儿好不好？
0: 彩虹，先把可乐给他。现在只是调解失败，就算上了法院，我们不一定会输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有我在，相信我。
1: 徐彩虹，
0: 没事的。
1: 我也曾经祈求你回到我和可乐身边，可是你却放弃了可乐，放弃我们一家人，而选择了所谓的爱情。可乐，来，
0: 把孩子给他，放心，没事的，可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彩虹，
1: 我一定会把格兰夺回来的。
0: 你冷静一点。
2: 彩虹，这次是我对不起你，我也没指望你能原谅我。被张正勇威胁陷害，就根本不是我要放弃可乐的原因。我真的是为你着想，如果你拿到可乐的监护权，你后半辈子必定要和张正勇纠缠不清。你和杜凡刚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我真的不希望你后半辈子活在张正勇的阴影里。
3: 求你别说了，
2: 我不想你后半辈子像我一样的为了孩子苦一辈子，你懂吗？
3: 杜凡他不一样。
2: 我知道杜凡他现在可能接受可乐，可是他日后怎么想真的是难以预料。毕竟可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你要跟杜凡结婚的话，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孩子，这样你才能幸福圆满。彩虹，你懂吗？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快乐幸福。
3: 妈，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可乐生下来吗？因为我除了可乐之外，我就不能再有别的孩子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医生跟我说，如果我不把可乐生下来的话，我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再做母亲了。
2: 你是说？天哪！彩虹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
3: 医生，姑奶奶情况怎么样？
4: 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又摔了一跤，摔得很严重，脑部有出血，看来这次要挺过这一关是很难了。
3: 您不是医生吗？你肯定有办法救她的，你想想办法，不管出多少钱我们都愿意。
4: 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你现在去看看老太太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尽量满足她吧。啊，去吧，走。
2: 妈，妈，
0: 奶奶，
2: 妈，你醒醒！妈，
0: 奶奶，奶奶，
3: 奶奶，
0: 姐，姐，
2: 说什么？
0: 奶奶好像有话要说。
3: 奶奶，你想说什么？
5: 可乐，我要见可乐。
2: 妈，
5: 可乐，
2: 对不起你，可乐回不来了。
3: 瞎说什么呢？可乐明明在家好好的。奶奶，你放心啊，我过几天就带可乐来看你。啊，
5: 可乐，
0: 我给杜凡哥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的。
3: 不准打，谁都不许跟杜凡提这件事情，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奶奶病得很重，医生说她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她现在就想见可乐一面，求你让她见她一下好吗？正有，医生说奶奶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我求求你了，行吗？你让可乐见见他行不行？
6: 现在我正好有一场很重要的宴会，不如就像以前一样，你帮我选好衣服、鞋子和领带，然后帮我换上全身的行头，我会再考虑你的请求。
3: 奶奶等不了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行吗？
6: 要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浪费在换衣服上的时间就更久。奶奶还 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3: 是不是我帮你换完衣服，你就跟我去医院？

0: 干嘛动作这么慢啊？啊，浪费的可是你的时间。手气这么大，你想谋杀亲夫吗？啊？
1: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带可乐去见奶奶？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别说可乐要见奶奶一面，就算想和她住在一起都可以。彩虹，只要你给我我想要的，我什么都答应你。
1: 喂，彩虹，医生给奶奶下了病危通知书，你快回来吧。奶奶病危了，算我求你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带可乐去见奶奶一眼，就一眼好不好？张正勇，张正勇，奶奶马上就要死了，你知不知道？奶奶以前对你那么好，现在最后一个心愿你都不肯答应她，你这人怎么那么无情无义啊？
0: 无情无义的人是你好不好？奶奶这么疼你，你宁愿让她抱憾离开这个世界，也不肯答应我。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啊，是你自己不珍惜。她孙女婿又不是我，我为什么要跟一个不相干的人浪费我的时间呢？
1: 我知道了，张振勇。我答应你。
0: 复婚协议书。你现在就签。
1: 妈，奶奶怎么样了？
0: 哎，可乐，
1: 可乐，
0: 张正勇，各位又见面了啊！
1: 可乐，来，我们跟太奶奶打个招呼，太奶奶。

0: 看奶奶。
1: 奶奶，你听到了吗？
2: 可乐。
3: 妈，
2: 咱孙子。
3: 哎呀，快，过去叫医生。
4: 好。
3: 医生，
1: 奶奶，
3: 医生，
4: 奶奶。
5: 这是奇迹啊，虽然还没脱离生命危险，意识也还没清醒，但是血压和心率都在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也在慢慢平稳，看来还是让老太太每天都听到孩子的声音，也许奇迹就会发生。
4: 好，好，
5: 好，我们
4: 走。谢谢大夫，
3: 谢谢大夫，
1: 谢谢，谢谢，
3: 谢谢大夫。
4: 奶奶，
3: 妈，
6: 既然可乐对奶奶的病有帮助，那就应该经常带可乐过来逗奶奶开心，是不是？亲情的力量果然很伟大，我真希望奶奶早点好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张正勇，
1: 你们三个都出去吧，我想让可乐好好陪陪奶奶。

0: 我是不是又威胁我姐了？
1: 请对未来姐夫客气一点，啊！
2: 张正游，你答应过我，保住可乐的监护权之后，你就不再为难彩虹了。
1: 我有为难他吗？啊！我只想跟他复婚，我要的不仅仅是可乐，而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彩虹跟着我，他才会真正的幸福。
2: 算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行不行？你要的可乐的监护权我已经帮你拿到了，求你放过彩虹吧，好吗？
1: 大云姨，我还得感谢你们俩。我和彩虹的婚事都是你们一手拆散，现在又要麻烦您多牵牵红线，我未来的丈母娘。
2: 谁是你的丈母娘？

0: 妈，我告诉你，我姐这回可被你坑死了。喂，杜凡哥。
1: 彩虹。

0: 才刚出院没多久，怎么又伤到头了？你说你还要不要命了？
1: 医生，我……
0: 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医生可要对你们负责任。你就在这里安心疗养吧，啊，走吧。
2: 疼吗？
1: 不疼，小事而已了。哦，对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2: 医生说，奶奶听到可乐的声音之后，

0: 对不起。
1: 别说话，就想这么跟你待一会儿。

0: 我们分手吧。什么？我说，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我不同意。
1: 彩虹，你不要瞎想。我知道可乐和奶奶的事对你打击很大，但是我不会离开你的。我是认真的，我没有办法离开可乐，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奶奶出事。
0: 张正勇威胁你复婚，你没答应吗？你给我一点时间，你千万不要低头，也不要放弃监护权的官司。
1: 一定会有转机的，你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我累了，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这样无止境的纠缠，只会毁了所有人的生活。这就像一把钝刀割肉，让人精疲力尽。
0: 彩虹，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为我做那么多。 我真的累了，我现在只想静静的待在可乐身边，我现在只想看着奶奶赶紧好起来。
0: 你别走，彩虹，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没有答应分手，我们就不算分手。

0: 哎呦，这么多怎么找嘛？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嘛！我也是醉了，居然跟你在这里。哎呀 ，boss， 我说话你给个反应好不好啊？
1: 奇怪，难道是有了？
0: 有了？啊？谁有了？
1: 哎呀，哎呦，你说什么？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说证据有了，谁有了？过来看。
0: 哦，
1: 这里。可乐诊断书上面写的是吃了过敏食物而导致过敏反应。
0: 过敏食物？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次张正勇非要让可乐住进无菌室，彩虹死活不同意，然后可乐就突然过敏了。
1: 没有那么巧的事，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
0: 嗯，关键是现在要能找到有人证明张正勇给可乐吃了过敏性食物就好了。
1: 对了，
0: 嗯，
1: 现在最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他的秘书焦妮，只要找出焦妮，就可以揭发张正勇所有商业犯罪的行为，也可以知道他为了抢回可乐耍了多少卑鄙的手段。
0: 哇，boss， 你简直是太厉害了，你就是福尔摩斯附体推理神探呐。
1: 少废话了，赶快找人。
0: 哦，
2: 你好，欢迎光临。
3: 麻烦您小姐带我的未婚妻去那边试一下我定制好的婚纱。
2: 好的，您请。
3: 嗯，走。
2: 徐小姐，您的婚纱来了，
3: 怎么样呢？满不满意？

彩虹，你以前梦想过的东西，你曾说过喜欢的东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今天为你实现你当年的愿望。彩虹，嫁给我吧。

嗯，准备好嫁给我了吗？彩虹。

0: 彩虹，我知道你很坚强，什么事情啊都是你自己来解决。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杜凡一定会站在你这边，和你一起渡过难关的。
1: 阿姨，您以前说的对，我在杜凡身边只会拖累他。

0: 我都听哗啦啦说了，我知道你打算放弃杜凡和张正勇复婚是吧？
1: 阿姨，杜凡很好，他真的很好，但我现在真的恨不得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他。
0: 彩虹啊，你的心情和现状我非常理解，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多跟你说几句。是的，我过去反对你们，反对你们相爱，可是我现在想通了，杜凡有他的人生，他的决定就是他的幸福，我现在希望你们在一起了。你看他不是还在为了你做最后的努力吗？你怎么能放弃呢？我知道张正勇下了一盘死棋，用奶奶和可乐来牵制你，可是没有关系的，不到最后一定会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你相信我，我会帮你找到新的证据的。
1: 阿姨，谢谢你对我的支持，我真的不能拿奶奶的性命当赌注。

0: 你找哪位？
1: 哦，你好，张正勇先生家是吧？我是来修宽带的。
0: 哎，先生没有告诉我家里宽带有问题啊，你有工作证吗？
1: 你是新来的吧？
0: 啊，你怎么知道？
2: 哦，我负责这一片别墅区的宽带已经很多年了，你们这家以前的保姆我就认识，没有要过工作证，知道吗？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耽误了我修宽带，一会儿让你丢饭碗，懂吗？哎呀，跟你说不清。
0: 哎，
2: 你干嘛呀？
0: 换鞋，换鞋，你换鞋。
2: 哎，我告诉你啊，我一会儿要检查宽带，你别打扰我。

0: 等我找到你的把柄，让你离无解越远越好。
1: 这都要了啊，这个还有这个。
2: 无上限随便刷，密码是彩虹生日。我也是先走了。
1: 哎呀，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转多没意思啊！
2: 打电话叫你老公陪你啊，买的东西也算我的账啊，走了。

0: 找什么？要我帮你吗？
1: 打电话你不接。
0: 你跟你妈都一样好会演戏啊。我差一点认为你不会在乎彩虹的事了。可是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做什么都晚了，祝福我们就够了。
2: 张正勇，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姐和可乐？我告诉你，为了我姐，我可以做任何事的。
0: 啊，你们以为咱们可以平等谈判吗？彩虹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我还有可乐是我的筹码。你们呢？你们有什么筹码来跟我谈？你们还是祈祷婚后我对彩虹和可乐好一点，这才比较实际。你们应该明白，我这人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2: 张正勇，我告诉你，你敢动可乐和我姐，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你知道吗？
0: 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打个电话就能让警察来抓你们，让你们安静闭嘴。
2: 你打啊。
1: 行了。
3: 我把可乐抱回来了，明天再来看吧。咕咕。
4: 哦，来了，宝宝。哦，
3: 来，他的玩具，我先走了。
5: 徐小姐，
3: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5: 好像你的家里人偷偷闯了进来，让张先生逮了个正着。
2: 你打啊！
0: 你不老实点！
2: 我不怕你啊！
0: 你听到没有？
3: 妈，小凤，你们干嘛呢？
5: 女儿，妈让你受苦了，今天来就是给你出这口气的。
2: 我今天算是豁出去了，你要敢动我姐，我跟你没完。
0: 损坏他人财物，私闯民宅又是一条，你现在还想威胁人身安全？好，我就报警处理你。
3: 等一下，何必把事情闹大呢？
2: 姐，你让他报警，你报啊！
0: 你看，明明就是一堆烂泥，你还维护他们？
2: 说谁是烂泥的啊？张正勇，我告诉你，
0: 就是你！
3: 你多大了，做事还那么鲁莽？你做事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不要什么事情都让我为你操心。
5: 彩虹，你干什么呀？你弟弟也是为了你出气。
3: 你几岁了，这种事还一起掺和？我教育我弟弟，跟你这个外人没有关系。
5: 什么？我是外人，
3: 恩断义绝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跟郑勇结婚是我自己的幸福，我不想以后再为你们擦屁股。你们要是敢阻拦我幸福的话，我就跟你们急。
5: 不是，彩虹，彩虹，那个郑勇他不是好人，你跟他在一起绝对没有幸福。就算妈求你了好不好，离开他行吗？
3: 我为什么没有幸福？我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就不能幸福呢？我跟他在一起，我每天都能见到可乐，这就是我想要的。
5: 你
3: 报警，你报，你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你告诉他们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家人。
0: 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是我和彩虹结婚的大日子，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祝福。今天这事就算了，走吧。
3: 都给我走，我见到你们就烦。
2: 好，我多管闲事，我不拦你跳火坑。
5: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3: 你满意了吧？我的家人跟我都闹翻，以后我的世界里就只有你跟可乐。
0: 彩虹，我会照顾好你，会给你幸福的。

0: 来，可乐，
1: 过来。哎呀，明天呢，是爸爸妈妈的大日子，没办法亲自照顾你。可是爸爸会找一个好的地方，然后专门请一个人来照顾你，否则你妈咪就不放心嫁给我哦。

0: 好好休息，找到 Journey 了。
1: 哎，不再多待一会儿吗？哎，杜总，好巧啊，我正好有点急事要走，就不陪你们喝酒了。真是抱歉，这么急啊？那我就直说了，我希望你帮我指证张正勇。不可能，我和张总是好兄弟，你敢说这种话？那，听你刚才的意思，就知道张正勇做了见不得人的事。Johnny。 如果你们关系没那么深的话，我建议你出来指证他。
2: 你这是断章取义，我什么都没说。你录音了吗？
1: 你别那么慌张，我只是开玩笑，开玩笑而已。不过，如果遇到了别有用心的人，

是有胆色的。如果你看完这些还那么相信他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我不相信。
1: 相不相信随便你，反正我也没有办法找他们来对质。但是当过张正勇的秘书，每个人都不比你傻，但是每一个的下场是一个比一个还要惨。
0: 张总竟是这样的人，
1: 以他多疑自私的心，恐怕很快就会对你下手了。所以出来指证他是你唯一的出路。
0: 让我再想想。
1: 你再想想，再拖时间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帮你了，懂了吗？
0: 行，我帮你，但是你也要帮我。喂。好的，我马上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2: 哎呀 ，boss 啊，这个家你真是不识好歹。再说了，明天张正勇就要和彩虹结婚了，怎么办呀？
1: 放心，我还有 B 计划。

0: 小心！这是怎么开着车，差点撞人也不道歉。道歉？你不认为那个人是针对你的吗？我今天就要去民政局和张正勇领证了。就算我心里有100万个不愿意，但是为了你，为了可乐，我必须这么做。我也知道，如果我一旦这么做的话，
1: 我跟杜凡就彻底结束了。奶奶，奶奶，你醒了？
2: 彩虹啊，你实在是太傻了，怎么能拿自己 一生的幸福做赌注啊？是不是奶奶一生病住院，你脑子就糊涂了呀？啊，
1: 奶奶，
2: 你为了我 要去和张正勇那个人渣结婚，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软骨头啊？

0: 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好。振勇，你放手吧。强留一个没有心的人，有意义吗？你想反悔？你知道我爱的人不是你。 就算我们两个人结婚了，这个世界上也只不过是多了一对怨偶。
1: 彩虹，你现在不爱我不要紧，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相信日子长了，你会重新爱上我。

0: 你一定要这样互相折磨一辈子吗？我不在乎。为了现在的机会，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不管用什么东西交换，我都不会放手。
1: 别忘记了，可乐监护权在我手里，别拖延时间了。难道你还想等那个杜凡啊？就算他不来，我也想清楚，勉强自己答应你，我做不到。如果你再拿可乐威胁我，我就和你法庭上见；如果你再拿奶奶的病来威胁我，他知道我一点骨气都没有，他死都不会瞑目，因为我徐彩虹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
0: 徐彩虹，你怎么做都是一败涂地，改变不了什么的。那不一定。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我说过，不会让你嫁给这个败类的。 如果彩虹不嫁给我的话，那这辈子都见不到可乐。我是觉得，你跟可乐，他会选谁？我跟可乐会一直陪着的，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可以打败你的关键，监护权，我们要定了。 徐彩虹，你可要想清楚。如果你今天走出这一步的话，永远别想我再原谅你。彩虹，一路走来，我骗过你吗？ 再相信我一次，彩虹。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庭外和解。如果你能主动放弃可乐的监护权，我们就不用撕破脸上法庭。放弃啊？这句话是我劝你才对吧？看来今天这个调解根本就没有必要。有些人不要得意的太早，自己做过的事终究会暴露。
1: 大家好，在调解之前，我要说明一下，Johnny，你今天是我们的证人，是不是应该坐到我们这边呢？不好意思啊，张总。当事人张正勇先生，你要这样恐吓和威胁我的证人，对你更加不利。这份是 Johnny 的证词，刘律师你应该好好看一下。他在上面都指明了，你的当事人张正勇先生，是这次商业犯罪的主谋。他为了夺回孩子的监护权，在孩子的奶粉里放了致敏的药物，他陷害江江导演。
2: 他为诱导我的当事人的母亲李大云做了对我当事人非常不利的证词。江宁，你竟然敢背叛我！
3: 我只是想把真相说出来。
2: 世道背叛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我会让你从此以后都无法在业界立足。你母亲不要怪我无义。
0: 刘律师，
2: 我要指控对方，他们收买我的秘书做伪证。
3: 张先生，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你的秘书是被收买的。
1: 恐怕，张正勇，我劝你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否则你只会失去更多。正勇，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并不是想让你一无所有。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可乐的亲生父亲。如果你肯主动放弃可乐的监护权，取消诉讼。
4: 这些证据我们都可以替你保密，这样你就有机会为你做过的事情向别人赎罪。
5: 张先生，我也希望你能考虑对方当事人的提议，签字，同意让出孩子的监护权。没用的东西。是我自身的感触。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一切皆有可能。明晚7:30，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 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 明天有个婚宴吧。
2: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3: I have 34.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4: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5: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6: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7: 这里还要再营业？明天同时两边啊？
8: 对呀、啊。
9: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0: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干不完。
11: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2: 2 minutes, OK.
9: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3: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4: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16: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7: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8: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0: 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姐姐，
2: 姐姐，姐姐，姐姐。
3: 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不听我的提议，最终导致输掉这场官司，那我只能请您现在就另请高明。
10: 放手吧，张正勇。
11: 刘律师，我已经拟好了一份放弃孩子监护权的协议书，你先看一下，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希望你的当事人在上面签个字。

彩虹，我能不能提最后一个请求，让我和可乐再相处一天，我立刻就签字。从签字以后，可乐就可以每天留在你身边。请你理解我作为父亲最后的请求。

0: 今天天气真好啊，也知道我们可乐要回来了，赶紧晒晒被子，真给面子老天爷。
1: 哎呦妈，看把你给高兴的，之前怎么没看你做事那么勤快啊？
0: 哎呀，我外孙子要回来的话，我的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哎，彩虹，你别说啊，这一次真要谢谢杜凡，要不是他想出这么一招，张正勇的秘书不弃自首，咱们也不可能争到可乐的监护权。
2: 那也是他们互相不信任，否则我们也很难发现漏洞啊。
3: 哎呀，姐，杜凡哥，你们赶紧走吧，去接可乐回来吧，这些事儿交给我和我妈就好了。
0: 对对对，
1: 那行，
0: 走吧。
1: 咱们赶紧走吧，
0: 给
1: 我一分钟都不想等了，赶紧。喂，
4: 徐彩虹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来一下，张远山老先生在戒酒中心突然病危了，但我们联系不上他儿子张正勇先生，所以只能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把电话给你了。
1: 医生，发生什么情况了？怎么突然病危了？
5: 病人现在是肝癌末期，实际上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恐怕回天乏术了。其实病人也知道自己的病情，所以经常叫喊着要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无非就是想在临走之前多看他们几眼，可他们一直都没有来，而你们就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就多看看他，跟他多说说话吧。啊，我们走吧。
1: 怎么会这样？

0: 我已经通知郑勇了，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现在忏悔还来不来得及呀？
0: 没事的，远山叔，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没事，我就会带着可乐跟郑勇来看你。如果郑勇他不来的话，我都会逼着他来。

0: 停车，停车。你要把可乐带去哪儿？你给我下来。
1: 可乐是我的儿子，就算我带他躲到天涯海角，我也绝对不会和他分开。让开。
0: 你下来。

0: 可乐，瞧你妈妈现在多着急呀！是她自己要放弃我们父子的，以后你只能当没妈的孩子了。
1: 张正友，你现在是不是等着我求你？
2: 求我？
0: 你现在不正在求我吗？
1: 我当然放不下，但是有句话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现在真的要带走可乐，
0: 等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会知道，他宁可选择一个有尊严的妈妈，他也不会选择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
1: 等到他将来可以选择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重逢。
0: 儿子，你妈多狠心啊！看来她已经决定不要你了。张正勇，可乐有双很明亮的眼睛。
1: 他遗传了我们很多优点，他牛脾气像我，满腔热情像你。
0: 彩虹，
1: 我的眼睛，我的热情，从来都是为你而存在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害怕。
0: 我害怕可乐将来长大了会变得和你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变得自私自利， 变得根本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
3: 够了！
0: 可乐，娘怕妈妈在。张正友，可乐曾经是你我共同的心愿，你现在要亲手把它给毁了吗？
3: 我不是有意要伤害可乐的，可乐没事吧？可乐，
1: 爸爸，爸爸，
3: 没错，可乐，我就是你的爸爸，我就是你的爸爸。彩虹，你说的没错，可乐有一双最明亮的眼睛。
0: 张正勇，劝你的话我愿意一说再说，是因为你不仅是远山叔的儿子，也因为你是可乐的爸爸。我相信你真的还有最后一丝良知。如果你现在真的要带走可乐，你可以做一个自私自利的父亲，但是远山叔现在真的很需要你，他快不行了。
3: 怎么可能？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了。
0: 去不去医院随便你。我现在带可乐去见他爷爷最后一面。

0: 爸。
1: 程勇，你终于来了。爸因为等不到你了。
0: 我真不应该把你扔在戒酒所一直不闻不问。林林病得那么重我都不知道。
2: 可乐来看爷爷了。
1: 哎呀，我的孙子真可爱。我多么想看到可乐健健康康的长大呀。正友，听爸爸一句劝，放手吧，让可乐跟他妈妈，不要一错再错了。
0: 爸，
2: 医生说，
0: 爸，
2: 医生，
0: 快，医生，爸，
3: 快，我看看，让他出去，
2: 先生，
3: 让他出去，
2: 医生要做
3: 急救，
0: 救我爸，
2: 你们先出去一下，
0: 爸，
2: 啊，快，
0: 爸，
2: 到外头等啊，
0: 爸。

0: 我陪你一起等。
1: 你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偷偷躲着我爸，天天上演警匪片吗？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又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但是我们却很幸福。真怀念那时候的甜蜜时光。
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为了夺回可乐，竟然把我爸送到戒酒所，还狠心不探望他。而现在见到他的可能是最后一面。我真是混蛋。
1: 戒酒所的工作人员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怪过你，反而自责没有当好父亲。其实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得病了。
0: 是我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可乐，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为可乐吃不该吃的药，我真的不是人，我真不是人，不是人。
1: 别打了，我答应你，以后会常常带可乐来看望远山叔的，你永远都是可乐的爸爸。
2: 张先生，老先生已经去世了。
0: 爸，爸，爸，
1: 郑勇，
0: 爸，
1: 郑勇，你太自责了。远山叔这辈子一直都在自责，他在喝酒，他一直在逃避，他一直在后悔没有照顾好你，才让你变得像现在这样争强好胜。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一定要看清自己。不要再辜负他，
0: 爸，爸！
3: 人模狗样的，干嘛过来跟我抢房子？你回去住你的大 house 不行吗？
4: 这个房子我要定了。彩虹，嫁给我。
5: 啊！
4: 徐彩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一直在跟你抢东西，抢宝藏，抢房子，抢工作，抢时间，我什么都要抢过来。真的，我后来才发现，谁都比不上你。我只要你，要你的一切。你的出现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感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看你笑的时候，我就很开心；看你流泪的时候，我会难过。我想陪在你身边保护你。你说你想给可乐一个完整的家，还有家人，开心的生活在一起。你说你想开开心心当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你说你想跟我在一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这就是爱。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5: 我的好孙女。
6: 新郎杜凡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娶你身边的新娘徐彩虹女士为妻？不管疾病健康，富贵贫穷，一生一世守护她，爱护她吗？
4: 我愿意。
6: 新娘徐彩虹女士，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杜凡先生，让他成为你的丈夫？不管疾病健康，贫穷富贵，一生一世都陪着他，爱护他吗？
1: 我愿意。
6: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成，新郎现在可以吻新娘了。
1: 干什么你啊？
2: 媳妇儿多漂亮啊，我那儿子也挺帅的
3: 啊。
4: 捧花吧！哇！
5: 叔叔，你放心，我彭东东绝对会为你扫除一切障碍的。
6: 彭女士，

0: 他就不见。
1: 看这里啊，来看这里，
0: 你们三个快点儿，
2: 老大快点，老大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来蹲下蹲下蹲下啊，看镜头，
4: 准备好，
0: 准备好，三
4: 好，
0: 二
4: 一，
0: 老

0: 下，你的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1: 我昨儿下班又去看了十几套，还是之前的那个好，那个离地铁近。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上班，还是以后孩子上学，都很方便。而且那房子大小也刚刚好。等我拿到年终奖，还有小白的项目奖金，我就可以跟依晨凑齐首付来。
0: 好，你俩的事儿定了就好。哎呀，那房子都看好了，那结婚的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呀。你赶快安排两家见见面，把婚期定了。现在那酒店呀，可不好定了，那好酒店听说要排队两三年呢。
1: 哎呀，不着急，我跟依晨感情稳定着呢。你还是买房子重要，好房子不等人，
2: 万一好房子没了呢？
1: 等我们买了房子，结婚不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吗？
0: 那倒也是啊，你这收拾这么多东西，又熬夜了。你是做机器人的，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机器人，好吗？
1: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妈。不跟你说了啊，我要上班去了，拜拜。宝贝，妈妈去给你转猫粮，乖啊！哎，车猫，你怎么起这么早？你看见我包没啊？
3: 在如意的下边。
1: OK。
3: 我压根就没睡，我直播完又复了个盘，把这吃完我就去补觉。哎，我给你带了，一起吃点。
1: 我太羡慕你了，我什么时候也可以不用早起，不用打卡。
3: 不用早起是挺好的，可我也不能早睡呀、啊。我24小时直播待命，还得跟那帮网红玩命 PK。
1: 谢了，大黄交给你了，拜拜。
3: 放心吧。哎，你路上吃东西别喝风啊，容易打嗝。嗯。

0: 院长，你就放心吧啊！这虽然说老爷子让韩廷回来掌管东医，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东医啊那是您的心血，您呢也不要太焦虑啊。他刚从国外回来，不懂行情，再说了这边有我们在，他在这个位置上啊坐不长远的。放心，董事会上啊一定给他个下马威。 院长，你放心，咱们董事会上见啊。小韩总，
1: 王董，好久不见。
0: 您不是从德国直接飞香港的吗？
1: 我是来保护你的，特地转了机，从深圳跟你同一个航班过来。
0: 小韩总说笑了啊，我有什么需要保护的呀？

0: 不知道他老人家会怎么想。你为东阳奋斗了这么多年，买套豪宅很正常。这一次我回国入主东阳医疗，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将来股票大涨，你拿着分红买无数套豪宅都可以。
1: 小韩总，你说需要我怎么做？
2: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段临时检修，给大家带来不便
3: 啊。这都几点了，我们上班迟到了。
2: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通知。
3: 这
2: 没办法，这我们也不太清楚。
3: 这能有个准信吗？
2: 这不太清楚，不好说。
4: 不能走啊？
2: 哎，对，不能不能。不好意思啊。

0: 今天可是你回国后第一次参加董事会啊！如果你要迟到了，得罪了董事们，做姐姐的可帮不了你啊。
1: 看来姐没收到通知。
2: 院总，汪董说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3: 不说了，你一会儿应该有一堆电话要打。
0: 何董啊，刚才汪董说今天董事会他不来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4: 院总啊，我正要跟你说呢，我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今天的董事会去不了了。
3: 老板，您离开新港十年了，老爷子一纸调令让您从德国回来接手东医，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说出席董事会帮您镇镇场子，结果却跑去海南度假去了，真是心酸。
5: 要是连几个董事都搞不定，爷爷怎么会让我当这个 CEO？
3: 那是，院总今天本想给您来个下马威，没成想您直接把董事会给整黄了，他现在肯定很生气。
5: 但凡我这个堂姐知进退，放弃东洋医疗，我也不至于这么对她。通知曾迪我要去广华了吗？
3: 通知了，曾总说都准备好了。

0: 陈总监，你到哪儿了？还有一个路口就到公司了。我看到林正正在打印你昨晚上传的报告。他每次都这样，我都习惯了。这次我在报告里做了点小手脚，就算他讲，他也会卡壳。陈总监到时候肯定知道是我做的，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啊？
0: 咱们广华的投资人，还有曾总，各部门的老大都来了。陈总监不可能说这报告是你做的吧？
1: 我马上到。

0: 别走啊！别走啊！跑得真快，老板，我去处理一下。嗯，
1: 你这车一定很快吧？我真卖不起啊！
2: 照片我已经拍过了，具体的赔偿呢，需要等定损之后才能知道。
0: 定损？定。哎，
2: 住住住住住他！
0: 刚刚有个男的骑车差点撞到我，这位小哥是躲我才不小心撞到了您的车，我刚刚去追他了，没追到。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 他要不是为了躲我，也撞不了您的车。嗯，您定损的时候看看多少钱，我跟他一起赔偿。当然，我要求必须要找到那个人，而且那个人边打电话边骑车，他违反了交规，他要负全责。
2: 是他。
0: 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可不可以给你？

1: 我们先去吧。
2: 唐松，留电话，让他们走。
3: 好的。
4: 那给我留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定损后我再联系你。
3: 哎，好。

0: 老板们都已经到了，你正刚上去做汇报，快来。
1: 正在为您生成初步病情检测报告，结果为您的上颌中切牙有非龋齿印组织缺损，需要进行牙体修复。您的左侧第二磨牙有牙石斑菌，需要牙周切除解决。其他牙齿完好，小白祝您健康。
2: 各位，这个是刚才机器人小白为我做的牙齿诊断报告，而这个是我前几天在医院做的检查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小白与医院所得出的诊疗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韩总，请您过目。机器人小白一期主攻齿科疾病诊疗，截止今天已成功为1600名患者进行诊疗，与医院专家的诊疗结果吻合率高达99%。
3: 正好赶上个大型摘桃场，接着桃还是蟠桃，被林震摘了之后，
2: 整体规划。
3: 他升天，你下凡。
4: 那谁知道大老板突然回来啊？哎，做第一个的就是吗？
3: 对，听说他不仅是咱们广华的投资人，还是东阳医疗的空降总裁。今天刚回国，就心血来潮的来替小白的一起汇报。
4: 那看来很重视我们项目，有眼光。
2: 机器人小白二期的规划，第一步就是把

0: 第一步就是市场拓展规划啊，我们一共分为。
1: 停。返回上一页。这是核心算法的模型吧？展开讲讲。
2: 这个大老板是同行的。
0: 这个核心算法模型，我们准备的还不是很全面，我们团队也在夜以继日的把这个整。
1: 所以，报告不是你做的。
3: 怎么回事？
4: 啊，韩总，总总。报告是小组共同完成的。二期研发规划这块呢，是我们部门的产品工程师季星负责的。季星，你上来讲。
2: 快去。
4: 这位就是我们小白的产品工程师季星。
2: 韩婷。翻页笔给我。
0: 啊。
2: 医疗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其工作过程当中与医生还有患者进行大量的协同交互。因此，在算法上，我们需要着重注意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数据的收取和系统的自我学习，主要是处理传感器接收到的病灶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识别。那第二个部分，
1: 综合数据处理运算结果。
2: 是的，在接收到数据之后，系统会通过自我学习快速的标记病灶，不同的病症所对应的指标和反应的运算结果都会直接关联患者的病例，进行综合的数据分析和判断。
5: 感谢大赛组委会认可我们设计的诊疗机器人，也感谢我的小伙伴们，因为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设计的产品。虽然现在它还只是一个雏形，但是我们会不断完善，直到真正投入使用，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小白二期我们将主攻心肺方面的诊疗，变量会更多，所以为了确保精准度，我们建议小白大量的接入各地医院的数据，为图像识别还有精准学习做出更加完备的储备。小白二期的具体方案等我们正式提案的时候再做详细的汇报。谢谢大家。

0: 多亏大老板，你的桃拿回来了。今年咱们团队最高项目奖金你是稳了。哎，看林真平时嘚瑟的不行，这回摔惨了吧？幸好今天投资人眼光毒辣，看出来喽。
1: 那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0: 德国留学，就是他呀，不认得我了，还是当了大老板装不认识我呀？喂，志州。
1: 喂，星姐，我到你公司附近咖啡厅了，给你点个黑咖。
0: 啊，都行，你定，你把定位发我就好。
1: 好。
0: 嗯，拜拜，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黑咖，你最喜欢的豆子。怎么样？小白和你当初在德国跟我说的设想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了？
3: 嗯。比预期有意思。
2: 有意思。

0: 这次一期成功，我想在周末开个庆功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趟？
1: 行，你把时间地点发给唐宋。
0: 好呀。那晚上要不要一起回家吃饭啊？爷爷知道你回来了，让我给你接风。
1: 改天再去看曾爷爷吧。今晚李总组局，仁爱医院小赵总也在，你过去把小白讲解一下。
2: 约在新月，晚上8点。
0: 好。李总啊，最近他跟你姐姐走得很近啊。
1: 生意而已。
0: 那你让我陪你去，只是为了生意啊？
1: 好好准备一下。要是能合作，对小白的市场拓展很有利。
0: 好，知道了。放心吧，韩总，您交代的一定办妥。
1: 走了。
0: 我送你。
3: 坐下。咖啡。
4: 谢谢。你的这份创业企划书，我改了一下，你看看。
3: 好嘞。行业发展分析，连数据拓展都做了，你这是帮我重新做了一份啊？果然是我亲师姐。
4: 你不是想做定制化医疗器械吗？正好我最近也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我在想看看能不能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用在机器人小白后续的市场拓展上，我就多写了一些，没什么的。
3: 师姐，和我一块干吧。
4: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现在挺稳定的，而且我马上要买房了，还得背房贷呢，我就不来冒这个险了。
3: 人生本来就是需要冒险的。难道你在做这份创业企划书的时候，内心就没有一点点的激情和冲动？真的，师姐，你好好考虑一下呗。你难道想给别人打一辈子工？而且，你只需要出技术就行。我爸说了，如果我创业的话，他会给我准备一份大礼。你也知道，我们家是开超市的，我估计我爸会给我准备一份不小的启动资金。你想，我们有技术，我爸有钱，他们还犹豫啥呀？
4: 但哎，曾总。
0: 喂，季欣啊，在忙？
4: 没有没有，您说。
0: 晚上陪我去个应酬吧。
5: 给我发个地址，7点半我接你。
4: 哦，好。
5: 哦，对了，
0: 你稍微打扮一下，
5: 晚上要见的人还挺重要的。
4: 啊。好了没有啊？我腰都坐酸了。
6: 哎，听我的，这样显得眼睛更有神。
4: 你到底干了什么呀？我这眼皮子太重了，我都看不清。
6: 看看，别动，别动，往上看。好了，来，给你。怎么样？
4: 这么长的睫毛吗？
6: 这放大双眼，你不懂。哎，行了行了，你别妨碍我了呗。
4: 这。
6: 轻松，哎，欣欣，你们老板带你去吃饭，是不是升职加薪的信号啊？
4: 有可能。嗯，我今天做项目汇报表现还不错，没准我们老板看中我了。
6: 真的？哎，那就离你梦寐以求的买房大计又近了一步。哎，
4: 快来了来了，开门开门。
6: 你别动啊！哎。丽丽女王，你怎么来了？
4: 快进来，丽丽，不用换鞋，快进来，快快快！
7: 这是你画的啊？
6: 好看吧？
4: 哎呀，今天这个局太重要了，得把你找过来看看。
6: 不是什么意思啊？ 不信任我，找外援。
4: 哎呀，我们丽姐金牌销售，经验多，能在各方面给我把把关，
8: 多方位的把关。快看看，涂小萌化了2个小时的妆。
7: 什么饭局啊？你今天？
4: 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老板没说，他就说要去见人，但是他有特意说让我打扮一下。
7: 你们老板多大？
4: 他28、29吧，跟我们差不多。哇，我跟你说，他1米7的大高个儿，走路都是这样的，啊，又漂亮又有钱，他还有自己的公司，好厉害的。
7: 我大概能猜到他的风格了。
4: 嗯，
7: 你先去把妆卸了。
4: 啊？啊？
9: 老板，办公室已经按照您在德国的习惯布置好了，送到这里的贺礼我也帮您收好了。一会儿我把清单拿给您看一下，如果您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就按照清单准备回礼。
10: 嗯，
9: 还有一些不方便收的礼我也帮您退回了。

0: 代替我温暖你啊。
1: 丽姐，有你这个闺蜜真的是我的福气呀、啊。

0: 等很久了吧？
1: 没有。
0: 季星，你来广华3年了。
1: 嗯。
0: 做小白很辛苦吧？
1: 不辛苦，而且这是我喜欢的项目，会觉得特别开心，还很有成就感。
0: 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小白如果没有你，也不会研发得这么快，你功不可没。你放心，广华从来不会亏待对公司认真努力付出的人。
1: 谢谢曾总。
0: 一会儿过去，我们都好好表现，争取把小赵总拿下。
1: 小赵总是
0: 仁爱医院赵董事长的儿子。
1: 仁爱医院，全国有好多分院呢。
0: 是啊，所以今天晚上他如果能答应跟我们的合作，那未来的路会很好走。
1: 嗯，那我需要怎么做？
0: 你对小白最了解了，你过去跟他好好介绍介绍，见机行事。如果这次项目合作达成，我给你奖金翻倍。
1: 谢谢曾总。

0: 三大二，
1: 不，小赵总今天手气真是不错，一直在赢。我最近运气确实不错，不光打牌，啥都顺风顺水，对吧？
2: 是啊，你最近投的国康和乐迪的项目都挣钱了。切，
3: 两个价。
2: 刚回来就承蒙李总关照，看来以后要多跟你学习学习。两二，
3: 都是自己人。 今天叫你来就这意思，别看你在德国混得风生水起的，但是国内的情况还是得多问问你姐。这样，论做生意，你姐可是谁？只有你们姐弟两个联手，
2: 我们这些合作方才能跟着做大做强啊。
3: 今天请你吃饭啊，就是给你接个风。这里肖总的产业我也入了点股，以后要是需要应酬，尽管来这儿。
2: 是啊，韩总，以后常来我们清月。这几年多亏了李总，我能跟在大佬后面投投项目。
4: 不过以后医疗方面的投资要多带带我这个门外汉。不，
5: 你看看你们打牌就是打牌，捞这些有什么用啊？跟你说，你们再聊这个，我以后再也不来，知道没有？炸，
6: 押住。
7: 炸，
6: 5000。
4: 哎，坐车。
7: 又是你们行啊！
8: 这一晚上
7: 能不能换个身啊？
9: 韩婷。
10: 来吧，一起拍个照吧，来吧，3、2、1。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 明天有个婚宴吧。
2: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3: I have 34.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4: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5: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6: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7: 这里还要再营业？明天同时两边啊？
8: 对呀、
9: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0: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1: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2: 2 minutes, OK。
9: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3: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4: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5: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6: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17: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6: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16: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17: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6: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cool
17: 101，
16: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8: 为什么？
16: 因为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你走。小赵总，就数你笑的声音最大，看来今天晚上没少赢吧？
1: 那你看看，今天这一晚上，肖总跟李总一把没赢。
0: 是吗？
2: 韩总打个牌都在这儿算着，你说有意思没意思？
0: 只要跟输赢有关的，他都很认真。
3: 小姐，您的衣服需要我帮你挂一下。
4: 这是广华科技的曾迪，
3: 好，
4: 曾总，赵总、李总你都认识了。
5: 新月的老板，肖一肖，肖总。
0: 肖总，久仰。现在您的新月可是各位大佬们的聚集地了。
6: 早就听说过曾总的名字，没想到不仅有能力，还年轻又漂亮。
1: 那可不嘛，曾总可是我们圈子里有名的大美人。
0: 哪像你呀、啊，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
1: 嗖嗖嗖嗖。
0: 哎，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广华的员工季星。
2: 小姑娘看着挺年轻啊，刚毕业吧？
7: 啊，毕业三年了。
2: 什么专业？
7: 星大计算机毕业的。本硕都是。
1: 哎呀，星大计算机专业可牛啊，没想到人长得漂亮，学历也不差呀。
0: 那当然了，我们广华只招漂亮的高材生。

0: 哎，你们玩的是掼蛋？掼蛋。嗯，你会吗？嗯，会一点。那太好了，快，
1: 来，
0: 你就坐到小赵总这边。哎，
2: 来来来，
0: 帮我好好看着他，看看有没有作弊。
1: 用得着吗？
0: 我给你们沏点热茶。
1: 好嘞。
0: 我去吧。啊，
3: 没事，你坐。
0: 要
1: 不说小赵总顺风顺水呢，啊，身边现在还坐了个美女。这牌一直这么打下去也没意思，韩总。
3: 要不咱俩换个位置，我也沾沾小赵总的福气。
4: 无所谓，反正谁跟我一伙，谁肯定赢。来，我来发牌啊。
3: 来点热的。这把可靠你了啊，小赵总。
5: 放心吧，跟我打牌脑子都不用带。
4: 小赵总今天有点狂啊。
3: 狂有狂的资本。
5: 我出，哎呦我！
6: 小张总，要不我来试试？
3: 啊，那你来试试来。

0: 对三。
1: 对六。
2: 对九。
3: 对勾。
0: 对尖。
4: 过。
3: 正二。
0: 过。
3: 对二。
1: 三个三带俩四啊，就剩两张牌了。

0: 三单二，只剩一张了。
1: 哎，这三单二可打好几轮了啊，估计都没剩什么了啊。你那手牌都不够了，有这么行情？嗯。

0: 3:2。
1: 你就这么自信？我手里没有比你大的牌。
0: 你上一把就要不起，而且你出了这么多3:2，我不信你还有。
1: 你的自信啊，跟不要钱一样。
0: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压我？原来在这儿等着给我最后一击呢。
1: 是啊，早就算准你的牌了。
0: 玩个牌又算概率又算人性的，你累不累？
1: 就你这水平想赢我，还得靠我放水。你赢了。
2: 不对呀，你这什么牌啊？你上什么牌？
3: 你要不说还得跟着小赵总才能赢呢，是不是？
2: 稳赢的牌啊，这是。
4: 什么稳赢啊？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5: 是啊，一般新手运气都比较好，常胜将军也扛不住啊。
4: 哎，我可不认同你说的啊，姬青可没靠运气，我抓什么牌我知道，姬青纯是靠实力赢的你们。哎，怎么了？
0: 没有，刚刚有静电。
1: 赵总，来我这坐，帮我打一局，我回个电话。
5: 来，小赵总，坐过来，这里风水好。嘿，
4: 行吗？
5: 欣欣，你陪他们再玩两局啊。
0: 好。
4: 来来，坐坐坐坐。
5: 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这事儿呢，刚才还是队友呢，现在成对手。
5: 怎么了？
1: 让自己的员工陪玩，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
5: 姬星是产品工程师，他最了解小白了，带他过来不也是为了跟小赵总好好介绍我们的产品吗？
1: 你是广华的老板，自己的产品讲不明白。
5: 我擅长管理，技术上的细节肯定是专业人士更了解一些，人各有所长嘛。
4: 小姑娘牌打得不错呀，你是广华公关部的吗？
0: 我是产品研发部的工程师。小白项目组的。
4: 小白？
3: 听说你们广华的小白产品做得不错啊，要不给我们讲讲？
0: 哎，好。小白是我们公司研发的诊疗机器人，它不仅可以做面对面的基础诊疗，未来接入云端还可以做复杂性的诊疗服务，是未来智慧医疗的热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协助大型医院做基础病症的快速检测。1期我们主攻的是口腔诊疗，已经成功上市了。2期我们会开发心肺方向。你们看过《超能陆战队》吗？
3: 看过。
4: 我看过呀，不怎么跟小白有关系啊。
0: 我们的小白跟里边的大白很像，只是大白它是用眼睛去扫描就可以探测出身体的状况。但是小白，我给您看吧。我们小白是人，只要一张嘴，他的这个手就可以去口腔里边探测情况了。未来还可以和大白一样，一点还能疗伤呢。
4: 真的假的？
0: 真的。
4: 哎，你们这玩意儿要做出来之后，那太酷炫了。比我那几个哥们投那些什么机器啊、冷冰冰的东西有意思多了。
0: 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5: 这一晚上，大家给小赵总哄得挺高兴的。再说了，你不也在配合我们放水吗？
1: 让他走吧，这是个私人局，有外人在我不习惯。
5: 好，知道了。
0: 虽然我们现在样本量还不够大，但是如果能找到大医院有战略合作，那假以时日，这个机器呢应该能分担更多复杂的诊疗工作。
3: 样本数据的问题，我怎么听着小赵总家的医院就能帮你解决呢？
4: 肖总，你就别给我下套了。小姑娘， 你替我打牌不也为了这事儿吗？小事儿啊，我回去就和我爸说。不过后续啊，你还得给我仔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好，谢谢小赵总。
4: 来，咱们加个微信啊。来来，坐来。
5: 基金。你来一下，
0: 不好意思啊。

0: 三总，今天晚上辛苦你了，那你就先回去吧。啊，你别多想，韩总正好跟他们有一些私事要谈，有外人在可能不太方便。你打个车回去，车费记得拿到公司来报销。
1: 嗯，
0: 注意安全。
1: 衣服，嗯，4个4，上来就是一个压住。
2: 小姐，您的衣服。
3: 哦，谢谢。

0: 走，行了，那就这样吧，啊，有时间再去，
1: 好，
0: 有空常来，
2: 行，哎，
0: 你走，
2: 懂事儿，
0: 行，走了啊，
2: 慢点啊，哎。
3: 曾总，那我们就合作愉快喽，下次把机器人还要带上，啊。好，再见啊，
4: 小赵总。
3: 那二位早点休息，有空常来，我先走了。
4: 韩婷，你晚点有时间吗？我有话跟你说。刚回来有些累，下次吧。你喝了酒，早点休息。

0: 这儿环境挺别致啊，新月有那么多好菜，比不上你这一碗馄饨啊。就好这一口。原来你在德国老说的馄饨就是这家。
1: 来一碗，味道不错。
0: 算了，晚饭吃挺饱的。老板，晚饭给我来杯水。
2: 啊。
0: 有李总在就是麻烦，他跟你姐关系那么好。 今天摆明了就是白天你没去董事会，
2: 来做说客的，
0: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哎，多此一举。咱俩私下见个面，怎么搞得跟幽会一样？
2: 谢谢你送的星星。
1: 那是灯，你不觉得很别致吗？
0: 你说他们要是知道，其实星月真正老板是你，还有我那些看似拼缝投资的项目，其实都是帮你投的，会不会很刺激？辛苦
3: 了，不过功夫呢，总算没有白费。
0: 你可以放心去开董事会了。明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证就批下来了，瀚海的第一批融合器就要投入市场使用。咱们已经养了瀚海5年了。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那些人知道瀚海真正的老板是你的时候的表情了。哼！哎，今天晚上曾迪带的那个女孩季星，你俩以前是不是认识啊？一个陌生人可没法让韩总主动放水认识我。况且你要只是为了讨好小赵总，不至于。
2: 大学同学。
4: 故事啊！哇，好歹我跟他也是在大学期间一起奋斗，拿过全国大奖的战友，现在算什么装不认识我，还敢人走？从德国回来，现在当了高高在上的领导，了不起了！哎，认识我很丢人吗？他都把你赶出来了，哎，你确定他认出你来了吗？
5: 嗯，
4: 我又没整容，我变化很大吗？
5: 算了，也不重要。走了也好，免得尴尬。不是，这事儿也怪你。你在广华工作那么久，怎么就没有想过查投资人是谁啊？
6: 嗯，他就是一打工的，不查投资人也很正常。嗯，那你们当时关系很好吗？学长，你好，我是季星，我来报道了。哦，哎，学长，邮件上说有一个叫韩婷的医学院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学医的也懂机器人。略懂。你好，我就是韩婷。
4: 我跟他也就算半个星大校友，半个，嗯，怎么说？不同专业。我跟他唯一的交集就是在大二寒假一起报名了全国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意大赛，他拿了第一名呢。哎，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饭啊？
7: 好啊。
4: 行，那一会儿我订个餐厅。
7: 好。
4: 哎，韩婷，晚上一起吃饭啊？
7: 好，一会儿把餐厅地址发你。本来我们约好晚上一起聚餐，只是回了一趟家，没想到出了一些变故。季星。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不行。韩婷，爷，德国那边的商学院啊，终于同意给你增加一个入学名额，破格给你发了 offer。3天之后报到，你赶快收拾一下，今晚咱们飞北京。 爷爷，晚几天行吗？ 没有什么事情比你留学更重要。抓紧时间。

0: 他怎么回复的？短信没回，电话没接。他当初爽约就没去聚餐，这次还直接把我赶出去，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1: 你刚刚假装不认识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今晚的局太复杂了，怕牵连到他？你就是看不惯小赵总对他动手动脚的，才让曾迪把他叫走的，对不对？
2: 哎，星星，你就不好奇他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呀？好奇是挺好奇的，但是也无所谓，本来我们也没有什么过敏的交集。哎，你们对彼此就没有点那个意思？
3: 哪个？
2: 那个。
4: 你想什么呢？收起你蓬勃的想象力，涂小毛。
2: 那你这么介意他，你走着去干嘛？哎，你被人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不难受啊？关键是，曾总答应了，如果我们这次能够促成和小赵总的合作，给我项目奖金翻倍，翻倍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房子缺失了一个厕所，起码一个厕所。
3: 行了行了，你别想了，钱总会在挣的啊。
2: 对呀，咱为他值得生那么大气吗？这就是到手的什么东西飞了。哎，
3: 他就是让你留在那儿，你也不一定能搞定那个小赵总，是不是？
2: 万一……哎，不是，你们怎么回事？怎么放人说话呀？
3: 行，来，咱为今天
2: 赶紧把这个
3: 开心，赶紧买回厕所。对。

0: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啊？少看点偶像剧。我就这点爱好，你别总说我行不行？赶紧的，你是不是喜欢人家？都陈年往事了，人家当年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连短信都没回，早就忘了我了吧？哎，不是，有没有可能阴差阳错，人家压根就没收到你这条短信呢？
1: 哪有那么多巧合啊？都过去了，我跟他现在就是路人。
0: 你就是嘴硬。

0: 真画好了。
1: 能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哎呦，真是点儿背呀，今天。

0: 早上实在不好意思，请问您老板没迟到吧？
1: 一切刚刚好。
0: 那就好，请问我需要赔偿你们多少钱？
1: 还没定存，放心，老板人不错，不会讹你。
2: 最好是。
0: 谢谢，您老板心肠那么好，一定会有钱一辈子的。

0: 欣欣，你知道吗？咱们的投资人韩婷就在顶层办公，没准能经常遇见他，想想就兴奋呢。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1: 还好吧。
0: 多帅呀，长得又帅，腿又长，是吧？多帅呀！
2: 研发部的同事们都听我说啊，有个好消息通知大家，曾总谈成了小白跟仁爱医院的合作。这个周末，公司将举办庆功宴。庆功宴之后呢，我们部门还要配合销售部的朱总监开展一些工作。
3: 以后就仰仗各位多多帮忙了。
2: 好，走去我办公室。
4: 你们看到瀚海的消息了吗？三 D 医疗打印，我们东医或许真的应该跟进啊。
5: 何董，咱们不能外边有什么咱们就跟着做什么。咱们东医发展了几十年，越做越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专精。
6: 瀚海科技成立了五年了，刚刚推出首款产品，这个投入产出比，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吧。
7: 不好意思，来晚了。上次董事会取消，没能第一时间见到各位，深表遗憾。
6: 没有关系，各位董事都理解，毕竟你在德国待了十年，刚刚回国就接手东洋医疗，对国内的环境还是要熟悉一下的。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也是想让各位长辈帮你参谋参谋。
5: 小韩总呢，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经验浅，对国内的医疗市场可能不是太了解，还得多听你姐姐的。如果小韩总你要一意孤行，把东医往沟里带，那我想在座的叔叔伯伯啊，不能答应啊。
8: 对于我来说啊，只要能给我挣钱，挣大钱，那就怎么倒好说。那要是挣不到钱，那我也没有办法帮忙。我想，大家也应该都是这个想法吧。
7: 大家说的没错，东阳还是要看营收的。姐，各位董事，我今天来给大家带了一份见面礼，就在大家面前的电子屏上。我在德国的时候，误打误撞投了广华，做出了小白。既然回到了东医担任 CEO，我决定将广华并入东医。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新港医院与小白的合作意向书，除了新港医院以外，

还有一些医疗机构也表现出有很大兴趣将小白应用到现有的医疗体系里，而且投资圈对目前这个项目也表现出了参投热情。这一次的并购应该会促进东医的股票有一小波增长。

0: 这是季星，你的花，我的。嗯，哦，谢谢。哇，季星男朋友送的。哎，
1: 我看看。来。哎，季星，昨晚的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待下次见面。赵兴博，你男朋友叫赵兴博啊？
2: 赵兴博，
1: 周总。
2: 赵兴博那可是仁爱医院的小赵总啊！哎，我还以为这次合作是曾总搞定的，没想到靠你啊！小姑娘，有技术，果然啊，漂亮是优势啊。
3: 不是，我是误会了。小赵总就是昨天在曾总的饭局上，我们见过一面。他同我们完全是因为小白的性能好。
2: 啊，你跟曾总一起去吃饭的？
3: 老陈啊，下属可以，深得曾总的赏识啊！哎呦，别开我玩笑了。
1: 好了，你不是还有饭局呢吗？赶紧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周总，
2: 多学学人家季星，多努把力，听到没有？
0: 明白了，姐夫。
1: 季星，拜拜。
0: 哦，这个。

0: 后面我会推动将东医现有的智慧云医生、人工智能诊疗、大数据语言和小白、智能机器人诊断结合起来，做智能诊疗的私人化与定制化，并且拓宽赛道，发展 3D 医疗打印等新型工艺。
1: 你那个理念我不懂，但是一听我就知道肯定前期投入巨大，以东医现在的资金条件恐怕没办法支持标准器械生产线的同时还支持你发展智慧医疗吧。
0: 没错，所以我打算关闭一部分标准器械的生产线。
2: 关闭生产线？
3: 韩婷啊，我管理东医多年，我自然知道爷爷对东医一直抱有很高的期许。但是你不要因为有压力就把步子迈得太大，标准器械的生产线可一直都是我们东医的招牌啊。你不能因为想做智慧医疗就把咱们招牌砸了。东医毕竟是上市公司，弱海行舟，一招偏差，要想再回到原来的航线，可是很难的。
0: 汪董怎么看？
4: 我觉得吧，小韩总的这个想法挺好的。咱们东医的业务啊，的确需要升级，需要与时俱进。
5: 老汪啊，咱放眼全国，3D 医疗打印成规模的只有瀚海，但是瀚海呢，它又不需要外界的投资，所以小韩总，你有什么打算？难道我们从零开始？瀚海有如今的规模，那可是花了5-6年的时间的。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能不能等那么久。
0: 杨叔，5-6年太久了，我也等不起。2年怎么样？
6: 2年内。
0: 我一定让东医的股票翻倍。
3: 这可是军令状啊。做姐姐的要提醒你，有信心是好事，但是你要量力而为。
0: 姐放心，做不到我引咎辞职。

0: 我是个会借一手下，跟老板出去应酬的人。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来坐，坐。哎，齐星啊，你是咱们小白项目组最出色的工程师，曾总带你出去介绍产品，那最合适不过了。 您看我这手头项目这么多，曾总也知道我忙。你跟曾总出去应酬，那很正常嘛。哎呀，不用放在心上。哦，对了，马上年底了，我呀，正好跟你聊一下年终考评的事儿。你为咱们这个项目啊付出了很多，经常熬夜加班。 这林振每次拿回来的报告啊，我一看那个格式节点，还有标识，就知道是你写的。这三年啊，你的能力大家也有目共睹。也好，我去找人力总监，给你提升职。
1: 谢谢陈总监，小白二期的方案我正在完善，回头给您过目。
0: 工作狂，你看看黄薇薇他们啊，就问我休假的事儿。
2: 就你还想着工作，你说说，我这个当领导的，不生你生谁啊？嗯，小白这个项目我跟很久了，感情很深，但除了感情因素，还有一些现实因素，希望可以有与付出匹配的收获。
0: 放心吧，咱们部门的项目奖金马上就要下来了，这次你帮曾总促成了跟仁爱医院的合作，对小白的贡献。 也是最突出的，最高项目奖金肯定非你莫属了。
2: 谢谢陈总监。
0: 好了，你快去忙吧。哎，周末庆功宴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
2: 哎，好嘞。
0: 啊，对，今天咱俩说的事儿，可得保密啊。
2: 明白。
0: 去吧。

0: 光，什么情况？怎么还帮韩婷说话了？
1: 我估计是有什么把柄落在韩婷手里了。
0: 他以为拿捏了一两个股东就能拿走东一，还敢立下两年让股价翻番的军令状，这是上赶着摔跟头给咱们看呀、啊！
1: 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能大意。你盯紧他，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不能白白就这么便宜他。

0: 哼，你的毛发好好哦，没能领养就别养嘛。那么漂亮的小猫咪，差点变成流浪猫了。
1: 什么叫差点？它本来不就是只流浪猫吗？
0: 谁说的？它有主人了，现在。谁啊？我。
1: 那你叫一叫他，你看他出不出来。
0: 小猫咪，小猫咪，来，姐姐这。
1: 看我的，来。
0: 你怎么还带零食啊？哦，他吃了，给我，快吃了吃了。嘿，好可爱哦。嗯，真可爱。那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你觉得取什么？
1: 今天是星期三，不如就叫星期三。
0: 星期三。哎，不行，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星期三被遗弃的。
1: 啊，对。
0: 叫大黄吧，土名好养活。嗯。

0: 可它也不黄啊，辉煌的黄，大黄，大黄，大黄的黄，嗯，
1: 辉煌的黄，大黄，从今以后你就叫大黄喽，
0: 大黄，大黄，出来出来，你看看，他知道自己叫大黄，大黄。
1: 你倒是淡定啊！刚立完军令状，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喂野猫。这不是有你呢吗？我怀疑你在捧杀我，但是我爱听。瀚海那边，后续还是要继续。
2: 我懂。瀚海的公司法人是个圈外人，谁也不认识，一点风声也不会走漏。
1: 2年时间对你来说不会不够吧？
0: 东阳医疗现在这个情况，业务上一堆烂摊子，高管又几乎都是韩院的人。他以为丢个烂摊子给我就能绊住我。等扫清障碍，瀚海将会重新展开东医未来的智慧医疗版图。
1: 我已经开始期待你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准备怎么烧了。不着急，慢慢来。在德国就老见你喂野猫，回国了还这习惯呢。大学时候经常喂一只野猫。
2: 但无奈分开，一直都有遗憾。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饱饭吃。就希望所有流浪猫都别挨饿。那猫是你跟季星一起喂的吧？还真是啊。哎，你俩之间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快跟我讲讲。
3: 无聊。哎，不是，那你出国之后，季星还喂那猫吗？
4: 等猫吃完，把罐头扔了。
5: 嗨，依晨。
6: 星星，该吃午饭了吧？哼，
5: 我就知道你在吃午饭。
4: 忙里偷闲，想看你一眼。
6: 什么时候才能忙完回新港啊？你看，
4: 我这次啊会议项目议程比较多，忙完啊估计还得一阵子了。对了，星星，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项目汇报怎么样？
6: 很顺利。
5: 我跟你说，这波奖金稳了，而且我们领导说了要给我提升职。
4: 我家星星太棒了。 等奖金发下来，咱们把钱凑一凑，赶紧把那套房子给定了。我妈让我给她回个电话。
3: 估计又是催我们结婚呢。
6: 行行行，那你先跟阿姨聊。

0: 这是我的珍藏，你穿一定很好看。庆功宴就穿这个啊。
1: 太好看了，但是会不会太隆重了？要么我就穿自己的。
0: 不行，
2: 那可不行，可是庆功宴，项目是你做的，合作促成有你的功劳，怎么说你今天也是主角，必须得穿这个去闪亮登场。
0: 宝贝，能力是你的资本，但美同样是，你就得大大方方的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又美又有能耐。
2: 哇，丽姐说的太对了。
3: 行，
2: 咱们就美死他们。
3: 行了，别吃瓜了，走走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必须得闪亮登场，
0: 亮瞎他们的眼睛。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周日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2: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3: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0: 周日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今年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对新一轮台风可能对全省带来的影响，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有准备之仗，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性，抓实抓细前置防控各项措施，对排查发现问题迅速整改到位，高度重视中小水库渡汛保安。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要进一步强化应急救灾保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实战应急演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注重在大战大考、一线火线考察识别干部，注重发现宣传和表彰在防汛救灾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落细落实藏粮。

0: 余地藏粮于季战略，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力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一竖两严专项整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整责任链条，从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全面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湖南省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暨政策解读会召开，将推出24项政策，推动湖南5家综保区升级发展，赋能高水平对外开放。
1: 24项措施中表示允许保税维修成品内销，这也意味着综保区内的保税维修企业可承接更多品类和规模的全球维修订单。在郴州综保区磐石电子公司，每天修复近1000台境外手机，年维修量超30万台，占全省保税维修市场90%以上。修复后的成品主要出口欧洲。随着湖南综保区24项扩能提质新政落地，企业将顺势拓展平板、笔记本检修品类，并计划扩大产能，开发国内订单。
2: 新政为我们打开了从外向形象、内外兼修转型的大门，现如今内销渠道全面打通，拥有2条腿的我们将走得更稳健。
1: 郴州综保区牢牢把握24项改革新政机遇，重点推进保税维修内销、保税检测、保税再制造3大业务板块，持续招引优质产业项目，优化产业生态。政策效应加速释放，今年上半年郴州综保区预计完成保税维修进出口额4.9亿元，同比增长17%。
3: 同时整合园区的仓储、通关、物流等配套的一个资源，盘活各类新业态，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全力帮助我们企业稳住海外市场，深耕国内市场。
1: 24项措施还提出支持综保区开展大宗商品保税存储分拨。位于岳阳综合保税区的邦盛实业最近从巴西进口1.6吨货值5173万元的大豆，根据政策可暂时免缴税款存储至保税区仓库内，企业再根据市场订单将大批量货物拆分为小批量按需报关，实现境内外双向分销，外贸规模持续稳步攀升。
4: 新政实施后，仓储分拨环节可享受保税存储期限灵活安排、关税缓缴等便利化措施，有利于降低资金占用，优化库存周转，提升供应链调度效率。
1: 24项措施还提出，将推动综保区监管方式从传统的围网管理向数字化、协同化转变。在长沙黄花综保区推出的工程机械组合式监管3项举措，使车辆在卡口通行时间大幅缩短。
5: 原来我们这一票货的话，进出要2-3个小时。现在，得益于推行的这种新型的这种监管模式，我们效率快了很多，大概20-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票。
1: 目前，湖南共有长沙黄花、岳阳成陵矶、湘潭、衡阳、郴州等5家综保区。今年前5月，全省综保区实现进出口491.89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

0: 23.9%。长沙海关将联合省口岸办逐项对标24条措施部署，重点引导省内各综保区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1: 特别是在保税维修、保税研发、再制造等新业态领域形成特色优势，将推动这些政策措施从纸面落到地面，实打实的示范利好，促进综保区扩能提质。
2: 今年上半年，长沙新港商品车滚装运输同比涨幅超过了26%。通过拼装的物流服务模式，31910台商品车从湘江码头扬帆出海。在长沙新港码头，新能源车、燃油车排队上船，不到3个小时，这艘船就能够拼满，容量达到400多辆商品车，随到随走，立即出发。其中有上汽大众、比亚迪、吉利等本土和合资品牌。不同于以往吊装，滚装码头由驾驶人员自驾装船，依次停泊。
3: 那么商品汽车它是个高价值货物，这个吊装的过程中间也会对着它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安全带来一些隐患，所以我们自驾开上船的呢更安全更快捷，比传统的那个吊装装车受力要翻倍，我们的峰值达到了1个小时装120台。
2: 新港滚装码头是长沙唯一专业汽车滚装码头。眼下湖南汽车产业产能持续攀升，新能源车型外销势头强劲，新港码头便打破原有的水运模式，采用拼船的方法。以前一个车企一次性难以达到运输船的发货量，新港则对接多家省内车企厂商科学安排，既节省了车企航运的等待时间，又提高了码头作业效率，促进航运量质提升。
4: 现在湘江船闸枢纽对我们的滚装汽车的这个运输船开辟了绿色通道，我们的滚装运输船随到随走，减少了这个滚装汽车的等待时间，对比我们的公路运输降低成本大约30%左右。
2: 近年来，湖南推动大农科院改革，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不断强化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职能，建设产业研究院，为地方特色产业赋能。
5: 稻虾米是南县的区域公用品牌，在南县稻虾米产业研究院这140多亩试验田里，5年间种植过900多个水稻品种，最终自主培育出首个专用品种南州乡一号，推广面积近4万亩。
6: 它的第一点就是要好吃，然后后面就是什么，它要这个适合它当地的一个稻虾一个模式，抗倒性要好，品种稳产性好，就是说无论你这个高不高温呢，它这个产量都能保高，就在1000斤的水平。
5: 在南州乡一号基础上，育种工作借助太空诱变技术探索升级，在完成太空搭载实验的谷种中筛选谷粒变长、茎秆增粗的优势变异单株，目前太空种子已进入第3代选育，通过持续筛选，最终培育出品质更优、抗性更强的新品种，
7: 做我们专用品种的更新迭代，然后也能保证农户的种植端的一个稳定性，农民能够增收，我们企业市场竞争力也增强。
5: 目前南县稻虾产业已带动近14万从业人员增收致富，亩均收入8000元，全县稻虾种养面积稳定在63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湖南还联合9个县市区共同打造洞庭湖小龙虾国家级产业集群项目，南县作为核心示范区，引领环湖区域稻虾产业协同并进融合发展，
8: 持续深化院地战略合作，聚焦种源创新、技术升级、精深加工、品牌提质4大重点，提升价值链能级，全力打造全国稻虾产业科技创新高地。
5: 近年来，湖南推动大农科院改革，推动省市农科院联动发展，强化省农业科学院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职能，已建成8个市州分院、12个产业研究院，重点解决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推动地方区域农业技术革新，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9: 各个市州农业产业有些什么痛点、堵点，我们及时的交流，聚焦我们的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个通过大农科院的改革来产生了这个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产业创新跟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2: 在湖南，越来越多的县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手打造年轻人学习和创业空间，让年轻人拥有不被打扰的奋斗空间。

0: 永州冷水滩区活龙井社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原来是铁路职工的宿舍，由于设施老化日渐萧条，现在街巷被粉饰装修一新，水电、道路、排污等基础设施也已更新，老街变得古朴又新潮，成为当地第一批创业孵化基地。陈诚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这个80平米的铺面是居民宿舍改造而来，租金只需要300元一个月。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陶艺、非遗手作，而他原创设计的文创产品今年销售额达到30万元。
1: 最开始我们创业，首先就是一个选址难嘛，然后就是租金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创业初期减少了很多我的一个初创成本。
0: 除了盘活老街资源，当地人社部门还配备创业导师一对一指导，开展短视频剪辑、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等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开放共享直播间、拍摄场地及基础设施，助力零基础青年创业。
2: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把这个闲置的空间啊，转化为创业的发展资源，给这些回乡的青年和文创从业者们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创业载体啊。目前我们基地共有22家创业实体入驻。
0: 在乡镇找一张安静书桌，是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共同需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的会议室很少使用，于是不改变主体结构，添置了可移动隔板、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设隔断与设备，会议室变身年轻人的免费自习室。
3: 这里的学习氛围也很好，环境也很好，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新人，同学之间相互历练、相互提高。
0: 社区针对青年学子们反馈的寒暑假座位不足、难以确定自习室开放时间的难题，还推出自习座位预约小程序，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共同维护学习环境。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至40人，考研、考公、考证青年络绎不绝，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
3: 自习室全年365天免费开放，并且在寒暑假自习需求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还开放了小程序供大家线上选座，这样更加方便大家的学习。
4: 夏天气温攀升，降雨增多，是蚊虫滋生繁殖的高发季节，各类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长沙一企业研发的智慧蚊控设备能日均灭蚊20000只。
5: 雨后是蚊虫最多的时间，然而在长沙后湖设计创意园区的休息区，游客在户外喝茶休闲却基本没有蚊子侵扰，这多亏了几台智慧蚊控设备，在周边悄然形成了一道无蚊结界。这套灭蚊系统由湖南一家企业自主研发，设备通过引诱剂模拟人体皮肤气味，并释放二氧化碳等生理信号，精准吸引蚊虫，再用静音风道将其吸入收纳袋，使其脱水失活。单台设备日均捕蚊子超20000只，在公园、医院、户外营地等场景应用广泛。
6: 我们现在拿出来大概是3到4天的一个量的样子。我们的引诱剂它是全是草本的，而且它是无毒无害的，它就是模拟人的乳酸和皮脂，把蚊子更好的精准的把它诱捕掉。
5: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1000台设备即将出口到坦桑尼亚，助力当地防控蚊媒传染病。今年4月，我国正式将经伊蚊叮咬传播的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企业最新的一代产品融合了 AI 大模型算法，对蚊虫种类识别精准率达98%。通过分析区域蚊虫密度变化规律，实现蚊虫所携带病毒的监测与预警。
7: 现在呢，就是我们和湖南大学的博士团队呢，现在呢正在进行研发。我们要做到蚊虫的种类的监测和数量的监测，在实现物联网加持下的一个预警预报，赋能我们的公共卫生事业。
4: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8: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0号至11号，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影响，省内以多云间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以上，湘中湘北局地可达38度。11号晚上至12号白天，受台风巴威外围系统影响，湘东局地大到暴雨。今天上午，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资源，让沉寂的古城重新焕发活力。 古城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义巷三大主题街区，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近日，湖南、贵州两省文旅部门签署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合作协议，建立跨省执法联动、信息共享、应急协同的长效机制，以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共同打造跨省文旅联动发展新样板。
4: 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蒋俊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蒋俊文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航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正闽沿海靠近，预计今天在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降雨将率先增强。同时，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华北、东北等地也将有强降雨出现。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暴雨也将持续，而中东部降雨较弱的区域将有大范围高温出现。预计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到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南、华南北部最高气温都将超过35度。明天开始，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湖南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11号晚开始风力加大，12到13号白天湘东、湘东北大到暴雨，其中湘东北单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8到10级。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2到33度。长沙岳麓山晴，24到35度。宁乡市花明楼晴，24到36度。湘潭市韶山晴，26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25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23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5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23到34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7到35度。花垣县十八洞村晴，23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晴，26到36度。桑植县金藏晴，24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6到35度。长沙松雅湖晴，25到36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2: 我们是天下第一。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1: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9日中午12点35分，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他以为拿捏了一两个股东就能拿走东一，还敢立下两年让股价翻番的军令状，这是上赶着摔跟头给咱们看呀！
7: 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能大意。你盯紧他，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6: 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不能白白就这么便宜他。

0: 你的毛发好好哦，没能领养就别养嘛。那么漂亮的小猫咪，差点变成流浪猫了。
1: 什么叫差点？它本来不就是只流浪猫吗？
0: 谁说的？它有主人了，现在。谁啊？
2: 我，那你叫一叫它，你看它出不出来。小猫咪，小猫咪，来姐姐这。看我的，
1: 来。
2: 你怎么还在零食啊？哦，它吃了，给我，给我，给我，吃了，吃了，嘿，好可爱哦。嗯，真可爱。
1: 那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你觉得取什么？今天是星期三，不如就叫星期三。星期三？哎，不行，我不想让它觉得自己是星期三被遗弃的。哦，对，叫大黄吧，土名好养活。可它也不黄。
3: 辉煌的煌，大黄，大黄，大黄，大黄，嗯，辉煌的煌，大黄，从今以后你就叫大黄了。大黄，大黄，出来，出来，你看看，他知道自己叫大黄。大黄，你倒是淡定啊。 刚立完军令状，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喂野猫？这不是有你呢吗？我怀疑你在捧杀我，但是我爱听。瀚海那边，后续还是要继续。保密，我懂。瀚海的公司法人是个圈外人，谁也不认识，一点风声也不会走漏。2年时间对你来说不会不够吧？ 东阳医疗现在这个情况，业务上一堆烂摊子，高管又几乎都是韩院的人。他以为丢个烂摊子给我就能绊住我。等扫清障碍，瀚海将会重新展开东医未来的智慧医疗版图。 我已经开始期待你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准备怎么烧了。不着急，慢慢来。在德国就老见你喂野猫，回国了还这习惯呢。大学时候经常喂一只野猫。 但无奈分开一直都有遗憾，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饱饭吃。就希望所有流浪猫都别挨饿。 那猫是你跟季星一起喂的吧？还真是啊！哎，你俩之间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快跟我讲讲。
4: 无聊。哎，不是，那你出国之后，季星还喂呢猫吗？等猫吃完，把罐头扔了。嗨，
5: 依晨。
6: 星星，该吃午饭了吧？哼，我就知道你在吃午饭。
4: 忙里偷闲，想看你一眼。
5: 什么时候才能忙完回新港啊？你看，我这次啊，会议项目议程比较多，忙完啊，估计还得一阵子了。对了，星星，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项目汇报怎么样？
2: 很顺利。

0: 我跟你说，这波奖金稳了，而且我们领导说了要给我提升职。
1: 我家星星太棒了，等奖金发下来，咱们把钱凑一凑，赶紧把那套房子给定了。我妈让我给她回个电话，
2: 估计又是催我们结婚呢。
0: 行行行，那你先跟阿姨聊。
2: 好，拜拜。

0: 这是我的珍藏，你穿一定很好看。庆功宴就穿这个啊。
1: 太好看了，但是会不会太隆重了？要么我就穿自己的。
0: 不行，
2: 那可不行，可是庆功宴，项目是你做的，合作促成有你的功劳。怎么说你今天也是主角，必须得穿这个去闪亮登场。
0: 宝贝，能力是你的资本，但美同样是，你就得大大方方的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又美又有能耐。
2: 哇，丽姐说的太对了。行，咱们就美死他们。
0: 行了，别吃瓜了，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必须得闪亮登场，亮瞎他们的眼。

0: 齐星，
1: 陈总监，
0: 快去吧。
1: 齐星，嗨，你今天穿的真漂亮，
2: 给我们研发部长脸。
1: 看看，今天这么多人，咱们曾总这次大手笔啊！听说很多客户知道韩总是曾总请来的，都慕名而来呢。
3: 我是今天才发现，这季星更适合去销售部，这放在咱们项目研发部，屈才喽。
1: 闭嘴吧你！多说话别说。
4: 韩总来了。
3: 啥呢？这么多人呢？
5: 韩总来了。

0: 各位广华同仁、合作商伙伴，晚上好，欢迎来到广华今年的庆功会，希望大家可以在今晚玩得尽兴。广华能有今天，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我的投资人，东阳医疗总裁韩婷，韩总。接下来就请韩总为我们致辞。
1: 作为广华投资人，很开心能够见到小白一期的成功。六年前，当我提出对小白的构想时，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是曾总的信任，还有广华员工的坚持，才有小白的现在。所以今晚的主角不是我，是曾总，以及广华的全体员工，你们辛苦了。没问题，蒋金，你们尽管跟曾总提，我相信在曾总的带领下，广华未来会获得更多的成就，小白也一定会成为智慧医疗变革的重要一环。谢谢。
0: 刚刚韩总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有感触。十年前，我和他一起去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想研发诊疗机器人。
2: 原来他们这么早就认识
0: 了。这条路并不好走，要是没有他的陪伴，我也根本没有勇气走上创业这条路。小白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很庆幸我没有辜负韩总对我的期望。韩婷，没有你就没有广华的今天，在这里我想和你说一句谢谢。当然，我也要感谢广华的各位同仁。
3: 你跟曾总的缘分这么深呢？
0: 更是各位努力奋斗的结晶。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3: 我看着
0: 小白一定会日益完善。
3: 你们两个挺般配啊。
0: 未来也请业内伙伴继续支持我们。
3: 我说的是工作上，有了曾总这个副将，那你再动
0: 力，
3: 还不是顺风顺水？
0: 是。接下来就请大家吃好。喝好，享受好今晚。一小时之后，我们会有总价值超过100万的抽奖仪式。祝各位开心，好运。
4: 季青，我一进门就看到你了。
2: 小赵总您好。
4: 我送的花儿收到了吗？
2: 收到了。
4: 别
2: 别，谢谢。但是
4: 客气什么呀？之前小白是你给我介绍的，那我们跟这个广华接下来的合作就由你来对接吧。
2: 这
1: 赵总玩笑了，产品工程师怎么对接商务？要是曾总让他来对接商务，我看广华也快完蛋了。
0: 是啊，小赵总，你就别为难我们季星了。后续的事宜我已经安排销售总监朱磊来对接。
4: 那就听曾总的呗。不过后续小白要出现什么问题，我还是要找你。
2: 好的好的。
0: 赵总慢点。
2: 各位老板，你们先聊。
4: 哎，走啊。
2: 哎，
4: 慢点啊。
0: 哎，赵总。我敬你一杯，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可以一路畅通。
4: 还是我来敬你啊，曾总。合作一切顺利。
5: 不出你所料，我把智慧云医生的资料发给江博士看了一下，他非常喜欢。今晚10点，他在香港转机飞瑞士。
6: 他只能停留2个小时，我现在开车去机场，等他快下飞机，我通知你。
5: 晚点咱们机场见。
1: 好。
2: 这模型做的还挺像。阿云，
1: 在这干嘛？不喜欢里面的氛围啊？
2: 我就是个技术人员，不用在里面跟他们沟通感情。 韩总怎么在这儿？不喜欢里边的氛围？
3: 其实，
0: 韩婷，季欣，
2: 曾总，
0: 你今天这身真好看。
2: 谢谢曾总。
0: 我们进去吧，大家都在等你呢。

0: 老陈啊，
1: 我
0: 小舅子林振最近怎么样啊？
1: 放心吧，这项目功劳给谁，还不是我说了算。
2: 不过呀，
1: 你得让他努努力了，那不能次次拿着季星的方案跟报告充数呀。你说是不是？
0: 说的太对了，我回去好好教育他啊。你介绍那几个代理商，我都给的最低价。哎，话说回来，你们部门那个季星啊，真是可以啊，一顿饭就把这个小赵总给搞定了。要不要让他来我们部门吧？
2: 你少来，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不过我得跟你提个醒啊，这个季星啊，野心不得了。他能够越过你跟曾总去饭局，那说不定明天啊就能把你给替了。
1: 我早想到了，所以前两天人力总监跟我聊组员晋升的时候，我还特意美言了他几句。
0: 老陈，你可以的。
1: 年轻人嘛，你稍微哄哄，他就死心塌地的了。我骗他说要给他升职，你看给他乐的，恨不得肝脑涂地、鞠躬尽瘁了。
0: 画饼大师就是你呀，
1: 画个饼而已嘛，又不用负法律责任。

0: 我走一看啊，
1: 来来来，就为了剧情做。
0: 这样，明天啊，我再安排一场。
2: 现在年轻人真是
0: 晚饭没出，好吧？
1: 好，
0: 带你们吃的更好吃。
1: 行，
0: 好，先这样啊。
3: 行，先走了。
0: 季星，今天穿的真好看。今晚人太多了，来不及跟你说话，咱们聊聊。
4: 朱总监，我还要去抽奖呢，先回去了。
0: 哎，聊聊嘛。你看你，你又漂亮，又能干，你干嘛在那技术部那么枯燥啊？来我们销售部呗，我带你赚钱。就凭你搞定小赵总这一单，那提成不得了啊！走，边喝边聊。
4: 那个，我还等着中大奖呢，我先去抽奖了。
0: 啊，那祝你抽奖抽到大奖啊！
4: 你干什么？
0: 我干什么呢？
4: 你摸我屁股！
0: 我摸你屁股？不要乱说好不好？刚才你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你的腰而已。
4: 还不承认？你这是性骚扰！
0: 行了啊，你别乱说。有病吧你？
4: 你站着！
0: 你干嘛去？哎！哎！什么玩意儿？
4: 你等着，我要报警。
0: 报警？报警？哎，各位啊，各位啊，都看见了啊，穿这样的女人太有心机了，一定要注意，以免要上当。你报警，你报呀、啊。
5: 哎，来，真不错。
6: 江博士已到机场，速来。
7: 我有事，先走了。
8: 马上就要抽奖了，你给大家抽个奖再走吧。
7: 不了，李总、赵总，回头再约。
5: 好，随时约。
9: 总总，季星报警了，说出来性骚扰他，现在警察就在外面。
8: 你先稳住他们，别把事情闹得太大。做做季星工作，尽量说服他私下解决吧。
3: 所以，他对你有性骚扰的行为。
4: 对。
0: 哎，警察同志，你别听他乱说啊！季星，我警告你，你别乱说话。警察同志，明明是他勾引我。
3: 注意你的言辞。请你描述一下刚才的事情的经过。
4: 刚刚就在这儿，他拍我屁股，他还骂我，对我动手。
0: 他根本就是在诽谤我。
3: 你别激动，既然你否认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把刚才的经过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
0: 哎，我警察同志，其实事情啊是这样的。
7: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这肯定是个误会。好了，都是一公司的同事，差不多得了。这今天好多大老板跟客户都在，这传出去不闹笑话，都各退一步吧。哎，好了，警察同志，今天这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啊。
0: 老陈，幸亏你来了。你瞅瞅你底下这个兵啊，诽谤我，诬陷我，行了，今天啊，就你的面子，我不告他啊。
4: 你谁的面子都不用给。警察同志，我申请调监控。
3: 行，你们跟我一起去监控室。
1: 走吧，
6: 老板，时间不多了，必须走了。
7: 你留下，看看情况。

0: 那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对你有性骚扰行为。可是他真的……
1: 我就是被冤枉的。
2: 你放屁！那你有证据吗？或者你找谁来给你作证呢？哎，
1: 这样，大家各让一步，彼此道个歉，这大事就化了呀。
0: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我要朱磊公开跟我道歉。
1: 我就是被冤枉的，其他同志。 我现在就要告季星，他诽谤我，损坏我的名誉。
0: 你。

0: 你就按照我说的办就行。
1: 好的，老板。
2: 季羡，你知道吗？今天你瞎报警，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吗？今天那么多客户在，以后我们销售部再怎么跟客户打交道？而且，广华的名誉损失、经济损失，你负得了责吗？
3: 你少在这儿偷换概念！你性骚扰了，你还有理了？
2: 季星，
4: 老朱，都是与公司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至于的。你给我个面子，就这事就算了，好不好？
2: 好，老陈，我给你的面子，我可以不告他诽谤我，但是，季星，你必须跟我道歉。而且明天在公司公开的道歉，哎，好歹我也是个总监，我也要面子的吧？
3: 嘿，你想得美！
4: 季星，赶紧给朱总监道歉，这事就算了。
5: 你是想接受调解，还是事后走法律程序？
3: 我不接受调解。
6: 秦阳同志，你好，
5: 你好，
6: 我是东一总裁的特别助理唐宋。刚才事发时呢，我就在附近。
5: 那你是有看到刚刚发生的情况了？
6: 我距离稍微有点远，并没有看清楚。但是警察同志，虽然我没有看清楚，可这个酒店有服务机器人，内置摄像头应该将季星小姐被骚扰的场景全部拍摄下来了。
0: 刚有个朋友遇到一点麻烦，耽误了点事。
7: 朋友？你刚刚不是去广华庆功会吗？你说的朋友不会是季星吧？
0: 行了，我马上到，先挂了。怎么样？
7: 已经按照您说的办法把助理给炸出来了。
0: 季星呢？
7: 季小姐没事，曾总已经安排专车送她回去了。
0: 知道了。

0: 韩总，你们东医的这个智慧云医生已经开发好多年了吧？说来惭愧，智慧云医生之前是由东医
1: AI 部负责，研发遇到了瓶颈，进展一直很缓慢。但现在我已经回国接手东医，接下来我会更换团队，大力发展智慧云医生。
0: 大力发展，可不是空喊口号啊！那是自然。您看看这个，
1: 这是诊疗型机器人小白的资料，研发小白的广华科技是我投资的。我准备把智慧云医生和小白，以及 3D 医疗打印技术相结合，一旦布局完成，未来既能通过小白辅助医生。 快速得出诊疗结果以及治疗方案，也能通过 3D 医疗打印技术，实现智能医疗的私人化与定制化。这个平台的应用场景，您有规划吗？除了大医院外，东医准备更多的跟基层医院合作推广智慧云医生，助力乡村医疗基础建设，弥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缺憾。说实话。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智慧云医生的目的。嗯，
2: 现在国家也正在加快基层智慧医疗的发展，确实是大势所趋。难得韩总有这份初心呐。

0: 能够得到江博士的帮助，智慧云医生的蓝图定会更快的实现。
1: 老师，该登机了。
0: 江博士，我知道想和您合作的公司和机构有很多，我不敢说东医在里面是最有实力的，但我保证我们给您的条件一定是最好的。除了充分的资金支持以外，在研发的方向、团队人员的建设，您都可以有充分的自主权。博士，您对于智慧医疗的梦想，我韩婷愿助一臂之力。
2: 互相成就，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星星，对不起啊，发生这样的事，我却不在你身边。
4: 没事，都已经解决了。
3: 还有星星，
5: 今天这事儿，你们老板在员工面前立了威，那你就变成那个不近人情的人了。
3: 我怕你明天去公司会受委屈。
4: 可是错的是朱磊啊，怎么就我不近人情？
5: 是是是，是他活该。但我不是怕你明天上班不开心吗？
4: 我不想上班了，不想上班了。
5: 不想上班啊，咱们就不上班，又不是没人养。
4: 不行。还要买房子呢，为了我们的房子，我还是继续上班吧。
5: 我把这边的事情忙完，我就立刻回去陪你。
4: 嗯，
3: 那你早点睡啊，做个好梦，晚安。
4: 晚安。
6: 你好。
7: 你好。
6: 我是东医总裁的特别助理唐宋，病损后我再联系你。
8: 唐特助你好，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
3: 不用谢。

韩总好，韩总晚安。

0: 昨晚上出门的事儿你听说了？都传开了，
1: 是不是？
0: 齐星跟韩总。
2: 你的真金呐、啊，真是啊！哎，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3: 早啊。
4: 老板撑腰，
5: 惹不起，自求多福吧。干活。

0: 朱磊被开除，销售部的人都很生气，再加上仁安医院的小赵总前几天不是送了你花吗？昨天韩总的特助又那样帮你，就有人在内网上说了些关于你的话，挺难听的。你千万别去看啊，污染眼睛。
1: 被骚扰的人是我，怎么弄得还跟我错了似的？
0: 职场上没有对错，只看利弊。朱磊是销售总监，部门的业绩保障，他走了，销售部的 KPI 完成不了，整个部门都拿不到奖金，肯定不爽啊。
1: 他们部门这样做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们部门的人，我刚刚。
0: 陈总监他和朱磊的关系那么好，朱磊被开了，陈总监心里肯定不爽呀。我们的奖金又全都握在他的手上，哪还有人敢？
1: 那我就是要被彻底孤立了呗。
0: 你别太难过了，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只是这段时间咱们先避避风头，微信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透给你的。
1: 不用了。

0: 韩婷，韩总，这季星还跟攀得上他？哎，要不是韩总亲自关照，昨天唐特助能出面吗？现在这内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呀。难怪了，我说曾总昨天一点也不犹豫，那朱磊说开就给开了。这内网的照片拍的是真清楚。 庆功宴那天，韩总就跟季星在外边聊天呢。天哪，我还以为韩总和曾总才是一对呢，真是没想到啊！
1: 哎，老板的喜好，你别猜哟。

0: 进。曾总，您找我。你们部门那个季星最近风评好像不太好啊。啊，他呀，
1: 性子是有点烈，谁也没想到他会把这事情闹得这么大。他这么一闹，朱磊被开除是小，但是当天有那么多广华的合作方。 让广华形象很受影响。现在公司的内网上，居然还发出了编排起韩总的帖子。你说，我该怎么跟韩总交代？
2: 曾总，我是季星的领导，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1: 季星是季星，你是你。你为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总不能因为手下一个兵不服管教，就把责任都归在你头上吧。
2: 不过，在管理手下员工这件事情上，你确实应该多想点办法。那您的意思是？季星，小白二期要抓紧推进了，方案你来负责，这速度也要提起来了。
3: 错。对了，最近啊，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一期还有些收尾工作，你充当外勤吧。
4: 外勤？
3: 你啊，跑一趟新港医院，把小白的日常维护跟检修的工作做一下。
4: 陈总监，我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忙完，而且维修不应该是保障部的事儿吗？
3: 最近保障部的工作呀，也忙不过来。你对小白又最了解，你去做这工作呀，最合适不过了。都是同事嘛，啊，互相帮帮忙。公司给我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做研发，现在就只让我跑外勤，会不会不划算啊？
4: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这个工作你要是做好了。
2: 那也是你的业绩啊，啊！好了，去忙吧。

0: 这几块数据盒子全错了，不是你们是出门不带脑子吗？赶紧给我重做。今晚把核算好的数据放邮箱，越快越好。吉星，你组织一下，带着大家赶紧弄，盯住了。哎，
1: 陈总监，那个小白二期的方案我还在完善，还没做完，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件事的优先级。
2: 都重要，我让你带着大家弄，也没说让你自己弄，这么多人呢，你把任务分一分不就好了吗？抓紧时间啊！前几天陈总监就跟我说，今天要陪几个客户吃顿饭，我是实在脱不开身。哎，这么着，下回我一定留下来陪大家伙加班啊，吉星。
3: 辛苦。哎，我今天就已经和孩子说好了不加班陪他出去玩的。再说了，这又不是我犯的错，凭什么还要我加班啊？
4: 不是我真不明白啊，为什么每次有人犯错，我都得连累大家一起擦屁股？这多干的工资也没给我呀，临阵都走了，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
5: 数据核算这一块是微微负责的吧？
0: 凭什么连累大家一起跟着遭殃啊？
3: 对啊，
4: 凭什么？
5: 凭什么呀？
4: 不好意思啊，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有问题就一起解决嘛。如果我们谁都不管，这个项目不就推进不下去了吗？这样大家帮忙分分工，最后的数据和并工作交给我就行。
5: 哟哟哟，这有的人还真把自己当广华的主人了，在这装什么大头呢？
4: 你说什么呢？万一有人又跟领导告状，我看你怎么办？
3: 嚯，又得卷铺盖走一个人喽。
4: 项目要是推进不下去，项目奖金咱们谁都拿不到。
5: 对对对，大家都别说了，少说几句吧。
4: 就你少说两句吧，要不是你算错数据，怎么会连累大家加班啊？

0: 快点啊！
1: 七星，我们结束了啊，我发你邮箱了，那我走了。
2: 好。
3: 七星，我们的也发你邮箱了。
2: 好。

0: 那个我也发你了哈，小唐，快点哈，啊，楼下等你。
1: 星星，我的也做完了，你要是没做完，再分一部分给我吧。
2: 哦，不用，你发我邮箱，我一起处理吧。
1: 行，那我再陪你多待会儿吧。
2: 我一个人会更快一些，你走吧。
1: 好吧。

0: 干嘛呢？下班了吗？
1: 没有，还在公司加班呢。
0: 这么晚了，也太辛苦了吧。
1: 为了项目奖金，我忍。
0: 那你回去记得和我说一声，我等你。

昨天韩总的特助又那样帮你，就有人在内网上说了些关于你的话，挺难听的。

0: 谭总，上次朱磊的事儿，谢谢你。我后来特意看了，酒店的那个机器人上边没有摄像头。
1: 举手之劳。

0: 何凤集团那件事，你听说了吗？当然了，最近何凤集团一名女员工啊，在网上实名爆料自己遭到集团高管性骚扰，选择报警，却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双方呢各执一词。最烦听这种新闻，全是负能量。这种事儿拿不出证据来回回在这扯，有什么用啊？也不知道是这女的故意设计，还是这男的心术不正。
1: 我没别的意思，你说这种事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刚广播里这段我听着，我觉得是这女的有问题。
2: 她有什么问题啊？她被骚扰还错了？
0: 听哥跟你分析一下啊，刚才这广播里是不是说没有证据？证据不足。那这里边男的要是有问题，他早就被逮进去了，还能在广播里让大家在这讨论？有句话说得好。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说我这天天跑出租拉客，什美食街呀、酒吧、一条街呀，真的，女生一个一个穿着，太清凉，老清凉了，真的，那不就给那些心术不正男的机会？
2: 什么时候女生的穿着成了评判的标准？男人管不住自己，怎么还成受害者错了呢？
1: 不是，姑娘，你别急，咱们这讨论这事儿呢，我又不是说你，你一看你就是正经姑娘，真的，我就说以后这种事儿再发生就。 就各打50大板，男的有错，女的也有错。
2: 停车！
1: 停什么车？这么大雨，你又不好打车。
2: 停车！
1: 不是，
2: 你不停，我投诉你啊！
1: 停！讨论还讨论急了。

0: 韩总，
1: 送你回家。你再犹豫一会儿，都到家了。

0: 那个修车的钱你从我工资里扣就好了。
1: 不需要。什么时候换的手机号码？
0: 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换了。

0: 李主任，机器人小白已经检修过了，没什么问题。不是你们公司前几天不是刚派人来过吗？今天又派人来，咱就不能一次性给他弄完吗？我们医院很忙的。不好意思，下次我们注意，定期检修小白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为医院服务，而且也能避免二期在数据采集的时候出现失误。
1: 我之前就跟你们公司说过，不会再为机器人小白二期提供数据的。
0: 你们就没有通过气吗？
1: 我们公司技术部的，之前也没有负责过数据采集工作，可能有一些信息还没有同步给我。那我请问，是在使用过程中产品有什么问题吗？您可以直接反馈给我，有什么问题我好做调整。
0: 挺好的，没什么意见。啊？
1: 那为什么？
0: 喂？什么？ 行，那我马上把问题汇报过去。啊，我们医院系统出了一点紧急情况，我得去处理一下，就不送你了。你回去啊，也跟你们领导沟通一下，二期我们不会再合作了啊。
2: 韩总，我本来不想打扰您，但咱们的合作是您亲自出面谈的。新港医院是智慧云医生落地的第一家试点医院，现在出了问题。
3: 后续的合作也不好再推进啊。江淮博士的工程师已经在赶过去的路上，我也会马上到。去新港医院。
4: 好的，老板。

0: 哎呦，哎，没事儿没事儿，小姑娘，谢谢你啊，就是看个牙这么难呐，哎呀，跑了2个小时啊，这个，这是白跑了这一趟，这可怎么办呢？
1: 牙，
2: 哎，李主任，智慧云医生系统崩了，我能去看看吗？
1: 济公，你是机器人小白派来维修的工程师，智慧云医生这么复杂的系统，你能搞定吗？
0: 现在外边都一团乱了，您还不如让我试试，那总部比现在更糟吧？
1: 行，那你试试吧，来，给济公让位置。

0: 好了，那个你把所有的电脑都重启一遍。
1: 好。哎呀，季大工程师啊，太感谢你了！你不愧是广华最牛的工程师，专业。
0: 东阳旗下的产品和工程师都非常专业，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1: 哎，你可不普通，今天我们医院系统出现这么大故障，多亏了有你在。
0: 那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和小白的二期合作？
1: 嗨，我不妨和你直说了吧。你们的机器人小白对我们来说呀，其实就是个任务。小白在检测和初期的诊疗方案方面做的确实不错，但是患者在诊疗之后还需要我们医生再确认一下。其实对我们这种综合性医院来说反而复杂了。不过呀，你们这个机器啊，确实挺不错的，诊断结果也是很专业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嗯，
1: 那您看，如果我们把这个设备推行到
3: 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医院、乡镇诊所，会不会更合适一些？嗯，这个想法不错。李主任，哎，韩总，
2: 韩总，
3: 今天真是有惊无险了，多亏了有季大工程师在，当场就给我们解决了。如果再耽搁一会儿，被媒体曝光出来，或者再产生什么纠纷，上面问责下来，对你我双方影响都很大。
2: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稍后江淮博士的团队会对系统进行全面升级与检测，彻底修复 bug，
1: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有韩总你这句话在，我就放心了。韩总，今天这个系统漏洞看起来不像是意外，我看到有人他很准确地说出了东阳医疗智慧云医生的名字。
4: 哎，你们医院没事搞什么新系统，叫什么智慧云医生，对吧？东阳医疗搞的，还大公司，骗钱呢，维护不好还不如不弄呢，还耽误了我们大伙病情。
5: 不让拍是不是？
1: 还有人拿着手机在那里乱拍，您要不要排查一下？
2: 今天的事，谢谢你。
1: 不客气。
2: 就当是回报你之前对我的帮助。比起之前对你的举手之劳，看来我赚了。嗯？有记者准备了智慧云医生的新闻稿，这次事故恐怕不是个意外。这一次系统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否则可能会影响智慧云医生落地其他医院。总之，算我欠你一次。
1: 就是打了个补丁，应急而已，勉强维持现有的系统运转。但是系统还是要尽快升级，这样才能避免后顾之忧。放心吧，我会处理。嗯，
2: 走。上车。
1: 嗯，我自己回去就好了，韩总。
2: 避嫌？怕他们又说什么？
1: 你也看到那网上的帖子了？
2: 猜都猜到了。 怎么，这点委屈承受不住？
1: 哪能？
2: 季星，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拴了链的鹰是飞不到高空的。做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话语里。

0: 小姑娘，我能不能找你接个电话呀？啊，我儿子说呀，让我看完牙给他回个电话报平安。我这手机还没电了。
1: 没事儿，您用我的，您直接拨号就可以。
0: 哎，好好，谢谢啊。 喂，儿子，啊，我看完牙了啊，误不了班车，对，一会儿就回去。啊啊，不说了，我的电话没电了，这是跟人小姑娘借的啊，我还了，好。谢谢，不客气。哎呀，上边那个事儿是你们给解决的？嗯嗯嗯。真好。
2: 正好，太感谢您了。哎呀，要不是你，我们就白跑一趟了。
0: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们年轻人就爱谦虚。好，那我走了啊。哎，好。你们有空啊，就到我们青田渔村去玩，我们村子可漂亮了。
3: 好嘞，好嘞。
0: 啊，再见啊，再见，您慢点啊。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您慢点啊。
3: 哎，好。
4: 我也没想到，把他派到新港医院去，居然还在韩总面前立了个功。不过这样来看呀，季星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次他帮东医解决了智慧云医生的问题，也算帮咱们广华增光了呀。那要是没解决呢？影响了东医和新港医院的合作，让事态变得更严重，谁来负这个责任啊？你还是我？
5: 是，这事儿确实是我想简单了，季星鲁莽了。
4: 松林啊，有时候手下人有上进心呢是好事，但要是爬得太快了，很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位置哦。
3: 好，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教育他。

0: 季星，星港医院的事儿忙完了吗？
1: 嗯，
0: 我正好找你有事儿，跟我来吧。
1: 智慧营医生呢，正准备联合小白下基层开展诊疗，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
0: 这不是应该市场部的人负责吗？为什么要找我？季星啊，我知道你会认为下基层这件事儿。 是个苦活、累活，但越是这种活，越能体现出你的努力跟负责呀。你好好干，让领导满意，接下来我可能还能再找机会，给你提升职加薪啊。
1: 之前说的是小白一期结束后您就跟我提，为什么还要再找机会？
0: 啊，季青啊，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我本来打算呢。 年后就找人力总监去给你申请升职的。可是这次你这个事儿啊，这么一闹啊，大家都有些想法。你也知道，有些时候它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2: 我也在尽力帮你争取。
0: 那现在看来呢，升职的可能性是不大了。这小白的项目奖金呢，可能也会下调了。
1: 下调多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次你这个事情啊，弄得大家都有些想法。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凭什么呀？大家什么想法，我才是受害者。而且陈总监，您确定我升不了职，就是因为庆功宴上的事儿吗？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跟我画最大的饼，让我做最重的活儿，还特意去人力总监面前美言我，让我升不了职，我都听见了。
0: 不是，季星，你都是从哪儿听来这些话呀？不是，季星，你先别激动，你要知道有些事情，那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1: 好，那您做不了主，我就去找能做主的人问问。
0: 不是，哎，你。 那。

0: 发一份电子版到我邮箱里吧。好，那没什么事儿，曾总，我先出去了。
1: 你什么事儿啊，曾总？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市研发部的，为什么要去做市场部还有保障部的工作？这是陈总监和人力资源部沟通完的结果，你来问我，不合适吧？对不起，我知道我越级了。 但陈总监说他做不了主，我就来找您了。我来了公司就接触了小白这个项目，我尽心尽力工作，除了对这个项目的喜欢以外，我也得生活呀。陈总监答应小白一期结束就给我提升职也反悔，说好的项目奖金也下调，让我做别的部门的工作也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匹配的收入，
2: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季欣，如果你是因为陈松林帮朱磊打了圆场而心怀不满，未免有些太小气了吧？况且朱磊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你就没必要迁怒于他人了。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一切皆有可能。明晚7:30，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展记、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宜，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
3: 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9: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
13: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4: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的星光美丽。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2: 明天有个婚宴吧。
3: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4: I have 34.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
5: 啊？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6: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7: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8: 这里还要再营业？明天同时两边啊？
9: 对呀、
10: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1: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干不完。
12: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3: 2 minutes, OK。
1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4: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5: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6: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7: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18: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7: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17: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18: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7: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cool
18: 101，
17: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9: 为什么？
17: 因为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相信陈总监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考量，我贸然插手，他以后还怎么管理研发部啊？
1: 不是的，曾总。
0: 季羡，我知道你能力突出，但公司也给了你发展的空间，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要清楚，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我还有个电话会。

0: 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
1: 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
2: 好了，季轩，赶紧把整理好的二期方案发给我啊。

0: 季星啊，你一直都是我最看重的下属。如果之前我说什么话让你误会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咱俩可是一条心，这小白要是好了，咱俩都能往上走。小白是你的心血，你这么负责任的人，不可能半途而废啊。季星，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是为了这点小事，万一得罪了曾总呢？那就得不偿失了。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像你这种科技人员，一旦无法进入核心项目组，经验和能力断档，那这职业生涯可就废了。我是过来人，那都是为了你好。行了，啊，别气了。
1: 赶紧把整理好的方案发给我啊！
0: 二期方案发你邮箱了。
1: 好，我辞职。辞职？季星，你可想好了，你入职的时候可是签过竞业协议的，一旦辞职，这两年你都无法在这个行业工作了。
0: 辞职信我一会儿发你邮箱。好，就算你离职，你还有一个月的交接期呢，这手头上的事情你也得给我善始善终，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随叫随到。

0: 小姐的事？
1: 应该是离职了。
0: 您之前说要招七小姐进姜博士的团队，让 HR 联系她吗？
1: 先把简历发给姜博士。
0: 好的。
2: 逸晨，我辞职了。
3: 他们欺负你了？
2: 没有，我不想干了。项目奖金没了，我们的买房又要延后了。
3: 小傻瓜，比起房子，我更希望你过得开心。辞掉也好。行行，咱们要是不想干了，就不干了，不稀罕啊。
2: 我就是突然觉得，人比代码复杂多了。
3: 答应我，这几天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好好放工。
4: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我第一时间就回来陪你，
3: 好不好？
2: 嗯。

0: 走走，我这个就够了，你们去吃吧，我今天啊又把所有的会议资料先准备出来，等研讨会一结束，我就能把总结报告交上去了。
1: 这个报告不着急写，等会议结束了，咱们慢慢写就是了。再说了，咱们不都说好了吗？完事之后接着附近转转再回去。
0: 下次吧，会议结束，我就准备回新港了。
1: 想女朋友了？行，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吃好喝好。

0: 都没有。
1: 赵一晨知道了吗？知道。哦，我正按照他的指示休息放空。哎，老说想睡到自然醒吗？那现在可以安心睡个懒觉了，再去睡会儿。生物钟已经这样了，想睡也睡不着了。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坐会儿。
2: 放空一下。哎呀，星姐，我又修改了一下企划案，你这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你。现在就有时间，现在可以，现在可以，现在。
3: 咖啡来了，小心烫。来，干杯！我辞职了，你好开心啊！我当然开心啊！哎，星姐，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跟我一块创业的事儿呗。3D医疗打印前景很好的，而且是面向所有的病患。
4: 现在脑子还乱着呢，还暂时不想想工作的事情。哦，理解。星姐，虽然我不太清楚你都遭遇了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次离职你特别不开心。那既然不开心，又何必呢？你想，咱们以前学校那会儿，你多潇洒，多耀眼啊！
5: 接个电话。喂，你好，
6: 小姑娘，我呀，那天咱们在新港医院见过的。
5: 啊，我还借你的手机给我儿子打电话呢，想起来了吧？
6: 哦，奶奶您好，您好，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我就是想问问呀，我上次看完了牙以后回来一直继续吃药。

0: 这两天又疼上了，我们这个青田鱼村离这医院太远了，我就想问问这怎么办呢？是继续吃药啊，还是再跑趟医院呀？那个奶奶，我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您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哦，你不是医生啊？嗨，那天在医院我看你修好了那东西，我以为你就是那儿的医生呢。
1: 那我就再等两天看看吧，再疼的话呢，我就跟着班车，再跑一趟。好，不打搅了啊，姑娘。
2: 啊，没事没事，哎，再见。
1: 哎哎，
3: 谁呀，兄弟？
1: 之前在医院遇到一个老奶奶，她把我当成医生了。
3: 老人家住在渔村，离得远，她跑去医院看个牙特费劲。
2: 确实，乡村的医疗条件那就更差。
4: 嗯，这些老人家还挺不容易的。哎，
5: 说说你的事儿啊！哦，看看你的企划书。
3: 来，请过目。
5: 封皮儿都有了，呵呵。人总是要进步的嘛。哎呀，你们两个大忙人呐，是成天见不着人，尤其是星星，准备离职了还闲着。
1: 往外跑，我把手上工作交接完就好了。嗯，
5: 宝贝，我有个大客户的公司正好在招软件工程师，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下？
1: 哎，我有一个师弟啊，他跟我说想让我跟他一起创业。
5: 我倒是挺佩服他的，很有勇气，很有魄力。
1: 他说的那些，我其实有点动心。
5: 疯了！
1: 创业太难了。嗯，
5: 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如果去了一个新公司，我再熬个两三年，再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这翻来覆去，来来回回又这样。
1: 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这。
5: 别想了，别想了。
1: 青田渔村，
5: 啥渔村？
1: 管花一个夏季城协助医生的诊疗活动。
5: 青田渔村，啥渔村？
1: 你都提离职了吗？怎么还让你去啊？别去啊！
5: 你这一听就是没人想去的活，那老板没安好心。
1: 哎，
5: 不过我听说那个青田渔村还挺漂亮的，改天我们一起去玩一玩。
1: 可以啊，正好陪星星去散散心。嗯，
5: 那有什么好玩的？
1: 我翻翻看啊，
5: 能抓螃蟹，哎，还能坐快艇海钓，
1: 路程有点远，我们要先坐地铁4号线，然后换9152，再换390，整个下来2个多小时。
5: 那太远了，不去了。
1: 要这么折腾啊？
5: 不折腾呀，咱丽姐有车呀。
1: 吃饭。你这周末一堵车，那时间更长。
6: 你换个地儿吧，你找个近点的。看有没有什么农家乐。
7: 你紧，你看我准备零食，你开车路上累了，我还能给你唱唱歌，再捏捏肩。
6: 老板，这是智慧云医生联合小白基层调研的地点及行程安排。青田渔村这一站。 我也去。
8: 我这有安排。

0: 我刚到，刚下车。设备都到了吗？好，那你把卫生所的定位发我。嗯，再见，韩总。
1: 不用发位置了，我带你去。离职了还来参加基层的诊疗项目？
0: 之前答应过的嘛，站好最后一班岗。
1: 江博士准备来接管东医的 AI 部，负责智慧云医生的研发和运营。
0: 哇，能请到江博士坐镇，韩总厉害啊！
1: 加入东医吧，他知道你之前解决过智慧云医生的问题，向我要了你的简历，希望你能够加入他的团队。
0: 不行，我有竞业禁止。
1: 我可以帮你解除。工资待遇尽管提，肯定比你在广华的时候要好。如果还有什么要求和条件，直说。
0: 谢谢老同学这个时候给我发出邀请，但是我现在这样。
1: 现在哪样？
0: 迷茫且自我怀疑。
1: 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吗？
0: 韩总是有读心术吗？一直觉得付出和回报应该是对等的，但是现在却发现人情世故比专业技能好像重要得多。
1: 才意识到你是做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适应环境才能不被替代，这些道理还需要人讲。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就是不想被同化，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1: 不想被同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契合的群体。江博士跟你一样，是个人情上不愿意拐弯的技术派。没准你们两个认死理的人，能闯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以你现在的情况，没有比跟江博士合作更好的选择了。考虑一下。
2: 上那儿排队就好了。
0: 嗯，好的，谢谢。
2: 哎，哎，你们好，这是我们广华这次来义诊的，上面有介绍，如果你们想要检查牙齿什么的，都可以去那儿排队，免费的，免费的。
3: 看一下
4: 哎，小姑娘是你呀？
2: 奶奶好。哎，
4: 你好，你好，你不说你不是医生吗？
2: 我不是医生，您看那个白色的机器。那个叫小白机器人，我是那个机器的工程师，我跟他一起来给大家看看牙。哎，您牙怎么样？好些了吗？要不要再检查检查？
4: 哎，不用不用，我之前打电话呀是心太急了，吃了点药就好了。那小机器人是你发明的？
2: 我是参与了设计和研发，您这么说也没错。
4: 哎呀，那太棒了，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坐车去那么远上医院了。哎，我有个老姐妹儿啊，牛玉红。
2: 哎，您好，奶奶。
5: 哎，你好。
4: 这两天啊，她嘴里老不舒服，又不去医院，老瞎吃药。我就说你们这小机器人能给她测测不？
2: 哦，可以可以。奶奶，您拿一个这个。
4: 哎，
2: 您拿一个这个，我带您过去排队。走。
5: 我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2: 啊，好的好的，那您跟我来。
6: 牛奶奶，你好，您的这个报告单显示啊，左下第一磨牙颊侧牙龈有局部的红肿，就是这个位置，有深牙周袋，袋内呢也有脓性的液体渗出，幸好呀你们今天过来看了，如果任由这个炎症发展，会造成您的尖根牙槽骨吸收，也就是说这颗牙就保不住了。
4: 那怎么办呢？
5: 就是那怎么办？
6: 这个要用到超声波截治术。啊，也就是说，在龈下刮治，然后呢，对您的牙齿表面进行抛光之后，再用药物局部的进行冲洗。啊，
5: 这么麻烦呢？
6: 也不麻烦。这样吧，我先给您开一些消炎药。
7: 陈哥好！
8: 哎呦，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韩总啊，你放心，我们卫生所一定会好好的使用这个智慧云医生系统。
1: 谢谢您的配合。
8: 是应该我们谢谢你们，这个系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村来说，那帮助是太大了，啊。
2: 奶奶，刚刚医生说的您都记住了吧？嗯，您放心，这个超声波截肢术很方便的。然后这个是您的诊断报告，您拿着。嗯，
5: 那谢谢啊。
6: 没事，别客气你。哎呦，怎么了这是？哎呦
4: 喂，你慢点儿、啊。
5: 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能走。
4: 雨虹啊，她年轻的时候那条腿让车给压断了，现在是个假肢，自尊心特别强，从来不让人扶。别介意，
5: 不会不会。
4: 今天晚上走吗？
2: 啊，我明天走。哎
4: 呀，那你今天到我家住去吧。
2: 啊，不用麻烦了，奶奶，我们公司安排了，就住在村头的民宿。
4: 哦，那行，那你忙，我走了啊。
2: 哎，我送送你啊。
4: 哎，不用不用，忙吧啊。哎，雨虹。哎呦，今天可是挺好啊。看
5: 那这牙怎么办啊？
4: 就看他吃这药啊，他听他的嘛，就吃了就好了。
8: 现在这个系统啊，就像为我们那个卫生所派了一个大医院的专业老师一样。
1: 能够帮到大家就好，后期使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8: 哎，好，
1: 那您先忙，我自己转转。想什么呢？
2: 亲眼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能够帮助到大家，还挺有成就感。
1: 是。
2: 那我去忙了。嗯。感谢大赛组委会认可我们设计的诊疗机器人，虽然现在它还只是一个雏形，但是我们会不断完善，直到真正投入使用，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奶奶。哎，
1: 姑娘，
0: 您怎么来了？
1: 我就是来找你来了呀。这是易红做的鱼干，可好吃了，他让我拿来给你尝尝。
0: 哎，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哎呦，
1: 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不收他就难过了啊。
0: 行吧，
1: 来
0: 来，这边坐。
1: 哎，好，
0: 您坐您坐。牛奶奶呢？
1: 嗨，她呀平时没事不爱出门。
0: 哎，对了，她的那个假肢是不适配吗？我看她走得很不舒服。
1: 是啊，她那个腿呀伤得早，现在带的那假腿都是买的现成的，中间用着不舒服的时候也问过医生，医生说那最好是按着自己的腿定做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咱不知道这些吧，就知道做个假腿都能到城里买套房了，他哪儿买得起呀？哎，你都不知道他那膝盖啊严重的时候这儿磨的全是血，让人心疼啊。以前是多开朗漂亮的一个人啊，就因为这条腿一个人过到现在，耽搁了一辈子。
0: 奶奶，您放心，现在我们的医疗水平发展得很快，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希望吧。哎，好了，我也走了。你呀，早点休息，不打搅你了啊。
0: 哎呀，没事，不打扰。
1: 我走了。
0: 哎，那我送送您。
1: 不用送了，你忙吧。
0: 哎，奶奶慢走。
1: 好，再见。

0: 你看，以前是多开朗漂亮的一个人啊，就因为这条腿，一个人过到现在，耽搁了一辈子。哎呦，
1: 怎么了这是？
0: 哎呦喂，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能走。哎呦，今天可是挺好啊。
2: 星姐，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跟我一块创业的事儿呗。3D医疗打印前景很好的，而且是面向所有的病患。
3: 以你现在的情况，没有比跟江博士合作更好的选择了。

0: 这么晚还不睡，在这吹海风。
1: 哎，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0: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儿。
1: 哼。浩瀚的宇宙衬得我们真渺小。
0: 渺小不怕，只要活得有意义就好了。宇宙再大，也会因为一些渺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
1: 宇宙很浩瀚，我们很渺小，但是只要心怀梦想，哪怕能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的贡献，也是意义非凡的。让大家病有所医，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就是发展医疗科技的意义，也是我们团队的初心和奋斗的目标。宇宙再大，也会因为这一点小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谢谢。你还记得？
0: 我也还记得你当时领奖时的笑容。

0: 那时候真好呀，我们几个愣头青，目标明确，朝着一个方向卯足了劲儿走就可以了。有时候走得太远，会忘记来时的路。人开始有梦想都很容易，但想要坚持却很难。只有不忘自己最初的梦想，到最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1: 我想好了，想通了，
0: 让大家病有所医，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的初心。那既然决定了，就加油。走吧，时间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早点休息，这里一会儿会越来越冷。
2: 走得急，那你至少打个电话呀。我的错。拜拜。老板，为什么不带季小姐一起回去啊？这样你们在路上也可以聊一聊。
3: 没事，以后有的是时间聊。走吧。好。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捕猎成功了没有？我们韩总不是为了招揽人才，专门跑到渔村去了吗？
4: 他决定接受你的工作邀请了吗？
0: 静在掌握。韩渊那边有什么动静？
3: 他呀，最近挺老实的。
4: 估计之前在香港医院那么快就解决问题，他受打击了，现在正蛰伏呢。
3: 等你回来，老地方见啊。
2: 好。

欣姐，你真的打算跟我一块创业啊？不欢迎？我欢迎啊，我太欢迎了，我就是高兴。哎呀，我以前觉得哈，做技术工作只要是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回报。后来发现，也不全是这样。这次我去青田渔村，想明白了很多，我觉得对的选择更重要。 录用 offer，

0: 你这一回来，怎么整个人容光焕发的？是季星要帮你工作，让你精神抖擞。实力不行，开始找借口了是吧？
1: 笑得这么开心，是季星给你打电话吧？他应该收到了
2: HR 的入职通知。
0: 冠冕堂皇。喂，
3: 哎，韩总，
2: 怎么样 ？offer
3: 收到了？收到了，东阳医疗特别棒，谢谢您。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自己创业。
2: 嗯，不管怎么说，感谢您还有东医对我的认可。知道了。
4: 季星要创业，嗯，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啊。韩大总裁费尽周章去青田渔村把人家的初心给换回来了，结果人家转头就创业去了，有意思。
2: 继续，快点。
4: 星姐，这可是东医的 offer。 还是大老板亲自抛的橄榄枝，你确定要拒绝？既然我做了选择，我就不动摇。星姐，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笑>
3: 一起加油！
4: 加油！哎，对了，那个咱们创业的事儿，你和奕晨师哥说了吗？
3: 没呢，他还没回来。等过两天他回来了，我当面跟他说，他肯定会支持我的。
4: <你这 S 2>
3: 傻笑什么？

0: 我以为你下周才回来呢。
1: 我提前结束工作了，我就想早点见到你。
0: 大黄，你怎么都不理我啊？白给你买猫条了啊！你这次出差太久了，你再回来晚点儿，他更不理你。大黄，今儿晚上我们在家吃吧，把丽丽他们叫过来，给你接风。
1: 行啊，我看你现在还不错，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辞职之后心情会低落一段时间。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
1: 我知道，你是不是准备找？ 3D医疗打印的工作，猜对了一半。我是打算做
0: 3D
1: 医疗打印，但是我想自己创业。星星，创业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志气做冲动的决定。以晨，你放心，我没有冲动，没有志气，我很认真的想过。星星。
0: 你刚辞职，我希望你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沉淀沉淀想法，好吗？我知道创业不容易，但是去别人公司打工容易吗？也不容易。没事儿，慢慢来嘛，起码这样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星星，
1: 你要知道，无论你做任何决定。 我一定会无条件的支持你。毕竟你的男朋友是一个有前途的骨科医生，应该能帮到你不少。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想清楚之后再决定。或者，你也可以想想我们的未来，说不准会有其他的想法。
0: 嗯。
1: 他真不理我。
0: 你。
1: 啊。

0: 酸菜鱼来喽！
1: 哇，我好久都没有吃你做的酸菜鱼了。
0: 那你一会儿一定要多吃一点。
1: 真香啊，看起来。没秋子来了。
0: 哎，来了秋子。
2: 好久不见，一晨师哥。
0: 你随意啊，我里边还烧着菜呢。
2: 嗯，好。
1: 秋子，你怎么这么晚呀？你们材料院不是不加班吗？
2: 最近院里开了新课题，我在改一个高分子材料报告。
1: 来，
2: 来，中午给你们带点吃的，我去拿盘子装起来。
1: 啊，太好了。
0: 没事，不用秋子，你就把菜放着。

0: 干杯。
1: 啊，你不是说有大事要宣布吗？什么事儿啊？
2: 现在就宣布吗？行吧，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今年28岁了，如果我再犹犹豫豫，可能就来不及了。我准备创业。
1: 创业？我还以为你打算宣布婚事呢，我都准备好欢呼了。啊，
2: 哎，创业就不值得欢呼？
1: 不是。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你的履历，你在大厂完全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2: 你忘了我有敬业精神，再说了我也不想去。
3: 不是，那你休息休息也行啊，不一定非要去创业啊。
2: 跟你们说，我上次去青田渔村，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她因为用不上定制的假肢被耽误了一生。一生啊，3D 医疗打印定制化就能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创业的意义还有目标。
4: 欣欣，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2: 嗯，我想得很清楚，我就想拼一把。苏之周之前的企划书我也改了好多轮了，也不陌生了，我跟他一起创业。
5: 可是欣欣，这意味着你要把所有的时间还有金钱都投到上面去，你不是还想买房吗？嗯。
1: 欣欣，我知道你之前在广华遇到了很多糟心事儿，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冲动做决定啊。有的人创业好，有的人创业不好，万一他拍死在沙滩上了呢？
2: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的梦想。我不是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我就是不喜欢那帮人，所以我宁可死在沙滩上，我也不要死在那儿。

0: 你跟你师弟聊得怎么样了？
1: 我们后天就聊总体规划。
2: 你要在市场上或者销售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0: 嗯，你有什么材料上的问题，也随时问我。
3: 那行行，你们公司如果开起来需要主播会的代言人，我24小时在线。
4: 代言人是不需要
1: 啊。哎呀，我肯定是十辈子没有做过坏事，才能遇到你们。来，干一个，
5: 走一个。
6: 来，
1: 哎呀，有我的天使闺蜜团，简直是我的福气。还有依晨，
4: 我干了。
2: 星星，你是幸运的，碰到邵依晨这样的男朋友，在技术上、精神上都能支持你。
6: 等我一下。
7: 哎呀，羡慕呀。
6: 在金钱上也要支持一下，这本来是要付首付的，你先拿去用。
2: 每一个成功女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人，星星，你这不得表示表示啊？
5: 哎呀，邵依晨这样的男人给我也来一个吧。
1: 那不行，邵依晨只有一个，他是我的啊。但是他好像有一个远房表哥，长得肤白貌美、大眼睛的，你应该会喜欢。
5: 我，你给我安排一个呗。
3: 秋子，你要不要跟你？
5: 来，我们还是喝酒吧。
2: 别吧，别吧。
1: 你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吗？
6: 有。
1: 来俩，
6: 再来。
5: 来，都没了。你刚刚是干多少？
0: 你先吃饭。
6: 嗯。哦，行，放这吧。
0: 一峰师傅，你真的支持西西创业吗？我不是觉得星星不行，我只是担心他会很辛苦，创业这条路不好走。我有很多朋友创业后都赔得一无所有。
6: 星星事业心重，给他找点事情干也挺好的，要是赔了也没有关系，我给他兜底。
0: 所以依晨师哥，你也觉得星星创业不会成功，只是想让他有点事做。
6: 星星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撞南墙不死心，还不如让他试试。他如果一直有这个执念的话，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定下来。
0: 依晨师哥，你想的真周到。星星跟你在一起啊，真的很幸福。

0: 有话就说。
1: 老板，季小姐正在楼下办理离职，要不要约她上来谈一谈？
0: 没必要。
2: 老板，加油！
0: 谁说我去找她？
2: 那您去哪儿？我送您。
0: 不用。
3: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发到网盘了，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4: 放心吧，我会想你的。怎么办？我好舍不得你。
5: 你当然想的啦，人家走了以后啊，可就没人给你擦屁股喽。哟，
4: 说到这一点，有人应该比我更舍不得季星吧？偷桃大师，
6: 偷桃。
3: 哎，微微，你记得把我新做的那一份小白应用规划给领导。
4: 知道啦，不就说明小白在乡镇医院的需求要比大医院大得多吗？
5: 这都要走了，还想着工作，这是要卷死我们喽。
3: 这个是我这三年做小白的一些心得，希望你能一直陪他走下去。小白就交给大家了。
7: 季星，有空常聚啊，一切顺利，季星。
8: 好好保重自己啊。
3: 再见。

0: 喂，
1: 喂，星星，
2: 你怎么又把银行卡放回来了？
0: 我之前算了一下，现在我的存款还可以应付一阵儿。那张卡先在你那儿存着，等我缺钱了我再找你要。
1: 那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说。
0: 嗯，好。
1: 星星，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0: 那你先忙吧。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要一份草莓蛋糕，
1: 。
2: 口味没变，心情不好。韩总，聊聊。
0: 确定创业了？
2: 3D 医疗打印。韩总有什么指教？我哪敢指教你？指教两句你就跑去创业，再指教几句，你岂不是要上天？哎呀，我知道，我拒绝了东医，我很不识好歹。不，职业选择是你的自由，我来找你是想看看你会怎么失败。 好，给我投资的那些创业公司一点警醒。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怎么知道我会失败？首先，以你现在的资金实力，能租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办公场地都困难，再加上日常运营消耗，员工薪资也会不断烧钱。虽然我没有你有钱，但是这么多年我还算有点积蓄，还可以支撑我一段时间。 创业就像参加一场决胜的比赛，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你那点钱能撑多久？融资，等有了资金就好了。
0: 你跟投资圈的人打过交道，投资人都是傻子，人傻钱多。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拿什么融？我和我的合伙人有信心。
2: 之前一直做诊疗机器人，突然转向去做 3D
0: 医疗打印，凭什么觉得你会成功？韩总，您出国之前也是一口流利的德语吗？人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走了。

0: 喂，
1: 老板，江博士打电话过来问季小姐什么时候能够入职。
0: 告诉他，我会另外找合适的人选。

0: 你说的惊喜不过是这栋房子吧？是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注册地了。
1: 你什么时候找的？租金贵吗？放心，没有房子。早年我爸白手起家就是在这儿。
0: 对于他来说，这套房子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咱们在这创业也算是变相传承了。
1: 哇，谢谢叔叔。 这房子一看就是风水宝地。
0: 哎，我也这么想。让我们来开启未来的大门吧。
1: 走。

0: 啊，没事吧？哇！
1: 哦，哎，还挺大啊。
0: 就是稍微有点乱，以前干超市的，杂物多。
1: 没事儿，收拾收拾就行。
0: 嗯。
1: 哎，志钊，我这几年存了一点钱，这里头有40万，一起并入启动资金。
0: 不行，咱都以前说好了，启动资金由我来出。
1: 你都提供办公地点了，我也得做点什么，不是？而且既然决定要干，我也没想给自己留后路。
0: 邢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钱是你买房的首付吧？先用我的吧，撑几个月没问题。而且我爸说了，给我准备了惊喜，我找找。知州亲戚，我爸的字儿，挺薄的，估计是支票。知州，钱我就不给你准备了啊！这套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爸爸给你创业全部支持，千万要保护好他们，万事开头难，只要肯放弃。撑不下去了就回来跟我做仓储物流吧，不用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我也不会接。这什么呀？我启动资金呢？
1: 这里头能撑几个月？
0: 不是，星姐，我爸真的说过会支持我的，要不然我不可能拉着你创业。这不行，这钱不能要。这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写小程去赚外快，我一边挣钱，我一边维持公司运营。
1: 你哪能光靠赚外快支撑一个公司啊？你就听我的，你爸已经很支持了，这个就是启动资金。你要是觉得有负担，那我们未来就加倍努力，不让这个钱打水漂。
0: 晴姐，我一定跟着你好好干。
1: 好，那我们就从打扫卫生开始。
0: 走。
1: 哎呦。在心底写封冷雨里，等待小心台阶啊，这儿有个天气。哎呀，好啦，
0: 哎呀，这乒乓球桌太可以了，回头买个新的一体机。

现在可是咱们的金主兼总经理，虽然咱没有办公室，但是办公区还是要有的。你回头看，这一片以后归你了。我们置办上新的桌椅，到时候你就坐这儿，坐这儿。你的大办公桌，我呢，我就在这儿，给你摇摇翔了，等我归你。

0: 飞绿直，当当当当当，摆上中午阳光往里面走，
1: 这小感觉
2: 美妙。到时候我们肯定多招点人，这四面八方都能做。哦，沙发区这边就有平时贵客用。嗯，这儿不是有张床吗？到时候你可以摆起来，加班啊、休息啊都可以在这里。
0: 我不休息，我要干活。
2: 希望你说到做到。
0: 哎，对了，还有个地方，穿上衣服。星姐，你快来看，这有个大阳台。啊！携手向前行。哇！

0: 今天累坏了吧？
1: 我今天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但是很充实，很开心。
0: 你还是要多注意休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依晨，你知道吗？我们公司有一个大天台，特别漂亮。我今天打扫完，我就看到城市灯火，满天星辰。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感觉那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下次我请你去我们公司看星星，好不好？
0: 我不用去别的地方，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最漂亮的星星。

0: 老板。
1: 不撞南墙不回头。
2: 邢姐，人来了。
3: 哎，
4: 这位是上高峰，这位是夏兰，他们俩都是我同专业的师弟师妹。这位就是我常和你们提起的星姐，星辰科技的创始人季星。
3: 季总你好。
5: 你好你好，小夏。你好
6: 季总你好。
5: 欢迎欢迎，我们星辰现在是初创公司，大家以后要辛苦了，别拘束，未来我们就是一起奋斗的小伙伴。嗯，这是你们的工位，自己挑选。
3: 那我坐这儿。
5: 好。
3: 这个苏打水我们能喝吗？
4: 当然了，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3: 谢谢。
5: 好，现在人到位了，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要两手抓。我跟志州一起去融资，你们俩先研究一下我们主打的产品概念，然后出一个模拟产品的设计方案。
3: 好，
4: 技术方面有任何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我和星姐。
3: 没问题
6: 没问题。
5: 志州，我搜集了一些投资公司还有投资人的资料，你过来看看。
4: 好嘞。

0: 你还有闲心在这儿打篮球呢？你的那个季星啊，最近可是频繁的在见投资人，商业计划书都递到我这儿来了。
1: 见投资人有什么用？你不也是投资人吗？不知道这些人什么德行吗？
2: 华而不实。
3: 投资50万，占股50%，我可以让你用我100%的渠道和人脉。毕竟啊，我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4: 哎，哎，别走啊，别走，咱们回来回来，有的商量嘛。
1: 空手套白狼。
5: 当探头进入关键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衣物的位置。后来我们升级成了彩色，我们可以在器官内看到衣物的具体位置，包括它整一个的手术过程。马总，其实
4: 你干什么呢？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4: 给我。
0: 干嘛呀？
4: 杀了。
1: 机会主义。
6: 你们这个项目呀，我很喜欢，只要你们找到领头人，我就跟投100万。找到领头人，别忘给我打电话啊！
7: 哼，好好好，再见再见，慢走啊！
1: 极度现实。

0: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4: 哦，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奇，
6: 我是邱方一。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影。

0: 点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 明天有个婚宴吧。
2: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3: I have 34.
4: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5: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6: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7: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8: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明天同时两边啊？
9: 对呀、啊。
10: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1: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2: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3: 2 minutes, OK。
1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4: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5: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周日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7: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8: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9: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0: 您好，
1: 你好。
0: 已经4个小时了，您能不能帮我问问刘总，到底什么时候有时间？
1: 好，我帮您问一下。喂，请问刘总现在有空吗？星辰科技的季。好。不好意思啊，刘总现在在开会。
0: 那这样吧，您能帮我把这个交给刘总，等他有空的时候，请他一定看一下。
1: 行，可以。
0: 哎，谢谢，一定要转交哦。
1: 好，
0: 谢谢。

0: 要我说，你俩真是绝配。一个刚提出要做软硬结合，另一个就开始创业做 3D 打印，这是在给你补强啊。你要不要考虑投他？
1: 再说。
2: 齐小姐，京城科技是初创公司，流水不够，按照我们银行现有的规章呢，是无法批准贷款的。
3: 好的好的，知道了。
4: 创业就像参加一场决胜的比赛，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你那点钱又能撑多久？
3: 哎呀，
5: 小夏和小夏的模拟产品方案我看过了，
6: 小夏呢技术方面完全过关，可以直接上手模拟产品。小尚技术不如小夏，但是人踏实肯干。我是这么想，可以先让他给小夏做一些基础的辅助，包括分担一些日常的工作。
3: 嗯。
6: 就是我们现在的投资迟迟不到位，买不了打印机，就算是模拟产品做出来了，也很难往下推进工作。
3: 志忠，我觉得我们接个电话啊。喂，你好。
2: 季小姐，我是唐宋，韩总想约您明天上午11点在东阳医疗见面谈一谈，您有时间吗？
3: 我明天有点事儿就来不了了，麻烦您转告一下韩总。
2: 好的。
3: 哎，谢谢。
6: 谁呀，星姐？
3: 韩婷的助理约我们见面。
6: 韩婷？是东医的韩婷吗？
3: 嗯。
6: 天哪，星姐，你为什么不去啊？万一韩总是要投资咱们呢？
3: 不是的，他就是想让我去东阳，我都拒绝了，他还打，我还挺抢手。
6: 哎呀，星姐，东医呀，韩婷呀，要不然这样，我们主动去找他聊聊投资。咱们现在都已经这个处境了，你试一试嘛，你试试，万一韩总现在改变主意了呢？你要不是我都跳下去了。
3: 你说我刚刚都拒绝了，
6: 这有什么的？你就说，我们考虑了一下，还是想去。星姐，想想咱们的星辰大海。
3: 明天11点，我准时到东医。
1: 好。
3: 好了，明天上午11点，东医见。
6: 哦耶！天助我也！
3: 说了跟你能谈成似的。
6: 啊，有希望，有希望。
3: 哎呀，太难了。
7: 二位这边请。请二位在这里稍等，韩总一会儿就到，请坐。
3: 啊，好，谢谢。
6: 谢谢。星姐，这办公室比咱公司都大吧？这挑高，以后要是我的办公室有这么大就好。我笑都不敢想。哎，星姐，他这外边是海景房。你看，哎，这不是咱们公司喜欢。

0: 韩总。
1: 韩总。这位是？
0: 啊，这是我的合伙人。
2: 星辰苏之洲。韩总，没想到您还有我们的商业企划书呢。
1: 你们这商业计划书发的跟传单一样，很难看不到。
0: 刚刚我们看到了您在上面的批注，很犀利。
1: 星辰现在没有任何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换句话说，这跟废纸没什么两样。
0: 我们的竞争力是人，我们的骨干成员都是各大院校的科研人才，而且我们背后有相当雄厚的教授和校友资源，我们跟学校还有研究所的关系也很密切。技术我们有，人才我们有，但现在就是缺少资金。
1: 你拿这份 PPT 就想融资，当投资人是天使。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但如果你想大展宏图，不如来东一做 3D 医疗打印。东一准备成立一个专门做 3D 医疗打印的部门。你们来做项目主管，依托于公司的建制与渠道来开展项目。入职之后，薪资条件随便开。

0: 我知道，梦想应该要被鼓励，但梦想再远大，也得立足于现实。创业，你们不行。
1: 那韩总觉得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
0: 就算你们有技术、有人才，也假设你们的设备和资金都到位，新城一样有致命的问题：运营、管理还有渠道，你们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行业内顶尖的人脉，没销售，没渠道，拿什么将产品打入市场？
2: 韩总，我们
1: 谢谢韩总提醒，我都记下了，回去我会反省和弥补，也感谢您，百忙之中还在这个传单上做了如此详细的注解，能看出来，这是您对我司的重视和关怀。但是既然韩总不愿意投，那就不打扰您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在别的地方合作，毕竟是校友一场，买卖不成情义在。
0: 没有情义。生意场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1: 有资格做韩总的敌人也是我们的荣幸。
0: 你就这么自信？创业肯定能成功。
1: 韩总，在您的眼里，可能星辰有一堆问题。但是在这个社会上，谁也压不住谁的光芒。道理很老，话很简单，是金子，总会发光。
0: 你记性可能是金子，但你别忘了，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
1: 路还长，走走看。志州，走，不打扰了，走。
2: 韩总再见。
0: 天真。
3: 星姐，其实我觉得韩总说的也没错，既然都是做校，那干嘛不现在都一起下做呢？等我们拿到了钱，拿到了渠道之后，我们。怎么了，星姐？
4: 我后悔了。
3: 咱回去找他。
4: 后悔跟你合作。
3: 星姐，我就是觉得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好的，而且我们现在除了技术啥啥也没有。
1: 苏志洲，你刚刚没听明白吗？他把我们星辰贬得一文不值，让我们自我怀疑，然后又重金招安我们没成功，还来了一句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这是在威胁。他一步一步地把你带到他的节奏里边，以后你跟了这样的老板，你觉得你能轻易出来吗？还是说你现在回去？
3: 我不去了。
1: 人得有骨气，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向前走，不回头，一定创业成功。
3: 星姐，太帅了。哎，你干嘛？你的骨气呢？
1: 我在看两眼。
3: 那你拿回家看呗。
1: 可以。
5: 老板，亏您准备了这么多，季星还是把您给拒绝了。
0: 放心，他撑不了多久。
6: 家人们，这可是你们强烈要求我跟毒苹果 PK 的，只管挑起战争，不负的最后胜利吗？
7: 谢谢，谢谢宝宝们对果果的支持，比心。那今天直播结束以后呢，果果就会唱歌，感谢大家。你们想听什么歌都行啊。
6: 好日子，行啊行啊，今天是不是好日子就看现在啦。
8: 哇，谢谢蜜草露的嘉年华，露哥一出手，宝宝直接精神抖擞。
9: 你露哥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啊，
6: 没事儿哈，宝宝们惜败，没关系的，还是很感谢今天帮我 PK 的宝宝们。那咱们愿赌服输，
7: 果果现在送一首歌给毒苹果，还有他的鹿哥，一首和你送给大家。小小时光，岁月长长，你慢慢将不。
1: 大黄别怕啊，你萌姨又在跟人 PK 呢。

0: 纪星啊，绝对是你事业征程上的克星。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乱你韩婷的谋划。
1: 喝酒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0: 要我说，你直接投纪星算了。
1: 创业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的，他有能力、有想法，直接入职东一，可以将他能力发挥到最大化。创业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0: 你这人，喜欢一个人就顺着他就好了呀，反正未来又不希望他有多成功，能够反哺东一。在我看来啊，投资他跟那些复杂的投资评估无关，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儿，哪那么多弯弯绕绕呀？
1: 我不会为了追一个女孩放弃我的投资理念，更何况他也不希望我的投资是出于这个目的，懂什么？大晚上谁让你给我备茶的？
0: 你又不喝酒。我让你们干嘛呀？

0: 小朋友，你做错事情要道歉呀！
1: 你干什么呢？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跟个小孩子计较呢？
0: 小朋友不懂事正常，你一个大人也不懂事啊！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1: 哎，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啊？真扫兴！走，儿子。

0: 我昨天研究了一晚上韩挺。韩总的批注。哦。融资以来，他是唯一一个认真看过我们商业计划书的人。话虽然说的难听了点，但是道理都对。嗯，我已经按照他的批注重新做了一版商业计划书。可以啊，欣姐，虽然没有拿到投资。 但是得到了启发，贼不走空啊！活学活用。哎，说实话，昨天看到韩总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我有点被打击到。这几天见了那么多投资人，他们都瞧不上咱，模拟产品进行的也不顺利，我都有点迷茫了。星姐。
1: 你说，我们到底能不能行啊？创业就是这样的呀，相信自己，找到问题，逐个突破。走一个，
2: Surprise！
1: 是吧？啊，开业快乐！你不请我们进去啊？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2: 嗨，嗨，嗨！哇，行，你这真不错呀！哎，这还有这么大张桌子啊！
3: 谢谢。
1: 哎，
2: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是12点吗？
3: 谢谢。
2: 今天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就商量着早点过来。 你吃烧烤，一会儿到。哎，没起来。耶，吃起来。哇，哎，欣欣啊，你们这还真的别有洞天啊，真漂亮。
4: 烧烤来喽！哎呀，丽姐，
2: 欣欣，你成师哥多久的？要不要等他一会儿？
4: 不用不用，他打电话说医院临时有事儿，让我们先吃，不用等他。
2: 小忙，别看了，过来吃。
4: 来了啊，丽姐。
2: 真好看。
4: 平时你吃烧烤爱吃辣的，知不知道？
2: 不辣的，我肠胃不好。
4: 哦，哎，丽姐，你别忙活了，让我来吧。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2: 行了，你等我烤完这波的吧。
4: 啊，行。哎，丽姐，其实我烤串还挺厉害的，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出去郊游，我一个人能烤一个班的串。
2: 你被他们欺负了？
4: 没有吧，他们觉得我手艺好，认可我呗。
2: 行了，我不逗你了。
4: 哎，你是新港大学哪级的呀？我是13级的，比欣姐小2届。
2: 哦，
4: 那也就是

0: 我大3岁。嗯，
1: 你算我小学弟了。
0: 嗯，还好，其实也没那么小。
2: 哎，星星，你那个融资怎么样啊？
3: 别提了，人是没少见。嗯，压价都是最正常的，还有偷方案的。哦，还有一个更狗的，就是上来就 PUA 你，打击你的自信心，还想招安我们，套路太多了。
1: 怎么还有这种人啊？宝贝，别气馁，明天我给你看看周围客户有没有感兴趣的。嗯，
4: 哎呀，丽姐，
0: 丽姐人脉真广。
2: 那是啊，我们丽姐那可是新港医疗销售界的一姐，人美路子野，是吧？
0: 这么厉害？哎，你们快尝尝烤串，我继续去烤了啊。
2: 哦，谢谢啊。嗯，
5: 导员们，你们明天有空吗？
6: 怎么啦？
5: 陪我去相个亲啊。
2: 相亲啊？嗯，你带我们去不太好吧？
5: 我妈非让我去跟她朋友的儿子吃顿饭，对方也带人呢。你们就陪我去吧，不然我一个人去得多尴尬。
2: 那行，
4: 本美少女来守护你。
5: 这么好呢？
1: 我明天有事儿啊，估计陪不了你。
3: 那要不我也不去了，小萌陪你，人多了不好。
5: 别呀，欣欣一块儿去啊！我听说对方也是做医疗的，你就当去认识个同行，积累一下人脉，但是万一以后能用上呢，是不是？
2: 对呀，一起去嘛，万一认识呢，是吧？嗯。
3: 行，但是还是以你相亲为主。嗯。
5: 哦，好的。
1: 苏总，你别烤了，过来一块吃吧。
0: 好嘞。正好也烤完了，
2: 谢谢志哲，
4: 谢谢。
2: 你坐下一起吃啊？
0: 对，坐我坐那头，这是不辣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来吧，让我们一起举杯来庆祝星星这儿开业大吉！
0: 开业大吉！
7: 怎么了，老板？
8: 你相过亲吗？啊？
9: 兄弟，你行不行啊？你没有这个技术就别装大神。你跑，你赶紧跑跑啊！哎，都来追你，你快跑！哎，来跟上，
7: 上车！
9: 哎，马上，走！哎，我没让你走啊！
10: 哎，开门！我错了！
9: 小心眼！
10: 这人怎么那么没耐心？
7: 小婷啊，
11: 叫大明。
7: 醒醒，韩婷，你去看看路上。谁家的表叔天天被自己侄子凶的？
11: 别拿辈分压我，要不是姑奶奶让我带你去相亲，我可真没空陪你。
7: 我妈也是，成天就知道管我，先是收了我的车，又停了我的卡，现在还安排我相亲。我才刚毕业啊。
11: 她是想找个姑娘来管管你这匹脱缰的野马。企划案写好了吗？
7: 什么企划案？
11: 你之前不是想说把金泰路那家酒吧买下来自己做吗？
7: 你答应了？
11: 看你相亲表现吧，另外企划案通过我才会答应。
7: 我就知道，全家就我大侄子，你对我最好了。哪像我妈，就是不肯投资我，还说我做酒吧就是不务正业。
11: 我丑话说前面啊，这酒吧你最好给我好好干，不然
7: 就卸了我的腿。放心。我肯定好好经营的。还有，谁家的侄子会威胁自己小叔叔的？

0: 您好，需要帮助吗？
1: 东海包厢，韩先生预定的。
0: 在这边，请跟我来。
2: 走。秋子啊，你这个相亲对象应该还挺有钱的。
1: 我听我妈说，好像家境是挺好的。
2: 哦。
3: 到点了还没来，这迟到了吧？我走了。
4: 想要酒吧投资，就给我老实坐下。

0: 起来，韩先生，您的客人到了，请。走，来，小萌，坐这儿。嗯，
1: 魏小姐，你好，我是陆林家，这是我的侄，直隶亲属韩婷。你好，我叫魏秋子，这位是我好朋友涂小萌。
0: 嗨，坐吧。
2: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堵在路上了，稍微晚点到，不好意思。
1: 不着急，先喝点茶。不用打赏，点点赞就可以啦。哦，你是柠檬树上的聪明果。哦，
2: 对对对，我是。啊，您看过我直播啊？
1: 当然看过呀。啊，我想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哦，世界好小啊。
1: 对，那个。
3: 啊，谢。啊，我再介绍一下啊，我今年22岁，大学刚毕业，平时我就喜欢打打游戏。不好意思，
1: 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聊。啊。
4: 星星，到哪儿了？
2: 现在堵着呢，但是快了，快了啊！原来陆先生也看过我们小萌直播呀？那有没有帮我们小萌打过榜啊？我就随便看看。哎，那你网名是什么呀？如果你是粉丝的话，我肯定有印象的。你那么红。
1: 对我肯定没印象。嗨，别这么说，你有点过歌吗？你觉得我哪首唱最好听啊？好听啊，都好听。太敷衍了，说一首吧。《妹者无疆》。我没唱过。和你，你最近一次唱的，对吧？对。
2: 这首我确实唱过，连 PK 的时候送给那个烂苹果跟他的 Miss 路。Mist，
1: 我催一下菜。Miss
2: 路。 陆林家 ，Mr.
5: 陆，原来你就是跟那个毒苹果一起合起伙来欺负我的人傻钱多是吧？
1: 你怎么说话呢？我家白雪那么善良的人，你知道他有多可怜吗？
2: 他可怜？哎，你是不是眼瞎呀？你看不出来吗？
1: 你唱的那么假。
0: 小萌，陆先生，你要不这样，我们下次把白雪一块约出来去 KTV， 一唱绵绸。不可能。哎，小萌。
1: 确实没钱，自从上次董事会你提出要做3D医疗打印的业务，你姐就以东阳科技的名义，频繁的接触市面上的同类公司。她是不是还告诉别人，因为自己的弟弟要升级工艺，所以想帮他一把？
0: 对，你们还真是血亲，这都猜得到。
6: 要不要防一手？真被他投到靠谱的公司，
1: 将来一定会成为瀚海的绊脚石。
6: 要真被他找到，无论哪家公司。
7: 直接掐死就是了。秋子，我到了，是东海包间是吧？怎么哪儿都能遇到他呀？韩总，
6: 季小姐，这么巧来吃饭？
7: 嗯，约了个投资人。
6: 这么厉害啊！这么快约到投资人了？
7: 是个天使投资人，今天看完我的商业计划书，就约了要聊细节。
6: 嗯，
7: 抱歉，不打扰，我先走了啊。
6: 好。

0: 总，要不您先走？
1: 好啊。
2: 星星，快进来，这里这里，进来呀。
3: 这是我好朋友季星，他最近创业特别忙，所以来晚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季小姐是来见什么投资人的。
2: 啊，对耶，我们星星公司确实在融资。
3: 啊，对，韩总，听说您是做投资的，您有没有想法考虑投资一下一楼创业公司？不如了解一下我们星星的公司？
2: 对呀，我们星星实力很强的。
0: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大家久等了吧？是不是都饿了？要不先吃？
1: 看来季小姐已经融到资了。
2: 还没呢，哪有投资人投她呀？提我干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
1: 我还以为季小姐要签约了呢。
2: 她之前接触那些投资人都特别不靠谱。
1: 不靠谱？
2: 是啊，都是些纸画饼不投钱的主，还有一个更绝的。直接想重金招安我们星星，用星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狗，是吧？
1: 特别狗。季小姐没事吧？如果有需要，不妨试试找我啊。
2: 是，哎，韩总话都说这份上，那么主动，要不你加个微信？
0: 不用麻烦了。
1: 不麻烦。
2: 联系，谢谢韩总。
1: 不客气。手机拿那么歪，扫得到吗？
0: 扫到了。
1: 哦。
3: 星星，你电话号码赶快发一下呀！啊，
0: 我谢谢你啊。
1: 客气，招安条件。依然有效。
3: 韩总，您以后要有时间也去我们西西公司坐坐呀，他那儿风景可美了。
0: 要不然聊聊你吧，秋子，今天你才是主角。
3: 哪有什么主角，大家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4: 谁要和你做朋友？
0: 交了交了。
5: 来来来，吃啊吃啊吃啊。季小姐，是不是饿了？来吃螃蟹。
0: 我现在不饿了。嗯。
3: 今天谢谢你们的招待。
1: 不客气，这里不好打车，送你们吧。
3: 我们三个人坐得下吗？
2: 韩总，你记得跟我们星星常联系啊！你走那么快干嘛呀？这多好的融资机会、啊！

0: 大侄子，你是不是对那个姬行有点意思啊？还不承认？
1: 今天是你相亲。
0: 哎呀，我跟那个魏秋子明显气场不合呀，倒是你，和那个姬行有一点可能啊。加油啊，大侄子！
1: 酒吧还想开吗？
0: 开开开，肯定开！我这今天不是表现挺好的吗？你可不能失业啊！
1: 企划案尽快给我。
0: 好，是，没问题。
2: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啊！那个雷踩的那叫一个准呐，准的不行了都。
3: 你踩什么雷了？
2: 你知道那个韩总是什么人吗？
3: 他不是陆林家的亲戚吗？他看着像陆林家的哥哥。
2: 他就是招安我们的人，广华的大投资人。
3: 他不会就是那个把你赶出饭局大老板，大学校友吧？那他说话还真是滴水不漏，我一点都没看出你们的关系，藏得够深的。怪不得欣欣说他狗。对不起，宝贝，我已经脑补出你刚刚是不是脚趾抠出一道三室一厅了？
2: 何止啊，我都抠出了一个迪士尼了。我都一直跟你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你还使劲把我往外推。
3: 不是，我以为你的意思是跟我俩客气，我心想咱们这关系你客气什么呀？
2: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都踢你了，我都打你，你看我磕成那样，我生病都没这么磕过，你看不出点我们没有默契了？
3: 不是，我哪什么搞错了？
2: 还有你，这加微信就算了，你还让我加电话号码，这要不是你的局，我早走了，我尴尬死了。但是话说回来哦，你当着相亲对象的面要发票，你这是没看上？
3: 先生需要开发票吗？
1: 不用。
3: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能要发票吗？
1: 当然。
3: 谢谢。
2: 看不上很正常。哎，我跟你说，那陆林家是我对家榜一，我简直恨他恨得牙痒痒，你知道吗？他这人眼神有问题，他去支持那什么毒苹果，那我们秋子怎么能看上个瞎子呀？
3: 我跟他一看就不是一路人，而且之前丽丽不是问我们要过发票吗？所以就顺手给开了。
4: 好闺蜜。
5: 哎，秋子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男孩子呀？你说来听听呗。
3: 我呀，非要说的话，那就温润如玉，轻瘦高挑，斯文优雅，不需要多富有，平和安稳就好。哎，对，要是会做饭就更好了。
2: 那不就邵一晨吗？哎，那你可要排我后面啊！我上次就跟欣欣预定邵一晨兄弟啦，对不对？
3: 什么时候？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你说他有个远房的表哥，
2: 是吗？我忘了。
3: 你怎么能忘了？哎呀，你说过的就是。

0: 小夏，你把昨天修改的三维模型发我邮箱。嗯，好的，我马上就发。
1: 小畅，你这孔隙力做的还是不对呀、啊！你再参考一下我之前给你发的那几个版本。
2: 哦，行。
1: 静姐，昨天你给我听的几个投资商，我把商业计划书给他们看完之后，挺满意的。但是一听说咱们有模拟产品，又没下文了。
2: 好，我知道了。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经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做的模型一版比一版完善，数据也越来越精准。

0: 妈，什么情况？
1: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爸在哪儿了。
0: 他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刚才收到一条提示，你爸的手机支付绑的是我的卡，他买了一张火车票，现在在火车站，他应该是要回咱们老家，时间是45分钟以后。

0: 你好，这儿有人吗？
1: 没人。
0: 哦，谢谢啊。

0: 站不让抽烟。
1: 我知道，我就是闻闻，过过烟瘾。

0: 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年男的，然后，
1: 年纪大概50-50岁，身高1米78左右，体重130斤左右，偏瘦，身穿一件，穿的是里面是一件格子衫，然后外面是一个湛蓝色的外套，头发二八分，戴了一副眼镜，他
0: 没有，你们再找找看吧，没看到。
1: 谢谢啊，谢谢。
2: 真是没想到，我手机里一张明老师的照片都没有。
3: 别急，我们再找一找。我去那边了。
4: 你这是旅游、出差还是回家？
3: 我回家。
4: 回家看媳妇儿，媳妇儿快生孩子。
3: 是吧？恭喜恭喜啊！谢谢。哎，你知道是男孩女孩？
4: 不知道。我有个女儿。
3: 哦，是吗？多大了？
4: 明年大学毕业。哦。学音乐的，拉大提琴，拉的特别好。啊，是吗？哎，他以后是要当专业乐手的。哦，还要去欧洲那个金色大厅，去那儿演奏。
3: 你女儿真厉害啊！
4: 学音乐的女儿，温柔懂事，要女儿，女儿贴心，还是小棉袄。
5: 祝你也生个女儿。
3: 是，
6: 我也想要个女儿，我也喜欢你的。
1: 林建光，
4: 哎呦，坏了！
6: 这是谁啊？
4: 我女儿。
1: 你在这干嘛呢？你林建光，我告诉你，林建光，你要是再敢乱跑的话，你信不信？
7: 人找到就好了。你好好说，我通知一下医院。
1: 现在跟我回医院。走。你干嘛呀你？你还想干什么？
7: 喂，小哥，您要是已经找到，
4: 我饿了，
7: 你不要着急，
4: 我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你看现在几点了？去哪儿吃东西啊？
4: 肯德基开着呢，我看见了。
1: 你知道你明天要干嘛吗？你要做手术，你现在要断食了，吃什么肯德基啊？
4: 那就不做了呗。你们还能把我绑上手术台？
1: 林建国，
8: 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7: 他想吃就吃吧。他这个状态，明天也做不了手术。我给医院说一声，把手术延后。

0: 你们吃，谢谢啊。来，吃吧。哎呀，这个快餐啊，我一向不太喜欢。嗯，偶尔吃一下还是挺好吃的。
1: 你怎么不吃啊？吃吧，你不是挺喜欢吃汉堡什么的吧？哎，吃吃吃吃什么吃啊？你老说我不负责任、不懂事，你呢？以身作则了吗你？你知不知道我妈着急在医院摔了一跟头，现在膝盖还是青的，一个人跑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潇洒？你是不是觉得任性一把，弥补你年轻时候循规蹈矩的遗憾了？ 还关机，还回了老家，还留了一张纸条。你现在还吃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呀你？

0: 你小时候很喜欢吃煎饼摊，你不是还写在愿望里的吗？想跟爸爸一起吃顿肯德基。
1: 我写的什么愿望里了？我，
0: 你小学3年级的时候，你们老师让你们写的，想跟爸爸一起做的100件事，你还在上面画了几朵小花。
2: 忘了，那么久了，少忘了。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想和爸爸一起做的100件事：一起放风筝，一起爬山，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去吃肯德基。爸爸，我想把这个挂在墙上，好不好？
0: 这样你每天都能看见了。贴在老家墙上，后来搬家，忘了带上了，应该要带上的。我想着趁手术前回去拿一下。我记不清楚了，还有什么？还有好像吃冰激凌，看演出。 还有什么？
1: 我不记得，忘了。

0: 我知道我是 A
1: 症，我都听见了。其实听不听见也差不多。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手术这个事儿不好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学校原来那个老校长，老陈。
0: 他就是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小小，爸爸这些年工作太忙了，一直没能陪你完成你的愿望。 一转眼，你看，现在都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了。你要是不喜欢吃这个，咱们去买别的，好不好？
2: 我上厕所。

0: 从小到大，跟他一直都是这样。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过，刚刚我还把他骂了一顿。哎，你别哭啊。人在大哭的时候，情绪波动会很大。 从而导致血压会升高，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控制一下你的情绪比较好。
1: 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的。
0: 你看你现在，因为血压不断升高，面色涨得通红，身体不断抽搐，而且脸部也在。
1: 越来越狰狞，很。你还是不是人呀？你怎么这么安慰人啊？我都哭成这样了，你说我丑？你要是觉得我丑，你可以不安慰我呀。你在这儿，为什么说我丑？侮辱我？

0: 别哭啊，乖，别哭，我在，有我在呢，别哭啊。
1: 我跟你说，你的洁癖呢？
0: 被你治好了。别哭了，我们赶紧回去吧。李阿姨还在医院等我们。整理一下，别让林老师看见。

0: 谷笑回来了，
1: 他们家太压抑，不会吃一半就跑，留下我跟沈家大爷瞪小眼，我都没吃饱。啊？那赶紧让阿姨给你做点吃的，这大晚上的不吃饱怎么行啊？
0: 就是。
2: 阿姨，哎，
1: 你帮他做点容易消化的。
2: 哦，好的。哎，
1: 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2: 妈，我跟你一块去。站住。
3: 坐下。给你安排的工作，为什么不去啊？
2: 不爱去，没意思。没意思？那你说你能干什么？不知道，没想好。我看你什么都干不了。从小到大，家里给你花了多少钱，赚了多少关系？
3: 还成天不干正事儿，就知道跟那些小姑娘厮混，哼，那不都跟您学的吗？胡说八道！我可没胡说八道啊。前两天我朋友还发了一张您在夜总会的照片呢，哎，还给我发了微信，我给您看看。
2: 去去去去去！我正经跟你谈话，坐好了。
3: 好嘞。
2: 把手机收好了。
3: 收好。 你也是刚从你大伯家出来，你看看顾卫，年纪轻轻博士，还是主治大夫、副教授。你再看看你，都是一家的姓顾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哎，你就不能跟你哥好好学学吗？我跟他学，30岁了都没个女朋友，完全跟异性绝缘。你就知足吧，你不知道我沈腾有多丑啊！ 我要是真跟他学，你可别到时候天天跟我催婚，害得自己一辈子都抱不上孙子。<笑>我倒不怕抱不上孙子，我怕过不了几天，我儿孙满堂了。我
1: 哎，那不能够啊，我小心着呢。我倒是还怕你哪天给我带回来个弟弟妹妹。
2: 你，
1: 老顾，你在外边不是搞什么事情了吧？
2: 儿子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胡说八道呢！去去去！我再跟你谈工作的问题，别跟我扯七扯八的。我告诉你，要没我这个爹管你，你早睡大街上，什么本事没有，就知道跟我七扯八扯。你管我？你跟我澳洲一扔就是5年，你管我？
3: 从小就一年见你2次，你跟男人的衣柜一样，你管。

0: 不是你怎么回事儿？你说这一个孩子，你怎么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吗？妈，等你多久了？你说说你啊，你爸说你两句你就忍一忍，你跟他吵什么呀？这大晚上的打算去哪儿啊？我先去酒店住2天吧。有钱吗？
1: 我，拿着吧。我可没有啊。
0: 行。入住了以后告诉妈一声啊，然后点点吃的，别饿着肚子，睡觉不好啊。
1: 好，谢谢妈。
0: 慢点开车。
1: 那我走了吧。
0: 走。

0: 什么你？你回来干什么你？你别回来呀！你走远点儿，你走远点儿。
1: 好了，李女士，折腾了一个晚上了，你先让她进去好不好？
2: 别担心了，一会儿我会叫护士过来做检查。
1: 都回来了，找到了是不是？先进去吧。

0: 腿还疼吗？自己把衣服换上。不好意思啊，顾医生。天都快亮了，一晚上没睡，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没事，我不是很累。
1: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现在你跟李阿姨休息好，养足精神，就是你们该做的。
0: 谢谢啊，我进去了。

0: 下面啊？
1: 因为我掉在水里了。
0: 在画了什么？学校，困不困？画完这个送你回去睡觉好不好？
1: 遵命，船长。
0: 遵命。
2: 天天有这种新闻，不能当真。
3: 哎，笑笑来。李老师。
0: 啊。
3: 我可跟你说啊，我这次给你炖的可是十全大补汤，都给我喝了，听到没有？一滴都不许洒，洒了给你急啊。
4: 就你这炖汤水平，完全可以想。

0: 哎，像，嗯，好不到哪儿去。嘿，怎么说呢？老用老眼光看人是不是？人家医生说了，一小时以后进食，赶紧给我喝了啊！怎么样，好喝吗？
1: 凑合。
0: 又来这一套，什么叫凑合呀？好喝就是好喝，这儿给我装的是不是？
1: 凑合就是凑合，离好喝还是有距离的。
0: 你给我做一个好喝的，让我尝尝。
2: 我这没工夫，我不是要这个拿刀子吗？
0: 你没拿刀子之前，你也没做过好喝的呀。
3: 都是李女士炖的，好吗？
1: 不是，哎呀，我好了之后，我给你炖一个啊。
2: 吹牛吧，吹牛吧！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父女俩真是一个基因，这才一天没吵就受不了了，是不是难受？
1: 难受。对。
0: <笑>

国。

0: 你这干嘛呢？
1: 没事，没事儿。
0: 老林肯定没事儿，怎么又掉上脸了呀？
1: 没有，没事儿的，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0: 贵州都说了没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又哭了，
1: 没有，没有。坐会儿，坐会儿。

0: 林之校，你放心，你和你父亲还会有很长的以后，去完成想完成的事情。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知道，我相信你。

0: 林女士，人家顾医生说了，这手术哎呦得3个小时呢，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盯着，把人门给盯穿了呀？看不穿，嗯，倒是有点担心啊。哎呀，你说林女士，你这身强体壮、貌美如花的，你说你这辈子怎么就耗在老林那棵歪脖子树上了？
1: 你爸年轻的时候也不差的。
2: 那也是很帅的。现在老实老了点儿，不过底子还是在的吧。哼，我们林女士这么美，她怎么追上了？你说，那个时候啊，你爸和现在没什么区别，其实就一直是个嘴上不饶人、说话不好听的人。但是他对我呢？ 是真的真的很好。嗯，他们学校发了什么东西，他都会给我送过来。我那个时候喜欢听歌，嗯，你爸就把工资全都省下来，都给我买了磁带。那个时候你知道买了大米都得一袋一袋的扛上楼，嗯，你爸那时候很瘦，就看他哼哧哼哧的把那大米都扛在路上。只要有什么事儿，你姥姥姥爷一招呼他，马上就到。
1: 嗯，哎呦，就大米跟磁带，你就答应人家了？
2: 那怎么着？小小，妈妈跟你说，现在有些人啊，就是太关注颜值。什么是颜值啊？长相不重要的，甜言蜜语更不重要。你知道重要的是什么吗？
1: 嗯。
2: 人心，事实证明我没有选错。几十年了，你爸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我不好的事儿。我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我觉得我过得特别值，我觉得能遇见老李。
0: 妈妈的心，当然是你的幸运了。你要没有遇到他，能有我这么可爱的女儿吗？真是的，
1: 你就这点心我。
0: 哎呀，林女士，不担心了啊，老林一定没事的。等他出来以后啊，每天就得说教我们，咱俩还得忍着呢。

0: 怎么样，医生？
1: 手术很成功，麻醉苏醒之后会送到病房。是啊，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3: 没事儿，哎呦，
1: 你爸他就是命好，就想让我再伺候他几十年。
3: 谢谢你啊，顾医生。
1: 我先进去了。
3: 没事儿啊，老林。
1: 肯定没事儿，你平常跟我犟的时候那么有劲儿。

0: 顾医生，顾医生，顾医生，嗯，顾医生，宁老师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反胃的情况？
1: 胀，
0: 胀，嗯，这是正常的。如果没有恶心反胃的情况的话，米汤明天可以加量，但是一次别加太多，也别太浓，增加次数就行了。
2: 哦，好的，我记住了，顾医生。嗯，
0: 宁老师，我检查一下伤口情况。
1: 哎，好。
0: 疼吗？
1: 有一点。
0: 这边呢，
1: 疼，好，可以了。刀口恢复的不错啊，两位辛苦啊。哎呦，哎呦呦！
2: 这撒什么娇？不好意思啊，顾医生，让您见笑了。他就这德行，这次多亏您了，要不然他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0: 宁老师一看在家就不做家务吧？
3: 哦，谁说我不做家务？
2: 嗯，偶尔炒一个菜。
0: 对，我炒菜，那也应该是李阿姨洗好切好，宁老师只负责下锅炒吧。
2: 宁老师，你看看人家顾医生都看出来了，我们平时多惯你啊。哼哼，来吧，老小孩。嗯，没事，出来。喝点。我
0: 觉得你需要这个。
2: 哇，跟老林用的同一款啊，顾医生，这不会是你用的吧？
0: 也是，上了年纪了啊，保重身体啊。我就是看你和你母亲照顾病人特别辛苦，你说你们两个 VIP
2: 特户，在咱们病区都快成模范了，其他护士都叫别人病人家属来向你们学习。这不都是李女士嘛，照顾老林无微不至的，我就跟着一起照顾喽。那你对你男朋友也这么好啊？我男朋友？
0: 嗯。
2: 哎，我男朋友估计还在赶来跟我相认的路上呢。
0: 反正等他到了以后，我一定会跟他说。这么多年死哪儿去了？还不出现？哎，对了，
2: 嗯，
0: 我看你经常在病房里虚空拉琴，是不是有段时间没练琴了？
2: 是啊，过两天呢，我们学校汇报演出，我想去竞选大提琴手，但是这么长时间没练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0: 我可以帮你这个忙，明天一早医院大听见。你帮我？嗯。
2: 好吧。

0: 这是什么呀？公益组织会定期来医院为病患进行慰问演出。你去试试。我吗？你不是一直没有地方练习吗？现在这么多的观众，你就当做是汇演现场，演练一次。可以吗？
1: 你已经用你的演奏鼓励了我一次，现在也该鼓励鼓励自己了。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靖、万妮达、安琪。

0: 九州，袁一奇、沈梦辰、齐思钧、郑方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第二月度的月度决赛，优胜区的歌手能不能守住优势，而危险区的歌手谁又可以绝地反击呢？月度四强又将花落谁家呢？
10: 我自己的状态好，我的表达到位了，名次这些就是交给命运，交给别人的耳朵。
11: 既然来了，就会希望能把事情做得透彻一些，我会全力以赴的，
12: 希望我可以成为月度前四的一位。
13: 让我们恭喜胡彦斌、艾略特、尤长靖、刘惜君率先晋级月度决赛。
14: There's more than one person leaving, so you can't come fifth, sixth, or seventh. You've got to come fourth and upwards.
15: 如果嗅到了一些需要警惕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动力，会兴奋。
16: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拿冠军。就像我说的，人只能往上走，接受不了往下走。
17: 我有冲劲，所以我冲进前四啊。我觉得我稍微可能是用音乐给我打力量吧。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8: 明天有个婚宴吧。
19: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6: I have 34.
5: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
8: 啊？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4: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11: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9: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明天同时两边啊？
12: 对呀、
9: 啊，
10: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3: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3: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7: 2 minutes, OK.
1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4: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5: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8: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17: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8: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18: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17: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0: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21: Cool。101，
15: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0: 为什么？
15: 因为。
18: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2: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2: 林志孝。
16: 老师。哎，
2: 刚才演奏的不错，我们一致同意你作为这次汇演的大提琴手。
19: 加油，继续练习，争取汇演时有更好的表现。
16: 谢谢老师，我一定会抓紧时间更多的练琴的，我一定不会让老师失望的。
2: 好，
16: 谢谢老师，
19: 加油练习。
16: 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33，我选上了。来，真的竞选上了？当然了，我是谁啊？天才大提琴手林之校好吗？我们笑笑太厉害了！你说你天天在医院照顾你爸，你还能竞选成功？果然有才华。
1: 对了，林老师最近怎么样？ 林老师非常好，连顾医生都说啊，他现在恢复得很好呢。你放心吧。
0: 那就好。
1: 其实多亏了顾医生，他鼓励我加入了一个在医院演出的公益组织，所以每天啊，我都会跟着去演出，就觉得呢，像在现场演出一样，那种感觉超级棒。
0: 嗯，
2: 我怎么觉得这顾医生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啊？
1: 说你现在三见过李顾医生。
0: 什么情况？没有啊，顾医生是我爸的主治医生，很正常啊。还有笑笑，你是不是瞎呀？这么帅的一个医生站你面前，你就没有任何反应？
1: 你瞎说什么呢？我现在哪儿想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啊？
0: 那现在林老师手术也做完了，是不是可以想想了？
1: 他性格怎么样？ 有没有女朋友啊？越说越胡说八道了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医院了，拜拜。

0: 什么跟什么呀？你们俩肯定有事儿。
1: 你们俩？大哥，你吓死我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朋友圈，你这个随时把自己位置暴露的习惯啊，太不好了。你说万一哪天有个猥琐男给你盯上了，多危险啊！
1: 盯上我的猥琐男，不就是你吗？咱俩不是朋友吗？九友，你说的，说是猥琐男太让我伤心了吧？忙什么呢？这是，
0: 哎，找工作呢。找工作你找我呀，我帮你。你。
1: 你自己还没工作呢吧？我那儿不现在有给别人打工行吗？哦，
0: 照你这么说，那顾家大公子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哎，
1: 我就是准备要创业，而且呢，已经准备好启动资金了，急需人才。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要给我干一番大事业？
0: 创业什么项目？酒吧。
1: 酒吧，你有经营酒水的执照吗？你知道夜场经营风险高吗？懂怎么经营酒吧吗？
0: 不懂现学啊！就你，算了吧，就知道你靠谱。不，
1: 那你说，开什么？咖啡厅。咖啡厅也太无聊了吧。
0: 酒吧有意思，酒吧都是美女。我看你想开酒吧是假，想趁机自己喝酒泡妞是真吧？
1: 咖啡厅来的都是谈事儿的，我看你就是想借个地盘钓个金龟婿吧你。不是，
0: 我还有约。

0: 先走了。
1: 哎，咖啡厅就咖啡厅，你来当店长行不行啊？
0: 拜拜。

0: 谁说我找不到工作了？我已经收到了一堆工作邀约了。我告诉你啊，现在是我挑工作，不是工作挑我。哎呀，不要给我转钱！我在国外读了那几年书，我是混日子的吗？我有本事的好吗？你放心，我能照顾好我自己，绝对没问题。家里什么情况我能不清楚吗？我知道这两年生意不好做，没事儿，我可以的。哎，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我去洗澡了，再见。
1: 走一个吧，
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1: 你那边话怎么讲？
3: 哪句？
1: 我喜欢你怎么讲 ？Mancini。
4: Mancini
1: Yaxi
4: Yaxi
1: Goodman
4: Goodman
1: Goodman， 来连起来读就是 Mancini Yaxi Goodman
4: Mancini Yaxi。
1: 来，咱们
4: 你是
1: 咱慢点，咱慢点，
4: 我来
1: 慢点。
4: Mancini Yaxi Goodman，
1: 是谁呀，大爷？
4: 接个电话。
5: 喂，森森，
0: 你真的打算要开咖啡厅吗？
5: 那还能有假呀？我现在都准备招人了，正筛简历呢。
0: 好，那你定一个面试时间，我会准备好简历。
5: 不用面试，你我还不放心啊！只要你来，这店长就是你的，行吗？
0: 那明天咱们谈一下合作模式，我想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还有，咱们需要商量好管理模式和经营风格。
5: 没问题，明天见。
0: 明天见。
5: 跟你们聊个正事儿。你们谁家开咖啡厅或者自己做过也行。
6: 什么操作啊？什么技术入股、管理模式、经营风格，什么意思啊？这都是。
7: 肖哥，开咖啡厅多没劲，都想错了呀。咱肖哥是为了开咖啡厅吗？
6: 哎，懂我。来，喝一个。
8: 来，
6: 喝一个，
8: 喝一个。
9: 时刻注意病人的情况。
8: 嗯，
9: 一有什么状况，记得立刻向我汇报。
8: 好的。
10: 嗨，顾医生，查房结束了。
5: 你们先去忙吧。
6: 好嘞。
10: 有事吗？要是没事的话，要不要一起啊？
5: 嗯。
10: 走吧。吴医生，给。为了庆祝林之孝同学大提琴手竞选成功，干一杯。
5: 你就这么喜欢喝这个呀？
10: 这么喜庆的日子，当然要喝可乐啊，不然多没有仪式感。你们医生都不喝这个吗？
9: 确实有些医生喜欢在连续多台手术之后喝一点可乐，可以快速的补充糖分。
10: 是吧？话说我能竞选成功，也有一部分是你的功劳，而且你平时一直在帮助林老师。虽然感谢的话一直在说，但是今天还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顾医生。你这人吧，特别没意思，老在那儿端着。哎，咱俩接触这么久了，现在能算是朋友了吧？老叫你顾医生多生疏啊。要不然换一个称呼，叫你。
5: 叫我什么？
10: 医生小哥哥。
9: 这个称呼。
10: 这个称呼有点轻浮，不太好，换一个。叫老顾，这跟你气质非常的符合，怎么样，喜欢吗？
9: 什么鬼名字呀？
10: 不喜欢啊。
9: 林之孝。林老师可是要回来化疗的，你得罪了他的主治大夫，你觉得合适吗？
10: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开个玩笑嘛。那以后还是叫你顾医生了，顾医生。
9: 嗯。
1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不靠谱？其实我这个人吧，也没有那么不靠谱。 我欠你一首曲子，我记得呢。等我拿到了演奏会的亲友票，到时候送你一张，请你去听哦。
9: 嗯，那我很期待。
10: 嗯。吃薯片吗？超级好吃。
2: 你可是太有意思了，为什么随时都做这个动作呀？
10: 你是不是觉得凹这个造型特别的帅啊？我告诉你，土炸飞天好吗？
0: 乖。哎，小杜。
3: 高医生。
0: 过来。贵呢？他是下班走了吗？
3: 他那个九床的病人家属小林同学找他有点事儿。
0: 九床怎么了？
3: 九床没什么事儿，可能他们俩有点事儿。
0: 啊？
3: 哦，我什么也没说啊。我哥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哎。
10: 林老师，李女士。我飞黄腾达之路即将迈开第一步，正式汇演的大提琴手。嗯，取到了亲友票，刚刚抢到的。
0: 来来，我看，
10: 厉害吧？
8: 哼，一点成绩就得意。
0: 谁说的？我就觉得我闺女特厉害。哎，哪天啊？
10: 下个月一号。
0: 哎呦，那到时候还不知道你爸恢复的怎么样呢，说不准去不了吧。
8: 谁说的？我必须得去啊，林志孝，不能给我丢脸啊。
10: 行了，林老师，你好好休息吧。啊，这以后我担当大提琴手的机会多的是啊，到时候天天邀请你好不好？保证给你争气。嗯，
8: 好，我就等着大剧院吧。啊，
10: 得嘞。
11: 怎么样啊，最近？
10: 高医生
0: 啊，挺好挺好，现在好像伤口也没那么疼了，是吧？
8: 啊啊，
11: 那可以试着多活动活动了。
0: 哦，好。
10: 哎，高医生，高医生。那个，我们家老林这次手术以后都没来得及感谢你。我下个月呢有场演奏会，想邀请你去看。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们家老林的照顾。
9: 高医生，不好意思啊，我跟林志孝还有点工作要聊，你先忙吧。
12: 过段时间呢，我们学校汇演，我想去竞选大提琴手，但是我好长时间没练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9: 我可以帮你这个忙，明天一早，医院大厅见。
10: 高医生。高医生，
11: 哦，那你邀请顾卫了吗？
10: 哦，我邀请了，一会儿把票给他送过去。
11: 这样吧，你把票给我，我正好要去找他。
10: 嗯，也行。麻烦了。
11: 下个月一号啊。
10: 对，
11: 那天我跟顾卫有一场研讨会，可能不能及时到场，不过我们会争取去看演出的。
10: 好，谢谢高医生。
11: 好好休息啊。
8: 哦哦哦，
0: 谢谢，
8: 谢谢，
10: 高医生再见。
0: 你这两张票要不没地方送，送给我同事。
10: 很多人想要的好不好，李女士，我现在非常的火 ，OK？
0: 好好好，真是的。
11: 干嘛呢？
9: 写病历呢。
11: 下个月一号，各院同仁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参加的人都挺专业的，想邀请你一块儿去。
9: 嗯，如果科室没有安排的话，我一定会去。
11: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患者家属给的。
9: 嗯。

我欠你一首曲子，我记得呢。等我拿到了演奏会的亲友票，到时候送你一张，请你去听哦。

0: 院以后要听妈妈的话。
1: 我知道了，公爷小叔叔。
0: 嗯，真乖。
2: 嗯。球球。
0: 哎，小小。
1: 小小姐姐，我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2: 真好！恭喜球球，球球以后要开开心心的，知道吗？嗯。
3: 这段时间我们家球球真是麻烦大家了，我一直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是，
0: 其实我们中心一直想给球球办一个简单的欢送会，大家都很喜欢球球，护士姐姐都很舍不得你，知不知道？正好球球的生日也快到了，对不对啊，球球？
1: 太好了，我可以吃蛋糕吗？嗯，
0: 批准。
1: 耶！祝你生日
3: 又要麻烦郭医生了。
0: 没有。
4: 慢点。
5: 又长到零岁了。
2: 球球，你第一块蛋糕想给谁呢？
1: 第一块蛋糕。嗯。
5: 哎呀，给我呀！谢谢球球。哎呀，我尝尝，我尝尝。嗯，好吃。球球妈妈，我那个还有茶房，我就不陪各位了，不好意思啊。
1: 这块蛋糕的主人是谁？
6: 嗯，给我呀！谢谢球球。
1: 小薇姐姐，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2: 来，这块应该给谁啊？
7: 给我的。谢谢球球。
1: 小球最喜欢你了，你以后要记得想我哟。
2: 小小姐姐最喜欢球球了，姐姐一定会想你的，好吗？嗯，真乖。下面要给谁啊，球球？嗯。
0: 哦，是给我呀。
1: 所以啥叔叔？嗯。你最照顾我了，球球以后会来看你的。
0: 球球啊，叔叔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出院之后别再回来了，知不知道？
1: 那我以后不是看不到你？
2: 怎么会啊，我们只是希望以后再见到球球的时候不是在医院，但是球球想我们，我们就去看你好吗？嗯嗯。还有最后一块，你看谁还没有啊，球球？
3: 给高医生姐姐去送吧。
1: 高医生，球球请你吃蛋糕。
7: 谢谢球球，我还以为我没有呢。你以后要少吃甜食跟油腻的东西，知道吗？这种东西吃两口就行了，别都吃完了啊。
0: 高医生说的非常的对，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今天例外。
2: 顾卫，
0: 今天我批准了，可以吃，去。
2: 快来，秋秋，你看顾医生说你可以吃蛋糕了，来，多吃一点，来吃蛋糕，吃吧。
1: 我会吃蛋糕。
7: 你用这个吧。
2: 顾医生这洁癖还真是无可救药啊。
7: 这一点上我跟顾卫一模一样，职业习惯吧。
0: 啊，其实没有，我可以用一次性的。
7: 对了，顾伟，这块蛋糕太大了，吃不了，浪费了，我跟你吃一块吧。
2: 别浪费了。
0: 我要不跟球球一起分吧，他今天不能吃太多。
7: 也行。
0: 来，
3: 高医生和顾医生感情真好啊。
7: 我跟顾卫都认识好多年了，熟悉彼此的口味跟习惯罢了。哇，
8: 当然了，
3: 来来来，吃蛋糕吃蛋糕。
7: 好，
3: 嗯，随便吃啊。
0: 不是，好不好吃？嗯。哪个最好吃啊？嗯。
1: 你的更好吃。
0: 不帮你讲。拜拜。
7: 顾卫。刚才的蛋糕有点腻，要不要我拿红茶给你润一润？
0: 不用了，谢谢。啊，高医生，我还有些事情要忙，你先走吧。
7: 好。
0: 怎么了，小笑？
1: 医生说我知道你的秘密。
0: 是吗？那可不得了了，什么秘密？快说出来听听。
1: 你喜欢笑笑姐姐？
0: 瞎说！你听谁说的啊？你这么小，知道什么叫喜欢吗？
1: 我当然知道。你以前都不笑，自从笑笑姐姐来了以后，你经常对她笑。
3: 球球，我们走啦。顾医生，我先去收拾一下，一会儿我们走了。
0: 一会儿我送你们出去。
3: 谢谢啊。
0: 跟着妈妈走吧，球球。
3: 谢谢。

0: 师傅，谢谢。姐姐，您李阿姨要在上面照顾林爷爷，所以姐就带他们来送你，好不好？
1: 谢谢小小姐姐，我就舍不得小小姐姐，好苦一下。
0: 姐姐舍不得你啊，来，这是姐姐还有林爷爷、李阿姨送你的礼物。如果你想姐姐的话，就看看她，好不好？
1: 小小姐姐。
2: 我怎么能万一个小熊娃娃呢？好，帮笑笑姐姐好好照顾这个小熊娃娃，好不好？
1: 好吧。
0: 真乖。
3: 笑笑。
2: 出院之后也要少吃零食，注意作息，注意身体健康，知不知道？这个送给你。
3: 健康生活，好学习，大换书。嗯。
1: 我为什么送的礼物还没有笑笑姐姐更好呢？给你吧。
0: 有礼貌，谢谢顾医生叔叔。我也有礼物送给顾医生叔叔，欢迎小姐姐。真的？什么礼物呀？嗯。
1: 让我想。
0: 姐姐，这个给你。
1: 这个吗？
0: 谢谢球球。
1: 还有。
2: 我已经祝这个是你的。谢谢球球。
0: 先别打开，等我走了以后再打开看，不要告诉别人哟。这是杨咪咪。
2: 嗯。
0: 好，我们不打开看。
1: 嗯。
0: 吴医生，谢谢。
2: 应该的，出院也要注意球球的身体健康。
0: 哎，知道了。笑笑，再见啊。
1: 要我谢谢你帮忙，
0: 好联络啊！哎，拜拜，车就要走了，快快快，走！哎，小心安全啊！
1: 小心娃娃，
0: 小心娃娃，姐姐，再见啊，再见，
1: 拜拜，拜拜。
0: 走吧，顾医生。
2: 嗯。
0: 哎，你看，这是球球给我画的，这一看就是我，大提琴。旁边这是谁？球球吗？怎么把自己画这么高？你的是什么？给我看一下。
2: 不行，答应了球球不给别人看。
0: 哇，哎，你这个人很心机啊！我都给你看了，为什么不给我看你的？不行。看一下能怎么样？又不少块肉。啊，行吧，行吧。 谁爱看你呢？不看。
2: 哎，
0: 你让我看一下嘛！我想看一下，看一下能怎么样？
2: 哎，你这伤口马上就要拆线了，别乱动。

0: 喂，明天的手术方案准备好了吗？哦，还没有，准备好了我会跟你说了。好，哎，下个月一号的研讨会你别忘了，要提前准备的，这两天我们商量一下。哎，对了，高希，演奏会的门票是林之校给你的吗？
1: 每天这么忙，我也不太记得了。
0: 应该是吧，她不是音乐系的小师妹吗？这段时间跟她接触下来，她还挺可爱的。
1: 是还挺可爱的。

0: 林志夏，我先给你消消毒吧。
1: 顾医生，你轻点啊。
0: 拆线不会疼的，过来，别乱动，我保证轻点。林志夏，我觉得吧，你误会我和高医生了。
1: 顾医生，您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谋杀我？嗯？
0: 不好意思啊，稍微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好了。
1: 这可是给您的最后一次机会喽。
0: 我保证一点都不疼。
1: 你值得信赖吗？
0: 你没得选。

0: 哎，手不能碰。哎，过来。好了，不疼吧？发型还完美吗？是不是发际线有点高？
1: 很完美。林之夏，我觉得吧，你真误会我和高医生了。我们俩其实一直是同学，然后现在呢是同事。她也不是我现女友，也不是我前女友。其实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高医生呢，以前是同学，现在以后都只是同事，明白吗？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你怕我散播谣言？我没有那么八卦的，你放心吧。这种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再说了，老林马上要出院了，我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是啊，老林好像明天就要出院了。
2: 哎，我简直太开心了，我终于能够卸下 VIP 特护这个重任了，他把我给累死了。
1: 说到 VIP 特护，你跟李阿姨两个人太惯着老林了。我有时候就会想，要是有这么一个人这样惯着我就好了。
2: 不是吧？

0: 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家的。
1: 学校啊，学校这个词离我有点遥远了。
0: 顾医生，你看你又开始老气横秋了。
1: 我这么老气横秋，会不会觉得我们俩有代沟啊？
0: 生活习惯，还有专业术语上面呢，确实有代沟。而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比老林还要老，不想叫你叔叔。叔叔。哎，对了对了，演奏会那个票你收到了吗？我之前托高医生给你的，一定要来看啊。
1: 收到了，怎么想我来啊？
0: 当然了，我的演奏会，我当然希望你来了。林女士要照顾林老师啊，肯定来不了。那来不了的话，我当然希望你跟高医生过来给我捧场喽。
1: 哦，我突然想到，我那天下午还有研讨会。这样吧，我尽量抽空来，行吗？
0: 哦，我帮你。

0: 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这个东西没坏吧？
0: 没事。线拆完了，你先走吧，我收拾一下。
1: 那我先走了，拜拜，顾医生。
0: 哎。伤口啊，千万不能沾水，注意啊。记得。

0: 笑笑，你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没收拾上的，别落下啊。
1: 放心吧，都检查过。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顾医生，要个联系方式，万一出院有什么问题，不好找他。
1: 你不是有那个护士站的值班联系方式吗？
0: 值班电话太忙了，我去问他要一个私人电话。
1: 哎呀，人家医生哪有什么私人的时间给你？别要人私人电话了，李女士，他肯定要不到了。

0: 快回来了，吃闭门羹了吧？
1: 要到了。
2: 顾医生，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有手术的吗？
3: 中间有20分钟的间隔时间，这给你。
2: 谢谢啊。
3: 赶紧办手续去吧，不然你们今天就别想回家了。林老师，出院了也要注意饮食。
4: 哎，
3: 那我先去忙了。
2: 拜拜，顾医生。谢谢啊，顾医生。

0: 这就是我对开咖啡厅的规划，你觉得怎么样？顾霄，
1: 嗯，
0: 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1: 我听着呢，每个字都听得特别认真。你这个计划书特别好，真的。你说我不聘用你，聘用谁呀？走，咱们吃点好吃的去，走吧，面试结束。
0: 不行，既然决定好好做事业，就一定要越早越好。你看，这是我在五八同城上挑选的适合开咖啡厅的商铺信息，有好几家都挺不错的。
1: 太厉害了，怎么这么认真呢？
0: 那咱们现在就去实地考察一下。
1: 现在？

0: 终于结束了，哥。哎呀，你从昨天值班到现在应该快24小时没合眼了吧？赶紧去午休会儿吧，啊，这是交给我就行了。放心吧，懂事了，辛苦。好。哎，顾医生，门诊时间已经给你调过了，主任说让你下午休息。
1: 哦，不用调了，下午还有个病人要过来化疗。
0: 化疗？
2: 那不是高医生负责的吗？哦，我就帮他看看。嗯，好。谢谢啊。我先去交费，一会儿顾医生来了，你好好问问他这个化疗的注意事项，尤其是你爸怎么照顾他，让他少受点罪，很有用的。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去交费去啊。
2: 哎呀，唠叨呀。
3: 顾医生是你啊，我才是主诊医生，术后治疗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范围，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2: 只是我们之前跟顾医生沟通的比较多，跟他比较熟悉罢了。但是我们都非常认可高医生您的能力的。
3: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化疗方案，可以开始了吗？我还有很多病人。可以。 这次化疗一共需要2天，用的是萨克斯方案，主要成分是奥沙利铂、氮剂量不氮，还要配合一些保肝的药物，需要按医嘱服用。有没有什么化疗反应呢？这个的话要因人而异。嗯，能具体说一下吗？就是说患者可能会有恶心感，但是不排除有呕吐现象。
2: 就是有可能老龄会胃不舒服，吃不下东西，是吗？对。
3: 那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吗？ 这个你们家属可以准备一些有营养的易消化的，如果他的胃口实在特别差的话，我会给他补充一些营养。
2: 哦，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那我先走了。
3: 好，谢谢高医生。

0: 怎么了？老林，出大事儿了。医院呢，给你安排了一个大美女负责你的化疗。
1: 高医生。嗯。大惊小怪。
0: 高医生一直是我的主治医生，他负责很正常吧？
1: 哎，你刚才一脸不高兴，干什么呀？
0: 没不高兴啊。
1: 到底怎么回事？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啊，人家高医生那么美，我站在人旁边，我不让人失色了吗？是不是？
2: 没有正形。
1: 高医生，不好意思，
2: 就是我爸他之前那些还能吃，这次全都吃不了，有点担心，就想着来问问您吧。
3: 化疗反应是正常现象。

个短信。顾医生，我是林志孝，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但是林老师因为化疗反应吃不下饭，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0: 现在呢？要不要喝点粥啊？林老师，您这样可不行啊，必须得吃点东西补充营养。
1: 荤汤，闻着恶心。
0: 那就素汤。
2: 面呢？粥呢？馄饨。林之校，出了大门往东一条街，有家馄饨馆，你就给林老师买纯素的馄饨。好，我现在就去，快去。
0: 路上小心点。谢谢啊，顾医生。没事。
2: 都愁死我了。谢谢。
0: 一定要吃点东西才行。哦，谢谢。那我先去忙了。
2: 好，谢谢。
3: 想吃馄饨啊？早说。慢点。
2: 哎，杜医生。
3: 林老师今天可吃东西了。
0: 亏了顾医生，顾医生回来过啊？他今天还能过来一趟，哎呦，那他对你们可真是太好了。他今天忙的呀，连去趟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会儿又去手术了。
3: 林老师，您打开新闻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再来一条，这条一定能火。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
1: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第二乐度的乐度决赛，优胜区的歌手能不能守住优势？而危险区的歌手，谁又可以绝地反击呢？乐度四强又将花落谁家呢？
6: 我自己的状态好，我的表达到位了，名次这些就是交给命运，交给别人的耳朵。
7: 既然来了，就会希望能把事情做得透彻一些，我会全力以赴的，
8: 希望我可以成为月度前四的一位。
9: 让我们恭喜胡彦斌、艾略特、尤长靖、刘惜君率先晋级月度决赛。
10: There's more than one person leaving, so you can't come fifth, sixth, or seventh. You've got to come fourth and upwards.
11: 如果嗅到了一些需要警惕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动力，会兴奋。
12: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拿冠军。就像我说的，人只能往上走，接受不了往下走。
13: 我有冲劲，所以我冲进前四啊。我觉得我稍微可能是用音乐给我打力量吧。
1: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魅团歌手2026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4: 明天有个婚宴吧。
15: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16: I have 34.
17: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18: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19: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16: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3: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
9: 明天同时两边啊？
0: 对呀、啊，
5: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4: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5: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8: 2 minutes, OK.
5: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7: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9: 完了，菜还都没弄完呢。
1: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4: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0: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1: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3: 大爷，
6: 姐姐，
13: 我要去救大爷。
1: 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0: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过来。
1: 现插播一条重要路况：我市宁安路京城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数车连环追尾，有部分人员受伤，该路段现已实施交通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安全出行。

0: 顾医生，谢谢你。喂，虽然我很不想说，但我想。
1: 不用写，我瞎。

0: 研讨会我不去了，抱歉。啊！哎，你看我今天的感觉像不像一个大提琴手的样子？
1: 那么远谁看得到你啊？你把我弄好的刘海又弄了，怎么样？还行吗？还是我的，你不也很在意自己的刘海吗？那可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
2: 一大提琴手的身份来参加这种汇演，这种细节我肯定要在意啊。那你这次要好好加油啊！如果演出成功的话，以后估计就不用再回去校三聊天了。
1: 当然了，我今天可是要争气的。
2: 哎呀，
1: 加油！
2: 我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我们直接只训练一个部分，从48到56，
3: 好的，
2: 就这一个部分，好吧，先对一下。

0: 停下！林志孝，你怎么了？
1: 停下来！你手为什么抖得那么厉害？你是不是练琴过度了？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练琴？马上去休息。马上！不要因小失大，为了一场演出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金老师，我上午练的时候还没事呢，您再给我一些机会吧，我一定可以的。
1: 不需要，好吗？去抓紧休息。小曹，去叫方舟过来。方舟，去拿你的大提琴，代替他的声部。
3: 好。
1: 好，其他人准备。

0: 消消消消，我们就照一张吧，我们都没有合照，在中间照一张。
1: 哎，林志秀，对不起啊，彤彤，这个公不小心撞到了，不好意思。
2: 小顾，
3: 校长，好久不见。
2: 小顾啊，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学校看演出啊，来。

0: 这是我女儿涵涵，今天演奏会大提琴首席。啊，你好，今天演出非常成功。
1: 谢谢。谁愿意听你个半吊子演奏？
0: 我愿意。
2: 你愿意听他敲三角铁？
0: 对啊，我愿意。而且我觉得林之孝同学的三角铁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 还有我刚才听到你要林之孝同学赔偿，据我目测，你的大提琴没有一点的损伤。当然，如果你坚持要赔偿的话，我觉得应该找一下专业机构认证损伤程度和设计金额。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愿意赔给你。哎，你是他什么人啊？
1: 他是我的粉丝。
0: 哦，粉丝。
1: 看吧。 你好，是我粉丝啊。伸手。干嘛？你碰了他的乐器，需要消毒。谢谢顾医生。顾医生，你今天怎么会来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来看演出。
1: 哦，我刚才看到了，你跟校长在聊天，是校长邀请你来的，对吧？
0: 没关系，虽然你不是为我而来的，但是还是谢谢你帮我解围啊。不得不说，你刚才挺身而出的样子，简直是帅呆了。身高1.86米。顾医生还真是幽默呢。还行吧。走吧，送你回去。好。
3: 叔叔阿姨，我吃完了。吃好没？小高，最近你们团队的工作怎么样？
4: 谢谢叔叔阿姨关心，有顾魏在，一切都很顺利。<笑>
3: 本来想让顾魏和你一起回来吃饭的，他这又有事儿回不来了。小希，你知道他最近都在忙什么呀？
1: 阿姨，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顾魏，我觉得他最近挺奇怪的。哦，哎呀，我今天给他打电话呀，他也说要去听一个演奏会，不回来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本来今天我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去参加研讨会，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但是他跟我说他临时有事来不了，我觉得这不像他，他最近好像有些分心了。
4: 到底听谁的演奏会去了？
1: 一个病患家属。

0: 你要干嘛呀？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什么也没觉得。嗯，你的手腕肿胀明显，是过度练琴导致的吧？肌腱长期过度摩擦会导致肌腱和腱鞘的损伤性严重，也就是腱鞘炎。
1: 腱鞘炎属于关节性的疾病，我建议你挂一个骨外科。谢谢啊。
0: 你的手很凉，穿我的衣服吗？不用了，我身强力壮，可以的。
1: 我是医生，预防疾病是我的本职。

0: 我到家了。
1: 好，那回去吧。
0: 那我走了，顾医生。没事没事，我先回去了。

0: 你邀请顾卫了吗？
1: 我邀请了，一会儿把票给他送过去。
0: 这样吧，你把票给我，我正好要去找他。
1: 麻烦了，谢谢高医生。

0: 你怎么还没走啊？灯不是刚亮吗？
1: 顾医生，今天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应该的。还有你的衣服，忘记还给你了。哦，下次给我吧。 很晚了，明天你还要一早上班。

0: 哎，爸妈，我回来了。回来了。哎，
1: 坐，有事找你。
0: 有什么事儿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坐。顾伟，你年纪也不小了，成家立业，既立。

0: 该考虑成家了。我觉得小高这孩子啊，就不错。你们同学多年，知根知底，无论家世履历，你们都很相配。
1: 爸，你们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替我做决定？我跟高希只是同事，另外我跟你们说清楚，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你都多大了，还不打算？你看看，你们医院，我们医院。
0: 大多数的医生结婚，他找的都是医生，那为什么呀？好沟通，能理解，这多好。
2: 医生要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尤其是要区分病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0: 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容易感情用事。
2: 顾伟，你可别让我们失望啊。

0: 胡医生，你要的37床的病历。
1: 哦，你放那儿吧。
0: 你这拿了这么多东西过来？
1: 啊，这些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可能有段时间不回去了。
0: 果然一到申请科研基金的时候都特别忙，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对了，演奏会那个票你收到了吗？我之前托高医生给你的，一定要来看啊。
1: 还有你的衣服，我忘记还给你了。

0: 哎呀，那是拖地用的，要稀释啊！啊，这才洗衣服用的，这还不是长得一样吗？你平常都不洗衣服的人，你能分得清吗？再说了，西服必须得干洗啊，这你怎么能手洗呢？
1: 是我手洗不显得有诚意吗？
0: 有诚意？
1: 嗯，
0: 这衣服不是你的吧？这么大。
1: 是我的，当季流行款，oversize。哦，哎，
0: 你不懂啊，
1: 没事没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解决啊。去吧去吧，我帮你处理，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吧。

0: 病人家属。杜医生，你们先查一下，我一会儿就来。好。
1: 嗨。
0: 走吧。
1: 嗯。顾医生，喝可乐吗？
0: 大白天的给我喝可乐。
1: 你也可以大晚上的喝啊。
2: 我看你哥发了短信就过来找你了，我正好也有事儿。
0: 嗯，去我办公室吧。
1: 嗯。
3: 高医生，高医生，麻烦你过来一下。
1: 顾医生，对不起，要杀要剐随你。

0: 扎染啊，最近流行的趋势吗？
1: 我错了，我真错了。要不这样吧，我买一件一模一样的赔给你，行不行？
2: 把右手伸出来。
1: 啊？干嘛？
2: 翻过来。
1: 不是吧，顾医生，你要学林老师那一套啊？打我手心泄愤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们医生还搞体罚啊？
0: 我们医院科研、教学、临床三位一体。我也可以教书了。
1: 你真棒。
0: 手给我。

0: 我昨天在路灯下看的不够仔细，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一位专业的骨科医生进行诊断。
1: 这个
2: 手比衣服重要。
1: 骨科主任专家号，顾医生，你这是排了很久的队才排上的吧？
2: 这不是我排的，是小杜，他下夜班之后帮你排的。
1: 那也是你安排的呀，不然小杜医生怎么知道我手有问题啊？行了，知道你做好事不留名。顾医生，谢了。
2: 行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去帮我倒杯水。跟你说了这么多，口渴。
1: 明白，等着。
2: 哎，等一下。洗干净点。
1: Yes, sir.

0: 住房测一下体温。好的，高医生你好。哎，等等，你这是顾魏的杯子吧？嗯，帮他接了点热水。林芝笑笑同学，我作为医生，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你父亲已经出院了，你以后呢，没事就别老往医院跑，我们都挺忙的。你父亲今后的化疗主要是由我来负责，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至于其他医生。
1: 我建议你还是保持距离，影响不好。高医生，您误会了，我这次来找顾医生，
2: 这个你就不用跟我解释了。我看你刚才急急忙忙的，应该是有事要办吧。我正好要去找顾魏，你把杯子给我，我帮你带给他。你回去吧。
1: 请进，谢谢啊。
3: 什么人呀！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包还在里面呢。
4: 小刘医生，
2: 小林同学，干嘛呢？啊，你找顾医生，直接敲门进去啊。
3: 是高医生现在在里面呢。
2: 关着门呢。
3: 小杜医生，啊，那个，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高医生不是特别喜欢我哈？哎呦，
2: 这还用问呀？高医生除了顾医生，应该谁都不喜欢吧？顾医生不在的时候啊，我基本没见他笑一下。
3: 哦，明白。
2: 我先忙了啊，
3: 拜拜。
0: 你这什么表情？不欢迎我来啊？
4: 没有。
0: 刚才我碰到林芝笑了，他有点急事，我就把这个给你带过来。他有急事吗？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吧，毕竟病人家属的个人隐私我也不好多问。嗯，
4: 怎么？你找我什么事吗？哦，咱们组申报科研基金的学术论文，你看一下。
2: 你这样看有点伤眼睛，我就留纸质版。
0: 来，你看一下。昨天正好我看到了一篇新的论文，观点与我们这个大致相符，所以可以作为新的引证。嗯，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引证之前，最好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更严谨的考证。嗯，
0: 那个。 你跟林芝笑关系好像挺不错啊。

0: 还不错，还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了，我去找小杜了。嗯，核对完了之后告诉我结果。好。扶我呀！哎呀，啊，我要死了！ 再不来救我就要死了，好吗？扶我一把呀！哦，顾医生，你怎么才来啊？你们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啊？
1: 你一直在等我。
0: 不然我能去哪儿？嗯，谢啦。
1: 等了我这么久，请你吃饭吧。
2: 可以啊，走。不用打扫了，儿子啊，给妈开门，是妈妈，快点儿。
1: 等一下，来了。嗯，儿子。
3: 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快！你老公呢？你爸去公司做生意去了，别那么快回来。哎呀，
2: 宝贝儿子，住酒店没那么好吧？你看看瘦了。啊？啊，不至于。
3: 妈，哎，我知道我为什么瘦了。啊？我最近吃不好。
1: 睡不好，我都快累死了。哎呦，儿子，怎么了？你跟妈说，妈去给你想办法。都因为那个老头瞧不起我。为了证明给他看，我最近苦心研究创业。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巨大好商机，万事俱备，只欠投资资金。打死我了，妈！妈。
2: 你友情赞助一下呗，我分你股权。去去去，又要钱？哎，你就不能不给你爸败家吗？
1: 不是，哎，这怎么就败家呢？我这是正经创业。妈，相信我一次。
2: 相信你一次，这都第多少次了啊？还相信你一次，我还能相信你吗？我，
1: 妈。 你把你那手头的东西放一放。你难道想让那个老头子一天到晚瞧不起我呀？妈，你坐下，坐，坐下。那个老头可以不相信我，妈。 您总不能不相信我吧？最后一次长年节前，真的，我保证。你保证？我保证，这次好好赚钱，给老头一个惊喜，赚了钱孝敬我的妈妈。行，妈就
2: 再相信你一次。妈从我自己的基金账户里。 给你转钱过去，真的？这样以免得你爸发现了。不过我告诉你啊，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而且不能再去花天酒地，知道吗？我再也不去花天酒地了，爱死你了，老妈。嗯，哎呦喂，你说你这孩子都多大了，还这样？
1: 那我多大也得爱我妈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快去收拾东西，回家回家，快去一趟，瘦。
1: 明天见个面。哎，怎么又玩手机呢？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4: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1: 收拾收拾。
5: 胃生，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
1: 你定。
4: 那火锅、烧烤或者小龙虾，
5: 怎么了？那些食物都容易导致上火，刺激胃肠道，重油重。

0: 重辣最好少吃。作为消化科医生，我更建议清淡饮食。你也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少盐少油。煮粥一般不放油。
1: 顾医生懂得还真是多啊。
0: 先这样吧，谢谢。
1: 好的，请稍等。 不合适吧？

0: 还真是谢谢顾医生了呢。嗯，这样比较干净。好的，谢谢，请慢用。顾医生，饭量挺小哈。
1: 不喜欢吗？要不我们换一家？
0: 哎，那倒不必，我一个蹭饭的，哪好意思提要求啊？这就挺好，挺好的。
1: 这样比较健康。嗯，
0: 是的，是的。你不是要补偿我吗？对，补偿你，那件衣服我会赔给你的。
1: 不用了，劳力补偿吧。我最近想搬家，你帮我看看房子。
0: 那没问题啊，你早点说嘛。可以的。
1: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看吧。不是吧，
0: 顾医生，你老古董啊，现在看房子直接在网上看就可以啊。别误会，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我就是去。 我明白，老干部嘛，不经常上网，懂的懂的。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包君满意。
1: 喝粥。
0: 好的，你请。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 咦，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0: 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幺九二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啊！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2: 哎，小心。
1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4: 我不倒，我都不倒，我都不倒。
1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7: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3: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18: 一个，两个。
13: 可是，对老小孩呢？
19: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4: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3: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7: 又打得落花流水。
12: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5: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啥？
10: 赶紧生啊！
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5: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3: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8: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8: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

0: 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1: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2: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3: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4: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5: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3: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5: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急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3: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走，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根本拉不住啊，所以说跟着桨本来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

0: 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1: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0: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然后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排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养，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0: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1: Hello，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0: 零零后
1: 也比较年轻一点。
0: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1: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0: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1: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0: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1: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0: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1: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0: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1: 没错。
0: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1: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0: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1: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0: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0: 是
1: 的，但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0: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啊、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1: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泵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0: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1: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0: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3: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0: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1: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0: 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okay.
1: 我来测试一下吧。
0: 今天的 运动时刻到了，
2: 他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输出、哦、哇，
0: 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2: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
0: 降，立马就降下来了。
2: 对，
0: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嗯、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1: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嗯、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嗯，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这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哦，
0: 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1: 对，
0: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1: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0: 是
1: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0: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1: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哇，
0: 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1: 是，
3: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1: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嗯，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3: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1: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嗯、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1: 他
0: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1: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嗯、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嗯、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嗯、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嗯，
0: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1: 对，
0: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1: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嗯、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嗯、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嗯、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嗯，
0: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1: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哦，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3: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 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音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
0: 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主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

0: 他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他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ephaly 把主属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主属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主属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1: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诸尾属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0: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主尾属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主属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主尾属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4: 明天有个婚宴吧，
5: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6: I have 34.
7: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8: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9: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10: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11: 这里还要再营业？明天同时两边啊？
12: 对呀、
11: 啊，
13: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4: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干不完。
15: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6: 2 minutes, OK。
13: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7: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8: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3: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9: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0: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21: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0: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3: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0: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21: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3: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0: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21: 101。
20: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2: 为什么？
20: 因为。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3: 明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 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新闻大球侦，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侦，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侦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侦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歌手2026》上场倒计时。
1: 第二月度的月度决赛，优胜区的歌手能不能守住优势？而危险区的歌手谁又可以绝地反击呢？月度四强又将花落谁家呢？
2: 我自己的状态好，我的表达到位了，名次这些就是交给命运，交给别人的耳朵。
3: 既然来了，就会希望能把事情做得透彻一些，我会全力以赴的，
4: 希望我可以成为月度前四的一位。
5: 让我们恭喜胡彦斌、艾略特、尤长靖、刘惜君率先晋级月度决赛。
6: There's more than one person leaving, so you can't come fifth, sixth, or seventh. You've got to come fourth and upwards.
7: 如果嗅到了一些需要警惕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动力，会兴奋。
8: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拿冠军。就像我说的，人只能往上走，接受不了往下走。
9: 我有冲劲，所以我冲进前四啊。我觉得我沙里可能是用音乐给了大家力量吧。
0: 今晚7:30，现场直播《魅环歌手2026》，开麦问魅环，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王光明来湘开展执法检查，要求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0: 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1: 毛伟明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南各方力量支援广西救灾一线。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这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7月8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队来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汇报，并到株洲、长沙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
2: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王东明指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趋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一体规划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科技赋能，在全社会营造形成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的良好氛围和治理合力。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持续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统筹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配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工作，以务实举措抓好执法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并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依法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着力营造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不断增进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明、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等参加检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陪同检查，省领导吴桂英、杨浩东、胡旭胜、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0: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2: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模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 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精准对接标志性工程建设，助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在人工智能加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四加四科创工程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对接产业所需，推进学科优化调整，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沈晓明希望湖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
1: 10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今年5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余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

0: 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7月8号到10号，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开展同心助发展、奋进155回乡视察履职活动，助推乡商回归、乡品出乡。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有关活动。
0: 在长沙，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座谈交流，毛万春向远道归来、心系湖南的港澳委员致以诚挚问候与热烈欢迎，对广大港澳委员长期以来倾情助力、参与湖南发展的担当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省政协港澳委员继续发挥人脉广、资源足、视野宽的独特优势和双重积极作用，持续当好香港澳合作的超级联系人，依托港澳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搭建香港澳连接纽带、合作桥梁，继续深耕中医药、服务贸易、金贸、金融等香港澳协同合作领域，助推香港澳产业市场资源互通，大力宣传推介张家界等优质文旅资源，广引境外客源，为加快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以实干实际为深化香港澳交流合作、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委员们还前往益阳羽翼木国、信维电子科技、明清古巷、安化茶香花海、娄底梅江国家地质公园、华林安塞勒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宏旺新材、爱派尔智能装备等地视察，并参加了益阳市娄底市市情推介会。省政协副主席肖百灵参加。
2: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1: 今天上午，大庸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庸古城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
0: 上午10点，大庸古城开城仪式上，桑稚民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尚生武将大庸秘钥交给土家族青年创业代表。
3: 接过这枚钥匙，我们接过的是责任，我们青年创业者要扎根于此，用新潮玩法传承老工艺，把更多的大庸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吸引年轻人，拥抱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让我们的大庸古城拥有持续的吸引力。
0: 目前古城内拥有三大主题街区，即芒果综艺实景街区豪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一巷。
5: 如果你看过《你好星期六》，那你对这些名字可能都不陌生。有何不可？起火小面儿，早晚黄不了。节目里的同款店铺啊，这次真的搬进了古城。
0: 以前只能在节目里看，现在可以到现场玩起来。综艺 IP 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
5: 我们先来有何不可开个饮品盲盒，在这里呢有专属我们选择困难症人群推出的一款饮品，叫做何必纠结。我们看看小哥给我搞了杯啥。
6: 这一杯是我们根据您的气质给您调的一杯梅梅清欢，比较清爽解暑。
0: 经过近2年的艰难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让沉寂的古城重新焕发活力。走进怪事街区，转角即可解锁 NPC。这里以《捉妖记》等影视 IP 为灵感打造，12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个角落，游客可随时与他们偶遇，参与互动游戏并拍照打卡。
7: 带客人来这边免费的套圈，套中了的话，他们的奖励就是跟我合照，这个奖励很心动吧？
8: 好玩，那个鹅好配合。
9: 等下2点钟去看演唱会，再拍几个12生肖的照片。
0: 大庸古城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11号晚，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将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播

0: 出。12日将举行线下音乐节，13号古城边的漓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将同期推出。
1: 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年轻人，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就会为这些年轻人来开发产品。青春归来，其实也就应运而生。青春始终是我们的烙印，是我们的基因，更是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2: 从计算机行业跨界中医药，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不是医生，却把全省86个装委会的专家送到偏远乡村。
0: 在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刘振宇，一个从计算机专业跨界到中医药行业，一干就是20年的大管家。刘振宇是数万名专家背后的总调度。每年学会都会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把优质中医资源往基层送。
3: 学会作为这个给我们搭建的平台，使我们省级医院的医生服务能够下得去，基层的医生能够有机会来学习。
0: 基层缺什么？刘振宇心里有本账，缺专家，缺技术，缺培训，老百姓看中医跑远路。于是学会每年实施赋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他带队跑遍了郴州、湘西、邵阳的偏远乡镇，
4: 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下沉一线，持续把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基层，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服务。
0: 党建工作怎么不落空？刘振宇想了一个实在的法子，专门聊中医药政策和基层短板，最后把讨论结果变成学会当年的服务清单，
4: 通过一等带教、技术培训、科普宣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汇集乡村百姓，以高质量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
0: 近年来，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嵌入科技创新全链条，让党员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刀利刃，用实际书写国企基层党组织的使命担当。这条1067米长的实验跑道是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它能够模拟飞机起降的真实环境，通过海量测试为国产飞机技术改进提供基础支撑。
5: 我们飞机起落架、机轮刹车系统相关核心零部件啊，我们要不断地放到这个试验平台来反复地做实验，我们累积相关数据，为未来我们相关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提供支撑。
0: 这一试验平台的建设，国内无先例，全球无模板，是一场无人区拓荒之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公司党支部将党旗插在技术攻关最前沿，设立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岗，让党员始终作为平台建设和科技攻关的攻坚主力。为了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公司支部还走访了4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等，开展党建联学调研，将分散的治理资源、工程资源和应用场景连接起来。在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实验时间超2000小时，采集数据超1000组。
5: 我们将锚定打造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飞行器起降系统研发和设计基地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申报工作，逐步将试验平台打造成国内飞机起降系统技术创新的高地。
2: 同心抗灾，共度难关。广西发生灾情后，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到人员转移搜救的任务中。目前，本台记者李倩正在广西横州，请看她带回来的前方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横州市的六兰村，现在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然后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这里原本啊应该是香香的茉莉花茶的味道，但是现在我闻到的可能就是洪水退去的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
0: 广西横州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都，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在六兰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茉莉花茶，一场洪灾让村民的家和茉莉花田受损严重，好在乡亲们守望相助，各地武警官兵、消防志愿者紧急驰援。
7: 今天是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
8: 这位哥哥的爱心旅客， 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广西物流学院益阳市退役军人突击队搜救时，在家属楼附近听到呼救声，发现一名被困孕妇，队员立刻联动附近的蓝天救援队，通过切割护栏、棉被防护、平稳缓移的方式，将孕妇安全转移至救援艇。目前，这支突击队已在贵港转移1000多名被困人员，今天已转战至衡州市继续抢险。
9: 回家了啊，同学们！
0: 邵阳蓝天救援队抽调12名队员前往贵港教育园区开展救援，经过2天持续奋战，成功护送600多名师生安全转移。
10: 你们辛苦，你们在这个吃的这个干方便面，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很心痛的。
0: 怀化志愿者朱成了解到灾区停水停电、救援人员就餐困难后，主动对接援助渠道。他和店里6名后厨人员组成移动厨房小队，开着冷藏车，携带全套厨具、冷藏设备奔赴灾区，可同时保障200人用餐。队伍凌晨抵达贵港后，不顾长途奔波疲惫，即刻架灶生火，快速为驻地志愿者提供热餐。
11: 你们是湖南过来的吗？
12: 对，我们是怀化的。
10: 我们湖南怀化过来的。
11: 哦，那有点远嘞。
10: 稍微等一下下，你们也太给力了，今天一定要吃饱。
0: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灾害发生后，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目前，民民很忙、茶颜悦色、盛香亭等乡企已宣布捐赠支援防汛救灾。三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乡级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赠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广西。
13: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亲眼看到那个房子一栋一栋的被冲走。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从建设好乡村到运营好乡村，长沙以运营为核心进行变革，把沉睡的资源一点点唤醒，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和美。
14: 乡村要振兴，关键得有人才。从2024年开始，长沙面向全国累计引聘了26名乡村 CEO， 这帮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真真切切地走进了田间地头。在浏阳大围山镇白沙村，一间由闲置民房改造的乡村咖啡馆，如今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这是浏阳第一位乡村 CEO 谢仁杰来到白沙村后干的第一个产业。
15: 2024年，我们成立了白沙村 CEO 运营团队，打造了白沙豆腐非遗体验馆、鲤鱼坝梦幻乐园等游玩场景，带动了1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4: 从一杯咖啡打开局面，到乡村文旅全面开花。去年白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头一回突破了100万元。不只是白沙村，在长沙县开会镇，乡村 CEO 易丹2年下来，他硬是帮村里打造了我在开会有秋田项目，还围绕初恋 IP 建起了小店、茶馆、美术馆。今年1月，他用2年的30万年薪给村里买了一辆货车，如今项目已经带动镇村集体经济创收800多万元。乡村运营也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增收的资产。长沙县北山镇山好水好，当地瞅准市场，决定发展澳洲淡水蓝龙虾特色养殖。福高村的韦嗲嗲是村里最早一批养殖蓝龙的农户，技术、销路、种苗全由企业兜底，养了2年，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
16: 去年就养这个澳龙养了10000尾啊，毛收入有3万块资金了。今年呢，就又增加了一点了，喂了2万了，想搞个6万块之间。
17: 今年我们新镇村又一起加入蓝龙养殖，农户养殖每晚喂，预计能增收2到3万块钱。脱贫户、建设户都能务耕入股，靠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14: 北山镇这盘棋越下越大。全镇今年预计投放近35万尾虾苗，覆盖50亩标准化养殖水田，一只虾串起了一条增收的产业链。乡村运营到底怎么干？ 长沙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资金支持、用地保障、基础设施配套，方方面面都给支撑。在长沙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他们用 VR 全景技术给试点村做了三维可视化采集，把乡村土地、闲置农房、集体资产全都搬到了线上。
12: 已经上线了30个试点村，累计推荐项目有450多个，带动交易金额成交有2.7亿，村集体的资产带来这个租金收益高达1000多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盘活乡镇的优质资源，提升资源资产的这个对接效率。
14: 今年上半年，长沙休闲农业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营收45.12亿元。这场由运营带来的乡村蝶变正从点上开花，一步步走向全域结果。
0: 今天，湖南能源装备研究院与特变电工签约，双方将共建先进电工装备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将聚焦电力装备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产出能源装备原创性成果，支撑国家重大工程实施。
2: 晚上好，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时节闷热几乎是全天候的。我们以长沙黄花站为例，今天凌晨气温就高达29度，到了下午3点，气温更是超过了高温线，达35.5度。不仅炎热突出，此时节也是全年降水量最多、雷暴天气最为频发的时段。预计11号晚上到13号白天，受台风8威外围系统的影响，湘东、湘东北雨势较强，并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天气。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可达37度以上。后天湘东多云转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有阵性降水发生。长沙晴转多云，28到37度。岳阳晴，27到36度。湘潭晴，27到37度。株洲晴转多云，26到38度。衡阳晴转多云，26到37度。益阳晴，27到36度。常德晴转小雨，28到37度。张家界小雨，25到36度。吉首晴转小雨，25到36度。怀化多云，25到35度。娄底晴，26到36度。邵阳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永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郴州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山南中雨转小雨，12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41度。长沙明天晴转多云，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晴转小雨，28到34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

0: 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

0: 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

0: 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 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歌手2026》上场倒计时。
6: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7: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1: 大家都跟我拿。
1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4: 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14: 好，
15: 我要一个打包盒，
1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哎呀，陈老师，
1: 呦，苏醒，咋的？今天怎么登门拜访？
0: 你们就是感受一下台里的著名女主持人在这个直播前的准备的状态吗？向你学习吗？准备的如何？
1: 准备的相当充分，现在所有的台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0: 那今天好像是要淘汰三个歌手，
1: 对，砍半。
0: 这个冠军一定是从我们的补位歌手里出，就像我们补位的串讲人一样，我们补位来的都很厉害。看就关锦涛是不是刚刚拿了一个周冠军，
1: 震惊全球，
0: 厉不厉害？
1: 厉害，确实厉害，
0: 自信。
1: 那你看胡彦斌，胡彦斌是上个月的月度冠军，那这个月如果再拿的话就蝉联了。
0: 但是你知道，就是以我一个经验来说，就上一次拿了冠军的人，下一次还拿，难度比较大。
1: 那上一届世界杯是阿根廷，那这一届，
0: 斌哥绝对有可能拿冠军，我相信斌哥的实力和水平，斌哥加油，
1: 斌哥加油，
0: 有希望，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
0: 好不好？
2: 老师，我们该出发了
1: 哦。嗯，好好
0: 好，那这么说定了啊，融洽融洽，
1: 融洽融洽，加油加油，
0: 肯定不会歌手。
1: 首发歌手，
0: 不会歌手，
1: 首发歌手，
0: 肯定不会歌手。
1: 首发，不会，关门。
3: 这周过得怎么样？
4: 这周挺充实的，我们已经走到第八期了，就是我们嗓子也会比较累，我觉得犒劳一下大家，所以我今天我也是订了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一聚。
5: Hello， 你好，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哇，今天天气真好。还有 ，Hello 啊
7: ，Hello 吴老师，
5: 你们这么早就到了？
7: 对啊，我在等你。
5: 天哪，
8: 等你，我以为你会穿着长袍马褂来呢。
5: 没有没有没有，给你们带好吃的。哇，进去吧，进去吧。
7: 好，
5: 走走走走，坐
8: 坐，
5: 姐您坐。
8: 弟，您请坐。
7: 谢胡老师请客啊！
8: 谢胡老师请客。
5: 没有，我真的觉得今天我们首发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在这个比赛前啊紧张的时刻聚一下。我认为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吃来的有用。
8: 那是，
5: 对不对？要不就吃好，睡觉
8: 睡好，对
5: 对吧？
8: 看看他的脸，昨天没睡觉吗？
7: 我睡得不香，
5: 就是压力太大了，
8: 紧张了，
7: 就感觉有一个旋律还没记熟的感觉。
5: 旋律没记熟，
8: 你这样讲话，我们大家都别吃了，都没熟。
5: 我今天除了来这里的好吃，我还给大家带了小吃。哇啊，这个生煎包哦，然后你看这个叫捆鸡，煎饺，还有一个那个口水鸡，还有这个现炸薯片。
7: 谢胡老师，
8: 谢谢。
5: 哎，你们知道我们四个人在网上有一个组合名。
8: 不会又跟奶有关了？
7: 对，就奶油
9: 豆饼，
7: 豆饼。
5: 哎，对，奶油豆饼，
8: 真好，
5: 是吧？
8: 听起来蛮好的，
7: 感觉很好吃。
5: 怎么样？大家上一场结束以后都在干嘛？有没有缓口气啊？
8: 睡呀、啊。
5: 睡吗？
8: 别看我年纪这么大，我每一天如果八小时的话是最 OK 的。你呢？
7: 他隔一天还要去开演唱会。
10: 感觉你高精力，感觉
8: 太厉害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我还在网上刷了一个很出圈的片段。哎
8: 呦，讲到这个事儿，
5: 你还有关注我啊？
7: 肯定啊。
5: 其实啊，这种就是提前下 KPI， 最害怕这种，对不对？
8: 对，很多事情
5: 要低调，
8: 要低调，对。
5: 就是就像我们齐豫姐到现在都没有说过“歌王”两个字。
8: 有啊，我说过了，我绝对不会是歌王。歌王就坐在我的旁边。哦，
5: 那就是这一位。
10: 我吃饭。
5: 走到了这个。第八期啊，体力电力还有多少？
10: 感觉已经开启了省电模式了。
5: 省电模式，
7: 我已经在黄色的那个表。
5: 但是我们这一期啊，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擂台，我们下一期就可以休息。
8: 休息。
10: 如果我们是前四， 我们就不用参加
6: 突围。
10: 突围，然后任何首发的人进前四，他都会占一个名额。哦，
5: 对，如果做不到前四，这顿饭真的白吃了。
10: 啊，那多吃点去，
6: 多吃一点。
8: 可是对方还是很强劲的呀。
7: 我对我来觉得，我觉得妮达还挺有危险。
9: 挺危险的、嗯，
5: 他就是 power 很强嘛、嗯，唱歌的力气啊，爆发力啊，
8: 很大，
10: 能量很大，
5: 很能量很大。
8: 对，我觉得他的威胁比较强一些。哎
5: 呀，是不是万妮达来了？啊，聊到哪里就哪里来了。
8: 真的有人来啊？
11: 嗨
5: ，Hello，
12: 好久不见，
1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3: 准备的都瘦了
12: ，OK，
13: 强度太大了最近。
12: 对，最近是，但是在努力。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能向上，绝不向下，没有投机倒把在我的生命里。
7: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1: 拿冠军，
13: 冠军。
11: 我们都是朋友，
13: 朋友。
12: 我们就是能走多远走多远，能干多大干多大。Let's go。
5: 那彤彤，你跟那个艾瑞特，啊，有 PK 过一次，对不对？
10: 上次跟他 PK 完，他结束还给我看他就是会去哪玩啊什么的，我感觉他就是
8: 心态挺好，
5: 心态很好，对不对？
8: 那小爱现在不会正在旅游吧？
5: 他还在玩啊。
14: And how old is this? 2,000 years old.
7: Wild.
14: This is beyond anything I've ever seen.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It's blew my mind. It's very cool.
7: Crazy.
14: Yeah. Oh, it's beautiful. I'm a huge fan of history. Coming and seeing history here as well is massively important.
15: But right now I'm feeling that pressure too. That's the next hurdle I want to overcome first.
14: Pretty woman. Obviously, I think anyone and everyone is going to be going for number one. Being in the top four would be huge for me as well. All I can do is do the best that I can do every week, and hopefully it's enough.
8: 西军更厉害，上一回又蹦又跳，对不对？嗯。他手上彩排都是挂着点滴，因为他得了胆囊炎。
10: 他说他胆肿了三倍大。
8: 在这种状况之下，
10: 对啊，
8: 他还赢了我。厉害吧？我觉得他从他的舒适区走到他自己的这个摇滚啊，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勇于向自己挑战，而且很想要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的那种型的人。
16: 也行啊，反正只有你，我觉得这样比较厉害。
17: 这一期的作品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应该也很颠覆大家的想象。为什么我会选一首这样的歌去唱？但我肯定对我自己的音乐作品非常有信心，我相信会得到大家喜欢。
5: 我相信他们都是为了这一期花了很多心思，
8: 嗯，对，
5: 努力的是吧？
8: 对，
7: 我的心态就是都到这个地步了，为了下一周休息努力一下。
8: 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5: 对，我们就是全力以赴，月度冠军拿到了就可以有10%的总决赛的加成。嗯，所以我们四个加油。好不好？
8: 加油！
5: 反正不能给他们。
7: 我相信这一次的歌王肯定诞生在我们四个里面，
5: 不是你，
7: 就是你，
5: 就是你，
8: 就是你，
5: 不是你，
7: 肯定就是你，
5: 就是，
7: 肯定就是咱们。
5: 好吧，我们这个气势还是要拿出来。
7: 对，
5: 来祝我们奶油豆饼四个人这一期顺顺利利，下一次可以在这里吃庆功宴。

0: 我选贵州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选贵州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我选贵州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祝福
0: 美团歌手20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0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

0: 快乐，来请坐，请坐，请坐。进来观众好可爱。是的。刚刚要倒数的时候，理刘海呀，弄头发呀。请问全世界最帅、最漂亮的观众是谁呀？欢迎大家，好看。好的，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2: 月度决赛。
0: 好的，又到了一个月度四强产生的荣耀之夜，同时也是一次走三个人的残酷之夜。那今天晚上谁会夺冠呢？我们的首发歌手和补位歌手，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刚刚在前面的小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歌手们在饭桌上聊得火热，而苏醒和梦辰呢，在化妆间也快吵起来了。首发补位，首发补位，关门。
1: 惭愧惭愧，何老师，主要是每次一到月度决赛，就越发的紧张。
0: 是，
1: 就这个礼拜哈，真的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整宿整宿的熬夜，关注世界杯，不，关注歌手2026。关注歌手2026，
0: 我们都知道，都知道你忙。这段时间，苏醒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来看比赛啊。但是今天晚上确实是值得揪心，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度决赛呢，不仅仅是七位歌手争四强的竞争，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在这里，请大家。

0: 注意，我们要正式宣布，下周就会是歌手2026的突围赛，而突围赛之后，我们将要正式开启的是歌王冲刺月。所以呢，今天晚上作为突围赛前的最后一场的比赛，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对于首发歌手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苏醒，
1: 在从第一期走到现在的首发歌手，对他们来说呢，只要在今晚不被淘汰，就可以不用参加下周的突围赛，直接跳到下下周。
0: 那么对于补位歌手又意味着什么呢？苏醒，
1: 在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啊，中途加入的补位歌手如果今天能赢的话，就反正你们迟早还是会来到下周的突围赛，但如果今晚不被淘汰，也可以为自己在后面争取到更大的优势。
0: 是的，苏醒说得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是我们首发歌手通往歌王冲刺月的临门一脚。那么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呢，是积累优势的关键一局。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被淘汰，成为四强。
1: 四强，是的啊。但是何老师，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机制啊，淘汰名额毕竟有三位啊，有点多，风险太大了。而且我看过我们上个月的月度决赛，微选区的歌手还得被提前淘汰。
0: 没错。
1: 那么今晚的淘汰节奏是怎样的呢？我这个提词器上没有啊。
0: 我的提词器上也没有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哎呦，所有人都在回头看提词器。没有就是没有，
1: 你们也看不到的好吗？
0: 因为今天晚上的赛制，有人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讲述，请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
2: 书接上回，上周竞演后，四位歌手占据优胜区，三位落入了危险区。那么今晚月度终极一战，只有四人上岸，如果稍有懈怠，那就
3: 完蛋。
2: 危险三人开场，局势很不明朗，莫为谁先淘汰？
3: 难选。
2: 优胜四人接上，六位争夺四强，今晚要么称王，要么
3: 两两。
2: 谢谢我的特邀捧哏小爱 ，Thank you very
4: much。
2: 好了，那我们的赛制呢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也就是说我们危险区的三位歌手在演唱结束之后就会率先诞生一个淘汰的名额，而其余的两位歌手呢将和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共同来争夺月度四强。我们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呢此刻也已经就位了，他们是艾略特、尤长靖、胡彦斌、刘惜君。好的，他们四位呢也将在今晚竞演的后半段来登台演唱，各位一定要加油了。那么我们危险区的三位歌手呢此刻也已经蓄势待发了，他们将于今晚竞演的前半段登台演唱，他们三位演唱结束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淘汰的名额，此刻他们的演唱顺序还未揭晓，还未确定。那么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就在距离光联不到10米远的台后。那么今天晚上谁会成为第一个登台演唱的歌手呢？答案就在我手中的信封里。打开信封，上面写着即刻登场的这位歌手需要立刻前往光联背后就位。接下来我来打乱一下顺序。
5: 是的，梦泉完全不理我。
2: 好了，
5: 也是为了紧张。
2: 三位歌手，
5: 制造紧张起来啊、
2: 哦！可以来选择了。
5: 好的，
2: 来吧，一起。好，听我的口令，依次来揭晓。等一下，我们首先有请
5: 依次
2: 哦，万妮达。
6: 好，
2: 即刻登台。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位要演唱的就是万妮达，
6: 好，
5: 加油，
2: 妮达，第一个演唱，此刻的心情如何？
6: 一切顺利，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请齐豫姐还有彤彤打开一下手里的信封，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我们一起给万妮达加油，迈着矫健步伐，
4: 加油，
2: 舞台应接不暇，让我们掌声有请妮达。
0: 哇，来，朋友们，刚刚妮达抽到即刻登场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为他担心，对不对？我们所有人的朋友给万妮达掌声好不好？然后刚刚呢，我也跟我们所有屏幕前的观众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小爱在配合孟晨演三句半的时候，大家都在哄笑。上周我说好尬好喜欢，可以多来一点，我是客气一下的。
1: 他当真了，
0: 来了好多、哎、朋友们。
1: 真的就是要说孟晨真有趣，每周上演一出戏。
0: 看完觉得怎么样？咚，
1: 脚趾抠地，不，五体投地。
0: 好的。我们俩也被带跑了，但是呢，这个节目一定有人在保持他的理智，因为我们的万妮达已经在后台做最后的确认了。那么在他开唱之前呢，我们抓紧时间跟他报告一下目前想看榜最新的结果。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有长进、窦靖童、刘惜君。
1: 是的，那么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第一名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去支持，有机会获得歌手的线下个人演出的门票哦。
0: 是的，那么目前呢，月度决赛危险区三进二的淘汰正式开始，我们第一位竞演的歌手就是万妮达。
1: 其实啊，妮达真的是在这一个月里啊最让我们惊喜的歌手了啊。从一个月之前来到这个舞台，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不断的去上演新的惊喜给我们啊。但这一周呢，他落入一个这么惊险的危险区，说实话心里还是替他捏把汗的，何老师。
0: 而且他还在危险区当中抽到了第一个登台的演唱。其实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妮达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是属于压力越大爆发越强的那种歌手。面对这一周的我们的月度决赛，他的心态一定很好。
7: 大家好，万妮达，歌手2026月度决赛 OK。
8: 好开心哦，是因为彩排完很有信心吗？
7: 没有，是开心是因为我撑到了第四关，我来的时候的目标是打满四轮。
8: 第一期节目其实播完唱完之后，周围的好多同事都说啊，妮达升咖了。
7: 谢谢，我继续努力。对，人日子总是要越过越好的，对吧？
8: 那当时传奇哥来选择你 PK 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感受？
7: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赏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能活着看到这个人，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可能会赢他。我腿当时有点软，我那个时候那个手是这个样子指出来的。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8: 可是整个气场是关注不到这个事情的，整个就是一个炸裂的状态。
7: 我不知道，我就是干，这能说吗？我不知道，我就是冲。我是觉得事情来了不要躲，你要穿过它，因为随着比赛的一天天的往前面演，就是让我自己对自己的可能性有了更大的期望。因为歌手的舞台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我看到过太多经典的舞台，比如说上一次李泉老师舞台、Tia 姐的舞台、子琪姐的舞台、白哥还有盖哥的舞台。希望我也能够留下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典的碎片，但这个碎片也希望能够就像他们带给我勇气一样，能够给更多人带去这种力量。对，我觉得人要有野心，要有盼头。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很想要成为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和这个艺人站在舞台上的样子，就是我边走边画，边走边画，这样把它画出来，感觉现在就画到这了，快画出来了。所以你要跟着这个生活带给你的挑战，把它描绘出来。
8: 那这一次会不会火力全开呢？
7: 咋可能嘛，火力全开也不能猛猛开嘛，哪有一直开的？我又不是意大利炮。对，
8: 这场开不开？
7: 这场开啊，要开了，要活下来，这场小开一下我的炮。这一次月度决赛活下来，并且能够走到歌王之战，

0: 木马拴住谁也不知谁是第一口可必须拉住奇迹成全自己而我知道谁也不是生来完美
1: 谁也不是生来缺陷
0: 有谁愿意妄自菲薄有谁愿意自甘堕落城市

0: 谢谢，来，掌声给妮达。好，各位也请坐。好感动，我刚刚看到他跪在舞台上，我就在想，其实燕尾蝶也不用一直在飞，有时候跪下蜷缩起身体，也许是起飞前一个最重要的准备动作。可能也是因为是危险区的比赛，我们要三进二，所以也听出了一些悲壮的感觉。
1: 是的，
0: 我相信妮达在这首歌里面表达的精神和原版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1: 没错，何老师，因为他对歌词的一些细节做出了一些改变啊，比如说把这个主宰爱情的是谁，他改成了奔赴理想的是谁。就他的词呢，不是对爱情的飞蛾扑火，而是为了理想的破茧重生。
0: 嗯，是的，我想呢，大家会想起他刚刚在前面说过，他的座右铭是能向上，绝不向下。他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又是一个让人很难忘的舞台。我们再一次祝贺妮达，
1: 再次感谢温妮达啊！也欢迎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呢，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讨论。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发送实时弹幕，跟全国的观众一起热聊吧。
0: 是的，那么此刻呢，危险区还有两位歌手没有登台，他们当中谁先谁后呢？我们依然会通过抽签来决定。
2: 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呢，彤彤紧急的去厕所开了个嗓，齐豫姐呢一句话不讲，因为他们随时随地有可能登场。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来抽取两位的出场顺序。
3: 梦辰比我们还紧张，
2: 此刻的我也很紧张。好的，来，有请两位选择。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来揭晓。三、二、一，请打开。好，第二位登场的是窦靖童，第三位登场的是齐豫姐。接下来我们有请窦靖童赶紧去后台就位。彤彤，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好的，谢谢梦辰。那接下来进入危险区的第二位歌手窦靖童就要开始他的竞演了。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窦靖童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唱他自己的歌。哎，这首歌呢，他发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个新单曲，名字叫做 Fruit Fly。
0: Fruit Fly，
1: 哎，发音很标准，何老师。
0: Fruit Fly，
1: 翻译成中文就是呢果蝇。
0: 其实这首歌，据我的内部消息，彤彤在几周前呢考虑过，甚至还排过，但是呢，他后来都没有确定要唱这首歌，是因为觉得还没有调整到最满意的状态。但是经过这么久的打磨，在这个星期的月度决赛，他准备好了。
6: 嗯，别别紧张。
7: 他们说上周你多了一个新的称号。
6: 是是是，我有看到网上说的那个川崎奶沙王。
1: 窦靖童成功晋级。
0: 窦靖童，祝贺彤彤。
6: 大家调侃传奇奶沙王，感觉好像确实挺贴切的。不是说我奶沙啊，就是说一直游走在要走又没走的这方面是贴切的吧。大家这种调侃我觉得是正常的。嗯，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吗？
7: 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那英姐参加节目不说走也走不了，架在火上烤。我不知道你现在会有这种感受吗？
6: 入味了，我已经入味了，非常的香。我现在应该到了就是这个阶段，那个疲惫感肯定是会有的，在一个非常紧锣密鼓的一个状态，一期接着一期接着一期的这种，其实心里是一直会绷着一根弦的嘛，然后一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松一口气。
7: 其实私下也有很多朋友发消息来关心彤彤，担心你在这个节目中的状态非常的痛苦，彤彤是不是消极式想走的应对？
6: 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解释不完。对，
7: 可是有些东西别人是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努力的。你比方说你明天连排完，你要跟你的声乐老师模拟今天的表演。
6: 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的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啊，感觉没啥好说的。就来都来了，人那就

0: 全情的投入到里面，尽可能的去体验，尽可能的去尝试，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好，再来一次，老师，
1: 词是错的，得再唱一遍。对，这词是错的。
0: 以前做音乐的时候，一直是觉得哦，人生它是编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乐器，所以很多时候是想往后哨的。
2: 我还有一遍的时间，我们想说再升一个 key。
3: 它不够有那个温柔的感觉，可能还要再弱一点点。
4: 那个地方是就是让它比较跳跃一点。
0: 通过这个节目会在自己的这个 vocal 上面再去下更多的功夫啊，或者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呀，然后会想就知道这一方面就是自己要怎么去走吧。可能小时候就是家里人会跟我经常提，就是 nothing is permanent，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改变的空间。在来到歌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其实是持续的在印证这句话。
5: 其实你之前一直都没有唱自己的歌。
0: 对，
5: 然后为什么选择在这么关键的这一期要唱自己的歌？
0: 就是常规赛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就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可以唱自己歌的这个好的机会。歌手和这首歌，总感觉这两个组合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很跃跃欲试的这种感觉，虽然就是有点冒险，有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撕裂嘛。Body, body， 在唱它的时候的那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就是撕开了，我撕开了，我就是全给你看，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对，反正就有一种冲啊感觉。

0: 来，掌声给邓靖童。
1: 很少看到何老师在一个舞台之后，有点激动哈。
0: 你也是啊，你也是。
1: 嗯，确实，确实是。
0: 其实是一首新歌，然后又是英文歌，然后又是童童自己参与创作的一首歌曲，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更加的了解他和他的音乐。从前面迷幻空灵到后面层层蓄力，最后的黑嗓，可以说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很强烈的属于窦靖童式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很让我觉得很过瘾的一个舞台，掌声给他。
1: 感谢窦靖童。而且真的听完之后就明白为什么叫 Fruit Fly， 因为那个就是果蝇对水果的爱是偏执的，是疯狂的，是离不开的，是无法摆脱的。就这个舞台真的是发挥得太好了，我觉得是惊艳到了大家，也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月里边最喜欢的舞台之一啊。那么现在呢，危险区已经有两位歌手唱完了，战况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何老师，我怎么突然感觉越来越看不清了呢？
0: 有个办法，你试试用 Vivo X300 Ultra 来看，会不会变得更清晰呢？
1: 那就要问问山顶的创作者们了，你们说呢？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不管是看舞台还是看战局，应该都很清晰。
0: 没错，清晰明了，观赛之宝。
1: 现在上美团向小团提问，附近 Vivo 官方门店就有机会取得歌手的同款 Vivo X300 Ultra 手机和直播的入场券。
0: 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我们危险区已经有两位歌手竞演完毕了，我想访问一下大家，觉得精彩吗？
2: 精彩。
0: 好，我们精彩继续。接下来最后一位要上场的危险区的歌手就是奇遇姐姐。姐姐这一次的选曲来自一个她非常非常欣赏的后辈歌手周深，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大鱼》。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季的第一期，深深已经做了我们的嘴替，对于姐姐来再一次参赛表示佩服，同时呢也替她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星期呢，是奇遇姐姐第二次进入到危险区了，不知道她会感到压力吗？
3: 嗨，姐姐好。
4: 啊，今天是你啊。
3: 对呀。
4: 很慎重的感觉。好， OK。
3: 还没有彩排对不对？
4: 待会儿才会见真章。好，奇遇月度决赛采访，3、2、1开始。
3: 很感谢今天能够采访到姐姐。
4: 对，是我的荣幸。
3: 今年您给了我们很多人一个惊喜啊，很多人发现了您的另外一面。就是很可爱，知道您的网速也很快。
4: 我是最近才开始可爱的吗？
3: 想了解一下，其实您平常上网会刷些什么呢？
4: 其实我们不是主动上网，也是主要是因为参加这个节目，有时候会有些小视频啊推上来，或有时候会看一下。好多表情包，老花镜有一个嘛，拿着个斧头的这。
3: 最近有刷到网友说您是我们节目的老辈子。
4: 哦，老辈。有了，老辈子，我的确之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以为是一个盖被子的被子，一个老辈子。不过一听起来就知道，就是上一辈的人的感觉，老一辈的人的感觉，
3: 有一种像家里亲近的长辈。想问姐姐，当初决定来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4: 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就真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所以还是有的啦。上次来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那个时候已经是62岁了嘛，就是你在这个年纪啊，又有这些新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愿意来试试看。上了这个节目，我才发现每个人都叫我老辈子了，那我也要去关注一下，我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0: 是因为我这次比赛的时候有一次的失误呢，还是说我这个机能是有没有下降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反而因为上了这个节目，突然发现了70岁的相应的内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要四面八方的观察自己，然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是这么觉得。
1: 如果很多年以后，大家会回忆起来齐豫姐在歌手2026舞台上的样子，你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来的是什么？
0: 可能都是那些表情包吧。我都不敢去看了，因为我都不用这些表情包的。如果能够看到齐豫的表情包很好玩，让你笑一笑，或者是忘掉你的压力，或者是说你看这个老人家参加了这么多比赛，他都没有被压扁，值得学习，或者是什么，就是一种心态吧。
1: 那接下来马上唱周深的大鱼了，让大家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听这首歌呢？
0: 我不能讲宽容吧。跟我一样吧，期待的心情，期待看齐豫能把大鱼唱成什么样的大鱼。所以祝福我吧。
1: 祝福姐姐。
0: 谢谢。

0: 掌声给齐豫姐姐，谢谢。哇，这个危险区的比赛怎么这么好哭啊？你们这首歌又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有一种悲悯大爱的感觉，尤其最后那段吟唱，就那个声音很空灵，仿佛来自天际，感觉整个的演播厅都已经飞起来了。
0: 你知道人震撼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微微的摇头，刚刚那个金色的光照到我们观众的脸上，每个人淡淡的那种思考的感觉真的很美好。而且今天姐姐的着装很像是一位已经飞到天际的大鱼，在看着万物众生啊。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感动的点，就是因为今天呢，齐豫姐姐唱周深的歌，让我想起深深出道的第一个舞台唱的也是齐豫姐姐的歌。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发给周深，我说听姐姐唱大鱼我想你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一种宿命般的呼应。我相信呢，周深也会感谢齐豫姐姐今天的演绎。我们再一次谢谢齐豫带来这个让人感动的舞台，谢谢。好的，那么此刻我们危险区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突然发现了这三位歌手有一种莫名的默契，他们今天选的歌唱的主角都会飞。你看果蝇啊 Fruit Fly， 燕尾蝶，还有可以飞远去的大鱼。那不知道今天到底哪两位可以飞出重围呢？
1: 现在必须得说啊，一个我和何老师都很不愿意面对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么精彩的三首歌将马上接受大家的投票，三进二，处于末位的歌手将在此刻宣布淘汰。
0: 现在所有的投票权利依然掌握在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的手中，你们辛苦了。那么投票的过程我们也会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思考和回顾一下，我们来赶快看一下这三个舞台的精彩片段。

来吧，先来一点掌声。我们500位大众听审，有捂嘴的，有捂头的，难呐、啊！请大家慎重选择，真诚投票。现在3首歌的序号已经打在2侧的大屏，各位3选2，3、2、1，投票开始。

0: 谢谢，谢谢大家啊！投票已经结束了，是这个结果难预测，还是球赛的结果难预测？
1: 这个结果难预测。
0: 好的，我们三位如此优秀的女歌手，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么此刻，三金二他们当中有一位会要提前宣告淘汰，退出对本月的月度四强的争夺，会是谁呢？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2: 哒哒滴哒
3: 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4: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5: 直播就要开始啦，
4: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3: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4: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6: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火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7: 我也想出去旅游，
8: 我也想跟你们团。
9: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7: 我不管，我要减少，减少能出别人就能舒服点。
10: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11: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1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3: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4: 最近食欲退减，
15: 腰腿酸了，
14: 失眠健忘啊，
16: 健脾补肾用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
17: 买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上修正商城 APP 或小程序。
1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8: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1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9: 相似水，相约湖南。
1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8: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20: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丽薇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21: 瞧瞧多精神。
22: 你哪位？
2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5: 日历。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8: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8: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0: 懒得哈王老七爬山阔和王老七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3: 大家欢迎你来到欧丽薇兰橄榄油歌手大作战这里呢有一个你的任务卡来我来试一下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换个节奏再来一遍怎么样呢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加速第三遍啊啊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美味全都赞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煎炒烹炸样样赞赞的赞赞赞赞赞赞的赞赞赞赞一起来挑战吧
4: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月度决赛的直播现场我想现在不管是在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是屏幕前的朋友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揪心因为我们危险区会有一位歌手在此刻要止步我们月度四强的争夺那么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刚刚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唱的满满的有力量的三位歌手欢迎他们来我们的彤彤琪琪姐姐和万妮达

0: 范尼达来说，此刻是他冲击四强的关键节点，如果落入末位，就将彻底失去竞争月度四强的资格。
1: 是的，那这份悬念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有请公证人员递上我们的危险区竞演结果。

0: 危险区三位歌手当中，提前止步月度决赛的这一位。今天三位歌手都带来了非常非常震撼的演出，经过500位大众听审的投票，排名落后、票数较少的，很遗憾，万妮达。我不想要请妮达说什么淘汰感言，因为其实本身妮达也要参加下周的突围赛，如果进入月度四强会有更多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对于妮达来说，你的优势从来不是赛制带给你的，是你自己带给自己的，所以我想利用这个珍贵的时间，你可不可以给下周的自己鼓劲加油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所有朋友先把掌声给万妮达。
1: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舞台在今天晚上，当然也希望我下一个礼拜再次和大家相见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一个快乐的舞台，有勇气的舞台。谢谢，
0: 加油加油妮达。来，萱儿也给妮达加加油好不好？
2: 加油加油，因为妮达其实我认识她以来，我感受到她是舞台上特别炸、私下特别萌的一个女生，她在这个舞台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惊喜，她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万妮达的舞台没有天花板，能向上绝不向下，这就是万妮达，让我们期待她的下一个现场好吗？继续支持她，
0: 继续支持万妮达。再一次谢谢妮达带给我们的好歌和感动。接下来我们妮达将会经过我们观众的旁边，她经过的时候，我请大家都把最多的欢呼和掌声送给她，万妮达。每一次妮达在表演之前都会摸摸我们歌手2026的舞台，
3: 是的，
0: 她和这个舞台的情感很深，而这个舞台也不会辜负她，最重要的是她不会辜负每一个喜欢听她歌的朋友们，相信下周的突围赛万妮达一定会强势归来，加油万妮达，
3: 下周见，妮达。
0: 现在我们也同样要把最多的掌声和欢呼送给我们非常不容易获胜的我们的齐豫姐姐和窦靖童。但是请注意，请注意，他们两位还要和接下来要登台演唱的优胜区的四位歌手一起来向月度四强的席位发起冲击，也期待你们的好成绩。也请两位和合伙人回到歌手之家休息，谢谢。来，掌声再次给他们。
3: 谢谢两位的表演。
0: 好的，我们危险区的淘汰赛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焦点就锁定在对月度四强最后的争夺了。那么在上个月我们为大家公布过，在本季的赛制当中，我们月度四强会有特别的加权规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3: 忠实观众必须记得何老师。当时呢，何老师跟娜姐就介绍了啊，月度四强名次越高，对歌王之战越有帮助。当时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好，比往季更加注重平时分了，哎，对那些唱得更久的人也更加的友好了。
0: 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已经获得的加权。上个月第一名是胡彦斌，他已经获得了歌王之战10%的加权。第二名有长进获得8%的加权。第三名齐豫获得5%的加权。第四名窦靖童获得3%的加权。再一次提醒各位，无论是否曾被淘汰，只要获得了歌王之战的入场券，就能够激活加权奖励。而今天规则不变，获得了新的月度四强的名次，依旧可以获得新的决赛加权。
3: 是的，规则很重要，容我好好看一下提词器。那比如说啊，我拿到了2次月度的四强，分别是第一名和第四名，那么我就会获得10%加3%，总共13%的加权。所以呢，在歌王之战的当天，我得票的13%就会作为我的附加

0: 谢谢。
1: 来，掌声谢谢艾略特，谢谢我们非常帅气的吉他老师，还有我们优秀的拉丁舞者蒋浩月。好久不见，我们舞蹈风暴的蒋蒋，欢迎。
2: 谢谢两位，
1: 哇、哦、哇，这次我们艾略特的舞台好有活力啊，毕竟是24岁的小伙子，我终于看到他的刘海散了一点，朋友们，好感人。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规律，就是他的演唱都是喜欢清唱开嗓，没有前奏的那个伴奏，那他的那个迷人的声线会先声夺人，真的太厉害了，掌声再一次给我们的艾略特。
2: 很棒很棒，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清唱劲歌的话，如果去 KTV 可能会有一点难卡点。我
2: KTV
1: 哎 KTV
2: 刚刚您是 Q 到了 KTV
1: KTV、哎、
2: 突然触发了我的一个模式啊，没错了， KTV 呢要去美团订，打开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尽情开唱，参与 AI 评分玩法就有机会登上歌手的舞台。活动即将结束，大家马上抓紧最后的时间啊！今天开始到8月7号，做任务还能领1分钱 KTV 欢唱果盘酒水等超多好礼，数10万份好礼等你来领取。
1: 一分钱呐、啊！啊，哇，快叫小爱也去做任务喽！
2: 好的，那么做完任务之后呢，下一位登场的就是胡彦斌。
1: 好。彬彬呢是上个月的月度冠军，其实大家最近对他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包括我们在开头的短片里面已经看到，在他的演唱会上，彬彬的歌迷都在喊他
2: 歌王啊，当不当咱先不说啊，但是呢歌王的歌可以先唱一唱、哎、没错，这周呢彬彬要唱的正是我们上一季歌手歌王陈楚生的作品《庙堂之外》，会不会有额外的好运加持呢？他会怎么改变呢？他能拿到乐队的冠军吗？何老师好激动啊，我突然间
1: 好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此刻的彬彬也正在发问。
3: 您好胡老师。
4: Hello Hello Hello
3: Hello
4: Hello Hello Hello，
5: 张丹阳老师很有名，在网上一直被粉丝 Q。
3: 谢谢。
5: 那我想问啊，你觉得你是幕后制作工作者还是公众人物？
3: 我是公愤人物吧。
5: 公什么？
3: 公愤人物吧。
5: 他会干扰你的创作吗？他会对赛制有干扰吗？哎，你们为什么老堵我热搜啊？每一次都堵我热搜，你们觉得最遗憾的是哪一个？
3: 现在是谁采访谁？
5: 胡彦斌月度决赛采访。
3: 其实大家也围绕着胡老师的舞台表现绕不开两个词儿，一个叫编曲，一个叫嗓子。有网友说的比较犀利啊，说每次胡老师唱歌感觉是唱一场少一场，感觉在燃烧血线。
5: 首先我真的是觉得我在唱歌表达的时候我是竭尽全力的，我是不留后路的，很好听的很有态度的旋律的背后是难唱。我觉得歌曲的难度增加了，他就会有唱的高音不漂亮啊，假声不好啊，破音啊， pitch 不准啊等等。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你的情绪就是在那个一念之间的爆发，它才有宣泄感，而那个宣泄感是会感动人的。我可以毫不避讳的说，因为那东西真，它真的东西都不完美，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3: 刚刚您的原曲逻辑跟第三季是一样的吗？
5: 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想的就是要赢，所以我的歌曲都非常的有竞技感，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厉害。其实再一次的来到我是歌手的舞台，我每一次上台前选歌前我都会有坚强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唱什么歌代表我要说什么，一个音乐人他就是用歌曲来说话。对，所以《庙堂之外》这首歌它有很多的力量和很多的人生故事在。这个世界不就是这些平凡人所铸建起来的吗？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声，而不是只有我的心声。想借楚生的这一首歌然后来唱平凡人的万丈光芒，可能是年纪到了你们的老胡彦斌网友都说我是老胡彦斌啊，那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更加的在乎意义。我觉得那些音乐起来的时候它会让我有感受。

来，掌声给胡彦斌。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作品，彬彬的改编也相当相当的丰富。本来《楚生》这首歌我就特别喜欢，它是一个这个庙堂之外盛大的市井烟火的赞美诗。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彬彬加入了大量的密集的高音的冲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竭尽全力，不留后路。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彦斌，
1: 谢谢。
0: 当然也欢迎大家把这首歌加入歌单，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而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
1: 是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o Go、 Astro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
0: 今天晚上月度四强的角逐正在进行当中，那刚刚唱完的冰冰有什么感受呢？
2: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带着这首打动人心的作品来到我们美团问问问通道的冰冰。那么今天我的第一问就要来了，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
3: 其实刚刚唱完非常激动，我觉得这是一首借一曲唱给平凡人的光芒。嗯，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梦想，可能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他都会有，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看见。我觉得这是送给那些默默无闻但是努力不懈奋斗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之前在那个短视频上也搜到过一个卖馄饨的阿姨，75岁，然后卖了一辈子的馄饨，然后6块钱买50个馄饨，人家问他赚钱吗？他说赚啊。他说那你赚了钱干什么？他说买房子。他说一辈子你可以卖馄饨可以买一套房子吗？他说如果我一辈子卖馄饨只能卖一套房子的话，那还做什么生意啊？所以你会看得到他那种嬉笑自己的人生，但是频频的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人，给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2: 是，我是觉得这些人间烟火就是非常的抚慰人心和打动人心。那我们也知道这首歌曲呢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主题曲。长安的荔枝呢我弄不到，但是长沙的荔枝呢你可以尝一尝。哇，
3: 好有心。
2: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就是作为给冰冰送荔枝的荔枝使，就祝你在通往歌王的道路上继续行驶。哇，
3: 谢谢。
4: 沈老师的祝福一定好使，胡老师也一定会用音乐创造历史。
2: 好，那也请两位回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C 当 please。
3: 祝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甜甜的荔枝。
2: 好的，W老师可以接走了，刚才这段对话真的我要笑死。
5: 你走吗？
6: 哇哇哇，兵哥这个装备好秀嘞！
7: Vivo X300 Ultra 专业避弹，大炮400超级长焦，轻松出片，我歌手的 Vlog 全都是他拍的。
6: 喂呀，看看我的神器，口红200，小身材大能量，随时出发去创作。
7: Vivo 的这个大小增距镜啊，各有专长。哎，我们来比试比试啊！
6: 灵感记录莫加黛 Vanita Vlog 写包啦，敬请期待吧。
0: 下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就是尤长靖。小尤今天晚上选择的作品来自他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邓紫棋。在12年前，小尤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时候看到紫棋，就被他身上的能量感染和鼓励，而之后呢，他们也真的有了交集。
1: 哎，是的，而且据说呢，邓紫，哎，等一下，什么啊？不好意思。前方刚刚发来消息说邓紫棋刚刚直播 Q 到了尤长靖。
0: 他怎么说的？哎，
1: 他说呢这个歌呢本来他想在直播间唱，但是呢他就不唱了。大家可以打开湖南卫视芒果 TV 听尤长靖在歌手的舞台上唱。
0: 大家挑战的歌曲就是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么对于小尤来说，到底什么是他的极限呢？
8: 我刚刚就是我们录真秀的时候还跟那个彤彤说，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省电模式。
9: 参加这个节目，你是就是身体更累还是精神更累啊？
8: 我觉得是都累。虽然咱们才录马上第八期啊，可是我感觉录了两季歌手，两年。
9: 录了两年，
8: 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赛跑，你就看到前面。终点还有很远，但是你身体已经开始有点慢慢要跑不动，但是一直还在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9: 但其实你基本上每一期都把你非常新鲜的一面给大家看了。
8: 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对我来说 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每唱一首歌，它其实就消耗了一张卡，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是怎么在这个有限的节目里面呢，就是尽可能的把我介绍给大家。我在走歌手这条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年，我团队要推我上一些节目，很多人说就是哎，你们感觉差点意思，然后说你的艺人不行。我时常会遇到别人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你们呢？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当下会有挫败感的点是在于外界的声音觉得你这个人不行的时候，就是我要怎么让别人觉得有一天你能直起腰来说，哎，我的艺人就是 OK 的。我觉得有好几年就是确实是迷茫，然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坚持了很久，但是还一直没有反馈，直到2024年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皮哥，
1: 首先谢谢每一个。
8: 第二件事情是那英的老师唱了我两首歌。那英老师这个举动，他真的会重新点燃我。我觉得做歌手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人看得到的，就是你那些年你不放弃的选择跟决定，哎，好像是对的。哎，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都能站在这里了，你们也可以。
9: 你有想象过10年后或者20年后的有长进是什么样的？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8: 我没有想象，哎，然后也不想想象，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低谷的时候，都会有被别人设限或者是被自己设限的时刻。但是呢，真正被裹挟的是早已被别人画好线的那个自己。我不想给自己设那个线，我觉得它是无限的。歌手这个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歌手这个职业是无限的。
9: 那你有信心拿第一吗？
8: 我觉得就努力呗，目前为止还没拿过，咱们上次都拿第二了，咱们继续就是保二争一呗。

0: 谢谢，来，掌声给尤长靖，谢谢。非常动人真挚的一个演唱，特别是中间小尤唱到回头看看从前的时候，他指向来时路，我感觉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泪目的感觉，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表演。
1: 嗯，是的，谢谢小尤。而且呢，刚刚他在唱前的那个短片里啊，说的那番话，我觉得很真诚，也能够有一些共情。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人生当中都有会被问到说为什么是你的时候，包括我，包括可能今天现场的很多朋友，越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越应该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你去坚持自己，突破自己，我们都值得为这样的自己而骄傲。再次祝福小尤，也希望他可以越唱越好。
0: 来，
1: 谢谢小尤，
0: 给小尤掌声。是的，天空没有极限，但是歌手们每周备战都很极限，想要状态时刻在线，优质睡眠是关键，还好有我们的健康修正官修正。

0: 药业，30年坚持做专业管用的良心药，精选16味道地药材，精妙配比，为歌手们的睡眠保驾护航。那我们也赶快来看看冲击月度4强的小游现在是什么心态吧。
1: 欢迎我们极具爆发力的小游。
2: 哎
1: 呀，满头大汗呀！哎，你有没有算过，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你已经唱了3位女歌手的歌曲了，有孙燕姿的《逃亡》，张惠妹的《三月》，还有今天邓紫棋的歌。然后网友们说你是歌后收割机，你怎么看？
2: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这些前辈老师们，因为是他们的音乐陪伴着我长大。
1: 邓紫棋，难道不是你们？听着他就是听着彼此的歌一起长大的吗？
2: 02年。
1: 好，那么问题来了，下一场你会唱哪位歌后的歌曲？
2: 下一场吗？下一场谁的歌我都不唱
1: 啊？为什么？
2: 那么年知道吗？他们告诉我，就是如果我们首月四强，这一次还是前四的话，我们下一次的
1: 突围赛
2: 就不参赛。
1: 好，
2: 目标就是
1: 突围赛不参赛。好了，那我们就祝小游能够拿下好成绩。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一整季下来你唱过那么多女歌手的歌曲呢，都能够凑齐一桌了。我们问通道的最后一问要来了，就是这么多的歌后坐一桌的话，你会怎么安排呢？
3: 我啊
1: ，so
2: 我来安排吃饭吗
1: ？so
2: 那我就看啊。我懂了，问美团小团。你看，小团帮我推荐一个环境好、有本地特色菜、还有包厢的宝藏餐厅，要让不吃辣的朋友也吃得惯哦。
1: 怎么样？
2: 小团的推荐来了。如果我继续跟他聊天的话，他还可以进一步。我还可以进一步推进那个要求，然后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心仪的馆子。
1: 没错，吃喝玩乐问美团都安排，现在上美团用小团找餐厅，还有机会抽歌手观演入场券和小团惊喜美食券包，赶紧去试试吧。我们要不要赶紧去抢位置？
2: 快去吧，
1: 走，
4: 现在就去吗？
0: 如果我们不接他们俩，是不是得一直这样？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最后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了，他就是刘惜君。惜君呢位于本场的优胜区，但是呢他却形容自己是一个不会竞技的歌手，因为他参加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被竞技束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5: 而且本周他继续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的是本场呢歌单当中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送流水。流水这个词很奇妙啊，它柔软又自带力量，正如惜君带给我们的感觉。
6: 月度的决赛才
7: 才
6: 好，好，
7: 你身体有好些吗？这个我比较关注，
6: 感觉看起来还可以吧。现在上个礼拜确实是有点那个丢盔卸甲倒塌了，
7: 其实还挺严重的，然后你也不说。
6: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说吧，因为它其实也跟舞台跟音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困难真正能解决的只有自己。
7: 那其实来歌手算上这一期一个月了，你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我怎么唱到了第四期？最大的感受，对，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适应歌手这个节目，适应这个舞台。因为我确实不属于竞技型的歌手，我自己也知道。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我没有受到这个竞赛的束缚。这个比赛一定是会有很多声音对我们来做评判，其实包括你们呢，节目组。也都是一定会很多声音在耳边吧，我觉得那个还是跟舞台没有关系。其实我没有以竞赛的输赢为目标来歌手去唱我所唱的歌。
7: 我听到很多团队的同事有说你是鲨鱼型人格，这个是怎么理解啊？
6: 就是他们说我是鲨鱼型性格，在可能无所事事的时候跟所有的小鱼在一起待着，也是一条普通的咸鱼，确实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当可能有警惕出现的时候，有紧张出现的时候，可能有血腥味出现的时候，会让我发现我自己会有兴奋，然后音乐给我压力会让我变得比我想象中的有斗志。
7: 算是遇强则强吗？
6: 不是一个概念。对，遇强则强是有强者在你旁边跟你比对垒的时候你变强，而我这个是自己会主动去找寻那个有肾上腺素有兴奋感的自己。

Zizilo Ezambu Zizilo Murdiganetabu Zizilo Mumbuti Etabu

日日落，天上孤。日日落，门儿顶上的大布。日日落，梦不见的大布。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希君，也谢谢我们的乐社老师，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刚刚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里面很多重复反复的旋律，就好像流水一样在不断的翻滚。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舞台上第一声响起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爱尔兰肘风笛。希君说它的声音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开阔，无所畏惧。我们说流水向前，往事向后，那未来路也会更加的开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希君。
2: 谢谢希君，非常棒的舞台，
1: 很特别的一个选曲。那么随着这首歌演唱完毕，这个月度的所有竞演舞台已经圆满落幕，谢谢大家。马上到了最终投票的时刻了，在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和刚刚逃离了危险区的两位歌手当中，将要六选四来诞生这一个月度的月度四强。
3: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这场结果的重要性啊！对于首发歌手而言，拿下这场就意味着逃离下周的突围赛，而对于补位歌手而言，虽然无法跳过突围赛，但如果拿下这场的话呢，也可以为突围赛和之后的未来的歌王之战中拿到更大的优势。
1: 是的，那么在最后投票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六位歌手在今天晚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谢谢，真的是精彩纷呈，很难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大众听审们，请大家根据刚刚舞台的表现来做判断，哪四个舞台更能够打动您。现在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六选四，我们有思考的时间，请大家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0: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我们的大众听审，来到现场表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能够在听审席见到各位。那么在结果诞生之前，我们本期想看榜的结果已经出炉了。本周想看榜第一就是有长进，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那么下周想看榜的开启时间，请关注官方微博的最新发布，敬请期待。同时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已经进入了歌手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了多重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参加。同时呢，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也会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现在歌手们已经聚在一起等候最后的结果，而他们的身边是最会整活的苏醒和梦辰，不知道他们又要整什么活呢？
1: 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度的沈老师数来宝的时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沈梦辰。
2: 月度决赛战火旺，怕上火也顾不上。行哥，你的 Overcome 里为王老吉写的词是不是这样唱？
1: It's a game, I'm talking loudly, 爱上就多说，不爱就少提。
2: 我家哥哥好棒，这票数好迷，轻松点，怕上火开关王老吉 time。好了，歌里唱的今天咱们都安排上，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下面对了五遍没有一遍是顺的，刚刚真好耶。
2: 直播型选手
1: 啊，你看看
2: 好了，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热搜吧。哎呀，
1: 又到这个环节了，好惊险，好刺激，好开心，好期待啊。哦，
2: 有长进有一条，有长进的这一条是邓紫棋的兵来看有长进了。我跟你说，不仅是邓紫棋的兵来看了，邓紫棋本人也来看了，因为被我们逮到了，有图有真相，给你看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人在发弹幕说，邓紫棋你也在看吗？然后他就是截了个图，发了个超话说，哎，被发现了行踪。紫棋，紫棋，我们想你啦！
3: 谁有我幸运，谁有我幸福。然后首先呢，先特别感谢紫棋姐授权给我这首歌来演唱。然后呢，今天也是紫棋姐的出道日，出道快乐！然后呢，紫棋姐其实最近都很忙，然后还愿意抽空，然后隔空来帮我打 call。我真的，我觉得没有事情，没有什么比我现在此刻还幸福的事情了。
2: 是。被幸福包围的男孩，那也就是欢迎紫棋可以来我们歌手玩，可以来我们歌手帮唱啊。好，来，彤彤有两个热搜，第一个热搜呢是窦靖童开大了，哎呀，
1: 这得开得多大呀？
2: 好，到底开得有多大呢？还有一条紧跟着一条是窦靖童黑嗓，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什么是黑嗓。
1: 你问我们这么多专业歌手问，
2: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
1: 黑嗓。我反正在家有时候会说嘿桑，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2: 我现在黑脸。
1: 据我所知是黑金属的嘶吼式的一种唱腔。哦，
2: 那彤彤，所以这个是怎么发出来的这个黑嗓？
5: 用身体，就用身体，一想到如果没有办法进前四就还要接着比赛就喊出来了。
6: 天内一声吼，
2: 最后一句是我要进决赛，
7: 被激发出来了。
2: 对，被激发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就是微博里面看彤彤的这些乐评，清一色的好评，说彤彤整季最佳。你的每一首歌都是最佳，也要谢谢各位歌手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还有好看的舞台。我们的月度决赛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六位歌手中到底哪四位可以进入我们的月度四强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为什么出去旅游？
2: 我也想跟你们团。
3: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1: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体重，能出片就得舒服点。
4: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5: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7:30，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红瓶在手高光我有全新沙宣大红瓶搭配红宝石精油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4: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第二月度的四强即将诞生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5: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我们马上进入到月度四强最后荣誉的揭晓现在所有的歌手和音乐合伙人已经回到了观演包厢他们是
6: 窦靖童
5: 齐豫
6: 艾略特
5: 胡彦斌
6: 尤长靖
5: 刘惜君好的我们月度决赛的演唱告一个段落但是现在是更紧张的时刻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四强席位对于每位歌手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首发歌手守住四强下周就不用打突围赛还可以拿到更多总决赛的加权奖励但一旦遗憾失守那么就会

0: 面对更加残酷的突围混战。那么补位歌手呢，只有冲进四强才能够在突围战和后续的歌王之战当中抢占关键的优势。总的来说，今天晚上的结果对每一个歌手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们六人的最终排名也已经出炉了，我们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结果信封。
1: 哇，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先来揭晓第一个名字，月度第三名。
1: 月度第三名，这位歌手来自首发阵容，也就是说月度第三名锁定在了胡彦斌、尤长靖、齐豫、窦靖童之间。这位歌手呢，从首月到现在把首发的底气唱成了实打实的成绩。那么拿下本月度第三名的歌手是，歌手是，首饰
2: 是，
1: 恭喜齐豫姐，
0: 祝贺姐姐。齐豫姐姐又一次稳稳站上月度四强的席位，作为首发歌手的她可以跳关突围赛，同时也收获到了总决赛5%的加权奖励，加上首轮月度决赛拿下的5%，两轮累计下来，齐豫姐姐在歌王之战的总成绩加权达到10%，祝贺姐姐。接下来揭晓今晚最令人激动的悬念，月度冠军的归属。哇，先来聚焦两位有力的冠军候选人，一位是窦靖童，一位是胡彦斌。他们两人当中一人登顶夺冠，另外一位锁定月度第二名。揭晓结果之前，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访谈。胡彦斌先生，上轮是月度冠军，今天觉得自己有机会蝉联吗？
3: 内心非常的想蝉联，但是今天在我心里彤彤是第一名。不管结果怎样，我觉得窦靖童今天在我心里第一名。
0: 窦靖童同学，你这边心里有几分把握拿下第一？谢谢你的回答。来，好好说说，有把握吗？
4: 没有。好，大家都好。
5: 好，
0: 本月度冠军花落谁家？究竟是窦靖童还是胡彦斌？气氛烘托到这儿，进一小段广告。
6: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7: 我也想跟你们团。
8: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7: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减少，你能出去就得舒服点。
9: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10: 出发。

0: 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0: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明天是鬼影，
3: 同时两边啊？
4: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5: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6: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7: 啊。还有这么多啊？
6: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7: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6: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8: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9: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10: 没有，我要按一下。
11: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2: 你好，来当客人吗？
13: 呀，哎，可以啊，欢迎呀。
14: 哎呦，不错哦。
15: 哥哥，2026直播号，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16: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9份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了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月度决赛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我们的月度冠军。在窦靖童和胡彦斌两位歌手当中，一人摘得了桂冠，而将带走全场最高档位加权优势，在冲顶歌王的路上抢占先机的第二月度决赛冠军是胡彦斌，
3: 恭喜彬彬。那么恭喜胡彦斌成功拿下月度第一，不仅豁免突围赛，更加斩获了10%的全场最高加权，算上首轮的10%，两轮攒下了20%的加权奖励。也期待彬彬带着这份优势继续往前冲。
2: 祝贺彬彬，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心情好不好？
4: 希望今天唱的这首歌可以唱所有平凡人的光芒。我觉得在这首歌词当中，我写到说：镜花开，镜花落，镜山河不改色，镜我们每一个人人群之中永不低头。
2: 也敬我们的每一位歌手。接下来我们要祝贺本月度的第二名是窦靖童。稳稳守住四强席位，下周无需突围，本轮收获8%的加权，叠加首轮3%，累计加权达到11%，优势在握。好的，我们月度三强已经尘埃落定，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艾略特、尤长靖和刘惜君三位歌手他们的成绩。三人当中有一人锁定月度第四名席位，进入月度四强，而另外两位会失去宝贵的在线身份，而要冲击下周的突围赛。最后拿下本月度第三名的歌手是
3: 第四名
2: 的歌手，最后拿下月度第四名的歌手是
3: 他就是是谁呢？那让我们恭喜尤长靖，
2: 祝贺小尤守住最后一席，顺利留在了在线阵营。尤长靖下周同样无需突围，他做到了本轮

0: 获了3%的加权，而叠加首轮的8%，累计达到11%。那么四强席位到这里就全部尘埃落定。那么很遗憾，我们今天晚上有两位歌手要暂别在线歌手的行列，他们今晚同样做出了精彩的表现。待会儿介绍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恳请大家同样把掌声和欢呼送给他们。我们的第五名是艾略特，第六名是刘惜君。我们也请小艾和惜君用一句话为自己下周的突围赛加油，好不好？来，小艾先来。
1: Come back stronger next week。
2: 下期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来，祝福我们的小艾。来，惜君。
3: 今天唱得非常开心，下礼拜见。
0: 下周继续加油。我们相信到了下周的突围赛的战场上，他们会带来更有冲击力、更有表现力的表演。

0: 而中途补位的歌手刘惜君、万妮达、艾略特以及更多我们想念的带着遗憾离场的朋友们呢，会再度重返这个舞台，力争突围，竞争最后的歌王的荣誉。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下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下周突围再见哦。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在。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明天是婚宴吧？
2: 对。
3: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4: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
2: 那边婚宴相当于是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第一道菜上菜时间是6:30，
5: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6: 活活活！
7: 完了，这蛋糕这样不废了吗？哎呦，不行，烤毁了。来，这咋办呀？
8: 今天要7:30，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在搞婚宴 ，owner 在那里。
9: 我们不是没点菜吗？你等一下。

0: 你等一下吧，我觉得很慢的。
1: 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
2: 啊，情绪价值拉满！
1: 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3: 算了算了，我不干了。
4: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5: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4: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6: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8: 瞧瞧，多精神！
9: 你哪位？
10: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9: 哦，有意思。
10: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9: 有必要吗？
10: 日历。那麦克风？
9: 没必要吧
11: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0: 那位置总行了吧？
11: 你说了算。
9: 访问可以，就一次。
10: 那下次呢？
9: 下次再说了。
11: 隐私保护用 iPhone。
9: 省心。
12: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1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4: 再来一条，这条一定能火。
4: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全员高能压住，
15: 默契答题。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
16: 王俊凯。
15: 请唱出一句英文歌。
17: Not at all。
16: 这算
18: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
19: 眼睛。
18: 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
19: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15: 每个人可以通过压住的方式获得逆风翻盘的机会。
20: 说个绕口令：割胯挂筐过宽沟，赶怪沟沟看怪狗，光赶怪狗，光滚狗，光滚框空割怪狗。哇，
19: 现在这么厉害了。
15: 挑战
19: 开始。
21: 加油哥，加油。
4: 明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2: 古法历今，酱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经坊。
23: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24: 连续6年鱼类零食销量第一。
25: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26: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丽薇兰橄榄油拿遍9份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了。

0: 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宰，近宰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2: 我们吃饭在上面吃吗？上面吃吧，还是
3: 上面吃饭啦？
4: 庆祝小明哥归来，
3: 来吧。
5: 雅琴，你坐这吧。
3: 好，看爷大家都累坏了吧，辛苦大家了。我提前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咱们也好好的放松一下，犒劳一下自己，就是这个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6: 爷爷，你太及时了，看着就很清爽，你看看这瓶身上还冒着凉气儿呢，一下子就感觉解决掉了一天的燥热和疲惫。
3: 我特地啊冰了一整天，就等着收工的这一刻喝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舒缓疲惫，刚刚好。
6: 果香真的很清新啊，感受到了热带水果的香气。
3: 这款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以果香出圈，它的风格呀干净明亮，喝到嘴里特别清爽的感觉，每一口都觉得是自然的馈赠，
6: 太治愈了。忙碌了一天下来，有这样一杯长相思小酌，感觉现在这个日子都变得温柔又惬意。那现在呢，上小红书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 get 同款。
3: 咱们好好生活，好好的取悦自己，敬咱们开工顺利收工，明天加油。
7: 今天开业第一天大家都非常辛苦，但是我们今天非常成功。
8: 干杯干杯干杯，恭喜恭喜。
9: 有朋友想要听一下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吗？
7: 有，请公布吧。
9: 来了来了，太开心了。
7: 我猜一下。
9: 好，来吧。
10: 他看了，别让他猜了。
8: 你就让他演一下嘛，让他演戏。
7: 我看应该6000左右吧。哎呀，你猜对了。
9: OK， 我们今天的营业额有18229。
11: 赚小费了吗？
9: 算。
12: 966。
3: 来吧，
11: 吃饭吧，
7: 吃饭吧，吃饭吧。
12: 好，
13: 来吃饭。
14: 好吃。
13: 好，谢谢。
8: 怕你够不着。
7: 对，这个要吃了。
8: 来，严姐，
3: 这个
8: 是
15: 新鲜的虾，
3: 是林大厨的手艺嘛，对吧？
7: 味儿好多，
3: 对吧？
8: 林大厨做的吗？这个？
3: 对呀、今天点了3份不止吧？
8: 好吃好吃。
3: 今天鱼点的多。
7: 那牛肉点了好多份。
9: 这一桌吃了一次牛肉之后，然后立马就说还想再来一份。
12: 还有那个土豆丝，
3: 土豆丝也点的多。
16: 辣子鸡最多。
12: 不是，我们最后那个平安糕卖的也很多。
3: 你做的熊猫特别受欢迎，
12: 真的吗？
3: 对。还是你们推销的好，一开始都没人点。
16: 我跟你说，这个要感谢雅琪，要感谢雅琪。
17: 营销王者。
16: 雅琪拿着在这里给他们看，你看呢？对，
3: 营销高手。
16: 一琪真的是今天把所有的就记得太清楚了。
12: 5号桌都是6号的。
16: 他很厉害。
8: 能吃辣吗？
12: 是的。
8: 莹姐今天做的啥菜？
18: 我们一个菜都没做。
7: 但莹姐今天她，太牛了。
18: 今天
7: 啊？今天太游刃有余了，莹姐。
8: 对。
7: 你跟那外国人交流交流的多好啊。
18: 我就记着，我就生怕我交流不好，我就分头记。我们今天真的特别快的。
7: 对呀、你这个记得太标准了。记得太标准了。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
8: 来，我们一起敬一下小凯。
3: 来小凯，小凯太猛了。
7: 没有，大家都辛苦，大家都辛苦。
8: 出境官带领大家做得非常好。
7: 你们不
19: 中外人喜欢，
7: 你们都不知道林老师。在后厨的时候，我走吧一块，你去吧去吧，我不去了，我走吧。哎呀，我真的不去了，快去吧小凯，去吧，大家都好吧好吧，我去一下。嗨，走走走，
8: 不要不要。
7: Thank you. 在这儿收着，
10: 这不出来台面了吗？怎么端也得端起来啊。
7: 两面人。
11: 这一桌子就要你的那个社交媒体呀、啊，他说叫什么名字，你给我写下来，他的我要加他。
15: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build the chef Jacqueline in YouTube。
11: 还不是那三个那个德国的大姐，啊啊，开始还有点不开心，因为他那鱼等太久了。
7: 他那个眼神啊，本来在那吃着饭，突然这么一躺，
11: 对，
7: 这么盯了我一下，我说哎，莹姐，我说我先下去了。
17: 我说你怎么能下来？
11: 后来还是没来，那鱼还是没上，我说还得等。他们说 in the water 吗？这个鱼
15: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1: 还有那三个那个德国的大姐。因为他们就要那个刀叉，你知道吗？我去底下，一个蓝色，一个粉，就没有成套的，我没办法，我一拿 ，Which color do you like？ 哦 ，I like pink。
8: 莹姐，你要创造英文的历史了，我感觉你这个英文要火了。
7: 我们明天什么安排？
10: 就是明天的话，因为明天有个婚宴吧。
9: 对，明天是 Tony， 对，那边婚宴。
19: I've got some work for you all to do. We plan to have a small wedding on the 17th.
7: 17th.
19: Yeah, 17.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Three. I take three, please.
20: How many pieces that you want for one person?
19: Three.
7: Okay.
20: We have 34.
7: 34.
19: Okay. But I think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you're gonna serve that too.
9: 先说一下明天的整个流程，两道菜，第一道菜是鸡肉，上菜时间是6:30，然后第二份菜是鱼，是需要6:45上菜。啊，对，
11: 然后25分钟，
9: 嗯，然后蛋糕的话是7:00需要送过去。
11: 7点。
9: 然后明天相当于是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12: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11: 对，68个菜。
12: 对，68个菜。
11: 我那个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因为它是要那种高的。
7: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11: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不是明天同时两边啊？
10: 对呀、啊。
7: 今天早上下班吧。
11: 对对对，明天工作还比这个多呢。
8: 妈，有了打一样团队，至少让我们多休息一个多小时。
11: 下班了。
16: 我们俩皮实的呀，林大厨和孟佳
11: 嗓子不行了，
16: 嗓子都不行了。姜妍才第二天嗓子都不行了。
11: 没有，我第一天
9: 又挂不住脸了。哦，我觉得我帮不上忙嘛，我就恼怒。我想经营这个是要当总经理的那种思路去想的，你知道吗？我的聪明才智，我大材小用了，你知道吗？
16: 就是后厨办公。
9: 但是呢，我本来还想表表功，我说林大厨，你看我这蒜切的怎么样？
10: 啊，漂亮，够够够，还有吗？都要切掉。
9: 都切掉，那我再切。
16: 他每次都这样。
10: 哎呀，明天晚上那个婚宴分餐啊，68份，
8: 够吗？
10: 够啊，那张桌子就够了，不然很难搞的。
8: 哇，那个桌子搬出来也是个大工程。
10: 是啊。哎呀，看似简单哈、啊。

0: 了，到了，晚安。
1: 不错，今天不错，明天加油。晚安。
2: 晚安，朋友们，今天非常早，今天才11:25就下班了，
3: 我睡觉了，晚安啦。

0: 我受不了了，太热了，哇，我的衣服全透了，我受不了了。准备一点早餐吧。
1: 做经典款肉包子，林大厨帮你划重点。肉馅三肥七瘦，加入葱末解腻增香。搅打肉馅必须朝同一个方向，上劲儿才能锁住肉汁，又弹又嫩，口感更棒。发好的面团软弹有劲，揉面的手法要柔中带刚。擀面皮有诀窍，中间稍厚，四周薄，底部结实，兜住肉，四周软薄才能保证第一口能吃到肉。13道皱纹均匀包住肉馅，不仅是一生相伴的温柔期许，更是中餐厅合伙人跨越山海的同心福气，有福同享，有困难一起上。水开入锅蒸12分钟，一笼肉包子趁热吃才最最夯。
2: 早上好呀。
3: 早。
4: 早
5: 早早
6: 早
7: 早啊
6: 早
7: 啊，
8: 今天要备两个地方的菜。
5: 对。
2: 这件事儿是
3: 呱呱呱，
9: 土豆黄瓜。
10: 靠多不靠少。哎呦，真规矩，
9: 看着好舒服。
10: 我也喜欢这样。得算一下比例，蛋糕的比例。
11: 我把上面一些东西先规制一下。
12: 我给孟佳要买点脆桃。
9: 好，你去买吧。
5: 百香果、
9: 黄瓜、胡萝卜。
0: 今天谁跟我备菜，要紧紧的跟着我，不然很多东西我怕漏掉。
13: 是不是都有活呢？我跟着你吧。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0: 可以啊，那小明哥你帮我备。
14: 小明哥，你今天是在前厅哈？
13: 我今天先帮他，然后我去前厅。
14: 行。那今天就小明哥你和莹姐、亚琪。
13: 那军哥呢？
14: 军哥他有自己的那个春卷嘛。啊，那我来传菜吧，三个人上面 OK 的。昨天军哥也跑这么多趟了，今天我来
13: 传菜啊。没事，传菜我也可以。
14: 不，你就在上面，在上面很忙的。小明哥，正好小明哥一会儿我教你一下我们那个鸡尾酒，昨天摇的我手可疼了。

0: 哎，
1: 手可疼了。
2: 好啊，那我来吧。
1: 对，一会儿我上去教你。
2: 行。
3: 那个大厨啊，
4: 对，
3: 我给你买了百香果。
4: 哇，太棒了！
5: 辛苦啦，军哥。
3: 不辛苦，我们来晚了。
5: 不会晚。哎呀，美的呀！
6: 哎，我怎么就穿不成这样？我穿这样我就
5: 成。
6: 不，
5: 大意的。
6: 我出不来，我可能跟这个小齐的这个感觉，可还凑合能行。
1: 哎，今天有林哥，你今天捡蛋了吗？
7: 捡了，小明哥捡了。
1: 今天收获几个？
8: 三个。
1: 就三个。叫小明哥以后别去了，我还是我来去捡蛋吧。我每天都捡八九个，小明哥一来捡三个。
7: 啊，不，鸡看到陌生的人，估计需要适应一下。他看到陌生人，他就不下了。啊，说你过来偷蛋的啊？
1: 这真的假的？你是在玩幽默还是？
7: 真的。鸡下蛋的鸡，你如果老是换人去的话，他有时候不下蛋，他就要死掉了。蛋误在里面，他是不是死掉了？
9: 林大厨，你现在那个鬼话说的真的，
7: 我说的鬼话，
9: 说的鬼话都快达到人间的水平了。
7: 这话说，我说的是人话。
2: 我的包子时间到了。哇
5: 哦，这么饱满的包子！
7: 来，包子尝一下，真的。
1: 我来帮你尝，
7: 来。嗯，怎么样？
9: 太大了，没吃出味道。
6: 选个小的，
7: 可以吗？
6: 可以。
9: 好吃，非常非常好吃。
7: 小心烫啊，先小口一点。然后呢，我
2: 们今天又去了那个。嗯。馅料咸蛋够吗？
6: 超香，超香。
10: 嗯，刚出炉，这是真刚出炉。

0: 小明哥啊，又跑哪去了？
1: 明哥，哎，那我们要不要再丰富一下我们的前菜呀？
0: 怎么，我们前菜现在不够吗？
2: 够，
3: 够吗？今天晚上总够吧？
1: 我们在录商务，你等会儿。够，但是我想要一个那种清爽的酸辣的，可能更符合泰国这边的口味，你懂吗？
0: 对，我们花园外面有很多香草嘛。
1: 哎，我们用那个劲仔生还小鱼来做一个开胃的前菜怎么样？
0: 可以，
1: 量管够的哈。
0: 这个我喜欢吃的呀，
1: 空口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开胃了。我觉得它配上一些香茅啊，哎，那个青柠也可以配一点吗？
0: 可以的啊，随便一拌啊，它整个风味就出来了，简简单单一个凉菜就搞定了。
1: 你们也想吃劲仔深海小鱼？哎
4: 哎，这都被你发现了。
0: 它可是来自赤道周边的三大海域哦。哦，
1: 正好我配了一碗粥，嗯，
0: 挺好吃的，还有嚼劲呢，
1: 真是不错。
0: 小明哥，备菜备凉菜怎么又跑走了？小明哥。
5: 来教我一下。
6: 好，好 ，OK。首先点 bills， 那桌上他写了一，那他就是一号桌，然后你就点进它，会有所有的这些。这个时候楼下他们这个机器就会出单，我们就不用再下去和他们说了。
5: 哦，那你现在白点两个，你要不要取消掉？
6: 你不用那个，他现在不会 delete 啊。
5: 对对对。
6: Cancel order。Yes。好了。
5: 对。
6: 这就结束。
5: OK，
1: 我先教你弄一杯。这个是那个调酒的，
5: 20毫升。嗯，
1: 盖上这个，然后再盖上这个，就可以摇了。
7: 要多久？
1: 摇5到10分钟吧。它这个起码得把这个冰块摇碎，就是摇的没有声儿，就是摇的没有声儿。小明哥，如果摇好了的话。你也可以先做这个杯打杯的打底。
5: 这什么料？
1: 汤浆。
6: 这次是有排骨、土豆丝、凉拌牛肉、猛拍流泪黄瓜。
5: 酒单跟菜单不放一起啊？
6: 然后在这一个就相当于是一整瓶的卡斯伯恩。
5: OK，
6: 非常完美。哎呀，
1: 李大厨，我要干嘛？
0: 木瓜，两个。
1: 好的。

0: 勋哥，可不可以提个请求嘛？
1: 你走，
0: 你要听吗？
1: 不想听，我这里没话题性。
2: 怎么会这么？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趣啊？你啊，太无趣了。
1: 你如果觉得特难受，你说呗。
0: 但是你得接一下，不然我这个说的有点刻意。
1: 我想听哦。
0: 是吗？
1: 特别想听。
0: 确定想听？
1: 想听想听想听。
0: 好，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 不要，不要。啊？工作排满了。
0: 你这么不喜欢中餐厅吗？
1: 没，很喜欢，
0: 很喜欢，就是不喜欢，想都不想就马上就不要，
1: 工作排满了，
0: 这么随便就答应，就啊不要，脱口而出的。
1: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你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那是，对吧？
0: 还有呢？
1: 没了，我只这么一说而已，我也不想走，我只这么一说而已，我也不想走。我最舍不得就是你。就这么多期，你最喜欢的飞行嘉宾就我。
0: 哎，目前那个这期目前都是可是。
1: 这期我是第一个飞行嘉宾，你再见。
0: 乱讲，很多飞行嘉宾，
1: 这期是我是第一个，好吧？
0: 什么？
1: 然后接下来有人来了，你又换话了。
0: 那不，
1: 这厨子的嘴也不能信。
3: 小明哥写一个步骤，第一步用冰冷藏柜，三部分，一部分用四分之一的柠檬，拿出一个干净的高脚杯。
4: 小明哥，正好我把步骤都写出来了，我发你啊。
5: OK。

0: 姐，那个还有小明哥，今天你的朋友蛋，就是这桌，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六个人，就那桌，三个人是这桌，三桌，第三桌，第四桌是四个人，
1: 好的，好的，好的，那太好了，
2: 好了，
0: 我们今天还嫌弃，我今天调到7:30开餐了，
1: 哦，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拉点客人。
1: 好，哦，那边就现成的30多个。对啊，
0: 我们就让他们预约啊。太好了，太好了。还行，我们今天7点钟才会来客人，而且我们今天保底是已经赚了10000，所以压力一点都不大，压力一点都不大。
1: 好的。
0: 哎，他们要喝酒吧？他们婚宴。
3: 哎，可以推广一下去那边，对吧？
0: 对呀、啊，
1: 那个就比这些都
0: 快多了，
1: 这都赚多了就。
0: 我问一下小明哥去。小明哥，我突然想到，他们今天那个婚宴，他不得喝酒啊？
4: 哎呦，
3: 是啊，
0: 咱们就推销一下。
4: 我可以啊，
0: 推销一下，现在就推销，问一下他们。
1: OK，
0: 你就说我们那个鱼最好配上那点白葡萄酒。味道极好，
1: 对对对，可以。
5: Hello Yaki，
1: Hi Tony，
5: Hi there，
1: Long time no see。I was wondering， do you need wine for your party？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very good wine。 So for 6 bottles that we can like 8,000。
5: Okay,
1: thank you.
6: Okay,
0: 这还没开始做饭就开始挣钱了。哎，还没做饭，那个婚礼我们就刚又售出去6瓶酒。哇！开瓶就庆祝一下。CEO，
1: 你是不是上了什么这个 MBA 的课呀？ 怎么营销能力如此之强？
3: 没有，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轻松一点。厉害，6瓶酒，我们今天晚上加上婚宴就是18000了，就已经。哇，这个太厉害了，6瓶酒，
0: 6瓶酒，
1: 太牛了。
7: 银子啊，哎，
1: 小凯
7: 卖出去6瓶酒。
3: 对，
7: 我们。
3: 对呀，
7: 我就说还没，今天还没开始那个干活，又挣钱了。
3: 不急。
6: 今天那个莹姐的朋友也要来，对对，就是那个你也认识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对。来来来，你唱个歌，他说我不会唱。朋友们，和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刚才 Tony 那边，然后要了6瓶酒。哇，
1: 你这是清迈晚报。清华晚报。清华晚报。 delay 了 ，delay
8: 了。我们早新闻早看过了。这是新闻重播。来。啊，
9: 小明哥，你跑哪去了？背下来了。对不起，我在楼上要学的东西有点多，啊，军哥已经帮我弄了是吗？
8: 没有没有，他弄他的。
9: 小明哥，你先剪鸡翅。来。
8: 哦，我来。
9: 我们一起吧。
10: 当然可以啊，你慢慢剪。
9: OK。 今天晚上要有剩下的，我是不是又可以吃了？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道菜，你多炒几份，就是这样对吧？嗯，就这意思啊。
0: 对，
11: 对，我也是。
12: 别关掉。

0: 怎么了？
1: 你还要什么？还有这么多啊？
2: 鸡腿也把它弄下来。
1: 还有这么多啊？
2: 多搞几个，懒得你们宰。

0: 童话。完了哈，弄完了，
1: 大功告成。
2: 你要给客人介绍说这道菜就是你们俩做的，不用说我，就给你做个造型出来，稍微下去一点点。这样子晚上可以做个非常漂亮的三层的感觉。
1: 那也就是还是要撸一下，对不对？
2: 撸一下出来啊，对。
1: 好，那就再重新撸一下呗。
0: 行，我来弄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2: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3: 比翼双飞，
4: 是说我跟小凯比翼双飞吗？
5: 对，
6: 美翼双飞侠。

0: 呀！我们厨房怎么这么热呀？
1: 因为厨房是有点热。
0: 哦，感觉之前没那么热呢。是不是这个空调
2: 没有用？外面现在温度太高了，外面暴晒呀、啊。
3: 可能今天就是太烤了，外面。
2: 我的汗腰全身都湿了几次了。
0: 林姐，我给你放一杯水在这上。
4: 妈呀，太好了，谢谢。
5: 他防疫。
1: 哇，谢谢。好，这个我要拜

0: 要拜托一下。
1: 江海啊，
2: 军哥说，我说军哥能不能留下来多帮忙两天？他说我的职位不够，要请那个 COO 跟店长去挽留。赶紧吧。
3: 什么东西啊？
0: 哎哎，这就给他卸妆是吧？
3: 没有，给他按一下，按一下。不好意思，留会儿给你按贴是吧？
4: 暑气湿气纠缠你，异乡吃喝腹肠胃。感谢滴丸解暑官天使里准备的清凉大礼包。
5: Hello, Hannah。拿那个碟子帮我弄一下。你在干嘛 ，Hannah？ 哦，你这是在哪里
6: ？Hello。
5: 在厨房。人家做饭呢。你也太努力了吧。
1: 做什么菜呀？
7: 把盐做一下。
1: 糖葫芦。
7: 有这个菜啦。
5: 超期待的。
7: 对，你们呢都好吗？
5: 对，
6: 我们都好，就是累了一点。
7: 马上回去补位。
5: 好呀好呀，
6: 快回来哦。
5: 小明哥要带啥吗？
8: 能带杰伦大哥吗？应该不能。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0: 开个玩笑了。
1: 那过来当客人吗？呀，
2: 哎，可以啊，欢迎呀。
3: 哎呦，不错。
4: 对，新加坡的那款鸡块老抽。
2: 好的。
5: Hello。
6: 嗨。哎，
5: 那个雅琪。
6: OK， 我是。
4: Hi,
6: hi.
7: Hello, Hi. Long time no see. I came to check on the chef. How are we getting on? Are we ready for 6:30?
6: Oh, 6:30.
7: Okay.
2: You wanna what time we can go there?
7: So, 6:15.
2: 6:15. Yeah. 林大厨他们6:15，他们的人会来到这儿，然后准备端菜过去。可以吗？
8: 太早了吧。
7: Yeah. 15 to 20 minutes.
6: Maybe it's a little too early.
8: I think 25.
7: 25 minutes. Okay.
8: 25 minutes.
2: 6:25.
7: 6:25. We will be there.
2: Okay. Wait.
0: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9: 哦，他们婚宴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人了那个。

0: 都已经2:50了，
1: 好快呀！
0: 2:50了，切山药是吧？
2: 嗯，
0: 你得做那个辣子鸡了，他们6:25吗？你来做，我来帮你切。
3: 顾客你来抓这个，一定要搂匀它，顺时针，就一个方向啊。
0: 嗯，
3: 一起全部切碎它，帮我煎点辣椒吧，大家。
4: 莲姐，这个木耳已经掰好了，需要把它用冷水泡着吗？
5: 不是，要煮一下。
4: OK，

0: 就滴到这个模具里，耳朵就成了。啊，巨简单，
1: 我已经都调好了。
2: 对，我跟着你弄。
3: 好了
1: ，OK，
2: 好啊，
0: 这能放冷冻吗？
1: 我只能说，林大厨看到我的刀工应该会震惊吧。
4: 哇哦，漂亮漂亮！看见没有？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小女孩。
1: 音乐起，噔噔噔噔噔。
3: 好，我这个可以了，我就去捏那个。
4: 没有，没事，放到一边，放到一边，先搞这个。
3: 好。
5: 军哥，一会儿你帮我调一下那个烤箱呗。
3: 多少度？
5: 150度，50分钟。
3: 我先预热一下啊。
5: 好的。
0: 100。牛奶。

0: 小心烫哦。可以。有这些东西，
1: 我给你要几
0: 看，它这个东西都不顺手了。哎，好，可以了。
1: 谢谢姐。
2: 他为啥要放在冰块里头呢？
1: 要不然它更不成型，这温度太高了，咱们这里太热了，它就没法成型。所以我赶快打发之后，还得放冰箱里冷藏。
3: 很紧了啊，时间。
1: 好的，
4: 军哥来打鸡翅来，军哥
5: 我来，34份是吧？
6: 那现在是37个人了 ，How many people？
7: 37。
6: Oh, he tell me it's 34。

0: 林大厨，这个油温是不是不对了？你看这个颜色不变，不变你就不要再加了，不变你就不要再加了，因为它温度下来了，因为现在东西多了。明白明白。我昨天还在说，我说没有第一季的时候那么累，脖子都还没酸，今天果然累了吧？今天酸上了，
1: 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就特无聊，
0: 是，
1: 大家一起特开心。 你在说我吧？在说我埋头苦干很无聊啊？
0: 没有，我第一天也是觉得。

会咋回事啊？烤的模式应该呀，这咋撇了呢？可会了，完了，这蛋糕这样不废了吗？哎呀，稀碎，完了，完了，哎呦我。Okay.

0: 哦，放反了，哎呀，搞毁了，
1: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不行，因为烤箱也一次都没碰过，这，哎呦，不行，搞毁了。用不了，完了。
2: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 就剩一个巴斯克了吧？这怎么办啊？光这么一个小的，不跟骂人似的吗？嗯。它还有多长时间？
2: 蛋糕说的是7点钟上，
1: 现在
2: 6点12。
1: 我肯定来不及。完了，这咋办呀？
3: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烤箱，在这之前我应该先跟烤箱去熟络，我觉得也不想给自己找理由，跟这些没有关系，就是你承接了你就应该完成不好就是你的问题，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就先不纠结什么原因。
1: 我现在做把底层改成千层吧，嗯，以最快的速度，
4: 然后我把芒果切丁哈。
1: 好的，
4: 好。来来，我来弄这个。

0: 好了，刚才没切好过啊。
1: 莲姐，需要的话，这三个形式可以放在旁边。
2: 等他一会儿好了看哈。
1: 好，没问题，谢了。
3: 小凯，你帮我把这个碟子帮我打开，好吧？这个都拿走，小明哥。你把这一抬。还有多少鸡翅没炸？
4: 还有三分之一。
0: 我这个已经变色了吧？没变吧？
5: 八分钟啊。很紧了哦，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3: 我先炒鸡翅了，来不及了。好，停。咱们这样子，军哥，我先炒一锅，他们可以分的。然后我们这边慢慢往前面找，他就不会耽误。
5: 反正你需要我干什么就说。
3: 是。好，先分吧。我炒第二锅了。
6: Hello。
7: Take off your gloves. Take off.
6: Yeah, yeah, yeah. Hello.
7: Hey, how are you?
6: Hello. How are you? Yeah.
7: Yeah.
6: Two minutes, okay.
7: Okay.

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火！就这么大的火，你的火就不要再上来了。
1: 火不在，他能上吗？你火大了，这个火也上不来。
2: 韩国客人等了很久了，
3: 是吧？我
2: 一鸡和辣子鸡，
3: 辣子鸡

0: 这是最后一份吗？
1: 那两个韩国客人等了很久了。
0: 这是最后一份吗？
2: 还有一份。
0: 没有，我赶紧的，这里还在做的，已经完了。

0: Oh, sorry.
1: She's checking. I come back. I tell you. Yeah.
0: Okay. Thank you.
1: I think it's 7:30, but I need to check. I come
0: okay,
1: back.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2: 他们现在说的可能是7:30，然后他要去和别人检核对一下。
3: 天哪，
2: 我们可以的。
4: 要多少片？
3: 很多很多片。
4: 行，那我就把这个汁儿弄完就行。
5: 对。我来吧。
6: 大厨自己放鱼吧。
5: 嗯，自己放鱼，你自己放
6: 鱼。我给你垫底，你自己放鱼好了。嗯。
7: 门口是有客人等的，
8: 因为我今天又筛了好几遍。
7: 客人好像都到了，
4: 啊，客人到了。
5: 雅琪，雅琪，客人到了，快快招呼上去，客人到了。
2: 好，那妍姐，我先过去了哈。
4: 好，
6: 酒水先点上，先给客人喝点东西啊。
8: 好，
4: 走，来，
8: 我来了。
9: 刚好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5: 快
6: ，Let's go，
9: OK。
8: 其他的还要我帮你搞啥不？晚上的菜。
3: 对，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8: 不着急，你先慢慢想。
5: 这个托盘我来拿着就行，
9: 放个星星。摆好形状又给你破坏了。
2: 好，见你都是爱心的模样。
4: 哎，来了来了，得赶紧。
5: 啊，我来。
4: 在门口迎一下。
10: 嗨，
4: 你好，你好，
5: 你好。
2: Welcome， 欢迎来到中餐厅。
4: Welcome drink，Welcome，
2: 欢迎酒。
11: 卡布卡，
2: 欢迎来到中餐厅。
4: 先请上二楼，然后呢，我先陪他们上去，我马上下来。
2: 好嘞。
4: 因为今天我们那边的那个 owner 的他有一个试菜，所以我需要陪你们聊会儿天，要7:30才能点餐。来，你们要选一个，你可以选那个。
12: 我们4个人刚好啊。
4: 对。

0: 哎，小明哥，你来了，太好了！他们需要两杯这个酒。
1: OK， 我来。
0: 太好了。
1: 要么 shake 呢，是吗？
0: 嗯，对。
1: OK， 那我给你。OK， cocktail。谢
2: 谢。Thank you。Thank you。
3: 中辣，中辣，中辣。
4: 不老慢。
1: 谢谢，谢谢。You too,
4: you too. Oh, thank you. Okay,
1: handsome, okay. beautiful. Oh, thank you. Enjoy.
5: 奶油化了，巧克力也化了，完了，我拿那个看看。
6: Jeff, how long for the cake, please?
7: Okay, cake. 哎，妍姐。蛋糕。
0: 啊。还需要点时间。
7: How many time?
6: 20 minutes? Do you need 20 minutes? How long do you need?
7: 二十分钟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7: 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0: 不太可以。这真让看人太尴尬了。
7: OK, 20 minutes.
6: 20 minutes, yeah? OK.
7: 大。
0: 哎呀妈呀，这太尴尬了！
7: 是不是要挤下去？我可以帮你挤。
0: 不是，他这个一直在画。哥，你给我那个，给那个缠那个啥，插上电吧。那个油锅，哎呦不行，我插上电这边更热了哈。
7: 妍姐，把我们拉到外面去。
0: 啊？
7: 外面是不是？我给你抱出去。哦、好吧，我
0: 可以啊。
7: 你要写字对不对？
0: 能稍好一点，字还没开始呢。哦，这两块很多，
7: 是要挤在边上的花是不是？
0: 嗯，
7: 我可以给你挤。
0: 不行，
7: 我可以给你挤。就是折的那个花嘛，是不是？你是要这样折的，是不是？
0: 哦，
7: 来，这样子，转，
0: 可以。
7: 好 ，OK。
0: 抓紧。
7: 啊，这个我还帮你剪开。
0: 好。也不行，这块儿它下吃不住，你看流了，它这吃不住。
7: 我们来一个艺术型的可以吗？
0: 啥艺术型的？
7: 现在没有办法，
0: 那就给抹一下吧。吃不住，它那个巧克力化了，这怎么好意思拿给人呢？你说？
7: 如果你不介意，我觉得咱们就做一个帽子。泰国的这个夏天很热。那我们就做个帽子的这个设计的一个灵感，然后上面再给它装饰一下。
0: 我上面放小人了，我有办法了，我去拿花去。
7: 要不要给你挤一圈白的？

0: 白色现在我怕它这不行了，你看你看还行吗？
1: 我觉得绝对没问题，你放心交给我。
2: 林大厨
3: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的认真，像一个家长一般的一个存在，而不只是一个大厨。
1: 我再给你补一层啊。
3: 好的，
1: 就告诉他这是一个帽子。
3: 可以是吗？
1: 好
3: 好的。
1: 好，这是一个帽子。
3: 怎么办啊？怎么办呀、啊，人生中做的最丑的一款蛋糕。
4: 没事没事，可以。
1: 我觉得这样子严谨，我给你多放点水果，这边压一下，因为这下面比较不那个，可以吗？
3: 我去拿这些装饰哈。
1: 你看要我弄什么，你就指挥我，好不好？
3: 好的。
1: 还要弄什么吗？
3: 这还有蝴蝶儿，哥，你帮我拿过来。哎，小人装呀、
4: 啊。白头偕老啊。
3: 对呀、啊。咱晚餐咋办呀？我现在都愁了，晚餐也没弄呢，我这也来不及写字了。
4: 我来帮你夹这个吧，你来写。
3: 可以，你装一下，然后我把那个有一个小块小白巧克力。哎呀，愁啊！哦，起码写上这点字儿。
4: 呀，这没事。
3: 行，我手有点抖了，
4: 别抖。
3: 好，哎呀，
4: 我一会儿给你镶个边啊。
3: 可以。
4: 行。
3: 蛋糕做成这样，我真的，
4: 哦。OK， 走吧，云哥，我们一块儿去。
1: 好。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wedding cake, designed from Chinese. This is red color. It's lucky and happy. And because the roses are on the more garden here, so it's nature.
5: In the Chinese word, it means you two will grow old with your children together.
4: Yeah.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4: so much. Hope you like it. Enjoy. 好了，
1: 没事了。严姐，搞定
4: 。
0: 哎呀，
1: 我们
4: 没事，严姐，我帮你介绍了。
1: 太高兴的，
0: 太丑了。
4: 对，我们说
1: 来自自然的设计。
4: 我们希望你像自然一样生长。Grow up, get older with your children together.
3: 哎，好吧。
1: 等一下，晚上的菜就让他稍微那个一下哈。
6: 三号桌的白葡萄酒两杯。
3: 哎呦，天哪！
1: 怎么了？
3: 我怎么觉得这个土豆丝没焯熟了吗？太大了吧？哦，今天没过冰水呀、啊！哎呦，这太对不起人了，这个，哎呀，这完全哎不是一个口感呢。那口感不对吗？

咋办呢？雅琪，那个贡菜先别推了啊，因为他那个焯的时间不够，也没冰拔，那个土豆丝也尽量别那个推了，因为土豆丝也是没过冰水，它不够脆，它没有洗，就差点意思，要不咱就别推了，留给自己吃吧。嗯，

个菜都不行。哎呀，我自己吃过那么地儿了，人家是客人，就不应该。哎呀，嗯，哎，客人你们没照顾好啊。哎呀，哎，也太对不起人了，这个。哎呀，中餐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要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当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厨师，我应该拿出厨师对菜品的态度以及对食客的态度的时候，没有达到标准，我就会有点自责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自责和一切是应该的，是因为你要有反思，嗯，并且你来不及去弥补一些东西，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房东这样还等在那里，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请他吃饭。这个是我觉得今天下来有点遗憾的。

0: 点菜了，好好的。好的 ，OK， 鸡。
1: 这个鱼用四川泡菜做的，有一点点，像冬阴功汤的那种味道，但是很好吃。
2: 我要的一个泡菜粉。
0: OK， 我一定要推荐他点一个熊猫的。这个辣的很好吃，这个鸡翅很好吃。
3: OK， 完美，好嘞。
4: 哎，来单了，
5: 哥的
4: 凉拌牛肉、辣子鸡、茴香排骨。先凉拌牛肉，
3: 好，
4: 辣子鸡三份，鱼四份，排骨一份。妍姐，两个菌菇汤，还有樱桃肉，樱桃肉。
5: 好的。
4: 然后军哥有个你的隐藏菜单，剩下全是林哥的。
3: 今天肯定难当啊。小凯，帮我在那个，帮我拿出来倒出来。你帮我弄那个，
6: 弄哪个？
3: 炸烧油，炸。炸鸡翅，
4: 牛肉挑好了，
3: 把牛肉倒在那个水里面了。
6: 大厨，我要给你炸鱼，
3: 连虾一起炸。
4: 鱼一共四份，虾一份。
6: 我要给你洗一下不？
3: 谢谢。鱼马上来了，四份一起走。
5: 我来把绿豆粥上了，还有平安糕。
0: 一共就两份，告诉他们，
4: 一共就两份啊，
0: 对，没了。
4: 好的，
0: 樱桃肉

0: 大功告成了。
1: 上菜上菜，小明哥一号三号。
2: 一号三号 ，OK。
1: 对。
3: Hi， this is the grilled fish。
4: 哦，鲅鱼。
2: Fish.
3: This is fish.
2: Oh. Okay, your shrimp. Yeah.
3: Fish. Oh, this is fish.
0: 这是我做的春卷。
1: 这是他亲自做的。
0: 这是老上海的口味，你试试看，跟这个泰式的还不太一样。
5: 对吗？对吗？
6: 嗯，好吃。
0: 谢谢。
7: 哦，那个山药好吃，你给它打。
8: 你试烤烤好了。
2: 还可以吗？
9: 可以，
2: 谢谢。所以你是哪里人？
10: 我是浙江，
2: 浙江人
10: 是泰国朋友，刚巧他们下周要去青岛。哦，
2: 教你一句青岛话吧。嗯，吃饭的时候跟朋友说，萧格，
9: 萧格，
5: 萧格，
2: 我赶了，
5: 我赶了，
11: 免水液，
9: 免水液，
5: 免水液，
9: 免水液，
2: 萧格，
9: 萧格，我赶了，
2: 免水液，
9: 免水液。
2: 萧格，
9: 萧格，
2: 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2: 你装的？哎，那这个小子怎么那么能装？
9: 萧格，我改了，没举意。
2: 谢谢萧格，
9: 谢谢萧格，谢谢萧格。
2: 你们是曲颖在泰国的家人。
3: Yeah, we're like a family.
12: Yeah. Yeah.
2: And welcome to China. 干杯，干杯，干杯。94。
9: 哇哟
2: ，Power， 哇哇。Chris， Chris， Chris。哦，萨瓦迪卡，卡崩卡。干杯，干杯，干杯 ！Thank you。
1: 意大利语怎
13: 么啥？应该是什么？
14: 很简单。
13: 其实这个单词就是来自中文。哦，叫亲亲。
2: 哦，亲亲
5: ，Yes Yes，
13: 就是情，在古代就是情。哦。应该是这个。哇。
5: 亲
1: 亲
5: 亲
1: 亲亲
5: 亲
1: 亲亲。
2: 还有菜吗？
0: 没了，全部走完了。
2: 好啊，那你要不要上去跟大家 say 个 hello？
0: 那等一下吧。
15: 哎呀，累死。
3: 辛苦了呀。哎呀。

0: 就有人点了吗？
1: 是我点的。
0: 啊，你点的。哇，我也好想吃。
1: 等一下啊，小明哥，别急啊，步骤我都学完了。

0: 给我搞个木瓜，咱们自己吃吧。
1: 好呀。哎呦我的妈呀！可算能吃一小口东西了。

0: 有多少？
1: 赶赶赶！赶赶赶！赶赶赶！赶派人，加成集合，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方便撑，营养撑，美味撑，饱满果粒百分百维 C。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撑啊！喝美汁源小 E 补充益生元，熬夜了喝美汁源小 C 补充每日所需百分百维生素 C， 美汁源小 C 小 E 全新上市。
2: 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3: 算了算了，我不干了，
4: 那个明天的工作取消，这边的大厨不干了。
2: 慢走。
5: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6: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连续六年鱼类零食销量第一。
5: 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张家界，大优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全员高能压住，
8: 默契答题，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
9: 黄俊凯，
8: 请唱出一句英文歌。
10: Not at all。
11: 这算。
12: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
13: 眼睛。
11: 眼睛。
12: 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
13: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8: 每个人可以通过压住的方式获得逆风翻盘的机会。
14: 说个绕口令：割胯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光光狗光滚框空割怪狗。哇！
15: 现在这么厉害了。
8: 挑战开始，
16: 加油哥，加油。
5: 明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17: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8: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

0: 他还是在。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爷爷，姐姐，
2: 我要去救他。
3: 周日晚8:10，野狗骨头。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
4: 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你去
5: 走吧，去听歌。
4: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8000不要涨。哦，thanks，
1: thank you so much。
2: 多少钱？8000。是他吃了8000吗？是吃了，7043。
3: 不好意思，可能菜慢了一点啊。
4: 没事。
1: 拜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0: 嗯，小心楼梯。拜拜。小心楼梯。
6: 拜拜。
4: 回北京约球。
7: 行，
4: 一定得哦。
7: 那我回北京先练练。
4: 你忙不忙？主要是你太忙了。
7: 还好，我回北京就是排练演唱会了。
4: 我要在，我可以去吗？
7: 可以啊，你随时姐。
4: 太好了，那时候那么点儿，
7: 就是
4: 十几年，
7: 14年，
4: 时间过得太快了。
7: 对，我那会儿好小好小。
4: 对呀、啊，特别感谢新加坡。
7: 哇，真好，这次来清迈跟姐一块儿，真好。
4: 又给续上了，要不然都失联了都。
7: 对呀、啊、对呀、啊，这么多年，这是缘分，又回来了。对，绕了一圈，哎，又回来了。
3: 嗯。咱们做员工餐了啊。
1: 好好，我去炒个菜吧。
0: 那我把这个桌子收一下吧。没事，我来收，你别管了。
7: 我们先把它放在其他桌子上。
0: 那我下去炸春卷了。
7: 行，
0: 好好好，我们准备自己吃的了。
1: OK， 你要炸你的菜是吧？
0: 对，我要把那个春卷炸了呀。
1: OK，
0: 哦对了，今天大家都没吃饭，我炒一个饭吧。
1: 好，
8: 要帮忙。

0: 再放上半个胡椒，可以出锅了。
1: 我给端上去啊。
0: 对，我还有另外一个菜，很快。

0: OK， 可以上去了。
1: 吃饭啦，兄弟们！
2: 哦，林大厨，快来！
0: 林大厨，你坐中间了。
3: 不用不用，我坐这。
0: 我怕你夹不到。
3: 可以。
1: 那往那边挪一点，让大厨往中间坐一点。
3: 可以，不用不用 ，OK 了。
1: 不好，这边风太大了。
3: 没问题，我经得住吹，让风继续吹。
0: 吹呀吹呀，
4: 吹呀吹呀，让这
5: 骄傲放纵。
0: 哎，完了，唱的完全不是一首歌。
4: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
5: 吹呀吹不回过曾经。
1: 来，
0: 喝点喝点。
3: 不喝了，
0: 不喝了，那白水来点吧。
3: 可以，
1: 这不太是你的风格。
3: 不是，喝的有点多了。
6: 回去喝吧，
3: 回去喝。
6: 我说你回去不喝了，回去喝点啊。
0: 好，
3: 可以。
0: 我已经尝了，
6: 我陪你一块儿喝点。
3: 好。
7: 要试看我炒的那个饭吗？
0: 好的，
8: 好，我已经尝了，
7: 有点像，
5: 我也来一点
7: 焗饭，
5: 我也来一点
8: 焗饭。
7: 妹妹一个人
0: 扒拉你的，
6: 你来，
0: 影响啊。我尝一尝，
8: 对，
5: 我来点这个姐姐呀。
0: 哎呀，太好了，你尝一尝。
1: 哇，你别说，这个真适合我。
8: 真的吗？
6: 下饭。哦，
0: 太好了。
6: 来。
0: 看着很好吃，我来一口。好的，谢谢哥。
6: 来，
0: 一起搞一个吧。谢谢。
8: OK， 好了。
0: 嗯嗯，好好吃哦。
6: 可以的啊。嗯，
8: 太好吃了。
3: 可以。
8: 好吃吗？
9: 好吃。嗯。
6: 哎，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
7: 啊，情绪价值拉满！
6: 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3: 有蚊子，
6: 你给我学一学，明天我还得吃这个
3: 黑椒虾哈。
6: 对，
3: 好。
7: 你说，大润怎么炒不出这么好吃的饭呢？
6: 军哥，我这种话都我都不想跟他说，他就不可能炒得出来。你就跟他说了怎么炒配方，他也炒不出来，所以是白说啊。
3: 刚才不能那样讲，对我伤害很大。这样好不好？你别干了。
10: 算了算了，我不干了。
3: 你留下，你留下，
6: 坐了坐。
7: 那个明天的工作取消，这边的大厨不干了。
6: 快走！
3: 哎，小明哥，你都不说两句话。
1: 我同意啊。
7: 不到。
3: 天哪，我都发抖了。
0: 朋友们，是不是要看一看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了？
7: 好呀，
1: 好啊。
0: 咱们今天的营业收入是，15612.5，棒棒棒
1: 棒！不是，等一下啊。15000多是加上那边的
6: 吗？是营业额，
8: 没有加上
6: 那边，不是18000了。哦，
3: 我就说。
0: 然后我们还要再加上托尼的
6: 18000，
0: 33612.5。哦。我们今天有亏为盈了。
8: 那是要发红包吗？发红包啊？
0: 那得看看店长。我们
8: 你再给我们发副耳机吧。
1: 看 COO。
11: 昨天的
1: 吗？这个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 Tony 哥。
0: 是。
1: 对，托尼哥真的是主动要求今天我们送那么多菜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额外的收入是他。
0: 对。
1: 而且他还收了我们6瓶酒。
0: 对。
5: 我们送人家什么呀？我那个蛋糕我都非常。不，
1: 已经
5: 过意不去。
1: 我们后面日子还长呢，对。反正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多请您过来吃点好吃的就可以了。对。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这两天全靠两位大厨在做饭。
8: 嗯，确实。
1: 我觉得各位是不是多一点发挥的余地？
0: 好啊，
1: 做点东西。
7: 我觉得这个任务可以交给那个，嗯，周太太。
0: 周太太，
5: 哦，汉娜，
7: 周先生最喜欢吃的凉菜，吃的甜品。周先生想吃什么，我们也跟要同款吗？
1: 可以，咱们也蹭一下周先生的流量。周先生有同款菜
6: 单。我不允许，我不允许。我不允许你们蹭周先生的流量，我不允许，我不允许，我不允许。哦，
9: 不允许，对。
1: 捍卫你的偶像是不是？
9: 你的偶像是吧？
6: 没有开玩笑的。不是我们那个，反正就是我建议啊，咱们之后就是也是类似于像今天、昨天这样的。隐藏菜单，每天一个人做一个盲盒就行了，
5: 这样挺好的，
10: 对，
5: 让大家有期待，而且还很多人愿意点那盲盒。嗯，
1: 来吧，我们一起敬一下军哥和
5: 好的
1: 姐一杯，因为他们这几天辛苦了，他明天就要走了。
6: 来，辛苦了，
9: 来辛苦
4: 了，
6: 感谢姐的加入，辛苦了，辛苦戴军哥，辛苦了，军姐，
4: 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们。
9: 渐入佳境就要跟你们分开了，不想你们的。
7: 我都还没走，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11: 虽然短短的这么几天，就是还是挺不舍的。第一天我还是会有点要去适应。
9: 林大厨，咱们都默默无闻的干活呀，这个一点乐趣没有，大家本来也不熟。哦。这是你们点的哦，这么对，啊，好嘞。So you order one spicy. Sorry, we need to more time to waiting. So the free.
11: 但第二天就好了。当你专注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把时间忘记了。
6: 你看，莹姐 OK 的，
9: 过
6: 没问题的，
9: 过万了吗？
6: 对呀、啊。
11: 然后今天就是渐入佳境。
9: 来，我来弄这个。
11: 可能要今天要七点半，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在搞婚宴，
9: 排骨一个，绿豆粥两个，晚一点上，熊猫一对。
7: 我喜欢这里的人，这一波人太好玩了。这个中餐厅里面，但凡有一个人。你知道我是不会隐藏自己的，如果这个人我不喜欢的话，我可能会绕着走躲着走。这里所有人我都喜欢，好难啊，一个节目里你会喜欢所有的嘉宾，这太难了。
6: 林大厨大功告成，去门给打包午饭了。嗯，好好吃。这是排骨，来放上来，放上来，全部放上来。
11: 辛苦了，辛苦了。
9: 上菜，上菜，
6: 好好。
9: 辛苦了哈，上下跑。
7: 我今天步数够了，然后你跟他说，这个是一号，这个厨师是我，
4: 这是我做的春卷，
9: 是他亲自做的。
4: 这是老上海的口味，你试试看，跟泰式的还不太一样。哦。
1: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7: 我也不想走。我最舍不得就是你，我最舍不得的人是林大厨。我很少在一个节目里面，因为我做了太多的美食节目，

0: 没有这么有默契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
1: 太喜欢这里了，太喜欢这份工作了。
2: 但你要走了吗云姐？
3: 我走，我明天
4: 好的，
3: 我明天上午还得打球。
4: 好的。
3: 我先走。
4: 好的，
3: 你们再玩会儿，你们再玩好吧，你们待着吧啊。
5: 好嘞，
3: 亲爱的，小熊猫，
5: 好，给你留着，给你留着。
6: 啊，有点。
3: 小凯，咱约好了啊。
7: 行，云姐。
4: 好了，
2: 好，没问题。嗯，
4: 再见，云姐。哎呀，
2: 辛苦了，云姐。
3: 你们辛苦。来，
4: 再抱一次。
8: 再抱一次哈。
3: 好吧，你们再聊会儿。
5: 拜拜
3: 拜拜，
5: 辛苦了，
3: 我就不跟你们分别抱了，有点现在有点晚，
5: 懂啊，等你，
3: 好的，
5: 拜拜姐，
3: 拜，
2: 我送你到门口，
3: 你别送，
2: 进
3: 去，
2: 不送，
3: 好，拜拜啊，
2: 拜拜。

0: 二楼我都让打烊团队今天全部帮我们打扫了。
1: 走吧，
2: 我备一个菜，小凯。
0: 啊？
2: 没事，你们先走呗。
0: 做啥呀？
2: 做个新的凉菜，来看一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菜漏太多了。
0: 很紧哦，时间。来，这个，把这个拿过去。
2: OK。
0: 把这个拿过去。你

0: 对，今天传菜完了。
1: 消费了一万八。
2: 是啊。
0: 今天传菜，传菜。哎，我今天特别生气啊，小林，你给我出来。小林，你给我出来。出来了哈，大家站这儿。我今天是不是提前15分钟就告诉你，我说了6:25要上菜，准时上菜。对啊。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准时上菜？你要理解我一下嘛。
3: 那我录下来。
4: 他就在这儿。
2: 在这儿。突然打了个喷嚏。
5: 哎，可以帮我来一点卡斯伯恩吗？
0: 在开会呢。
5: 啊？
0: 在开会呢。
5: 开会是吗？
0: 啊。
5: 哦。
3: 哎呀，
5: 说啥？
0: 啊，我今天得说一下林大叔啊，
6: 我又来了，
7: 我又来告别
4: 了，
7: 没得不走不走，跟你们回民宿拿个东西。
0: 那个，
3: 来那个，
0: 我们今天那个辣子鸡啊，还有那个鱼啊，今天真是有点慢了，你们那个晚了15分钟。哦。他们是6:25准时就在门口一直在那站着，站了15分钟。如果说下次这种要准，人家就是要准时那个，我们不能搞得真的搞得很慢 ，delay 了，整体都 delay 了20分钟嘛。鱼本来他们是6:40要上的，我们上的时候已经快7点了，所以导致什么？导致我们今天楼上出餐慢了，是这个原因。对，但是我们后面不会有这样的状态了。我只是说，今天这个问题我得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后有一些比试，就是要准时的东西，我们一定是准时到。嗯，
4: 对，没错。
0: 嗯，
8: 主要大厨可能想要现炸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卡点炸。
3: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的蛋糕也是晚了，我就会觉得确实有点自责。
0: 没事，我们反正之后呢找那个，我们找 Tony 请他们吃一顿饭。
4: 对对对，
0: 我们就不付他们，我们不要他们钱了。
4: 不要，对对对。
0: 然后其他都没什么。哎呀，我又聊多了。
3: 好了，那个没有事情了，可以各自回去休息了，走了。
4: 好。
3: 早点休息啊，我带军哥去民宿了啊。
4: 啊！
7: 我跟你说，你看，这里的灯还有点亮，灯不亮的地方，起码这星星很。

0: 你看那边一直在闪电、哦、
1: 闪电呢，晚上估计要下很大的雨。
2: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3: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张家界，大优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7:30，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了。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7: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8: 三爷，
9: 三爷，
8: 姐姐，我要去救三爷。
2: 周日晚8:10，野狗骨头。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0: Ton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11: 客人来了
12: 让他们高兴，
13: 开始就要高兴。
1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1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1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17: And very fat.
18: 送到礼物。
19: This is gift.
20: I have some gifts.
21: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22: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23: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0: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24: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14: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0: 小明哥给我少领1天呢，少来1天干活。
1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3: 明天休息。
10: 欢迎公主回来。
25: AA 制，我们有钱了。
0: 昆凌姐没有工资，
10: 这吃的都不好意思。
8: 我这有、啊。
25: 我们请，我们请，
8: 我们请，我们请。
14: 哎，不行。不行，我请，
0: 把我5万我拿出来，
14: 我把我的钱都给他。
0: 你就不能马上走了，为我们付出一点。
8: 你买，你说要啥？
25: 我要鱼子酱，
10: 两头抱啊，燕窝呀、啊。
0: 明天帮我搞14万泰铢。
10: 不要因为这个明天就不来了。
2: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哎呀，陈老师，
1: 哟，苏醒，咋的？今天怎么登门拜访？
0: 你不就是感受一下台里的著名女主持人在这个直播前的准备的状态吗？向你学习吗？准备的如何？
1: 准备的相当充分，现在所有的台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0: 那今天好像是要淘汰三个歌手，
1: 对，砍半。
0: 这个冠军一定是从我们的补位歌手里出，就像我们补位的串讲人一样，我们补位来的都很厉害。看就关键他是不是刚刚拿了一个周冠军，
1: 震惊全球，
0: 厉不厉害？
1: 厉害，确实厉害，
0: 自信。
1: 那你看胡彦斌，胡彦斌是上个月的月度冠军，那这个月如果再拿的话就蝉联了。
0: 但是你知道，就以我一个经验来说，就上一次拿了冠军的人，下一次还拿，难度比较大。
1: 那上一届世界杯是阿根廷，那这一届，
0: 斌哥绝对有可能拿冠军，我相信斌哥的实力和水平，斌哥加油，
1: 斌哥加油，
0: 有希望，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
0: 好不好？
2: 老师，我们该出发了哦。
1: 好，
0: 这么说定了啊，融洽，
1: 融洽，加油，
0: 肯定不会歌手。
1: 首发歌手，
0: 不会歌手，
1: 首发歌手，
0: 肯定不会歌手。
1: 首发，不会，关门。
2: 这周过得怎么样？
3: 这周挺充实的，我们已经走到第八期了，就是我们嗓子也会比较累，我觉得犒劳一下大家，所以我今天我也是订了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一聚。
4: Hello， 你好，
5: 好久不见。
4: 哇，今天天气真好。还有 ，Hello 啊
6: ，Hello 吴老师，
4: 你们这么早就到了？
6: 对啊，我在等你。
4: 天哪，
7: 等你，我以为你会穿着长袍马褂来呢。
4: 没有，给你们带好吃的。走，进去吧。
6: 好。
4: 走。坐。姐，您坐。
7: 弟，您请坐。
6: 谢谢胡老师请客啊！
7: 谢胡老师请客。
4: 没有，我真的觉得今天我们首发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在这个比赛前啊紧张的时刻聚一下。我认为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吃来的有用。
7: 那是，
4: 对不对？要不就吃好，睡觉
7: 好，对
4: 对吧？
7: 看看他的脸，昨天没睡觉吗？
6: 不是睡得不香，
4: 就是压力太大了，
7: 紧张了，
6: 就感觉有一个旋律还没记熟的感觉。
4: 旋律没记熟，
7: 你这样讲话，我们大家都别吃了，都没熟。
4: 我今天除了来这里的好吃，我还给大家带了小吃。哇啊，这个生煎包哦，然后你看这个叫捆鸡，煎饺，还有一个那个口水鸡，还有这个现炸薯片。
6: 谢谢胡老师，
7: 谢谢。
4: 哎，你们知道我们四个人在网上有一个组合名。
7: 不会又跟奶有关了？
6: 对，就奶油
8: 豆饼。
6: 哎，
4: 对，奶油豆饼，
7: 真好，
4: 是吧？
7: 听起来蛮好的，
6: 感觉很好吃。
4: 怎么样？大家上一场结束以后都在干嘛？有没有缓口气啊？
7: 睡呀、啊。
4: 睡吗？
7: 别看我年纪这么大，我每一天如果8小时的话是最 OK 的。你呢？
6: 他隔一天还要去看演唱会。
9: 感觉你高精力，感觉
7: 太厉害了。
4: 没有。
6: 我还在网上刷了一个很出圈的片段。哎
7: 呦，讲到这个事儿，
4: 你还有关注我啊？
6: 肯定啊。
4: 其实啊，这种就是提前下 KPI， 最害怕这种，对不对？
7: 对，很多事情
4: 要低调，
7: 对，
4: 就是就像我们奇遇姐到现在都没有说过“歌王”两个字。
7: 有啊，我说过了，我绝对不会是歌王。歌王就坐在我的旁边。哦，
4: 那就是这一位。
9: 我吃饭。
4: 走到了这个。第八期啊，体力电力还有多少？
9: 感觉已经开启了省电模式了。
4: 省电模式，
6: 我已经在黄色的那个表。
4: 但是我们这一期啊，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擂台，我们下一期就可以休息。
7: 休息。
9: 如果我们是前四， 我们就不用参加
5: 突围。
9: 突围，然后任何首发的人进前四，他都会占一个名额。哦，
4: 对，如果做不到前四，这顿饭真的白吃了。
9: 啊，那多吃点去，
5: 多吃一点。
7: 可是对方还是很强劲的呀。
6: 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妮达还挺有危险。
4: 挺危险的、哦。他就是 power 很强嘛、嗯，唱歌的力气啊，爆发力啊，
7: 很大，
9: 能量很大，
4: 很能量很大。
7: 对，我觉得他的威胁比较强一些。哎
4: 呀，是不是万妮达来了？啊，聊到哪里就哪里来了。
7: 真的有人来啊？
8: 嗨
5: ，Hello，
10: 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1: 准备的都瘦了
10: ，OK，
11: 强度太大了最近。
10: 对，最近是，但是在努力。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能向上，绝不向下，没有投机倒把在我的生命里。
6: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拿冠军，
11: 冠军。
8: 我们都是朋友，
11: 朋友。
10: 我们就是能走多远走多远，能干多大干多大。Let's go。
4: 那彤彤，你跟那个艾瑞特，有 PK 过一次，对不对？
9: 上次跟他 PK 完，他结束还给我看他就是会去哪玩啊什么的，我感觉他就是
7: 心态挺好，
4: 心态很好，对不对？
7: 但小爱现在不会正在旅游吧？
4: 他还在玩啊。
12: And how old is this? 2,000 years old.
6: Wild.
12: This is beyond anything I've ever seen.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It's blew my mind. It's very cool.
6: Crazy.
12: Yeah. Oh, it's beautiful. I'm a huge fan of history.Coming and seeing history here as well is massively important.
13: But right now I'm feeling that pressure too. That's the next hurdle I want to overcome first.
12: Pretty woman. Obviously, I think anyone and everyone is going to be going for number one. Being in the top four would be huge for me as well. All I can do is do the best that I can do every week and hopefully it's enough.
7: 西君更厉害，上一回又蹦又跳，对不对？嗯，他手上彩排都是挂着点滴，因为他得了胆囊炎，
9: 是他胆肿了三倍大。
7: 在这种状况之下，
9: 对啊，
7: 他还赢了我，厉害吧？我觉得他从他的舒适区走到他自己的这个摇滚，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勇于向自己挑战，而且很想要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的那种型的人。
14: 也行，反正只有你，
15: 我
14: 觉得这样比较厉害。
15: 这一期的作品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应该也很颠覆大家的想象。为什么我会选一首这样的歌去唱？但我肯定对我自己的音乐作品非常有信心，我相信这个歌会得到大家喜欢。
4: 我相信他们都是为了这一期花了很多心。

0: 了，来，请坐，请坐，请坐。进来观众好可爱。是的。刚刚要倒数的时候，理刘海呀，弄头发呀。请问全世界最帅、最漂亮的观众是谁呀？欢迎大家，好可爱。好的，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2: 月度决赛。
0: 好的，又到了一个月度四强产生的荣耀之夜。同时也是一次走三个人的残酷之夜。那今天晚上谁会夺冠呢？我们的首发歌手和补位歌手，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刚刚在前面的小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歌手们在饭桌上聊得火热，而苏醒和梦辰呢，在化妆间也快吵起来了。首发补位，首发补位，关门。
1: 惭愧惭愧，何老师，主要是每次一到月度决赛，哎，就越发的紧张。
0: 是，
1: 就这个礼拜哈，真的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整宿整宿的熬夜，关注世界杯，不，关注歌手2026。关注歌手2026，
0: 我们都知道，都知道你忙。这段时间，苏醒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来看比赛啊。但是今天晚上确实是值得揪心，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度决赛呢，不仅仅是七位歌手争四强的竞争，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在这里，请大家注意，我们要正式宣布，下周就会是歌手2026的突围赛，而突围赛之后，我们将要正式开启的是歌王冲刺月。所以呢，今天晚上作为突围赛前的最后一场的比赛，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对于首发歌手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苏醒，
1: 在从第一期走到现在的首发歌手，对他们来说呢，只要在今晚不被淘汰，就可以不用参加下周的突围赛，直接跳到下下周。
0: 那么对于补位歌手又意味着什么呢？苏醒，
1: 在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啊，

0: 途加入的补位歌手，如果今天能赢的话，就反正你们迟早还是会来到下周的突围赛，但如果今晚不被淘汰，也可以为自己在后面争取到更大的优势。
1: 是的，苏颖说得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是我们首发歌手通往歌王冲刺月的临门一脚。那么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呢，是积累优势的关键一局。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被淘汰，成为四强。
0: 四强，是的啊。但是何老师，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机制啊，淘汰名额毕竟有三位啊，有点多，风险太大了。而且我看过我们上个月的月度决赛，微选区的歌手还得被提前淘汰。
1: 没错。
0: 那么今晚的淘汰节奏是怎样的呢？我这个提词器上没有啊。
1: 我的提词器上也没有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哎呦，所有人都在回头看提词器。没有就是没有，
0: 你们也看不到的好吗？
1: 因为今天晚上的赛制，有人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讲述，请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
2: 书接上回，上周竞演后，四位歌手占据优胜区，三位落入了危险区。那么今晚月度终极一战，只有四人上岸，如果稍有懈怠，那就
3: 完蛋。
2: 危险三人开场，局势很不明朗，莫为谁先淘汰？
3: 难抢。
2: 优胜四人接上，六位争夺四强，今晚要么称王，要么
3: 两两。
2: 谢谢我的特邀捧哏小爱
4: ，Thank you very much。
2: 好了，那我们的赛制呢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也就是说我们危险区的三位歌手在演唱结束之后就会率先诞生一个淘汰的名额，而其余的两位歌手呢将和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共同来争夺月度四强。我们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呢此刻也已经就位了，他们是艾略特、尤长靖、胡彦斌、刘惜君。好的，他们四位呢也将在今晚竞演的后半段来登台演唱，各位一定要加油了。那么我们危险区的三位歌手呢此刻也已经蓄势待发了，他们将于今晚竞演的前半段登台演唱，他们三位演唱结束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淘汰的名额，此刻他们的演唱顺序还未揭晓，还未确定。那么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就在距离光联不到十米远的台后。那么今天晚上谁会成为第一个登台演唱的歌手呢？答案就在我手中的信封里。打开信封，上面写着即刻登场的这位歌手需要立刻前往光联背后就位。接下来我来打乱一下顺序。
5: 制造了紧张的气氛。
6: 是的，
5: 梦晴完全不理我。
2: 好了，
5: 也是为了紧张。
2: 三位歌手，
5: 制造紧张气氛啊，
2: 可以来选择了。
5: 好的，
2: 来吧，一起。好，听我的口令，依次来揭晓。等一下，我们首先有请
5: 依次
2: 万妮达。
7: 好。
2: 即刻登台，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位要演唱的就是万妮达。
7: 好，
5: 加油，
2: 妮达，第一个演唱，此刻的心情如何？
7: 一切顺利，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请齐豫姐还有彤彤打开一下手里的信封，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我们一起给万妮达加油，迈着矫健步伐，舞台应接不暇，让我们掌声有请妮达。
1: 哇，来，朋友们，刚刚妮达抽到即刻登场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为她担心，对不对？我们所有人的朋友给万妮达掌声好不好？然后刚刚呢，我也跟我们所有屏幕前的观众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小爱在配合梦辰演三句半的时候，大家都在哄笑。上周我说好尬好喜欢，可以多来一点，我是客气一下的。
0: 他当真了？

0: 来了好多、哎、朋友们。
1: 真的就是要说孟辰真有趣，每周上演一出戏。
0: 看完觉得怎么样？端
1: 脚趾抠地，不，五体投地。
0: 好的，我们俩也被带跑了。但是呢，这个节目一定有人在保持他的理智，因为我们的万妮达已经在后台做最后的确认了。那么在他开唱之前呢，我们抓紧时间跟他报告一下目前想看榜最新的结果。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有长进、窦靖童、刘惜君。
1: 是的，那么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第一名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去支持，有机会获得歌手的线下个人演出的门票哦。
0: 是的，那么目前呢，月度决赛危险区三进二的淘汰正式开始。我们第一位竞演的歌手就是万妮达。
1: 其实啊，妮达真的是在这一个月里啊最让我们惊喜的歌手了啊。从一个月之前来到这个舞台，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不断的去上演新的惊喜给我们啊。但这一周呢，他落入一个这么惊险的危险区，说实话心里还是替他捏把汗的，何老师。
0: 而且他还在危险区当中抽到了第一个登台的演唱。其实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妮达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是属于压力越大爆发越强的那种歌手。面对这一周的我们的月度决赛，他的心态一定很好。
2: 大家好，万妮达，歌手2026月度决赛 OK。
3: 好开心哦。是因为彩排完很有信心吗？
2: 没有，是开心是因为我撑到了第四关。我来的时候的目标是打满四轮。
3: 第一期节目其实播完唱完之后，周围的好多同事都说啊，妮达升咖了。
2: 谢谢，我继续努力。对，人日子总是要越过越好的，对吧？
3: 那当时传奇哥来选择你 PK 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感受？
2: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赏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那活着看到这个人，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可能会赢他。我腿当时有点软，我那个时候那个手是这个样子指出来的。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3: 可是整个气场是关注不到这个事情的，整个就是一个炸裂的状态。
2: 我不知道，我就是干。这能说吗？我不知道，我就是冲。我是觉得事情来了不要躲，你要穿过它。因为随着比赛的一天天的往前面演，就是让我自己对自己的可能性有了更大的期望。因为歌手的舞台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我看到过太多经典的舞台，比如说上一次李泉老师舞台、Tia姐的舞台、子琪姐的舞台、白哥还有盖哥的舞台，希望我也能够留下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典的碎片，但这个碎片也希望能够就像他们带给我勇气一样，能够给更多人带去这种力量。对，我觉得人要有野心，要有盼头。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很想要成为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和这个艺人站在舞台上的样子，就是我边走边画，边走边画，这样把它画出来，感觉现在就画到这了，快画出来了。所以你要跟着这个生活带给你的挑战，把它描绘出来。
3: 那这一次会不会火力全开呢？
2: 咋可能嘛，火力全开也不能猛猛开嘛，哪有一直开的？我又不是意大利炮。对，
3: 这场开不开？
2: 这场开呀、啊，要开了，要活下来。这场小开一下我的炮。这一次月度决赛活下来，并且能够走到歌王之战，

0: 木马旋转，谁也不知谁是第一颗颗必经蜡烛奇迹成全自己，而我知道谁也不是生来完美，
1: 谁也不是生来缺陷，
0: 有谁愿意妄自菲薄，有谁愿意自甘堕落，

0: 谢谢，来掌声给妮达。好，各位也请坐。好感动，我刚刚看到他跪在舞台上，我就在想，其实燕尾蝶也不用一直在飞，有时候跪下蜷缩起身体，也许是起飞前一个最重要的准备动作。可能也是因为是危险区的比赛，我们要三进二，所以也听出了一些悲壮的感觉。
1: 是的，
0: 我相信妮达在这首歌里面表达的精神和原版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1: 没错，何老师，因为他对歌词的一些细节做出了一些改变啊，比如说把这个主宰爱情的是谁，他改成了奔赴理想的是谁。就他的词呢，不是对爱情的飞蛾扑火，而是为了理想的破茧重生。
0: 嗯，是的，我想呢，大家会想起他刚刚在前面说过，他的座右铭是能向上，绝不向下。他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又是一个让人很难忘的舞台。我们再一次祝贺妮达，
1: 再次感谢温妮达啊！也欢迎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呢，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讨论。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发送实时弹幕，跟全国的观众一起热聊吧。
0: 是的，那么此刻呢，危险区还有两位歌手没有登台，他们当中谁先谁后呢？我们依然会通过抽签来决定。
2: 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呢，彤彤紧急的去厕所开了个嗓，奇遇姐呢一句话不讲，因为他们随时随地有可能登场。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来抽取两位的出场顺序。
3: 梦辰比我们还紧张，
2: 此刻的我也很紧张。好的，来有请两位选择。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来揭晓。三、二、一，请打开。好，第二位登场的是窦靖童，第三位登场的是奇遇姐。接下来我们有请窦靖童赶紧去后台就位。彤彤，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好的，谢谢梦辰。那接下来进入危险区的第二位歌手窦靖童就要开始他的竞演了。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窦靖童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唱他自己的歌。哎，这首歌呢，他发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个新单曲，名字叫做 Fruit Fly。
0: Fruit Fly，
1: 哎，发音很标准，何老师。
0: Fruit Fly，
1: 翻译成中文就是呢果蝇。
0: 其实这首歌，据我的内部消息，彤彤在几周前呢考虑过，甚至还排过，但是呢，他后来都没有确定要唱这首歌，是因为觉得还没有调整到最满意的状态。但是经过这么久的打磨，在这个星期的月度决赛，他准备好了。
6: 嗯，第一次采访你，会不会有些紧张？
7: 别紧张。
8: 他们说上周你多了一个新的称号。
7: 是是是，我有看到网上说的那个川西奶沙王。
1: 窦靖童成功晋级。
0: 窦靖童，祝贺彤彤。
7: 大家调侃传奇奶沙王，感觉好像确实挺贴切的。不是说我奶沙啊，就是说一直游走在要走又没走的这方面是贴切的吧？大家这种调侃，我觉得是正常的。嗯，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吗？
8: 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那英姐参加节目就说走也走不了，架在火上烤。我不知道你现在会有这种感受吗？
7: 入味儿了，我已经入味儿了，非常的香。我现在应该到了就是这个阶段，那个疲惫感肯定是会有的，在一个非常紧锣密鼓的一个状态，一期接着一期接着一期的这种。其实心里是一直会绷着一根弦的嘛，然后一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松一口气。
8: 其实私下也有很多朋友发消息来关心彤彤，担心你在这个节目中的状态非常的痛苦，彤彤是不是消极是想走的应对？
7: 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解释不完。对，
8: 可是有些东西别人是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努力的。你比方说你明天连排完，你要跟你的声乐老师模拟今天的表演。
7: 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的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啊，感觉没啥好说的。就来都来了，人那就全情的投入到里面，尽可能的去体验，尽可能的去尝试，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好，再来一次，老师。
9: 词是错的，得再唱一遍。对，词是错的。
7: 嗯，以前做音乐的时候，一直是觉得哦，人生它是编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乐器，所以很多时候是想往后绕的。
10: 我还有一遍的时间，我们现在想说再升一个 key。
11: 我觉得
4: 它不够有那个温柔的感觉，可能还要再弱一点点。
5: 那个地方是就是让它比较跳跃一点。
10: 通过这个节目会在自己的这个 vocal 上面再去下更多的功夫啊，或者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呀，然后会想就知道这一方面就是自己要怎么去走吧。可能小时候就是家里人会跟我经常提，就是 nothing is permanent，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改变的空间。在来到歌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其实是持续的在印证这一句话。
8: 其实你之前一直都没有唱自己的歌。
10: 对。
8: 然后为什么选择在这么关键的这一期要唱自己的歌？
10: 就是常规赛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就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可以唱自己歌的这个好的机会。歌手和这首歌总感觉这两个组合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很跃跃欲试的这种感觉，虽然就是有点冒险，有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撕裂嘛。 Body Body 在唱它的时候的那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就是撕开了，我撕开了，我就是全给你看，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对，反正就有一种冲啊感觉。

0: 来，掌声给窦靖童。
1: 很少看到何老师在一个舞台之后，哇，有点激动哈。
0: 你也是啊，你也是。
1: 那确实，确实是。
0: 其实是一首新歌，然后又是英文歌，然后又是童童自己参与创作的一首歌曲，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更加的了解他和他的音乐。从前面迷幻空灵到后面层层蓄力，最后的黑嗓，可以说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很强烈的属于窦靖童式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很让我觉得很过瘾的一个舞台，掌声给他。
1: 感谢窦靖童。而且真的听完之后就明白为什么叫 fruit fly， 因为那个就是果蝇对水果的爱是偏执的，是疯狂的，是离不开的，是无法摆脱的。就这个舞台真的是发挥得太好了，我觉得是惊艳到了大家，也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月里边最喜欢的舞台之一啊。那么现在呢，危险区已经有两位歌手唱完了，战况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何老师，我怎么突然感觉越来越看不清了呢？
0: 有个办法，你试试用 Vivo X300 Ultra 来看，会不会变得更清晰呢？
1: 那就要问问山顶的创作者们了，你们说呢？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不管是看舞台还是看战局，应该都很清晰。
0: 没错，清晰明了，观赛之宝。
1: 现在上美团向小团提问，附近 Vivo 官方门店就有机会取得歌手的同款 Vivo X300 Ultra 手机和直播的入场券。
0: 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我们危险区已经有两位歌手竞演完毕了，我想访问一下大家，觉得精彩吗？
2: 精彩。
0: 好，我们精彩继续。接下来最后一位要上场的危险区的歌手就是奇遇姐姐。姐姐这一次的选曲来自于一个她非常非常欣赏的后辈歌手周深，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大鱼》。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季的第一期，深深已经做了我们的嘴替，对于姐姐来再一次参赛表示佩服，同时呢，也替她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星期呢，是奇遇姐姐第二次进入到危险区了，不知道她会感到压力吗？
3: 嗨，姐姐好。
4: 啊，偷偷今天是你啊？
3: 对呀，
4: 很慎重的感觉。好 ，OK，
3: 还没有彩排对不对？
4: 待会儿才会见真章。好，奇遇月度决赛采访，3、2、1，开始。
3: 很感谢今天能够采访到姐姐，
4: 对，是我的荣幸。
3: 今年您给了我们很多人一个惊喜啊，很多人发现了您的另外一面哦，就是很可爱。知道您的网速也很快，
4: 我
3: 很想了
4: 解。我是最近才开始可爱的吗？
3: 想了解一下，其实您平常上网会刷些什么呢？
4: 其实我们不是主动上网，也是主要是因为参加这个节目，有时候会有些小视频啊推上来，会有时候会看一下。好多表情包，老花镜有一个嘛，拿着个斧头的这。
3: 最近有刷到网友说您是我们节目的老辈子。
4: 哦，老辈。有了老辈子，我的确之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以为是一个盖被子的被子，一个老辈子。不过一听起来就知道，就是上一辈的人的感觉，老一辈的人的感觉。
3: 有一种像家里亲近的长辈。想问姐姐，当初决定来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4: 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就真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所以还是有的啦。上次来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那个时候已经是62岁了嘛，就是你在这个年纪，哦，又有这些新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愿意来试试看。上了这个节目，我才发现每一个人都叫我哎老辈子了，那我也要去关注一下，我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我这次比赛的时候有一次的失误呢，还是说我这个机能是有没有下降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反而因为上了这个节目，突然发现了70岁的相应的内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要，四面八方的观察自己，然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是这么觉得。
3: 如果很多年以后，大家会回忆起来奇遇姐在歌手2026舞台上的样子，你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来的是什么？
4: 可能都是那些表情包吧。 我都不敢去看了，因为我都不用这些表情包的。如果能够看到其余的表情包很好玩，让你笑一笑，或者是忘掉你的压力，或者是说你看这个老人家参加了这么多比赛，他都没有被压扁，值得学习，或者是什么，就是一种心态吧。
3: 那接下来马上唱周深的大鱼了，让大家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听这首歌呢？
4: 我不能讲宽容吧，跟我一样吧，期待的心情，期待看齐豫能把大鱼唱成什么样的大鱼，所以祝福我吧，
3: 祝福，祝福姐姐，
4: 谢谢，
3: 谢谢。

0: 这个危险区的比赛怎么这么好哭啊？你看这首歌又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有一种悲悯大爱的感觉，尤其最后那段吟唱，就那个声音很空灵，仿佛来自天际，感觉整个的演播厅都已经飞起来了。
0: 你知道人震撼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微微的摇头，刚刚那个金色的光照到我们观众的脸上，每个人淡淡的那种思考的感觉真的很美好。而且今天姐姐的着装很像是一位已经飞到天际的大鱼，在看着万物众生啊。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感动的点，就是因为今天呢，齐豫姐姐唱周深的歌，让我想起深深出道的第一个舞台唱的也是齐豫姐姐的歌。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发给周深，我说听姐姐唱大鱼我想你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一种宿命般的呼应。我相信呢，周深也会感谢齐豫姐姐今天的演绎。我们再一次谢谢齐豫带来这个让人感动的舞台，谢谢。好的，那么此刻我们危险区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突然发现了这三位歌手有一种莫名的默契，他们今天选的歌唱的主角都会飞。你看果蝇啊 Fruit Fly， 燕尾蝶，还有可以飞远去的大鱼。那不知道今天到底哪两位可以飞出重围呢？
1: 现在必须得说啊，一个我和何老师都很不愿意面对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么精彩的三首歌将马上接受大家的投票，三进二，处于末位的歌手将在此刻宣布淘汰。
0: 现在所有的投票权利依然掌握在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的手中，你们辛苦了。那么投票的过程我们也会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思考和回顾一下，我们来赶快看一下这三个舞台的精彩片段。

来吧，先来一点掌声。我们500位大众听审，有捂嘴的，有捂头的，难呐、啊！请大家慎重选择，真诚投票。现在3首歌的序号已经打在2侧的大屏，各位3选2，3、2、1，投票开始。

0: 谢谢，谢谢大家啊！投票已经结束了，是这个结果难预测，还是球赛的结果难预测？
1: 这个结果难预测。
0: 好的，我们三位如此优秀的女歌手，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么此刻，三七二他们当中有一位会要提前宣告淘汰，退出对本月的月度四强的争夺，会是谁呢？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安心别拍我，把给我一下。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2.0，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1: 直播就要开始了，
2: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3: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4: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5: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VIP。
6: vivo X300 Ultra
7: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8: vivo X300 Ultra
9: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10: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瓦罗伟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
11: 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蓝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蓝。
12: 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6T
13: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14: 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7:30，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
15: 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宜，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
16: 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7: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
18: 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19: vivo X300 Ultra
20: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
21: 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蓝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蓝。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6T
22: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23: 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24: 欢迎来到欧丽薇蓝橄榄油歌手大作战。这里呢有一个人肉卡，来，我来试一下。欧丽薇蓝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5: 换个节奏再来一遍，怎么样呢？欧丽薇蓝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全都赞。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蓝，煎炒烹炸样样赞赞的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一起来挑战吧。
26: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月度决赛的直播现场，我想现在不管是在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是屏幕前的朋友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揪心，因为我们危险区会有一位歌手在此刻要止步我们月度四强的争夺。那么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刚刚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唱的满满的有力量的三位歌手，欢迎他们。来，我们的彤彤、琪琪姐姐和万妮达，来掌声给他们三位。
25: 对于鏖战到现在的窦靖童和齐豫姐两位首发歌手来说呢，一旦落到末位，就要进入突围赛了。而对于一路势头很猛的补位歌手万妮达来说，此刻是他冲击四强的关键节点。如果落入末位，就将彻底失去竞争月度四强的资格。
26: 是的，那这份悬念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有请公证人员递上我们的危险区竞演结果。

0: 危险区三位歌手当中，提前止步月度决赛的这一位。今天三位歌手都带来了非常非常震撼的演出，经过500位大众听审的投票，排名落后、票数较少的，很遗憾，万妮达。我不想要请妮达说什么淘汰感言，因为其实本身妮达也要参加下周的突围赛，如果进入月度四强会有更多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对于妮达来说，你的优势从来不是赛制带给你的，是你自己带给自己的。所以我想利用这个珍贵的时间，你可不可以给下周的自己鼓劲加油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所有朋友先把掌声给万妮达。
1: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舞台在今天晚上，当然也希望我下一个礼拜再次和大家相见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一个快乐的舞台，有勇气的舞台。谢谢，
0: 加油加油妮达。来，萱儿也给妮达加加油好不好？
2: 加油加油，因为妮达其实我认识她以来，我感受到她是舞台上特别炸、私下特别萌的一个女生。她在这个舞台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惊喜，她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万妮达的舞台没有天花板，能向上绝不向下，这就是万妮达。让我们期待她的下一个现场好吗？继续支持她，
0: 继续支持万妮达。再一次谢谢妮达带给我们的好歌和感动。接下来我们妮达将会经过我们观众的旁边，她经过的时候，我请大家都把最多的欢呼和掌声送给她，万妮达。每一次妮达在表演之前都会摸摸我们歌手2026的舞台。
3: 是的，
0: 她和这个舞台的情感很深，而这个舞台也不会辜负她。最重要的是她不会辜负每一个喜欢听她歌的朋友们，相信下周的突围赛万妮达一定会强势归来。加油万妮达，
3: 下周见，妮达。
0: 现在我们也同样要把最多的掌声和欢呼送给我们非常不容易获胜的我们的奇遇姐姐和窦靖童。但是请注意，请注意，他们两位还要和接下来要登台演唱的优胜区的四位歌手一起来向月度四强的席位发起冲击，也期待你们的好成绩。也请两位和合伙人回到歌手之家休息，谢谢。来，掌声再一次给他们。
3: 谢谢两位的表演。
0: 好的，我们危险区的淘汰赛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焦点就锁定在对月度四强最后的争夺了。那么在上个月我们为大家公布过，在本季的赛制当中，我们月度四强会有特别的加权规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4: 忠实观众必须记得何老师。当时呢，何老师跟娜姐就介绍了啊，月度四强名次越高，对歌王之战越有帮助。当时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好，比往季更加注重平时分了，哎，对那些唱得更久的人也更加的友好了。
0: 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已经获得的加权。上个月第一名是胡彦斌，他已经获得了歌王之战10%的加权。第二名有长进获得8%的加权。第三名齐豫获得5%的加权。第四名窦靖童获得3%的加权。再一次提醒各位，无论是否曾被淘汰，只要获得了歌王之战的入场券，就能够激活加权奖励。而今天规则不变，获得了新的月度四强的名次，依旧可以获得新的决赛加权。
4: 是的，规则很重要，容我好好看一下提词器。那比如说啊，我拿到了两次月度的四强，分别是第一名和第四名，那么我就会获得10%加3%，总共13%的加权。所以呢，在歌王之战的当天，我得票的13%就会作为我的附加分加到最终的成绩里，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何老师。
0: 对，苏醒全对。好，那接下来还有四位没有登场的歌手，他们整装待发了。他们当中有来自首发阵容的胡彦斌、有长进，这是他们扩大优势的好机会；还有来自补位阵容的刘惜君、艾略特，这也是他们争夺优势的唯一的机会了。那么这四位歌手的抽签演唱顺序已经决定了，我们接下来要先听谁的呢？
5: 本场的月度决赛，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将靠后演唱，竞演顺序呢将由深耕沙龙及专业美发的沙宣助力。相信各位歌手呢征战了这么多期，应该很想好好的解压放松一下。沙宣呢为大家准备了当下很流行的捏捏大红瓶，祝大家

0: 谢谢。
1: 来，掌声谢谢艾略特，谢谢我们非常帅气的吉他老师，还有我们优秀的拉丁舞者贾浩月。好久不见，我们舞蹈风暴的贾佳，欢迎。
2: 谢谢两位，
1: 哇、哦、哇，这次我们艾略特的舞台好有活力啊！毕竟是24岁的小伙子，我终于看到他的刘海散了一点，朋友们，好感人。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规律，就是他的演唱都是喜欢清唱开嗓。没有前奏的那个伴奏，那他的那个迷人的声线会先发先声夺人，真的太厉害了，掌声再一次给我们的艾略特。
2: 很棒很棒，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清唱劲歌的话，如果去 KTV 可能会有一点难卡点。我
2: KTV
1: 哎 KTV
2: 刚刚您是 Q 到了 KTV
1: KTV、哎呦，
2: 突然触发了我的一个模式啊，没错了 ，KTV 呢要去美团订，打开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尽情开唱，参与 AI 评分玩法就有机会登上歌手的舞台。活动即将结束，大家马上抓紧最后的时间啊！今天开始到8月7号做任务，还能领1分钱 KTV 欢唱、果盘、酒水等超多好礼，数10万份好礼等你来领取。
1: 1分钱呐、啊！啊，哇！快叫小爱也去做任务咯。
2: 好的，那么做完任务之后呢，下一位登场的就是胡彦斌。
1: 好，彬彬呢是上个月的月度冠军，其实大家最近对他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包括我们在开头的短片里面已经看到，在他的演唱会上，彬彬的歌迷都在喊他
2: 歌王啊。当不当咱先不说啊，但是呢歌王的歌可以先唱一唱、哎、没错，这一周呢彬彬要唱的正是我们上一季歌手歌王陈楚生的作品《庙堂之外》，会不会有额外的好运加持呢？他会怎么改变呢？他能拿到乐队的冠军吗？何老师好激动啊，我突然间。
1: 好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此刻的彬彬也正在发问。
3: 您好胡老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姜丹阳老师很有名，在网上一直被粉丝 Q。
2: 谢谢。
1: 哎，那我想问啊，你觉得你是幕后制作工作者还是公众人物？
2: 我是公愤人物吧。
1: 公什么？
2: 公愤人物吧。
1: 他会干扰你的创作吗？他会对赛制有干扰吗？哎，你们为什么老堵我热搜啊？每一次都堵我热搜，你们觉得最遗憾的是哪一个？
2: 现在是谁采访谁？
1: 胡彦斌月度决赛采访。
2: 其实大家也围绕着胡老师的舞台表现，绕不开两个词儿，一个叫编曲，一个叫嗓子。有网友说的比较犀利啊，说每次胡老师唱歌，感觉是唱一场少一场。感觉在燃烧血线。
1: 首先我真的是觉得我在唱歌表达的时候，我是竭尽全力的，我是不留后路的。很好听的，很有态度的旋律的背后是难唱。我觉得歌曲的难度增加了，它就会有唱的高音不漂亮啊，假声不好啊，破音啊， pitch 不准啊等等。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你的情绪就是在那个一念之间的爆发，它才有宣泄感，而那个宣泄感是会感动人的。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因为那东西真，它真的东西都不完美，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2: 刚刚您的原曲逻辑跟第三季是一样的吗？
1: 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想的就是要赢，所以我的歌曲都非常的有竞技感，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厉害。其实再一次的来到我是歌手的舞台，我每一次上台前选歌前，我都会有坚强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唱什么歌代表我要说什么。一个音乐人他就是用歌曲来说话，对。所以庙堂之外这首歌，它有很多的力量和很多的人生故事在。这个世界不就是这些平凡人所铸建起来的吗？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声，而不是只有我的心声。想借楚生的这一首歌然后来唱平凡人的万丈光芒，可能是年纪到了。你们的老胡彦斌，网友都说我是老胡彦斌啊。那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更加的在乎意义。我觉得那些音乐起来的时候，它会让我有感受。

来，掌声给胡彦斌。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作品，彬彬的改编也相当相当的丰富。本来《楚生》这首歌我就特别喜欢，它是一个这个庙堂之外盛大的

0: 市井烟火的赞美诗，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冰冰加入了大量的密集的高音的冲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竭尽全力不留后路。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胡彦斌，
1: 谢谢。
0: 当然也欢迎大家把这首歌加入歌单，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而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
1: 是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o Go、 Astro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
0: 今天晚上月度四强的角逐正在进行当中，那刚刚唱完的冰冰有什么感受呢？
2: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带着这首打动人心的作品来到我们美团问问问通道的冰冰。那么今天我的第一问就要来了，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
3: 其实刚刚唱完非常激动，我觉得这是一首借一曲唱给平凡人的光芒。嗯，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梦想，可能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他都会有，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看见。我觉得这是送给那些默默无闻但是努力不懈奋斗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之前在那个短视频上也搜到过一个卖馄饨的阿姨，75岁，然后卖了一辈子的馄饨，然后6块钱买50个馄饨，人家问他赚钱吗？他说赚啊。他说那你赚了钱干什么？他说买房子。他说一辈子你可以卖馄饨可以买一套房子吗？他说如果我一辈子卖馄饨只能卖一套房子的话，那还做什么生意啊。所以你会看得到他那种嬉笑自己的人生，但是平平的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人，给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2: 是，我是觉得这些人间烟火就是非常的抚慰人心和打动人心。那我们也知道这首歌曲呢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主题曲。长安的荔枝呢我弄不到，但是长沙的荔枝呢你可以尝一尝。哇，
3: 好有心。
2: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就是作为给冰冰送荔枝的荔枝使，就祝你在通往歌王的道路上继续行驶。哇，
3: 谢谢。
4: 沈老师的祝福一定好使，胡老师也一定会用音乐创造历史。
2: 好，那也请两位回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sit down please。
3: 祝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甜甜的荔枝。
2: 好的 ，W 老师可以接走了。刚才这段对话真的，我要笑死。
5: 你走吗？
6: 哇哇哇，兵哥这个装备好秀嘞！
7: Vivo X300 Ultra 专业避弹，大炮400，超级长焦，轻松出片。我歌手的 Vlog 全都是他拍的。哇
6: 呀，看看我的神器，口红200，小身材大能量，随时出发去创作。
7: Vivo 的这个大小增距镜啊，各有专长。哎，我们来比试比试啊！
6: 灵感记录莫加仔 Vanita Vlog 雪包啦，敬请期待吧。
0: 下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就是游长靖。小游今天晚上选择的作品来自他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邓紫棋。在12年前，小游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时候看到紫棋，就被他身上的能量感染和鼓励，而之后呢，他们也真的有了交集。
1: 哎，是的，而且据说呢，邓紫，等一下，什么啊？不好意思。前方刚刚发来消息说邓紫棋刚刚直播 Q 到了游长靖。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呢这个歌呢本来他想在直播间唱，但是呢他就不唱了。大家可以打开湖南卫视芒果 TV 听游长靖在歌手的舞台上唱。
0: 大家挑战的歌曲就是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么对于小游来说，到底什么是他的极限呢？
8: 我刚刚就是我们录真人秀的时候还跟那个彤彤说，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省电模式。
9: 参加这个节目，你是就是身体更累还是精神更累啊？
8: 我觉得是都累。虽然咱们才录马上第八期啊，可是我感觉录了两季歌手，两年。
9: 录了两年，
8: 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赛跑，你就看到前面。终点还有很远，但是你身体已经开始有点慢慢要跑不动，但是一直还在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0: 但其实你基本上每一期都把你非常新鲜的一面给大家看了。
1: 嗯，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每唱一首歌，它其实就消耗了一张卡，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是怎么在这个有限的节目里面呢，就是尽可能的把我介绍给大家。我在走歌手这条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年，我团队要推我上一些节目，很多人说就是哎，你们感觉差点意思，然后说你的艺人不行。我时常会遇到别人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你们呢？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当下会有挫败感的点是在于外界的声音觉得你这个人不行的时候，就是我要怎么让别人觉得有一天你能直起腰来说，哎，我的艺人就是 OK 的。我觉得有好几年就是确实是迷茫，然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坚持了很久，但是还一直没有反馈，直到2024年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皮哥，
2: 首先谢谢每一个。
1: 第二件事情是那英的老师唱了我两首歌。那英老师这个举动，他真的会重新点燃我。我觉得做歌手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人看得到的，就是你那些年你不放弃的选择跟决定，哎，好像是对的。哎，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都能站在这里了，你们也可以。
0: 你有想象过10年后或者20年后的有长进是什么样的？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嗯，
1: 我没有想象。哎，然后也不想想象，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低谷的时候，都会有被别人设限或者是被自己设限的时刻。但是呢，真正被裹挟的是早已被别人画好线的那个自己。我不想给自己设那个线，我觉得它是无限的。歌手这个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歌手这个职业是无限的。
0: 那你有信心拿第一吗？
1: 我觉得就努力呗，目前为止还没拿过。咱们上次都拿第二了，咱们继续就是保二争一呗。

0: 谢谢，来，掌声给尤长靖，谢谢。非常动人真挚的一个演唱，特别是中间小尤唱到回头看看从前的时候，他指向来时路，我感觉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泪目的感觉，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表演。
1: 嗯，是的，谢谢小尤。而且呢，刚刚他在唱前的那个短片里啊，说的那番话，我觉得很真诚，也能够有一些共情。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人生当中都有会被问到说为什么是你的时候，包括我，包括可能今天现场的很多朋友，越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越应该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你去坚持自己，突破自己，我们都值得为这样的自己而骄傲。再次祝福小尤，也希望他可以越唱越好。
0: 来，
1: 谢谢小尤，
0: 给小尤掌声。是的，天空没有极限，但是歌手们每周备战都很极限，想要状态时刻在线，优质睡眠是关键。还好有我们的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30年坚持做专业管用的良心药，精选16味道地药材，精妙配比，为歌手们的睡眠保驾护航。那我们也赶快来看看冲击月度四强的小尤现在是什么心态吧。
2: 欢迎我们极具爆发力的小尤。
3: 哎
2: 呀，满头大汗呀。哎，你有没有算过，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你已经唱了3位女歌手的歌曲了，有孙燕姿的《逃亡》，张惠妹的《三月》，还有今天邓紫棋的歌。然后网友们说你是歌后收割机，你怎么看？
3: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这些前辈老师们，因为是他们的音乐陪伴着我长大。
2: 邓紫棋难道不是你们听着他，就是听着彼此的歌一起长大的吗？
3: 02年。
2: 好，那么问题来了，下一场你会唱哪位歌后的歌曲？
3: 下一场吗？下一场谁的歌我都不唱
2: 啊。为什么？
3: 那么年知道吗？他们告诉我，就是如果我们首月四强，这一次还是前四的话，我们下一次的
2: 突围赛
3: 就不参赛。
2: 好，
3: 目标就是
2: 突围赛不参赛。好了，那我们就祝小尤能够拿下好成绩。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一整季下来，你唱过那么多女歌手的歌曲呢，都能够凑齐一桌了。我们问通道的最后一问要来了，就是这么多的歌后坐一桌的话，你会怎么安排呢？
3: 我啊
2: ，so
3: 我来安排吃饭吗
2: ？so
3: 那我就看。我懂了，问美团小团。你看，小团帮我推荐一个环境好、有本地特色菜、还有包厢的宝藏餐厅，要让不吃辣的朋友也吃得惯哦。
2: 怎么样？
3: 小团的推荐来了。如果我继续跟他聊天的话，他还可以进一步，我还可以进一步推进那个要求，然后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心仪的馆子。
2: 没错，吃喝玩乐问美团都安排，现在上美团用小团找餐厅，还有机会抽歌手观演入场券和小团惊喜美食券包，赶紧去试试吧。我们要不要赶紧去抢位置？
3: 快去吧，
2: 走，
4: 现在就去吗？
0: 如果我们不接他们俩，是不是得一直这样？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最后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了，他就是刘惜君。惜君呢位于本场的优胜区，但是呢他却形容自己是一个不会竞技的歌手，因为他参加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被竞技束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1: 而且本周他继续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的是本场呢歌单当中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送流水。流水这个词很奇妙啊，它柔软又自带力量，正如惜君带给我们的感觉。
5: 月度的决赛才
6: 才
5: 好，嗯，好。
6: 你身体有好些吗？这个我比较关注，
5: 感觉看起来还可以吧。现在上个礼拜确实是有点那个丢盔卸甲倒塌了，
6: 其实还挺严重的，然后你也不说。
5: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说吧，因为它其实也跟舞台跟音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困难真正能解决的只有自己。
6: 其实来歌手算上这一期一个月了，你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哎，我怎么唱到了第四期？最大的感受，对，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适应歌手这个节目，适应这个舞台。因为我确实不属于竞技型的歌手，我自己也知道。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我没有受到这个竞赛的束缚。这个比赛一定是会有很多声音对我们来做评判，其实包括你们呢，节目组也都是一定会很多声音在耳边吧。我觉得那个还是跟舞台没有关系。其实我没有以竞赛的输赢为目标来歌手去唱我所唱的歌。
6: 我听到很多团队的同事有说你是鲨鱼型人格，这个是怎么理解啊？
5: 就是他们说我是鲨鱼型性格，在可能无所事事的时候跟所有的小鱼在一起待着，也是一条普通的咸鱼，确实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当可能有警惕出现的时候，有紧张出现的时候，可能有血腥味出现的时候，会让我发现我自己会有兴奋，然后音乐给我压力会让我变得比我想象中的有斗志。
6: 算是遇强则强吗？
5: 不是一个概念。对，遇强则强是有强者在你旁边跟你比对垒的时候你变强，而我这个是自己会主动去找寻那个有肾上腺素有兴奋感的自己。

日落，脸上哭，日落，门儿就让你打破，日落，梦不见会打破。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希君，也谢谢我们的乐师老师，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刚刚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里面很多重复反复的旋律，就好像流水一样在不断的翻滚。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舞台上第一声响起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爱尔兰肘风笛。希君说他的声音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开阔，无所畏惧。我们说流水向前，往事向后，那未来路也会更加的开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希君。
2: 谢谢希君，非常棒的舞台，
1: 很特别的一个选曲。那么随着这首歌演唱完毕，这个月度的所有竞演舞台已经圆满落幕，谢谢大家。马上到了最终投票的时刻了，在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和刚刚逃离了危险区的两位歌手当中，将要六选四来诞生这一个月度的月度四强。
2: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这场结果的重要性啊！对于首发歌手而言，拿下这场就意味着逃离下周的突围赛，而对于补位歌手而言，虽然无法跳过突围赛，但如果拿下这场的话呢，也可以为突围赛和之后的未来的歌王之战中拿到更大的优势。
1: 是的，那么在最后投票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六位歌手在今天晚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谢谢，真的是精彩纷呈，很难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大众听审们，请大家根据刚刚舞台的表现来做判断，哪四个舞台更能够打动您。现在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六选四，我们有思考的时间，请大家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0: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我们的大众听审，来到现场表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能够在听审席见到各位。那么在结果诞生之前，我们本期想看榜的结果已经出炉了。本周想看榜第一就是有长进，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那么下周想看榜的开启时间，请关注官方微博的最新发布，敬请期待。同时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已经进入了歌手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了多重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参加。同时呢，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也会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现在歌手们已经聚在一起等候最后的结果，而他们的身边是最会整活的苏醒和梦辰，不知道他们又要整什么活呢？
1: 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度的沈老师数来宝的时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沈梦辰。
2: 月度决赛战火旺，怕上火也顾不上。行哥，你的 Overcome 里为王老吉写的词是不是这样唱？
1: It's a game, I'm talking loudly, 爱上就多说，不爱就少提。
2: 我家哥哥好棒，这票数好迷，轻松点，怕上火开关王老吉 time。好了，歌里唱的今天咱们都安排上，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下面对了五遍没有一遍是顺的，刚刚真好耶。
2: 直播型选手
1: 啊，你看看啊。
2: 好了，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热搜吧。哎呀，
1: 又到这个环节了，好惊险，好刺激，好开心，好期待啊。哦，
2: 有长进有一条，哦，有长进的这一条是邓紫棋的兵来看有长进了。我跟你说，不仅是邓紫棋的兵来看了，邓紫棋本人也来看了，因为被我们逮到了，有图有真相，给你看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人在发弹幕说，邓紫棋你也在看吗？然后他就是截了个图，发了个超话说，哎，被发现了行踪。紫棋，紫棋，我们想你啦！
3: 谁有我幸运，谁有我幸福。然后首先呢，先特别感谢紫棋姐授权给我这首歌来演唱。然后呢，今天也是紫棋姐的出道日，出道快乐！然后呢，紫棋姐其实最近都很忙，然后还愿意抽空，然后隔空来帮我打 call。我真的，我觉得没有事情，没有什么比我现在此刻还幸福的事情了。
2: 是。被幸福包围的男孩，那也就是欢迎紫棋可以来我们歌手玩，可以来我们歌手帮唱啊。好，来，彤彤有两个热搜，第一个热搜呢是窦靖童开大了，哎呀，
1: 这得开得多大呀？
2: 好，到底开得有多大呢？还有一条，紧跟着一条是窦靖童黑嗓，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什么是黑嗓？
1: 你问我们这么多专业歌手，
2: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
1: 黑嗓。我反正在家有时候会说 Hey song，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2: 我现在黑脸。
1: Sorry， 据我所知是黑金属的嘶吼式的一种唱腔。哦，
2: 那彤彤，所以这个是怎么发出来的？这个黑嗓？
4: 用身体，就用身体。一想到如果没有办法进前四，就还要接着比赛，就喊出来了。
5: 催泪一声好，
2: 最后一句是我要进决赛，
6: 出来的，被激发出来了，
2: 对，被激发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就是微博里面看彤彤的这些乐评，清一色的好评，说彤彤整季最佳。你的每一首歌都是最佳，也要谢谢各位歌手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还有好看的舞台。我们的月度决赛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六位歌手中到底哪四位可以进入我们的月度四强呢？悬念稍后揭晓。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大门。

0: 手帕柔顺会呼吸。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第二月度的四强即将诞生，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2: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我们马上进入到月度四强最后荣誉的揭晓。现在所有的歌手和音乐合伙人已经回到了观演包厢，他们是
3: 窦靖童、
2: 齐豫、
3: 艾略特、
2: 胡彦斌、
3: 尤长靖、
2: 刘惜君。好的，我们月度决赛的演唱告一个段落，但是现在是更紧张的时刻，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四强席位对于每位歌手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首发歌手守住四强，下周就不用打突围赛，还可以拿到更多总决赛的加权奖励。但一旦遗憾失守，那么就会面对更加残酷的突围混战。那么补位歌手呢，只有冲进四强才能够在突围战和后续的歌王之战当中抢占关键的优势。总的来说，今天晚上的结果对每一个歌手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们六人的最终排名也已经出炉了，我们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结果信封。
3: 哇，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2: 先来揭晓第一个名次，月度第三名。
3: 月度第三名，这位歌手来自首发阵容，也就是说月度第三名锁定在了胡彦斌、尤长靖、齐豫、窦靖童之间。这位歌手呢，从首月到现在把首发的底气唱成了实打实的成绩。那么拿下本月度第三名的歌手是，歌手是，首饰
4: 是，
3: 恭喜齐豫姐，
2: 祝贺姐姐。齐豫姐姐又一次稳稳站上月度四强的席位，作为首发歌手的她可以跳关突围赛，同时也收获到了总决赛5%的加权奖励，加上首轮月度决赛拿下的5%，两轮累计下来，齐豫姐姐在歌王之战的总成绩加权达到10%，祝贺姐姐。接下来揭晓今晚最令人激动的悬念，月度冠军的归属。哇，先来聚焦两位有力的冠军候选人，一位是窦靖童，一位是胡彦斌。他们两人当中一人登顶夺冠，另外一位锁定月度第二名。揭晓结果之前，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访谈。胡彦斌先生，上轮是月度冠军，今天觉得自己有机会蝉联吗？
5: 内心非常的想蝉联，但是今天在我心里彤彤是第一名。不管结果怎样，我觉得窦靖童今天在我心里第一名。
2: 窦靖童同学，你这边心里有几分把握拿下第一？谢谢你的回答。

0: 来好好说说，
1: 没有，
0: 有把握吗？
1: 没有。好，大家都好。
2: 好，
0: 本月度冠军花落谁家？究竟是窦靖童还是胡彦斌？气氛烘托到这儿，进一小段广告。
3: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月度决赛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我们的月度冠军。在窦靖童和胡彦斌两位歌手当中，一人摘得了桂冠，而将带走全场最高档位加权优势，在冲顶歌王的路上抢占先机的第二月度决赛冠军是胡彦斌，
4: 恭喜彬彬。那么恭喜胡彦斌成功拿下月度第一，不仅豁免突围赛，更加斩获了10%的全场最高加权，算上首轮的10%，两轮攒下了20%的加权奖励。也期待彬彬带着这份优势继续往前冲。
0: 祝贺彬彬，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心情好不好？
5: 希望今天唱的这首歌可以唱所有平凡人的光芒。我觉得在这首歌词当中，我写到说：镜花开，镜花落，镜山河不改色，镜我们每一个人人群之中永不低头。
0: 也敬我们的每一位歌手。接下来我们要祝贺本月度的第二名是窦靖童。稳稳守住四强席位，下周无需突围，本轮收获8%的加权，叠加首轮3%，累计加权达到11%，优势在握。好的，我们月度三强已经尘埃落定，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艾略特、尤长靖和刘惜君三位歌手他们的成绩。三人当中有一人锁定月度第四名席位，进入月度四强，而另外两位会失去宝贵的在线身份，而要冲击下周的突围赛。最后拿下本月度第三名的歌手是
4: 第四名
0: 的歌手，最后拿下月度第四名的歌手是
4: 他就是是谁呢？那让我们恭喜尤长靖，
0: 祝贺小游守住最后一席，顺利留在了在线阵营。游长靖下周同样无需突围，他做到了。本轮斩获了3%的加权，而叠加首轮的8%，累计达到11%。那么四强席位到这里就全部尘埃落定。那么很遗憾，我们今天晚上有两位歌手要暂别在线歌手的行列。他们今晚同样做出了精彩的表现，待会儿介绍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恳请大家同样把掌声和欢呼送给他们。我们的第五名是艾略特，第六名是刘惜君。我们也请小艾和惜君用一句话为自己下周的突围赛加油好不好？来，小艾先来。
6: Come back stronger next week，
7: 下期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来祝福我们的小艾。来，惜君，
8: 今天唱得非常开心，下礼拜见。
0: 下周继续加油。我们相信到了下周的突围赛的战场上，他们会带来更有冲击力、更有表现力的表演。我们所有的朋友继续为所有的歌手加油。那么截止到目前，本轮月度赛的所有结果已经发表完毕，而下一场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突围赛了。那么根据本场的结果，首发歌手齐豫、胡彦斌、尤长靖、窦靖童依旧保持在线身份，免于下一期的突围。
4: 而中途补位的歌手刘惜君、万妮达、艾略特以及更多我们想念的带着遗憾离场的朋友们呢，会再度重返这个舞台，力争突围，竞争最后的歌王的荣誉。
0: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下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下周突围再见哦。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

0: 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1: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
3: 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4: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0: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0: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哎，
2: 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板的嘛，根本拉不住啊，所以说跟着桨板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6: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控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2: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7: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2: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加上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单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信号，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零零后
6: 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5: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6: 没错，
5: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6: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5: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6: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5: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6: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5: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6: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泵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5: 但是 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
7: 嗯嗯，
5: 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7: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
5: 嗯，
7: 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5: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4: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5: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7: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5: 哦，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7: 没问题没问题、
5: okay.
7: 我来测试一下吧。
5: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7: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输出、
5: 哦、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7: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
5: 降，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7: 对，
5: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嗯、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7: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
5: 嗯、
7: 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
5: 嗯，
7: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这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5: 哦，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7: 没错，
5: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7: 对，
5: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7: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5: 是
7: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5: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7: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5: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7: 是，
4: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7: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
5: 嗯，
7: 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4: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7: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5: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7: 他
5: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
8: 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7: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8: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7: 对，
8: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7: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8: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7: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9: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啄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哦，后退了，哇
1: ！Cool。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Four。
0: M 型来了，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Six，
0: 哇！梦幻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5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哦，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成功。
0: 挑战成功。哇，我们这5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0: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4: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4: 启动，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我速度快，
5: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
4: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0: 红灯红灯红灯，哎呀，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4: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就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我是闯个红灯。
4: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清楚的检测值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4: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4: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哦，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刚才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4: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不专注。已经要爆表了。
4: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去。
3: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0: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0: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2: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0: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2: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0: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
6: 啊，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2: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可以熄掉。所以您现在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6: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2: 是的，是的。
6: 来，有声，
2: 是的，
6: 说话。
2: 您稍微一
6: 说话就没了。
2: 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他的火苗就会下降。
6: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2: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7: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8: 抓知了差不多超过30年了，2年就抓3个好吧。一个呢，眼力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9: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8: 差不多10来个。
10: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11: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12: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11: 那你今年几岁啊？
12: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11: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12: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好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11: 爬不上去。
12: 对对 对
11: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12: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11: 哇，这么多。
12: 对对对。
10: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11: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12: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11: 会不会咬人啊？
12: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哦，
11: 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12: 放到我妈妈那边。
11: 好，去找你妈妈。
12: 妈，妈，妈。
11: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12: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10: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11: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13: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11: 从济南过来？
13: 对。
11: 就为了抓金蝉？
13: 对。
11: 你觉得好玩吗？嗯，
13: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11: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13: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11: 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哎，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啊。哇，这这么多。
14: 哎，这好多这个。
11: 你觉得好玩吗？
14: 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11: 只吃过是吧？
9: 我吃喜欢吃
11: 哦，
9: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摘。
14: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12: 一只1.5块一只。
14: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12: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14: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0: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14: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10: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14: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15: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7-8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14: 这在哪儿呢？
15: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14: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15: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
14: 哦，这个地方。
15: 对，
14: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15: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蝉卵。
10: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社里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0: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
1: 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三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3: 一克多大三千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啊，
0: 就是均匀的撒了。
2: 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啊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1: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3: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4: 那时候那处理是属于干煸的啊，也有辣椒，有麻椒。
1: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4: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啊，
1: 对。
4: 咱这你都不到敢吃辣。
1: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哎，哎呀，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4: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1: 出锅了，
4: 美不美啊？
1: 嗯，太美了，
4: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哦，
1: 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4: 好。
1: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嗯，
4: 对，
1: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哎，
4: 对，
1: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异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3: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5: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1: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啊。
5: 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1: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5: 第一，它有季节性，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啊，
5: 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1: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5: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1: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5: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3: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1: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得往天上飞。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哇！
1: 爸，这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哦，哈哈哈哈，悬浮了啊。
3: 哇，
1: 气球在走路。
4: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4: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3: 好。
4: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4: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
4: 哦，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1: 好，
4: 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4: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我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哇，
3: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球侦，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侦，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

0: 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它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啊，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2: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的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0: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7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80年到现在，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2: 另外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0: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构造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2: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0: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80年以来全球7级以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2: 现在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

0: 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1: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治理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0: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0: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0: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3: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4: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5: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的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ound two， 阿 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是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哇，他真的往另外的方向走嘞，而且走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反应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Defeat。
5: 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6: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他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1: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7: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 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哎，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一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表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1: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真正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0: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2: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零下15度，还有40%的电怎么就关机了？
1: 天冷，手机被冻关机，电动车续航腰斩，电池自燃，这样的新闻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难不成这些电池的老毛病真的就无解了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啊，有一种电池可以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而且听说它的原料还不是金属哦。现在晶晶就来到了天津大学，接下来就请跟我一起赶紧去看看徐运华教授团队造出来的绿色有机电池到底长什么样吧。徐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许运华，
1: 我看这些都是锂电池啊，这个是磷酸铁锂啊，
2: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电池，
1: 哦，还有一点重量啊，这个是三元锂电池，
2: 对，是三元锂电池，
1: 这可能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机锂电池，
2: 对，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款电池，
1: 我感觉它的重量和前面这个三元锂电池差不多，哎，长得也差不多，这都有什么区别呢？哎。
2: 是的，我们看个外观是差不多一样的电池，但是里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常用的这两款的磷酸铁锂电池呢，安全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续航稍微低一点。三元锂电池呢能量密度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安全性稍微差一点。另外呢传统的锂电池呢在低温下呢很容易罢工。
1: 在北方其实就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到冬天就会发现家里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的时间要明显要低于夏天。
2: 我们传统的电池呢使用的电极材料呢在低温下呢它的动力学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它的能量放不出来，充电性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使用的液体电解质呢在低温下呢它的粘度会升高，那么锂的移动呢会变慢。另外一个呢是它的电极材料是无机的电极材料，那么在低温下呢锂的进去的阻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0: 简单来说，传统锂电池靠液体电解质运送锂离子来充放电，温度一低，电解液变粘稠，锂离子就游不动了，就像冬天蜂蜜放进冰箱搅都搅不动。
1: 我们研发的这个有机锂电池，它的这些问题会少一些吗？
2: 有机锂电池呢里边的材料呢是完全不同的，里边使用的是有机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呢工作机制完全不一样。
1: 而且有机的材料它是不是就会稳定一些？
2: 是的没错，有机锂电池低温仍能工作，碰撞不易爆炸。
1: 真的吗？这么神？
2: 是的，不信我们上实验看一下。
1: 那现在呢我已经换上了实验服，和我们的徐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专门做针刺实验的实验室。
2: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做针刺实验的设备，是一个防爆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要做的电池呢放到这里边，然后启动仪器，然后我们需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我们需要撤退。
0: 针刺测试是电池安全的金标准，用直径3到8毫米的钢针刺穿满电电池，模拟车祸中异物刺入电池包的极端情况。按现行国标允许冒烟，但5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
1: 我们看到这个针是在缓缓下落啊，好，马上就要接触到我们的锂电池了，捏一把汗呢。哇，接触的瞬间直接爆燃了。
2: 是的。
1: 哇，而且是燃起了这种紫色的火焰，火还挺大的。
2: 对，这就是传统锂电池在针刺短路的时候就发生爆燃，甚至爆炸。
1: 这如果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就是碰撞的那一个瞬间车就直接爆炸了，
2: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一块有机锂电池，马上就要到了，哦，已经穿透了。在穿透的瞬间有机电池是没有燃烧的，甚至是一丝火苗都没有，还真的不会燃烧起来。
0: 等待观察5分钟后，有机电池依然安然无恙。
1: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就不会爆燃，也不会有一点火苗呢？
2: 那我们有机电池呢，采用的是有机电极材料，热稳定性好，在受热分解呢，不会释放出氧气。
0: 传统电池的正极是金属氧化物，高温下会自己分解出氧气，等于电池里面自带了氧气罐，短路一发热，氧气一释放，锂负极遇氧剧烈反应，火焰瞬间窜出。而有机电池的电极材料是碳氢氧组成的有机聚合物，受热不释放氧气，可燃物周围没有助燃物，就像火柴扔进真空，烧不起来。
2: 有机无机电池呢，它的最大的不同呢是电极材料，那么它的优势呢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在材料方面，那么它使用的原材料呢来自于更广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未来大规模的应用呢就有一个材料方面的保障。另外呢，有机电池呢，它的低温性能啊更好，安全性也会更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一些，有机材料呢更环保，更有利于回收。这就是两款不同电池的内心，这就是有机电池的内心，这个是我们传统锂电池的内心，它是比较硬的，
1: 像一张这个胶片一样。然后这个
2: 不能弯折的。
1: 不能弯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有机锂电池里边的内心啊，像一块布一样，非常的柔软，很有韧性的样子。这个能折吗？
2: 可以折，不会断。
1: 那我试试看啊。
2: 可以的，可以的，柔韧性非常好。
1: 哦，它是可以弯折的，你看，完全可以折叠，可以这么弯折，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压一下，折叠出来之后，哎，它也就可以恢复，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痕和折痕。那我们这个传统的应该是不能够折叠的吧？
2: 对，传统
1: 的，在我印象中，
2: 对传统的电池的内芯，你折叠会断掉。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可以，你可以。
1: 折坏了不怪我。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现在我折了一个印儿啊，再把它打开啊。
2: 对，其实它
1: 这样看到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2: 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断掉了的。
1: 其实已经坏掉了。
2: 对，已经坏掉了，不能用了。
1: 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有机电池居然还能够卷成卷儿，我都玩起来了，真没想到柔韧性这么好啊。
2: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一种聚合物材料，那么就像我们塑料一样，它有很好的柔韧性，然后你折叠啊弯曲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柔性电池。
1: 哎，那这么说，哎，以后我们手机完全可以做成那样一片贴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说把这个智能电池缝到衣服里，这些都可以走进现实了，
2: 完全有可能。
1: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这个有机电池除了它的柔韧性特别好之外还很环保，这些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原材料它是怎么能够做成电池呢？
2: 导电聚合物的原材料呢甚至可以从大自然的生物质材料提取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秸秆啊，或者是木材里边有一些纤维素啊，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化学化工重新合成的办法变成我们的导电聚合物分子。那我们传统的有机材料呢是绝缘体，不能导电，那主要是呢电子被束缚在分子上面不能动，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呢使电子能够在分子骨架上能够移动变成我们导电聚合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电池的电极材料。
0: Cool。中国每年大约有9亿吨秸秆和木材废料，一旦这项技术产业化，电池就可以不再依赖钴镍这些稀有金属了，取而代之的原材料是到处都有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碳中性的有机物，比如桔梗、废弃木料、大部分的植物等等。
2: 有机电池呢还是非常新的一个电池技术，那么它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电极材料需要规模化合成，还有一些系统的匹配需要经过优化完善，那么才能获得它的最佳性能，那么这是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上真正的绿色高性能的有机电池。
0: 那么一旦有机电池技术成熟了，在未来有可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2: 也许我们在低温，特别是-20-30度的时候，我们照样还能稳定的使用我们的手机，不会突然关机。那另外一个呢，有机电池呢有更好的柔性，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将它做成织物缝到我们衣服里边。还有一个呢，现在的电池呢我们的回收呢还是很麻烦，还甚至有一些有毒的元素，那么我们有机电池里边呢基本上使用的非常环保的材料，很容易回收，对环境的影响更小。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 现在的电池呢很容易着火，我们不能拿到楼里边甚至带回家进行充放电。那么未来的我们有机电池呢可能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它就不会着火，不会爆炸。
1: 爱吃蓝莓的朋友们注意了，咱们湖南本地市场上啊，之前云南来的蓝莓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不过大家也别慌啊，东北、山东这些北方产区来的蓝莓正在接棒上市，大量南下的蓝莓正在源源不断地摆上咱们的货架。不过最近啊，很多观众反映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这蓝莓的肚脐眼儿特别爱发霉，有人甚至是吃了发霉的蓝莓拉肚子进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肚脐眼说起。
0: 近日，蓝莓肚脐眼里的霉菌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北方蓝莓正大量南下，千里迢迢的运输路上，水分和颠簸让这个肚脐眼更容易出问题。这层毛茸茸的东西到底是啥？
3: 蓝莓底下这个肚脐眼的一样的结构是属于蓝莓的存续花萼以及啊被花萼包裹的这个小凹坑。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在蓝莓底下，而是在蓝莓的头顶上。每一颗蓝莓啊都是一朵花变来的。蓝莓属于杜鹃花科月菊属，开出来的蓝莓花呢看起来很像一个小铃铛，花瓣的下面呢是有萼片的。当这朵花被授粉，然后开始发育成为果子之后，花瓣就脱落了，这个萼片呢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萼片的下面是原来花的子房的部分，这个子房膨大就变成了我们吃的这颗蓝莓，萼片的部分呢就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肚脐眼一样结构。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变成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呢？蓝莓呢属于浆果，它的表皮啊其实比较的柔软，我们看到蓝莓表面啊经常会有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呢其实是它的果蜡，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肚脐眼这个萼凹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缺乏果蜡的，并且呢这个小凹坑呢天然的比较容易存续一些水，导致里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霉菌啊就特别容易在里面滋生。经过市场上的一些监测呀，能够影响蓝莓并且经常在蓝莓上容易检出的一些霉菌，包括呢曲霉啊，一些青霉、根霉，还有一些呢是灰霉，这是导致这个水果软烂的很重要的一些真菌。这些霉菌啊总体来说呢对人类并不是毒性那么强，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些霉菌毒素啊仍然可能会对人的健康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这里可要敲黑板喽，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天然果粉，可不是发霉哦，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而且啊，如果果粉保存的越完整就说明越新鲜，尤其是从北方长途运输过来的蓝莓，如果果粉保存完好，那就说明冷链运输到位，品质过硬。而发霉的特征是果蒂处长出毛毛，而且闻起来吧会有一种酒味或者酸臭味，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啊可千万不要心疼啊，赶紧扔掉。
3: 那消费者在购买和家里面清洗保存蓝莓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霉菌的产生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选择那些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以及果蜡呢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果子。购买了这些蓝莓，然后在吃之前都要进行清洗，而清洗完了之后呢最好一次性的把它们吃完，避免那种洗完了之后哎一次没有吃完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里面吧。因为通过这个清洗的过程，一个呢是会去除一部分它表面的果蜡，又会对这个果子本身可能造成一些损伤，然后又有相当多的水分，即便是在四度冰箱的冷藏这样的环境里面，霉菌呢仍然会生长。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洗太多，吃多少洗多少。
1: 好的，解决了霉烦恼，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蓝莓的另一个热议话题，那就是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卖的蓝莓呢它们的个儿是越来越大了， 以前这直径14毫米的算大的吧，现在有的甚至是有30毫米了，哇，都快赶上樱桃了。您可能也会好奇哈，这蓝莓以前吧，嘿，就我们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小，而现在有的甚至是有手表表盘那么大了，个儿是翻了好几番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两件事儿，一是底子好，科学家就像选模特一样，把那些天生骨架大的蓝莓品种挑出来，一代代培育，从根上就是大个子。另一个呢是吃得好，以前蓝莓在地里靠天吃饭，现在很多住进了大棚，喝的是水肥营养液，住的是精装房，条件好了，自然长得又大又壮。这就好比人哈，基因好加上营养跟得上，那这个儿不就一下子窜上去了吗？蓝莓变大就是这么个道理。但也有人说啊，这蓝莓越大越贵就越有营养，这样的说法有对吗？
0: 北方蓝莓南下，品种越来越多，个头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了农贸市场，看看大家是怎么挑的。
4: 哎，老板，我看您这蓝莓有大有小，哪种卖的比较好啊？
5: 这种大果的吧，大果的瞅着喜庆一点，然后品质也稍微比小果的好一点，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贵。
4: 哦，贵多少呢？
5: 这个大盒的是21盒，小盒的是15一盒。
6: 哎，帅哥，你一般选蓝莓会选大的还是小的？
7: 那肯定是大的。
6: 为什么呢？
7: 大的好吃啊。
8: 我一般会买大的，大的比较甜一点。
9: 我肯定会买大的，因为大的看着就比那个小的有食欲。
1: 大的真的就营养更好吗？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好，现在我们各称50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50克，大蓝莓呢大概是个我目测13-14颗啊，而小蓝莓有一大把。现在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剥开皮之后你会发现，这蓝莓的花青素啊主要是存在于这一层紫黑色的皮里。小蓝莓的数量多，加起来的果皮面积就更大，所以屏幕前的您心中有答案了吗？
0: 蓝莓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科学数据给出了答案。研究显示，同等重量下，蓝莓越小，果皮占比越高，花青素含量反而越高。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2020年对12个蓝莓品种的测定也证实，小果型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能力普遍高于大果型。
3: 果子变大了，价格呢也变得更高了。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大果营养价值就一定会更高。这个果子越大，它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皮在整个果子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就会越小。这些花青素呢其实在表皮上就会更富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果子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花青素的浓度在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香味物质也是在表皮上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在吃那些小个体的蓝莓的时候呢，感觉那种浓郁的蓝莓味儿，在这种吃大果的时候呢似乎变淡了，但是呢同时呢大果呢口感可能会变得更好，它更容易爆汁儿，它果糖水量会比较的高，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满足感。你喜欢吃大的，那你就买大的；喜欢吃小的，你就买小的。也不要因为比如说花青素浓度的高低然后去左右了你的判断。食物就是食物，大家要回归食物的本真，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0: 既然小蓝莓花青素含量更高，那是不是使劲吃越多越好？花青素虽然是好东西，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3: 蓝莓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呢在一些实验当中展现出了一些保健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吃得越

0: 酸啊，这些物质呢是一次摄入量过大的话，或者是说由于一些特殊的身体的体质，比如说的胃的问题，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负担。
1: 蓝莓这东西啊，酸酸甜甜，别看不起眼，学问还真不少哦。以后咱去水果店买蓝莓啊，可别光挑大个的往筐里装了，中小个头的说不定还是隐藏的性价比之王哦。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几十万个珊瑚虫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而且珊瑚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你看，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呢也是珊瑚。
1: 珊瑚是珊瑚纲物种的总称，它属于天堂动物门的。珊瑚是个很古老的物种，最早的化石发现于4.3亿年前。珊瑚它是有好多珊瑚虫组成的。
2: Hey, 我是珊瑚虫。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5: 我们都是珊瑚虫。哇、
1: wow. 作为动物本人，它会捕食外来的物种，比如说它通过触手来抓食物，触手上面有刺细胞，它会把一些动物把它蛰死，然后触手把它抓在口里面来吃食，这是它的重要营养方式，这就是那个异眼营养。
2: 食物用触手送到嘴巴里面。
1: 还有一个，它通过共生藻，来给它提供生命的营养来源。因为虫化藻它是跟珊瑚共生在一起的，生活在珊瑚细胞里面，通过光合作用，把那个珊瑚的代谢废物啊吸收过来，又变成有机物质，又反复给珊瑚，使珊瑚得到快速的生长。这主要是对照叶珊瑚而言，对非照叶珊瑚它不需要虫化藻，它就直接捕食海里面的一些小动物，一些有机物质，它就能生活了。
2: 靠自己吃饱饭。
0: 不过，珊瑚和虫黄藻的共生体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当它们感到环境变化的压力时，譬如海水温度升高、环境光线不足等情况，就会相互分离。珊瑚没有了虫黄藻提供的营养，开始饿肚子，面临生存危机。最终，珊瑚的颜色变浅，甚至消失。这就是珊瑚白化的过程。
6: 那珊瑚大面积的白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0: 珊瑚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0.2%，却为25%的海洋生物提供觅食繁衍的场所。所以呀，如果珊瑚大量死亡，许多海洋生物会失去家园，海洋生态就会受到威胁。此外，珊瑚礁还有助于防浪护岸，保护环境。
1: 珊瑚礁对海岸线就有重要的作用，当浪来的时候，它会起到消能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子岸线就保不住了。有一年，印度洋那个发生海啸，远在非洲的一些有珊瑚礁的国家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个它就把浪消掉了，保障居民的安全，所以保护珊瑚礁，对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6: 哇，没想到珊瑚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啊！
0: 当然了，珊瑚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动物。
6: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吗？
0: 当然有啦，以陈红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潜入海底种珊瑚了呢。
1: 我们这个热带海研究所成立了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珊瑚培养技术，不是说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说人类破坏，珊瑚就一去不复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珊瑚种子库，通过珊瑚的有序培养，规模化培养，给大自然留下更多种子，这样子的珊瑚礁还是有回来的希望。所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良好的反馈。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了解珊瑚的繁殖、生育、扩张的机制。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通过有目的地进行修复，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候进行修复，这样子呢是珊瑚礁更容易长起来。所以修复通过人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正向干扰的一个必要手段。
1: 目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苗床抚育的方式研究出了多种珊瑚人工繁育技术，同时团队已经在广东广州和海南三亚、万宁以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展珊瑚礁修复，移植珊瑚10万株以上，修复退化珊瑚礁面积超30万平方米。
2: 哎，这保护珊瑚呀，不能只依靠种珊瑚，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使用防晒霜，可以穿长袖长裤的泳衣进行物理防晒。浮潜的时候，尽量远离珊瑚，同时记得带走海边的垃圾。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为你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公元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13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因为同治帝无嗣而崩，究竟立谁为君，变成了朝廷头等大事。

红池地驾崩约两个小时后，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田承继于咸丰帝为子，以此名义入城大统。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田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承皇位。

新君冲陵见位，梁公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国运。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

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新君即位后，朝廷决定继续就海塞之争举行廷议。

左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新疆。

柏出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

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利用武力上的优势，阿古柏残酷镇压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据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10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露

0: 后。
1: 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江所，尺寸不可让人。表示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莲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
0: 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
1: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初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

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所谓保民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10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人手中。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余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祺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祺历练丰富，颇具卓识。 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 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 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

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齐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隔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事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骨柏割据天山南北。” 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府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三四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清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

国家才立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是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主张。

0: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1000余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
1: 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称。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
0: 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逝，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议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近郊，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忍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的决心。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葆桢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被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葆桢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葆桢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3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折戍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刻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动如初。

斯人已逝，但林则徐那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魏晋之业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膀。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意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及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是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忧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祥，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
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逞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
1: 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2: 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 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么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 普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3: 我们把200克的 mini 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
1: 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的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
2: 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一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所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其实如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1: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

0: 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二十分钟，且准确率有限。
1: 龙卷风一般的话分了 EF0 到 EF5 这个六个等级， EF0 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所到之处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都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都给你就吹倒了，或者电线杆倒塌呀。 EF1 呢13到15级， EF2 呢15到17级，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 EF4 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 呢它每秒能达到90毫米以上，也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 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
0: 最弱的 EF0 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5 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2: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这么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动打到的面积最小。

0: 300美元启动机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 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奥卡彻底出圈 ，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博士的博。你好。
2: I'm Clemens，
3: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机械手奥卡，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What's
1: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4: 奥卡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奥卡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 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手掌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奥卡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1: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3: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7-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4: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But
0: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Oka's real edge?
1: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4: 老牌基建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0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1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奥卡无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 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奥卡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0: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百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能把机械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1: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3: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与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键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非完全锁死在结构内部，受到外力撞击时会自动。
2: 动弹出，不会损毁整体结构，有效保护整机。这种设计既安全，拆装重组也十分简单，复位即可继续使用。这是完整的组装手册，里面标注了全部零部件和安装方法，零技术小白也能跟着动手组装整只机械手，上手门槛很低，制作成本也十分亲民。
0: Clemens,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someone like me, with no background in STEM, no mechanical o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no knowledge of robotics, can build a complete bionic hand from scratch? Would assembly difficulty be too much for a complete beginner?
5: Is that wish to share this design with everyone?
2: 是的，这正是我们开源设计的初衷。我们将全套设计资料公开，官网专门开设了入门指南板块，搭配图文、视频教程，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0: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rca robotic hand?
5: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 are also on. We want to.
2: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6: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零抄手的经验 ，Orca 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得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rca 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薯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
5: And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2: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
1: I think it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7: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务成果。
0: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2: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0: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5: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2: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
8: 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the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5: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8: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校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9: 哇，眼下正值盛夏，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你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10: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纳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然后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11: 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12: 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

0: 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1: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它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0: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2: 哇，好厉害！那我们把冰箱扔掉吧，我要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坎吉纳保存，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和冰箱坏掉了，还省了一大笔电费。
0: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1: 卡吉纳啊，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呢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就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0: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坎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1: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变成一种用坎吉纳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还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其次呢，葡萄它的成熟啊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过程，从不熟到熟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有一些水果呢不是这样的，有越变性的水果，就是你看啊，昨天还不熟，今天它就熟了，后天它又烂了。所以说对于这样有越变性的水果呢，用卡吉纳这种方式来保存可能难度就会更大。葡萄呢因为它比较稳定，当地人可能在当时也试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水果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显然最后剩下的就是葡萄可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法来保存的。哦，
2: 中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阴坑法，则以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坎吉纳很像？
0: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2: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1: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卡吉纳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0: 其实除了坎吉纳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

0: 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1: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冲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同时呢，气调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粒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它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调库给它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面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调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种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影响比较大。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它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4: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3: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5: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4: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3: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5: 出现了这种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是吧？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和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4: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3: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2: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

0: 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7: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腹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7: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0: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
8: 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0: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
8: 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9: 这个刚
8: 现在的状态，
9: 刚蜕皮的，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劲，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8: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9: 对，
8: 哇哇哇，你看
9: 这个攻击，
8: 它会凌空的攻击。
9: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8: 正饿的时候，
9: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8: 对，
9: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8: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0: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9: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8: 直接。
9: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8: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9: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0: 哦，又来一下，
8: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9: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8: 对，
9: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8: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9: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8: 对，
9: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8: 舟山眼镜蛇，
9: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8: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9: 对，没事。
8: 啊，直接往里倒啊，
9: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8: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8: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9: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8: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9: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8: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9: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8: 对，
9: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8: 烂肉王
9: 说，对，
8: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9: 对对对对。
8: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9: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8: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9: 对，
8: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9: 对对对对，
8: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9: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8: 形。三角形，
9: 与虐人无欲之者。
8: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8: 对对对，
9: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8: 对。
9: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8: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9: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8: 那它会攻击人吗？
9: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

0: 后申请。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2: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2: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哇，我都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2: 是吧？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2: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哇，已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0: 盐。
1: 对，
3: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1: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1: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2: 白白的。
1: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2: 对。
1: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2: 对。
1: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1: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2: 没有流动，
1: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2: 对，
1: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1: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
1: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2: 对，
4: 好像冰沙。
1: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好难炒啊。
1: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1: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吃吧？
1: 那当然了。
2: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5: 是啊。
1: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3: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3: 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都拉不住了，然后一个跟着桨板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

0: 水哦。
1: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0: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2: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0: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3: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0: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然后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的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退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

0: 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1: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0: 对，
2: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3: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4: Hello，Hello，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4: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3: 零零后
4: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3: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4: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针，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3: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4: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3: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4: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3: 好的，好的。
4: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c。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3: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4: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3: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4: 没错，
3: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4: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3: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4: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3: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4: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3: 是
4: 的，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3: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啊，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4: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泛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3: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4: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然后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3: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2: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3: 现在我们把
5: 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4: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5: 哦，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4: 没问题没问题、
5: okay.
4: 我来测试一下吧。
5: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4: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5: 哦、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4: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
5: 降，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4: 对，
5: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4: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着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5: 哦，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4: 没错，
5: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4: 对，
5: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4: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5: 是
4: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5: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4: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5: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4: 是，
2: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4: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2: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4: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5: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4: 他
5: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4: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5: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4: 对，
5: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4: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
6: 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嗯，
3: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6: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

0: 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1: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

0: 微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ephaly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猪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1: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0: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猪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来吧来吧，一起拍个照吧，来吧，三二一，
3: 大忧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雍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雍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雍古城见。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公元1275年秋，湘江水依然北逝，岳麓山静默如初，但每个人的内心都难以平静。岳麓书院的老师尹谷强作镇定，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走进讲堂。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但潭州三学的学子们仍然聚集在一起，听老师讲授张氏的屹立之辩。一名学生慌张地闯了进来，告知湘阴失守，援军已逼近长沙。

英国立即劝说学生，趁援军还未围城，赶紧逃离长沙。他动情地说道：“斯文不绝，自华夏不亡。望诸君能传一盏灯，延续华夏文脉，以待再次光大。”

与学生们一一作别后，银谷陷入长久的沉思中。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他已下定决心与长沙城共存亡。

清晨，当银谷走出院门时，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学生们全都聚拢在了门口，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一刻，他百感交集。有生如此，则弦歌不绝。

秋去冬来，援军数万铁骑早已将长沙城围成了孤岛，而守城的丁壮不足三千人。但令援军意想不到的是，整整三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攻破这座城池。城内凡是能充饥的东西都已被吃光，所有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救兵前来解围，即使援军没能破城，他们也熬不过这个冬天。这一天是除夕，银谷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新年的朝阳他已不再奢望，师生们围拢在一起，没有美食，没有鞭炮，没有红灯笼映照下的欢笑，这将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夜。学生们找来纸和笔，银谷决定写上一副对联来辞旧迎新。学生们看到了无数次激荡内心的两句话：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弹尽粮绝，学生们剩下的只有血肉之躯和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勇气。这群之前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岳麓书院师生，面对强悍援军发出的屠城威胁，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和放弃，包括银谷在内，几乎都殉国于长沙城下。

当夜，张氏的后代张唐和几名同学悄悄潜回岳麓书院。他们受老师银谷所派，务必将宋真宗所题写的匾额藏起来，这既象征着对大宋王朝的守护，更象征着对华夏文明的传承。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再次悬挂在岳麓山上。张唐死里逃生后，与幸存下来的岳麓诸生继续坚持抗元斗争。在此后的两三年里，他所组织起来的军队居然接连收复了衡山、湘潭等地，与文天祥的部队遥相呼应。最终因寡不敌众，张唐被元军俘虏。面对劝降的人，张唐痛斥道：如果我投降了，还有何面目见先祖于地下？随同他一起抗元的岳麓书院学生也都壮烈而亡。此时张氏去世已近百年，后人因岳麓诸生坚决抗元的事迹而赞叹道：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在这场战斗中，决意赴死的岳麓诸生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决绝和刚烈，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儒生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重整河山。

在攻入湖南之前，援军早已攻破江西德安城。这里临近朱熹曾主持并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当地儒生纷纷玉碎以明志。其中一位名叫赵富的理学大家刚刚从援军大营逃出，又再次被围，他立即选择自尽殉国。救下赵富的援军军官叫姚叔，原是金国统治下的中原儒生。援军击败金军后，他因为有王佐之才而受到其统治者重用。姚叔对赵富的学问才华早有耳闻，但赵富誓死不降。姚叔劝告道，如果选择自尽，理学又怎能传播到北方？华夏文脉又有谁来继承？

随后，他被带到元大都。北宋灭亡后，金国所统治的中原地区百余年间都没有书院，北方理学也日渐式微。

因为赵父所展现出来的才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召见他，请教攻打南宋的谋略。赵父则回复道：宋是自己的父母之国，怎么能引他人之兵来屠杀父母呢？他的忠义令忽必烈感佩不已。经过他和姚叔等人的努力，元朝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对待汉人的政策，认识到地中国当行中国事，转而将理学确定为统治思想，也对书院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1261年，忽必烈专门下诏，人们不得侵扰书院，违者罪加一等。于是许多大儒出山，投身书院事业。元代时期，书院反而进入了格外兴盛的阶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书院之盛莫胜于元的论断。赵父决定建一座书院来传播理学，但到底按照什么样式来建，人们议论纷纷。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按照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的样式，建立北方的太极书院。太极书院记中写道：

如月露白露，见为疏远，以为天下标准。元军攻破长沙后，岳麓书院因坚决抗元而毁于战火。随后元朝对书院和理学逐渐支持，书院也得以修复。元延佑年间，长沙郡别驾刘安仁主持了大规模的重建。重建后的岳麓书院规制宏整，恢复了宋代的规模，连藏匿的宋真宗匾额也被重新发现。

为纪念这件倍感振奋的事情，刘安仁诚挚地邀请其好友理学大家吴成前来参观并撰写文章。吴成从小就以继承道统为己任，一直渴望到珠章会讲之地仰望凭吊。

置身于书院之中，面对朱熹、张氏曾悠游论道的百泉轩，激动不已，倾注情感地写下了《百泉轩记》和《岳麓书院重修记》。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高度推崇岳麓书院的教学理念，尤其是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主张。在整个元代，关于岳麓书院的文献十分稀少，吴澄的两篇文章让我们

1291年到1314年，岳麓书院经历了两次重修，最前面是礼殿，旁边是四座书斋，左边是朱贤祠，右边是百泉轩，再后面是讲堂，讲堂之后是藏书的尊经阁，基本恢复了宋代时的建制。

朝代更迭的滚滚洪流，常伴随着兵荒马乱时的书院焚毁。当元政府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时，岳麓书院也因战争而第三次大规模焚毁。焚毁之后，便是沉寂。只是，这一次的沉寂显得有些漫长。明代建立后，朝廷为了控制思想，致力于发展官学，并与八股取士紧密连在一起，对书院采取了打压的政策。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岳麓书院的废墟上只剩下山明古印，草长莺飞。明代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写道，其址与石田皆为僧族世家之所据，连原有的院址和学田也逐渐被人侵占。到明代中期，官学教育日渐僵化，加上民间经济繁盛起来，恢复书院的呼声日渐高涨，岳麓书院也得到修复，但始终没能恢复曾经的气象，这令许多人倍感痛心。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刚接到一项任务，为就藩长沙的明朝宗室吉王兼修府邸。陈刚是一个杰出的督造者，吉王决定重赏陈刚。出乎意料的是，陈刚拒绝了。他提出的请求是拿走修建王府剩余的建筑材料。陈刚的心底有一个梦想，他要修复岳麓书院，这令吉王感佩不已，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请求，还赏赐了一些物资，

书院的重建工程再次展示了陈刚的才华。朱熹和张氏的祠堂率先建成，名为崇道祠。朱熹的极高明亭也临风而立。

许多人的热情，包括继任者杨茂元。经过他们的努力，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宋时旧貌，还增添了反映朱熹在岳麓书院行迹的八块石碑，被称为紫阳遗迹，以此增加书院诸生敬贤崇德之心，坚守正脉之意。在岳麓书院众多祠堂里，除了供祀周敦颐、朱熹、张氏等学术宗师之外，还有一座颇为特殊的六钧祠堂。里面供奉着朱栋、李允泽、周氏、刘拱、陈刚、杨茂元六人。前三位是书院草创时的奠基者，后三位则是荒废时的重振者。供祀这些有功书院的建设者，是为了提醒后来人不要忘记前人办学兴教的辛劳和不易，能够接续向前，珍惜求学良机，以不辜负书院功臣成就人才的拳拳之心。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王光明来乡开展执法检查，要求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0: 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1: 毛伟明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南各方力量支援广西救灾一线。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这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7月8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队来乡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在乡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汇报，并到株洲、长沙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
0: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王东明指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趋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一体规划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科技赋能，在全社会营造形成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的良好氛围和治理合力。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持续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统筹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配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工作，以务实举措抓好执法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并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依法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着力营造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不断增进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明、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等参加检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陪同检查， 省领导吴桂英、杨浩东、胡旭胜、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2: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0: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模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精准对接标志性工程建设，助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在人工智能加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四加四科创工程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对接产业所需，推进学科优化调整，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

0: 十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今年五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余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代管等行为，健全常态化行刑衔接机制，形成违法必查、追责必严、终身追责的强大震撼。要全领域推动入园提质，分类搬迁改造存量项目，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7月8号到10号，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开展同心助发展、奋进155回乡视察履职活动，助推乡商回归、乡品出乡。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有关活动。
1: 在长沙，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座谈交流，毛万春向远道归来、心系湖南的港澳委员致以诚挚问候与热烈欢迎，对广大港澳委员长期以来倾情助力、参与湖南发展的担当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省政协港澳委员继续发挥人脉广、资源足、视野宽的独特优势和双重积极作用，持续当好香港澳合作的超级联系人，依托港澳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搭建香港澳连接纽带、合作桥梁，继续深耕中医药、服务贸易、金贸、金融等香港澳协同合作领域，助推香港澳产业市场资源互通，大力宣传推介张家界等优质文旅资源，广引境外客源，为加快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以实干实际为深化香港澳交流合作、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委员们还前往益阳羽翼木国、信维电子科技、明清古巷、安化茶香花海、娄底梅江国家地质公园、华林安塞勒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宏旺新材、爱派尔智能装备等地视察，并参加了益阳市娄底市事情推介会，省政协副主席肖百灵参加。
0: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2: 今天上午，大庸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庸古城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
1: 上午10点，大庸古城开城仪式上，桑稚民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尚生武将大庸秘钥交给土家族青年创业代表。
3: 接过这枚钥匙，我们接过的是责任，我们青年创业者要扎根于此，用新潮玩法传承老工艺，把更多的大庸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吸引年轻人，拥抱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让我们的大庸古城拥有持续的吸引力。
1: 目前古城

0: 内拥有三大主题街区，即芒果综艺实景街区豪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一巷。
1: 如果你看过《你好星期六》，那你对这些名字可能都不陌生。有何不可？起火小面儿，早晚黄不了。节目里的同款店铺啊，这次真的搬进了古城。
0: 以前只能在节目里看，现在可以到现场玩起来。综艺 IP 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
1: 我们先来有何不可开个饮品盲盒，在这里呢有专属我们选择困难症人群推出的一款饮品，叫做何必纠结。我们看看小哥给我搞了杯啥。
2: 这一杯是我们根据您的气质给您调的一杯梅梅清欢，比较清爽解暑。
0: 经过近两年的艰难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让沉寂的古城重新焕发活力。走进怪事街区，转角即可解锁 NPC。这里以《捉妖记》等影视 IP 为灵感打造，12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个角落，游客可随时与他们偶遇，参与互动游戏并拍照打卡。
3: 带客人来这边免费的套圈，套中了的话，他们的奖励就是跟我合照，这个奖励很心动吧？
4: 好玩，那个鹅好配合。
5: 等下2点钟去看演唱会，再拍几个12生肖的照片。
0: 大庸古城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11号晚，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将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播出。12日将举行线下音乐节。13号，古城边的梨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将同期推出。
6: 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年轻人，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就会为这些年轻人来开发产品。青春归来其实也就应运而生，青春始终是我们的烙印，是我们的基因，更是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7: 从计算机行业跨界中医药，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不是医生，却把全省86个装委会的专家送到偏远乡村。
0: 在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刘振宇，一个从计算机专业跨界到中医药行业，一干就是20年的大管家。刘振宇是数万名专家背后的总调度，每年学会都会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把优质中医资源往基层送。
8: 学会作为这个给我们搭建的平台，使我们省级医院的医生服务能够下得去，基层的医生能够有机会来学习。
0: 基层缺什么？刘振宇心里有本账，缺专家，缺技术，缺培训，老百姓看中医跑远路。于是学会每年实施赋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他带队跑遍了郴州、湘西、邵阳的偏远乡镇，
8: 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下沉一线，持续把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基层，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服务。
0: 党建工作怎么不落空？刘振宇想了一个实在的法子，专门聊中医药政策和基层短板，最后把讨论结果变成学会当年的服务清单。
8: 通过一等带教、技术培训、科普宣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汇集乡村百姓，以高质量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
0: 近年来，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嵌入科技创新全链条，让党员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刀利刃，用实际书写国企基层党组织的使命担当。这条1067米长的实验跑道是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它能够模拟飞机起降的真实环境，通过海量测试为国产飞机技术改进提供基础支撑。
9: 我们飞机起落架、机轮刹车系统相关核心零部件啊，我们要不断地放到这个试验平台来反复地做实验，我们累积相关数据，为未来我们相关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提供支撑。
0: 这一试验平台的建设，国内无先例、全球无模板，是一场无人区拓荒之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公司党支部将党旗插在技术攻关最前沿，设立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岗，让党员始终作为平台建设和科技攻关的攻坚主力。为了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公司支部还走访了4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等，开展党建联学调研，将分散的治理资源、工程资源和应用场景连接起来。 在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实验时间超2000小时，采集数据超1000组。
9: 我们将锚定打造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飞行器起降系统研发和设计基地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申报工作，逐步将试验平台打造成国内飞机起降系统技术创新的高地。
7: 同心抗灾，共度难关。广西发生灾情后，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到人员转移搜救的任务中。目前，本台记者李倩正在广西横州，请看她带回来的前方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横州市的六兰村，现在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然后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这里原本啊应该是香香的茉莉花茶的味道，但是现在我闻到的可能就是洪水退去的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
0: 广西横州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都，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在六兰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茉莉花茶，一场洪灾让村民的家和茉莉花田受损严重，好在乡亲们守望相助，各地武警官兵、消防志愿者紧急驰援。
11: 今天是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
12: 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广西物流学院益阳市退役军人突击队搜救时，在家属楼附近听到呼救声，发现一名被困孕妇，队员立刻联动附近的蓝天救援队，通过切割护栏、棉被防护、平稳缓移的方式，将孕妇安全转移至救援艇。目前这支突击队已在贵港转移1000多名被困人员，今天已转战至横州市继续抢险。
13: 回家了啊，同学们。
0: 邵阳蓝天救援队抽调12名队员前往贵港教育园区开展救援，经过2天持续奋战，成功护送600多名师生安全转移。
14: 那么辛苦，你们在这个吃的这个干方便面，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很心痛的。
0: 怀化志愿者朱成了解到灾区停水停电、救援人员就餐困难后，主动对接援助渠道。他和店里6名后厨人员组成移动厨房小队，开着冷藏车，携带全套厨具、冷藏设备奔赴灾区，可同时保障200人用餐。队伍凌晨抵达贵港后，不顾长途奔波疲惫，即刻架灶生火，快速为驻地志愿者提供热餐。
15: 你们是湖南过来的吗？
16: 对，我们是怀化的。
14: 我们湖南怀化过来的。
15: 哦，那有点远嘞。
14: 稍微等一下下，你们也太给力了，今天一定要吃饱。
0: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灾害发生后，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目前，明明很忙、茶颜悦色、盛香亭等乡企已宣布捐赠支援防汛救灾。三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乡级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赠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广西。
17: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亲眼看到那个房子一栋一栋的被冲走。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从建设好乡村到运营好乡村，长沙以运营为核心进行变革，把沉睡的资源一点点唤醒，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和美。
18: 乡村要振兴，关键得有人才。从2024年开始，长沙面向全国累计引聘了26名乡村 CEO。这帮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真真切切地走进了田间地头。在浏阳大围山镇白沙村，一间由闲置民房改造的乡村咖啡馆，如今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这是浏阳第一位乡村 CEO 谢仁杰来到白沙村后干的第一个产业。
19: 2024年，我们成立了白沙村 CEO 运营团队，
16: 打造了白沙豆腐非遗体验馆、鲤鱼坝梦幻乐园等游玩场景，带动了百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8: 从一杯咖啡打开局面，到乡村

0: 恩文旅全面开花，去年白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头一回突破了100万元。不只是白沙村，在长沙县开会镇乡村 CEO 易丹，两年下来他硬是帮村里打造了我在开会有秋田项目，还围绕初恋 IP 建起了小店、茶馆、美术馆。今年1月，他用2年的30万年薪给村里买了一辆货车，如今项目已经带动镇村集体经济创收800多万元。乡村运营也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增收的资产。长沙县北山镇山好水好，当地瞅准市场，决定发展澳洲淡水蓝龙虾特色养殖。福高村的韦嗲嗲是村里最早一批养殖蓝龙的农户，技术、销路、种苗全由企业兜底，养了2年，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
1: 去年就养这个澳龙养了1万尾啊，毛收入有3万块之间了。今年呢就又增加了一点了，喂了2万了，想个6万块之间。
2: 今年我们新镇村又一起加入蓝龙养殖，农户养殖每晚喂预计能增收2到3万块钱。脱贫户、建设户都能务耕，如果靠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0: 北山镇这盘棋越下越大，全镇今年预计投放近35万尾虾苗，覆盖50亩标准化养殖水田，一只虾串起了一条增收的产业链。乡村运营到底怎么干？长沙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资金支持、用地保障、基础设施配套，方方面面都给支撑。在长沙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他们用 VR 全景技术给试点村做了3维可视化采集，把乡村土地、闲置农房、集体资产全都搬到了线上。
3: 已经上线了30个试点村，累计推荐项目有450多个，带动交易金额成交有2.7亿，村集体的资产带来这个租金收益高达1000多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盘活乡镇的优质资源，提升资源资产的这个对接效率。
0: 今年上半年，长沙休闲农业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营收45.12亿元。这场由运营带来的乡村蝶变正从点上开花，一步步走向全域结果。
4: 今天湖南能源装备研究院与特变电工签约，双方将共建先进电工装备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将聚焦电力装备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产出能源装备原创性成果，支撑国家重大工程实施。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4: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5: 这道题好难啊！
6: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5: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7: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6: 再见。
5: 古诗读后感太难
8: 了。非也，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5: 太麻烦了。
8: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5: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8: 当然不同，秦古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不管了。

0: 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母亲节要到了，
1: 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0: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2: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3: 需要解答？
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买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广华今年的庆功会，希望大家可以在今晚玩得尽兴。广华能有今天，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我的投资人东阳医疗总裁韩婷韩总，接下来就请韩总为我们致辞。
1: 作为广华投资人，很开心能够见到小白一期的成功。六年前，当我提出对小白的构想时，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是曾总的信任，还有广华员工的坚持，才有小白的现在。所以今晚的主角不是我，是曾总，以及广华的全体员工，你们辛苦了。没问题，奖金你们尽管跟曾总提，我相信在曾总的带领下，广华未来会获得更多的成就，小白也一定会成为智慧医疗变革的重要一环。谢谢。
0: 刚刚韩总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有感触。十年前我和他一起去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想研发诊疗机器人。
2: 原来他们这么早就认识
0: 了。这条路并不好走，要是没有他的陪伴，我也根本没有勇气走上创业这条路。小白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很庆幸我没有辜负韩总对我的期望。韩婷，没有你就没有广华的今天，在这里我想和你说一句谢谢。当然，我也要感谢广华的各位同仁。
3: 你跟曾总的缘分这么深呢？
0: 更是各位努力奋斗的结晶。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3: 我看着
0: 小白一定会日益完善。
3: 你们两个挺般配啊。
0: 未来也请业内伙伴继续支持我们。
3: 我说的是工作上，有了曾总这个副将，那你在东瀛还不是顺风顺水？
0: 是。接下来就请大家吃好。喝好，享受好今晚。一小时之后，我们会有总价值超过100万的抽奖仪式。祝各位开心，好运。
4: 季青，我一进门就看到你了。
5: 小赵总您好。
4: 我送的花儿收到了吗？
5: 收到了。
4: 别
5: 嗯，谢谢。但是
4: 客气什么呀？之前小白是你给我介绍的，那我们跟这个广华接下来的合作就由你来对接吧。
5: 这
1: 赵总玩笑了，产品工程师怎么对接商务？要是曾总让他来对接商务，我看广华也快完蛋了。
0: 是啊，小赵总，你就别为难我们季星了。后续的事宜我已经安排销售总监朱磊来对接。
4: 那就听曾总的呗。不过后续小白要出现什么问题，我还是要找你。
5: 好的好的。
0: 赵总慢点。
5: 各位老板你们先聊。
4: 哎，走啊。
5: 哎，
4: 慢点啊。
0: 哎，赵总。我敬你一杯，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可以一路畅通。
4: 还是我来敬你啊，曾总。合作一切顺利。
6: 不出你所料，我把智慧云医生的资料发给江博士看了一下，他非常喜欢。今晚10点，他在香港转机飞瑞士。
7: 他只能停留2个小时，我现在开车去机场，等他快下飞机，我通知你。
6: 晚点咱们机场见。
1: 好。

0: 这模型做的还挺像。阿云，在这干嘛？不选里面的氛围啊？我就是个技术人员，不用在里面跟他们沟通感情。韩总怎么在这儿？ 不喜欢里边的氛围。
1: 其实，韩婷、季欣，
2: 曾总，
1: 你今天这身真好看，
2: 谢谢曾总。
1: 我们进去吧，大家都在等你呢。

0: 老陈啊，
1: 嗯，
0: 我小舅子林振最近怎么样啊？
1: 放心吧，这项目功劳给谁，还不是我说了算。
2: 不过呀，你得让他努努力了，
1: 那不能次次拿着季星的方案跟报告充数呀。你说是不是？
0: 说的太对了，我回去好好教育他啊。你介绍那几个代理商，我都给的最低价。哎，话说回来，你们部门这个季星啊，真是可以啊，一顿饭就把这个首创总经理给搞定了。要不要让他来我们部门吧？
2: 你少来，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不过我得给你提个醒啊，这个季星啊，野心不得了。他能够越过你跟曾总去饭局，那说不定明天啊就能把你给替了。
1: 我早想到了，所以前两天人力总监跟我聊组员晋升的时候，我还特意美言了他几句。
0: 老陈，你可以的。
1: 年轻人嘛，你稍微哄哄，他就死心塌地的了。我骗他说要给他升职，你看给他乐的，恨不得肝脑涂地、鞠躬尽瘁了。
0: 画饼大师就是你呀，
1: 画个饼而已嘛，又不用负法律责任。

0: 我走一看啊，
1: 对对对，就为了剧情做
0: 这样。明天啊，我再安排一场。
2: 现在年轻人这是
0: 晚饭为主，好吧？
1: 好，
0: 带你们吃的更好吃。
1: 行，
0: 好，先这样啊。
1: 行，先走了。
0: 季星，今天穿的真好看。今晚人太多了，来不及跟你说话，咱们聊聊。
3: 朱总监，我还要去抽奖呢，先回去了。
0: 哎，聊聊嘛。你看你，你又漂亮，又能干，那干嘛在那技术部那么枯燥啊？来我们销售部呗，我带你赚钱。就凭你搞定小赵总这一单，那提成不得了啊！走，边喝边聊。
3: 那个，我还等着中大奖呢，我先去抽奖了。
0: 啊。那祝你抽奖抽到大奖啊！
3: 你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了？
3: 你摸我屁股！
0: 我摸你屁股？不要乱说好不好？刚才你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你的腰而已。
3: 还不承认？你这是性骚扰！
0: 行了啊，你别乱说！有病吧你？
3: 你站着！
0: 你干嘛去？哎！什么玩意儿？
3: 你等着，我要报警。
0: 报警？报警？哎，各位啊，各位啊，都看见了啊，穿这样的女人太有心机了，一定要注意，以免要上当。你报警？你报啊！
4: 哎，来，真不错。
5: 江博士已到机场，速来。
6: 我有事。先走了，
3: 马上就要抽奖了，你给大家抽个奖再走吧。
6: 不了，李总、赵总，回头再约。
4: 好，随时约。
7: 总总，吉星报警了，说出了性骚扰的，现在警察就在外面。
8: 你先稳住他们，别把事情闹得太大。做做即兴工作，尽量说服他私下解决吧。

0: 所以，他对你有性骚扰的行为。对。哎，
1: 警察同志，你别听他乱说啊！季星，我警告你，别乱说话。
2: 警察同志，明明是他勾引我。
0: 注意你的言辞。
2: 请你描述一下刚才的事情的经过。
0: 刚刚就在这儿，他拍我屁股，他还骂我，对我动手。
1: 他根本就是在诽谤我。
0: 你别激动。
1: 既然你否认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把刚才的经过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哎，喂，警察同志，其实事情啊是这样的，
3: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这肯定是个误会。
1: 好了，都是一公司的同事，差不多得了。这今天好多大老板跟客户都在，这传出去不闹笑话，都可退一步吧。哎，好了，警察同志，今天这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啊。
4: 老陈。
1: 哎
4: 幸亏你来了，你瞅瞅你底下这个兵啊，诽谤我诬陷我，行了，今天呀就你的面子，我不告他啊！
5: 你谁的面子都不用给。警察同志，我申请调监控。
6: 行，你们跟我一起去监控室。
7: 走吧，
8: 老板，时间不多了，必须走了。
9: 你留下，看看情况。
0: 我自己过去。好，行，咱们也走了。嗯，这要什么事儿？各位来宾，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今天晚上最令人激动的抽奖环节。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特等奖将会是汽车一辆。从这个监控角度，无法判断他的具体动作。
1: 我同事已经去找刚才围观的群众了解情况了，如果他们不给你作证，那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对你有性骚扰行为。
10: 可是他真的……
1: 我就是被冤枉的。
10: 你放屁！
1: 那你有证据吗？或者你找谁来给你作证呢？
0: 哎，这样，大家各让一步，彼此道个歉，这大事就化了呀。
10: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我要朱磊公开跟我道歉。
1: 我就是被冤枉的，警察同志，我现在就要告季星，他诽谤我，损坏我的名誉。
10: 你。

0: 你就按照我说的办就行。
1: 好的，老板。
2: 季羡，你知道吗？今天你瞎报警，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吗？今天那么多客户在，以后我们销售部再怎么跟客户打交道？而且，广华的名誉损失、经济损失，你负得了责吗？
3: 你少在这儿偷换概念！你性骚扰了，你还有理了？
2: 季星，
4: 老朱，都是与公司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至于的。你给我个面子，就这事就算了，好不好？
2: 好，老陈，我给你个面子，我可以不告他诽谤我，但是，季星，你必须跟我道歉。而且明天在公司公开的道歉，哎，好歹我也是个总监，我也要面子的吧？
3: 呸！你想得美。
4: 季星，赶紧给朱总监道歉，这事就算了。
5: 你是想接受调解，还是事后走法律程序？
3: 我不接受调解。
6: 秦阳同志，你好。
5: 你好，
6: 我是东一总裁的特别助理唐宋。刚才事发时呢，我就在附近。
5: 那你是有看到刚刚发生的情况了？
6: 我距离稍微有点远，并没有看清楚。但是警察同志，虽然我没有看清楚，可这个酒店有服务机器人，内置摄像头应该将季星小姐被骚扰的场景全部拍摄下来了。
0: 刚有个朋友遇到一点麻烦，耽误了点事儿。
7: 朋友？你刚刚不是去广华庆功会吗？你说的朋友不会是季星吧？
0: 行了，我马上到，先挂了。

0: 怎么样？
1: 已经按照您说的办法把朱雷给炸出来了。
0: 姬欣呢？
1: 姬小姐没事，曾总已经安排专车送她回去了。
0: 知道了。

0: 韩总，你们东医的这个智慧云医生已经开发好多年了吧？说来惭愧，智慧云医生之前是由东医 AI 部负责，研发遇到了瓶颈，进展一直很缓慢。但现在我已经回国接手东医，接下来我会更换团队，大力发展智慧云医生。
1: 大力发展可不是空喊口号啊！那是自然。您看看这个，这是诊疗型机器人小白的资料，研发小白的广化科技是我投资的。我准备把智慧云医生和小白以及
0: 3D 医疗打印技术相结合，一旦布局完成，未来既能通过小白辅助医生。 快速得出诊疗结果以及治疗方案，也能通过 3D 医疗打印技术，实现智能医疗的私人化与定制化。这个平台的应用场景，您有规划吗？除了大医院外，东医准备更多的跟基层医院合作推广智慧云医生，助力乡村医疗基础建设，弥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缺憾。说实话。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智慧云医生的目的。现在，国家也正在加快基层智慧医疗的发展，确实是大势所趋。难得韩总有这份初心呐！
1: 要是能够得到江博士的帮助，智慧云医生的蓝图定会更快的实现。老师，该登机了。
0: 江博士，我知道。 想和您合作的公司和机构有很多，我不敢说东医在里面是最有实力的，但我保证，我们给您的条件一定是最好的。除了充分的资金支持以外，在研发的方向、团队人员的建设，您都可以有充分的自主权。博士，您对于智慧医疗的梦想，我韩婷愿助一臂之力，
2: 互相成就。
3: 合作愉快，小江，对不起啊，发生这样的事，我却不在你身边。没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4: 还有小江，今天这事儿。
3: 你们老板在员工面前立了威，那你就变成那个不近人情的人了。我怕你明天去公司会受委屈。可是错的是朱磊啊，怎么就我不近人情？是，他活该。
4: 但我不是怕你明天上班不开心吗？我不想上班了，
3: 咱们就不上班，又不是没人养。 不行，还要买房子呢。为了我们的房子，我还是继续上班吧。我把这边的事情忙完，我就立刻回去陪你。嗯，那你早点睡啊，做个好梦，晚安。晚安。
5: 你好，你好，我是东医总裁的特别助理唐宋，病死后我再联系你。
6: 唐特助你好，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
7: 不用谢。

韩总好，韩总晚安。

0: 昨晚上住院的事儿你听说了？都传开了，
1: 是不是？
0: 齐星跟韩总。
2: 你的真金啊，真是啊！哎，别看了，别看了，来来。
3: 早啊。
4: 老板撑腰，
5: 惹不起，自求多福吧。干活。

0: 朱磊被开除，销售部的人都很生气，再加上仁安医院的小赵总前几天不是送了你花吗？昨天韩总的特助又那样帮你，就有人在内网上说了些关于你的话，挺难听的。你千万别去看啊，污染眼睛。
1: 被骚扰的人是我，怎么弄得还跟我错了似的？
0: 职场上没有对错，只看利弊。朱磊是销售总监，部门的业绩保障，他走了，销售部的 KPI 完成不了，整个部门都拿不到奖金，肯定不爽啊。
1: 他们部门这样做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们部门的人，我刚刚
0: 陈总监他和朱磊的关系那么好，朱磊被开了，陈总监心里肯定不爽呀。我们的奖金又全都握在他的手上，哪还有人敢？
1: 那我就是要被彻底孤立了呗。
0: 你别太难过了，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只是这段时间咱们先避避风头，微信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透给你的。
1: 不用了。

0: 韩婷，韩总，这季星、韩庚攀得上他？哎，要不是韩总亲自关照，昨天唐特助能出面吗？现在这内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呀。难怪了，我说曾总昨天一点也不犹豫，那朱磊说开就给开了。这内网的照片拍的是真清楚。 庆功宴那天，韩总就跟季星在外边聊天呢。天哪，我还以为韩总和曾总才是一对呢，真是没想到啊！
1: 哎，老板的喜好，你别猜哟。

0: 进。曾总，您找我。你们部门那个季星最近风评好像不太好啊。啊，
1: 他呀，性子是有点烈，谁也没想到他会把这事情闹得这么大。他这么一闹，朱磊被开除是小，但是当天有那么多广华的合作方。 让广华形象很受影响。现在公司的内网上，居然还发出了编排起韩总的帖子。你说，我该怎么跟韩总交代？
2: 曾总，我是季星的领导，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1: 季星是季星，你是你。你为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总不能因为手下一个兵不服管教，就把责任都归在你头上吧？
2: 不过，在管理手下员工这件事情上，你确实应该多想点办法。那您的意思是？季星，小白二期要抓紧推进了，方案你来负责，这速度也要提起来了。
3: 坐。对了，最近啊，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一期还有些收尾工作，你充当外勤吧。
4: 外勤？
3: 你啊，跑一趟新港医院，把小白的日常维护跟检修的工作做一下。
4: 陈总监，我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忙完，而且维修不应该是保障部的事儿吗？
3: 最近保障部的工作呀，也忙不过来。你对小白又最了解，你去做这工作呀，最合适不过了。都是同事嘛，啊，互相帮帮忙。
4: 公司给我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做研发，现在就只让我跑外勤，会不会不划算啊？
3: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这个工作你要是做好，
2: 那也是你的业绩啊，啊！好了，去忙吧。

这几块数据核算全错了，不是你们是出门不带脑子吗？赶紧给我重做，今晚把核算好的数据放邮箱，越快越好。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